0: 阿特林被征召为战地医生，医院成了他最煎熬的战场。每天成百上千的伤兵被抬进来，有的胸口中弹，有的四肢断裂，更多士兵不是死于敌人的枪口，而是死于落后枪械导致的低效厮杀。
1: 战地医院成了加特林最煎熬的牢笼，满目皆是断肢残躯，血

0: 一个连的火力就能让更少士兵踏上战场，让更少家庭承受生离死别。这个荒诞却悲悯的念头让他放下手术刀，重新拾起机械图纸，正式迈入到枪械研发的道路之上。看到这里啊，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心中充满了疑问，那么他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借助 AI 数字复原技术穿越历史，依据自传、生前采访与公开演讲，还原真实枪械大师解读截然不同的设计理念。加特林先生您好，今天很荣幸与您进行对话。
1: Hello host, hello friends from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technology, I a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have a dialogue.
0: 好的，加特林先生，相信无论是我本人还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有很多问题想请教您。您为何放弃了深耕多年的医疗事业，放下了守护生命的手术刀，转而投身枪械的研发呢？
1: 我原本呢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使命。但是啊，随着这战场上一批一批伤员运到我的面前，我知道啊，医术再好也只能治好身上的伤，所以我又想出一个新的办法，那就是重新拾起年轻时热爱的机械图纸，来造出一把枪。我想象这把枪只需要一个人使用，就可以抵得上一个连的火力，这样就不用成千上万名士兵就奔赴战场白白的送命。上战场的人少了，更多的士兵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后方，不用和自己的家人生离死别。我知道啊，一个医生转头去造枪听起来就非常的离谱，但是我每天看着病床上备受煎熬的士兵和窗外漫天的硝烟，我别无他法，用机械的力量去抵消战争的残忍，用超强的火力早一点结束战乱，这是我唯一能想象到的了。
2: 几乎在同一时间，1840年，美国缅因州的一个贫寒农家也迎来了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的诞生。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只上了几年小学，14岁就被送到马车作坊当学徒。可这个穷小子天生就是机械天才，少年时就造出小木船、马拉除霸机，甚至能修好作坊里所有坏了的机器。成年后，他一头扎进机械发明当中，短短十几年拿下50项专利，被誉为爱迪生第二。可这份过人的发明才华却让他在当时的电器行业步履维艰。1880年，马克沁投身电灯研发，与早已声名显赫、产业初具规模的爱迪生形成了直接竞争。彼时电器行业的格局已然成型，资源与发展空间都十分有限，马克沁的发展之路屡屡受阻，难以施展抱负。恰逢此时，英国向他递来了诚挚邀约，承诺每年提供$20,000的支持，邀请他前往欧洲开展新的事业。
0: 初到伦敦的日子，马克沁被深深的迷茫裹挟，半生深耕的电器领域再无立足之地，一身过人的发明才华仿佛无处安放。那么马克沁先生，您在受到英国的邀约来到欧洲之后，是什么决定让你转向武器机械领域，进而研发机枪的呢？
1: At that time, Europe was deeply immersed in colonial expansion.With wars constantly breaking out, every country was seeking more.
3: 在一次和好友的闲谈当中，他就说：“我可以去前往欧洲的机械领域，或许那里可以施展我的抱负。”作为一名痴迷机械的工程师，我见到太多老式枪械的缺陷了。开枪时的后坐力经常让士兵受伤，手动装填子弹费时又费力。火力的不足又让他们身处险境，所以我就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机械创造能力来攻克这些难题，这既是我对机械制造技术的一次极致追求， 也是我对自己

0: 自己半生人生的一次转机。
1: 1882年的维也纳，马克沁试射老式枪械，开火瞬间，后座里狠狠撞在他的肩膀上，当即一个大胆构想骤然浮现：火药燃烧产生的后坐力，难道不能转化为动力，实现枪械的全自动射击吗？为潜心圆梦，他变卖全部专利积蓄，隐居伦敦郊外小屋，日夜埋头试验，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攻克重重技术难关。1884年，划时代的世界首挺全自动马克沁机枪就此诞生。
2: 不管是加特林还是马克沁的初衷本意啊，其实都是基于自身所长，回应时代困境，只为用专业的力量解决眼前的难题。可是，当这两位跨界设计师带着自己精心打磨的枪械走上推广之路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重重阻碍。他们那些超前的设计不仅没有得到市场和行业的认可，反而引来了铺天盖地的质疑。更有人直言嘲讽他们异想天开，斥责这样的设计荒唐可笑，不切实际。
1: 1862年1月，加特林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医生到枪械设计师的身份转型，成功研制出多管旋转机枪原型样机。他带着样机前往华盛顿参与军方武器测试，手摇曲柄转动间，子弹连续呼啸而出，密集弹孔布满靶纸。可在场军方将领却满脸不屑，有陆军军械局少将直言：“这只是玩具，算不上真正的武器。在战场上，胜利靠的是士兵的勇气，而非这种投机取巧的机器。”军方的保守质疑并非毫无依据。初代加特林机枪短板十分明显，整枪过重，搭配铸铁枪架总重超100千克，需要4匹战马才能牵引转运。老式子弹壳即易在抽壳时撕裂，每试射50发就频繁卡壳，同时黑火药燃烧时也会产生大量浓烟，短短1分钟便遮蔽阵地视野，严重影响瞄准。更关键的是，军方没有配套训练规范，士兵不懂把控摇柄转速，摇速过快易造成枪管过热，过慢又会大幅削弱火力。
2: 我们知道，一款具备颠覆性的划时代武器在诞生之初啊，往往会遭遇世人的不解、质疑，甚至是漠视。而您设计的机枪也是如此。那么您在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3: 没错，当时确实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也有的人质疑这款武器的实用性，更有的人是直接漠视它的价值。但是我从来可没有心灰意冷，我始终相信我的发明能给战争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2: 那面对这些质疑和不解，您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听说啊，您为了推广这个发明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3: Yes, in order for everyone to 是的，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这款武器的价值，我开启了四处游说的经历，多次实地演示，就是想让军方还有其他人能够直观地了解它的优势。我也承认军方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些都是样机实实在在存在的缺陷。所以在四处奔波的间隙，我就针对这些意见给样机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我将原来易损患受潮的纸弹壳换成了黄铜弹壳，这样就解决了卡壳哑火的问题。其次，我发明了射速调节装置，可以根据战场的需要切换每分钟100发或者每分钟200发两档速度。另外，我还重新设计的整列轻型枪架，让整机的重量减轻到54千克，拆装方便，占地也非常小，2匹战马就可以随军转运，大大提升了机枪的机动性。
1: 就在加特林机枪声名鹊起之际，一场技术革命正在悄然发生。1883年，英国发明家

0: 海勒姆·马克沁发明了自动机枪，其核心创新是火药燃气驱动，利用子弹发射时产生的燃气推动枪管后座，进而带动机枪完成抽壳、装弹、激发的循环，无需手摇驱动。可即便马克沁机枪拥有划时代的自动射击能力，它的推广之路依旧布满荆棘，举步维艰。马克沁奔走欧洲列国巡回演示，渴望获得军方认可与采购，却屡屡遭遇保守势力的冷眼与猜忌。俄国沙皇亲临现场观看实弹演示，全程面露不屑与怀疑，始终认定这款枪械的射速纯属夸大其词，性能造假，根本不愿相信一件单人便可操作的武器能拥有碾压整支步兵编队的火力。清政府使臣出访英国，也专程观摩马克沁机枪实弹试射，现场所有人亲眼见证，随着机枪一阵轰鸣，密集弹雨呼啸而出，半米粗的大树瞬间就被拦腰打断，场面震撼人心。旁人皆惊叹于武器的强悍威力，唯独清政府使臣神色凝重，眉头紧锁，他没有询问售价，也没有商议采购事宜，只是黯然叹息，射速太快，大清国力孱弱，根本供养不起这般海量的弹药消耗。一句感慨既道出了晚清王朝的财政窘迫，也戳中了当时各国军方共同的顾虑，超高射速的背后是难以承受的弹药损耗与军费开支。
1: 一位是心怀悲悯弃医造枪的战地医者，一位是半生辗转以击破局的发明工程师，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天差地别的设计夙愿，从根本上就注定了这两款彻底颠覆战争形态、改写轻武器发展史的经典机枪，从外在的机械结构、操作方式到内在的设计灵魂、战场使命，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基因与内核。
0: 加特林的设计从头到尾都深刻镌刻着减少伤亡四个字，他始终坚信若能打造一款高效速射武器，用密集火力形成战场压制，便能以少数兵力抵御数倍敌军，无需再让士兵以血肉之躯填补战力差距，这便是他执着追求以一敌百的核心目标。为实现以一敌百的目标，加特林采用多枪管旋转射击理念，枪身中央设主轴，六至十根枪管等间距环绕排列形成圆形枪组，六根满足基础射速，十根可提升火力密度。同时动力传输采用手摇曲柄模式，射手转动枪身一侧曲柄，通过内部齿轮组带动中央主轴高速旋转，进而联动所有枪管同步转动。供弹系统巧用重力原理，枪管组上方设漏斗状或盒状弹仓，子弹预先装入，当枪管旋转至特定角度时，弹仓供弹口与枪膛精准对齐，子弹靠重力自然下落完成装填，激发与退壳通过依次联动实现。每根枪管配独立射击针与退壳机构，且与主轴旋转轨迹同步，枪管转至正前方时，激发凸轮触发机针完成发射，射击后继续旋转，退壳顶出空弹壳，再借离心力使其脱离枪身，完成射击退壳循环。
1: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在当时设计这款机枪的时候啊，这些巧妙的设计是出自怎样的考量呢？
2: 我用的是多枪管旋转设计，一共六到十根枪管围着主轴排成一圈，就是为了让每根枪管轮流开火交替散热，不会像单枪管那样连着打就发烫甚至炸膛，能够长时间的持续输出火力。用手摇曲柄来驱动，结构简单还特别靠谱，射手自己就可以控制转动的快慢，用来适配各种战场情况，也用不着复杂的动力装置，仅仅几名士兵就能编织出密集的火力网。

0: 挡住好几倍于自己的敌人的冲锋。
1: 与加特林机械设计不同，马克沁的设计始终贯穿着以计破局、极致创新的理念。在目睹老式机枪依赖人力装填，射速缓慢，士兵既要承受后坐力之痛，又要在火力间隙直面险境。他渴望打造一款无需人力干预的全自动机枪。为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沁跳出多管手摇的传统框架，开创了单管自动射击体系，核心采用枪管短后座自动原理，子弹发射时产生的火药后座力会带动枪管与枪身沿导轨做短距离后座，后座过程中机枪与枪管解锁，机枪继续后座时退壳将空弹壳顶出，同时压缩附近簧，附近簧复位时拉动枪机向前运动，从弹链中抓取新子弹推入枪膛，完成闭锁后等待下一次激发，全程无需人工干预。供弹系统则首创帆布弹链设计，将子弹逐发固定在帆布带中，通过枪械自动运动带动弹链供给，彻底解决了速射武器的持续供弹难题，射速可达每分钟600发。
2: 您在当时设计这款机枪的时候啊，您为什么要执意另起炉灶打造全新的单管自动枪械呢？
3: 我之所以采用单管自动原理啊，就是因为它既紧凑又轻巧，不论是行军还是在战场上机动都十分的便捷。采用全自动循环结构，就不用再打一发装一发子弹了，士兵只需要扣动一次扳机就可以持续输出火力，减少了装弹时间。我还发明帆布弹领供弹，弥补传统弹容量不足的短板，可一次装载100发子弹，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我设计的初衷啊，一方面是想挖掘自动机械技术的潜力，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适配战场环境。它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同时火力也远超过其他的传统枪械。这样一来，就能够以少胜多，掌控战局。
1: 1899年，英国陆军宣布全面列装马克沁机枪，加特林机枪逐渐被淘汰。
2: 一个为生命造枪，一个为技术造枪，一个靠人力驱动，一个靠火药自驱，一个是防御的悲悯，一个是进攻的革新。没有优劣之分，只有利益之别。可当两款武器被推向战场，被用于侵略、屠杀、无休止的厮杀时，两位设计者都在其晚年对此表达过惋惜。
1: 1898年圣胡安山之战，加特林机枪才一战成名，可这份荣誉却成了加特林的枷锁。晚年的他常常对着机枪图纸落泪。
2: 加特林先生，您的本意啊是想以火力减少士兵伤亡，但现实却是被大量的运用到征伐与殖民当中，渐渐偏离了初衷。您后悔当初的决定吗？
0: 其实啊，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放下了手术刀，拿起了枪械图纸。我本来是个医生，已经见惯的生离死别。当时发明机枪的戳中啊，其实就是想让一个士兵能够抵得上一个连的火力，让更少的人奔赴战场，让各方都畏惧战争，最后让战争停止。我本来想做的是制止战争的武器，而不是用来杀戮的凶器。但是最后呢，我的发明啊被运到了非洲，变成殖民统治的工具，那成列强对外扩张欺负别国的帮凶。那些在枪口下牺牲的无辜生命，是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梦魇。其实罪过从来不是冰冷的钢铁造成的，而是乱用武器的人心。可是我作为他的创造者，却一辈子都无法原谅我自己。
1: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河战役，当时欧洲各参战国仍沿用拿破仑时代的集群冲锋战术，协约国10万士兵

0: 在炮火掩护后冲出战壕，却迎面撞上德军400多挺马克沁机枪构筑的火力网。德军采用侧翼斜射战术，子弹如利刃般切割密集的进攻列队，仅一天就造成英法联军6万人伤亡。141天战役结束时，双方伤亡总数超过120万人，大多数牺牲者都倒在了马克沁机枪下。
1: 马克沁先生，您同样也见证过战争的残酷，也看到无数的人间悲剧，那么您是否后悔过打造出这样威力极强的机枪呢？
2: 我发明这款机枪啊，本身就是人类工业史上的一次突破，同时也是我费尽半生精力的智慧结晶。对于这套自动机械原理，我十分骄傲，同时也十分愧疚它给世间带来的灾害。马塔贝雷高原流淌的鲜血，索姆河战场上的亡魂，皆是因为我的这个项发明而起。我终究啊，只是一名工程师，只能创造它，而不能掌握它的命运和用途。我本以为它会是保家卫国的，没想到最后却成为了杀人利器。晚年的我经常独自面对枪械模型去发呆，我真希望它能够永远封存在实验室里，变成一堆零件，而不是走向战场。也正是因为这份愧疚，我后来再也没有研发武器装备，而是转向去研制游乐设施，并且亲手建造起一座电动游乐场。
1: 两段人生，两种立心，两套设计理念，他们都不是战争的狂热者，只是被时代裹挟的设计者。一位一生痛苦于作品被滥用，在愧疚中离世；一位以工程师的执着创造技术，却终生背负杀戮的拷问。武器是时代的产物，设计是本心的回应。抛开火力、杀伤、战争的标签，两位大师留给世界的不只是经典的机枪，更是永恒的思考。技术本无善恶，立心、悲悯与底线才是所有创造最珍贵的内核。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他们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他们的灵感或许来自于不经意间的触动，他们的成就却改变了战争形态，甚至改变了历史。军事科技，就让我们借助 AI 时空复原技术，走进两位枪械大师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触摸藏在钢铁枪械背后的柔软与坚守。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法莱蒙壁炉，生活有度，温暖无界，
2: 始于专业，忠于品质。
3: 朵亚之心，呼吸之间皆是柔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辩解，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6: 舞台上，魔术师华广奇正在表演他最为拿手的大变活人戏法，台下的阵阵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就在一个灯光昏暗的角落里，还有一双眼睛，他所欣赏的并不是魔术师让人眼花缭乱的绝技，

广奇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兴营侦缉处。

0: 神奇处的蔡孟坚简直大喜过望，因为他已经得到确切消息，这个名叫华广奇的江湖魔术师，他的真实身份则是中共地下组织中央特科的黎明。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唯一一张黎明的照片，当然黎明只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叫顾顺章。蔡孟坚很清楚坐在面前的这个其貌不扬的魔术师有着多么重要的分量，他掌握中共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这个人也许就是自己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步天梯。
1: 这顾顺章被捕之后了，讲蔡孟坚马上提审他，一见面之后顾顺章就说你是蔡孟坚。这个蔡孟坚说你怎么知道我，顾顺章说不光是你，这国民党在各处的这个警察这个机关的头子我都知道。那蔡孟坚说既然如此的话来讲，你既然这么了解，那我也了解你，你也了解我，你如果不说的话，你这个身份来讲只有死。
0: 双方再一次陷入沉默，彼此都在揣测对方的心思。蔡孟坚显得并不怎么着急，他知道对于这样的大人物必须要耐心等待。顾顺章大口大口吸着烟，似乎在做最后的决断。蔡孟坚心中暗自高兴，他知道事情有希望了。顾顺章终于又开口了，但是这一开口态度却变得盛气凌人。
1: 顾顺章就说了，我早就有归顺政府之意，如果你们能把我送到南京交给这个蒋总司令，我要面见蒋总司令，我可以把共产党的全部秘密都说出来，保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0: 此时此刻，中共方面对顾顺章的被捕还毫无知觉，也许就在数小时之内，中共地下组织将被连根拔除，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所有中共要人被捕的消息将会震惊中外。想到这里，蔡孟坚心里激动得几乎无法自持，他尽量压制着心里的兴奋。接下来他需要做的是等待顾顺章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但是顾顺章却再也没有任何下文。顾顺章的顾虑是，如果自己将机密和盘托出，蔡孟坚会不会杀人灭口呢？当时很多叛徒在叛变之后仍然不能逃脱被迅速处决的命运，这一点顾顺章是知道的，而且他也不愿意把这个功劳让给别人。他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求见到蒋介石，只有那个时候他才会交代出所有的秘密。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专轮，连夜押送南京。临行前，顾顺章强调一定不要将此事先行通知南京，但几乎就在

押送顾顺章的专轮离开汉口的同时，国民党武汉行营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发出了绝密电报，报告这件即将惊天动地的大事。

0: 上海的黄昏像往日一样宁静。此时此刻，所有中共高级领导人对已经发生的重大变故还都浑然不觉，一切活动还在继续进行。然而，也许再过几十个小时，一张险恶的大网将会猝然照到他们的头上。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中央饭店，修建至今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期，这里曾经出入过各种各样的达官显贵。在中央饭店的顶楼，昔日曾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一处秘密办公地址——长江通讯社。
1: 这个中央调查科呢，这个开始建立的时候，他是委托这个当时陈立夫，国民党主管党务的这个头子陈立夫来建立。陈立夫呢，这个因为他除了这个搞特务机构之外，他还主管这个国民党的党务，当时人称蒋家这个天下陈家党啊，他这个国民党党务是陈立夫管的，所以说特务机构的这个中央调查科具体工作由这个陈立夫最信任的徐恩曾来办。
0: 徐恩曾早年曾留学美国。1929年，徐恩曾调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当了秘书处总务科长。12月底，专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被掩人耳目，调查科的大本营设在南京中央饭店隔壁，对外挂名为正源实业社。

这一天恰恰是周末，位于中山东路五号的正源实业社大楼已不见平日的忙碌。此刻的徐云增正在上海度周末，除了几个机要人员之外，留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大本营内的只剩下徐元增的机要秘书钱壮飞

钱壮飞徐徐翻开卷宗，里面是一封绝密电报，发电地址是武汉星营，标明徐恩曾亲印。

是一封标明徐安曾寝衣的密码电报，发电地址仍是武汉兴营。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然而还没有等他想出个眉目，房间的门被再一次推开。在短短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内，机要员一共送来五份绝密电报，全部来自武汉，全部标明徐安曾寝衣。钱壮飞已经感觉到手中电报沉甸甸的分量。

0: 按照惯例，钱壮飞必须把这些密电呈交徐恩曾亲自批示，但是这位机要秘书却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
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辩解，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六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0: 受徐恩曾之命，钱壮飞负责组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钱壮飞借机安置大量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这其中便包括中共地下组织的卓越情报员胡迪，还有李克农。在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胡迪分别被安插在上海、天津两地特务分支机构，而钱壮飞留守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部，三人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一个铁三角。这就是后来被周恩来极力倡导的中共情报界的龙潭三杰。即使作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并不知道所有的机密。徐恩曾随身携带了一个密码本，一些最高级别的密电他会亲自动手翻译。为了得到这个密码，钱壮飞可是费了一番苦心。徐恩曾的弱点之一是好色，有一次在上海，正当徐恩曾要外出寻欢作乐时，钱壮飞提醒说，这种场合带着密码本是不是安全呢？于是大意的徐恩曾就将密码本交给钱壮飞保管了一夜。正是这一夜，钱壮飞复制出了这份绝密密码。从此之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所有来往的机密函电，钱壮飞都先有一个清晰无误的译稿，及时送到李克农手中。李克农迅速转达特科陈赓，再由陈赓送达中共中央。这样一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全部机密几乎都掌握在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手中。这五封密电中究竟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钱壮飞静下心来，他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从徐恩曾那里复制的密码本，开始逐一破译密电。

如果顾顺章把他所知道的一切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又是一片腥风血雨。而更为可怕的是，整个上海党中央对这一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还一无所知。

辆送顾顺章的专轮几个小时前已经起航，大约30个小时后，最迟后天4月27日上午可到达南京，加上半天的紧急部署，4月28日就有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情报最迟必须在明天，也就是26日傍晚之前送交上海李克农，否则的话即使得到消息也根本没有时间转移。

就在钱壮飞收到密电的同时，身在汉口的蔡孟坚心中同样也不平静，他还在考虑顾顺章临行前交代的一句话，千万不能向南京发电报。突然蔡孟坚一下子醒悟过来，顾顺章一定是在暗示在南京徐恩曾身边安有中共卧底，消息走漏，一切努力将前功尽弃。蔡孟坚火速赶到机要室，又向南京发出了一封绝密电报。

0: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报送出去。但是一旦自己离开南京，那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暴露，辛辛苦苦创造的大好局面就会付之东流。会不会这一切都是对手的试探呢？自己的身份顾顺章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电报上却只字未提？在事情没有完全弄清楚之前，自己还不能轻举妄动。
1: 25号晚上，这个钱壮飞同志呢，就让他的女婿叫刘继福，让他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报告李克农，因为这个事情电话也不能讲，期限来不及，赶快派去。
0: 送走刘启福，钱壮飞再次回到正源实业社，他仍然忧心忡忡。明天并不是规定接头的日子，刘启福能不能找到李克农，他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

0: 飞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南京了。电报中所说的徐元增以外的人，不是自己，又是指谁呢？
1: 1931年，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变节，然而此时此刻，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毫无所知，一张充满杀机的大网正在展开。危急时刻，潜伏在国民党的钱壮飞截获了6封重要密电，并成功通知南京、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谍影重重，警报正在播出。
0: 钱壮飞迅速把6封注有徐元增亲笔的密电恢复原状，整整齐齐地放在徐元增的办公桌上。随后，他快步赶往隔壁中央饭店4楼的长江通讯社，那里是他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他必须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其他工作人员转移。

0: 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壮飞用小刀把办公桌上的地图画出一个十字，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刘启福，几番周折，终于在一家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
1: 当时他非常紧张，全身发抖，就报告这个情况。我父亲呢就安慰他：“你不要着急，你慢慢说，并且让他喝了一口水。”所以他把情况一说呢，我父亲大吃一惊。
0: 李克农在迅速整理着自己的思路，因为单线联系，首先必须火速找到陈赓，然后由陈赓通知周恩来和中央领导，把这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传递出去。然而4月26日这一天并不是他和陈赓预先约定碰头的日子，到哪里才能找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陈赓呢？
2: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陈赓。后来李克农到了晚上，就是大破常规了，跑到江苏省委，本来不应该去找江苏省委的，通过江苏省委最后找到了陈赓。陈赓一听这个事情也大吃一惊了，非常着急啊，时间不多了。
0: 4月27日上午，钱壮飞赶到火车站，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此时此刻，先行乘飞机到达的蔡孟坚会同顾顺章一行迅速赶到正源实业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室里，刚刚看过电报的徐恩曾在焦急地等待着，他还不知道首先迎来的竟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3: 据这个蔡孟坚在台湾写的回忆录曾经这样讲，就是他这个带着顾顺章这个到了南京码头上岸之后，就直奔这个国民党这个特务机关，在中央调查科。等到了门口的时候来讲，外头一个牌子正源实业社，因为中央调查科他对外这个一个隐蔽的称呼是正源实业社。然后这个顾顺章还没有等这个蔡孟坚介绍，就说这个是你们的这个中央调查科。这个蔡孟坚当时这个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共产党呢有人打进去了。这个蔡孟坚当时马上问是谁，他说这个徐恩曾的秘书，就是打进去的人。
0: 就在这个时候，身在天津的胡迪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朝即钱朝，是钱壮飞曾经用过的名字。病毒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迪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但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在安排大转移之外，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一件事。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赓在上海火车站秘密部署了特科红队，专候顾顺章的到来。但是顾顺章始终没有在上海露面。顾顺章逃过了中共的伏击，却最终没有逃过国民党安排下的宿命。1935年春，顾顺章以通共罪名在江苏镇江被徐恩曾秘密处决。
4: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

0: 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0: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2: 得了灰指甲。

0: 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畅销29载。
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

0: 草案曝光，叫嚣警惕中国，年复一年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日本渲染局势、自我松绑的把戏可以休矣。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进行陆上总队演习，美海军陆战队参演，日版星链已开始运行，日本加速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自卫队或以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前往霍尔木兹海峡，美陆军组建太平洋多域司令部又会与日本如何联动？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高市政府为给自身军事松绑寻找借口，炮制虚假叙事，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宣称，对解放军在日本周边，特别是太平洋一侧日益频繁的活动表示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每年更新一次，近年来这份文件已成为日本自我松绑、强军扩武的政治工具，特别是对中国军力发展说三道四，对中国正当军事活动和对外军事合作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02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将台海局势和日本安全挂钩。2022年，白皮书以俄乌冲突为由头，渲染威胁，制造紧张，妄称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恶化，鼓噪日本强化军力。2023年，白皮书将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2024年，白皮书渲染称，不排除在所谓印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发生类似俄乌冲突严重事态的可能性。2025年，日本防卫省更是首次将6100份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寄送给全日本约2400所学校。国防部发言人曾表示，日方相关行径严重违背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给亚太地区和平安宁带来重大挑战，已引起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和深切担忧。当地时间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在返程的飞机上与他进行了通话。连日来，特朗普访华行程在日本引发高度关注。日本朝日新闻称，自2025年高市早苗发出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日关系跌至谷底。现在随着中美关系稳定，日本有必要尽快修复与中国的关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卢先生，我们注意到呢，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日前是曝光了，那这也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的第一份防卫白皮书。那么您关注到这份防卫白皮书和以往相比，它有哪些相同的套路，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2: 我们说26年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和之前相比，当然也有这个一以贯之的延续性的方面。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对华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挑战的这样一个定位，也就是从22年，也就是22年的这个日本的安保文件、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呢，明确将中国定位为这个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那么这个定位呢，也就一直沿袭在或者一直反映在此后的这样的一个防卫白皮书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延续。另外一个延续呢，就是强军备武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方针，包括说这个对地积极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反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打造，包括这种跨域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以及各个方面这种心智心域军事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这个也是过往几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所一直所重点去展开的一个方面。那么说新的一些变化，实际上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对于中方的这个我们说国防建设，包括我们的这个海上军事活动，那个其实有了更为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渲染，或者说更加浓墨重彩的这样一些描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要体现出高市政府激进的军事化政策的一些我们说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这个武器出口的解禁，另外就是一些新的作战理念，包括一些进攻性军事能力发展的一些新的提。

0: 法，比如说长期战争，比如说新型作战方式，实际上体现出来它是要把这个整个的军事安全态势朝着一个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准备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的，这个是叫过去有了更进一步的激进化的转型。还有一个就是日本会更加的去聚焦这样的一个第一岛链，特别是第一岛链的外侧向东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日本认为我们这个中国的海军力量，中国的战略影响力，实际上这个区域已经投射的更为的明显了，那么日本也会加以更多的关注和论述。
1: 那么从目前曝光出来的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内容上来看，魏老师您最关注哪些方面，我们需要关注和警惕什么呢？
2: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最新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逐渐地浮出水面。我认为呢，这体现出日本的战略焦虑和军事进攻的野心。首先呢，在防卫白皮书当中，针对中国进行频繁的点名，这说明现在日本的防务策略，尤其是这种军力发展的模式，是一种与邻为敌。那么针对周边，它投射出的是怀疑的目光，甚至是有一些凶狠的目光。那么这体现出日本对于中国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的不适应，甚至把实力越来越强的这个中国军队视为了这种假想的对手。而且呢，通过炒作中国军力威胁，那么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是试图针对他的民众进行恐吓，为他的扩充军力的这种危险的行动去寻找所谓的借口。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谋求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在防卫白皮书当中，会为他的远程火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会为他出兵海外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它不仅要强化这种针对亚太区域内的这种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这种兵力的干预和介入能力，而且我们看它现在这种出兵的方向不仅指向台海，而且呢针对南海方向也有军事谋划。所以说呢，从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我们看到了进攻两个字，而且呢已经是不再遮遮掩掩，已经明目张胆的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要进行介入。那凭借的是什么呢？凭借的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作战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他最近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还特别强调他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返美途中与他通的电话。那么您如何看待这番表态？而且呢，现在也有分析表示，这是日本方面担心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趋于稳定之后，日本会被晾在一边，对此您怎么看？
0: 针对特朗普的这个访华，日本政府实际上是寻求说，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呢，要争取特朗普能够顺访日本，让特朗普在来华之前呢，再和日本对一次表啊，再让日本呢去尽可能的去影响特朗普啊，让他在对华政策上能够按照盟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方向来去行动，但是呢没有成功啊，所以那个后来是华盛顿派了这个贝森特去这个东京啊，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是安抚高市政府。然后呢，在这个特朗普这个离开北京返回这个华盛顿的路上，然后呢，高市和特朗普通了15分钟的电话，作为一个所谓的通报，当然也体现出来同盟之间这样一个协调和团结的这种态度，美国也有安抚日本的意识，那么日本其实也有寻求美国安抚的这样一个取向，但是实际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围绕着中美这一轮的关系调整，特别是某种意义上说，中美现在正在寻求这样的一个对危机的管控和关系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日本的这种焦虑感是非常突出的。日本最担心的，特朗普会毫不犹豫地在一些问题上去牺牲日本的利益，或者说回避掉日本所这个关注的一些诉求。而这种处境呢，是他必然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同时呢，在对华的这种方向上呢，因为他始终难以实现一种对华认知的一种理性的发展，他难以正视中国的这种崛起和影响力的拓展，那么始终是一种戒备的对抗性的心理去面对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享受中国的红利，又要去回避或者说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时又要关注着美国和中国可能的靠近，所以就使得他的这种一直处于一种各处受制，然后呢心里非常矛盾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也是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自身的一个外交逻辑上的死结所致的。
1: 最近高市政府在军事扩张方面动作频频，毫不掩饰企图军事介入地区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的野心。我们来看短片。
3: 5月17号至22号，日本陆上。

0: 自卫队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根据陆上自卫队发布的公告，演习目的是提升陆上自卫队机动展开能力，同时强化日美合作，提升共同应对能力。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报道称，演习期间，自卫队在石垣岛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上周，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称，用于支撑所谓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近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的侦察网络建设，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卢先生，您关注到日本陆上自卫队这几天为什么要在宫古岛、与那国岛还有石垣岛这三个岛举行演习？为什么要选择这三个岛呢？
2: 这一次呢，日本的这个陆上总队呢是第一次在这个西南群岛方向呢，就是以总队级的方式来组织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西南诸岛防卫专项的这样的一个军演，所以它这个意义首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体现出来日本对于这个方向上的这种军事防务、军事部署的一个更高层级的重视，还有就是这个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牵头的这样一个多兵种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么刚才说了三个岛屿，实际上这三个岛屿也是日本过去10多年西南群岛要塞化所重点打造的三个重要的支点岛屿。这三个岛屿我们看地图上就可以看到，它整个位于琉球群岛的西南部，这个靠近台湾海峡，同时呢整体上也控制着琉球区域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海上通道，比如宫古海峡。那么这三个岛的具体位置呢，与那国岛那么距离台湾岛最近距离是110公里，那么实际上这个岛屿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西南群岛的这个防务设计当中，它主要发挥的是一个针对中国和台海方向抵近侦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现在在岛上驻防着有这个雷达和电子战部队。同时呢26年，就是26财年，应该是在明年的年初，他会去驻扎这样一个03式的这个防空导弹啊，也就是会有一个火力驻扎。那么石垣岛呢，位于这三个岛屿的相对来说中间的一个区域，它主要担负的是一个火力枢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就是重点去演练的就是岸舰火力和这个快速部署。还有一个就是宫古岛，那么它主要是承担着这样的一个，首先它扼守宫古海峡，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海上通道的一个支点岛屿，同时呢它也是日本自卫队包括日美这个在这个区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指挥和后勤的一个枢纽，所以在这次的演习当中呢，这个日本自卫队在这里重点演练的是和美军指挥的演练，包括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后勤的调动啊，这个方面的一些演习，所以可以看出日本对于这三个支点岛屿，它有着各自的功能定位，根据他们的这种地理区域和驻防的这样一个部队和火力的情况，从而整体的构成了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核心点，那么整体的撑起了在西南群岛的这样的一个反舰侦察包括这种防空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火力网，从而实现对于整个第一岛链的这样一个辐射作用。
1: 刚刚说的是从地区方面的一个部署，其实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在这次演习当中人员的部署。那么这次演习当中除了有日本陆上自卫队的300名的队员，还注意到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其实人数并不多。那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这20个人他们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3: 陆上总队演习是日本针对西南方向面向台海进行的全国地面作战兵力总集结的一次预演。首先呢，如果是针对西南诸岛进行防御性的演习，300人左右的部队只需要从西南方向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部队进行抽调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呢，日本防卫省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指挥体系是从北海道和九州抽调了大量的作战人员。那么也就是说呢，他要检验一种机制，什么样的机制呢？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全国的地面作战部队针对西南方向进行集结，这显然不是一次简单的这种防御性的作战，而是要 投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兵力，要面向西南，针对台海方向进行大规模的岛屿作战，甚至是

0: 夺岛作战。而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在西南岛屿上还要部署88式的反舰导弹。那么之所以选择这三座岛屿去进行啊这种进攻性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就是要配合它的岛屿作战部队和夺岛作战部队，那么针对兵力的投送平台进行火力掩护，那使用这种反舰导弹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和海域进行这种火力控制。所以说呢，这一次陆上总队的演习，我认为呢它的进攻属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在参演兵力分配的过程当中啊，是陆上自卫队啊去扮演主力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它可能就是一个辅助，或者说呢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支持和保障。那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对外用兵的这个方向已经是越来越明确，而且呢这种大规模的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行动，通过不断的演练，通过不断的这个训练，它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大规模岛屿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能力。
1: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还有消息表示呢，日本自卫队除了整合美国的星链，日本本土版的星链也是从上个月就开始运行了。那您关注到这款星链它的盘子有多大，目前进行到哪个阶段了，未来自卫队会使用日本版的本土版的星链来做什么呢？
0: 之所以要引进星链并打造日本版的星链系统，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支持和保障无人作战平台在更大的范围内执行侦察任务和作战任务。因为日本防卫省对于俄乌冲突一直都非常关注，那么日本也了解到了乌克兰大量的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艇和无人机针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所以呢日本自卫队也试图在西太平洋的范围内去复制这样的一种战术。现在呢日本已经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要发展无人机和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那么如果是这些无人作战平台，它需要在数百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执行作战任务，必须要有卫星的通信和联络手段。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日本的实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它是先引进再仿制，然后呢实现这个国产化。那未来以后日本自卫队的它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平台就可以飞得更远，游得更远，可以进行秘密侦查，也可以进行先发制人的偷袭。那么可以选择美国的星链系统，也可以选择日本它独立自主打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系。第二个主要的用途呢，就是配合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合作战，进行海外的兵力派遣。如果拥有了卫星的通信能力，那么在遥远陌生的区域执行作战任务，三支自卫队可以进行情报的共享，可以进行信息的互联互通，而且呢也可以进行更多数据的传输。所以呢这也是他谋求出兵海外，或者说呢和美军在这个海外进行联合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保障手段。这说明日本无论是试图使用武力针对地区内的事务进行介入，还是出兵海外去干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事务，他在技术层面在军事层面正在进行这种全面的准备。
1: 据日媒报道，围绕如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日本政府内部已经有了方案。我们来看短片。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正推进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方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上周出席了由英法主导的国际在线会议，会议旨在协调派遣多国部队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据悉，派遣自卫队进行扫雷以及派遣舰艇开展所谓海上警备行动都是日本的选项，然而无论哪一种方案都面临诸多法律限制。另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美国陆军持续调整部队编制，力求在未来作战中占据优势，而最新举措便是组建太平洋多域司令部。据悉，这一司令部将整合第七步兵师下辖的两支斯特赖克旅、一支战斗航空旅，搭配多域特遣部队相关力量，实现火力、太空、电子战、网络及情报能力全域互通，与美军印太战区内其他司令部与军种共享战力资源。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卢先生，日本政府正在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那么您觉得这个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日本政府会考虑用哪个借口来实现它呢？
3: 日本在这个方面它也是一个首鼠两端的态度，既要避免自己直接的介入所谓的战事区域去激怒包括伊朗在内的这个其他的有关的国家，另外一方面呢又要去响应美国的这样一个需求，包括要借这样的一个出兵霍尔木

0: 子海峡来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海外派兵寻求这样的一个继承事实和合法性依据，所以他在这个中间要寻求一个折中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对他而言相对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日本可能这个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在停战的情况之下，那么日本可以去充当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扫雷的工作，如果有残余海域有残余水雷的话，那么日本可以派这个扫雷舰到这个区域进行扫雷。那么这个其实在日本现在国内执政党内部是有探讨的，就因为这一点来说不构成战时进入战区的这样一个条件，在法律上的这种敏感性是比较低的。另外一个就是日本要为这个自己的这种商船进行护航，当然这个护航的这个范围是严格局限于自身或者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些船只，特别是商船的这个其实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为盟国的其他的军舰或者其他的船只来提供所谓的后勤保障，包括说这种护航的工作。但是无论如何，日本是寻求一种相对来说要避免各种争议情况的一种场景的出现，同时呢也要尽可能的去推动，特别是对于高市政府而言，还是一再的去寻求这样一个海外派兵的常态化和合法化。所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现在这个能源危机包括断航的问题，实际上给日本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场景，就是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能源安全实际上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日本是不是应当采取更为积极的干预的态势。所以这其实也推动了日本国内围绕现行安保体制的这样的一个新一轮的讨论。所以高市政府应该也会利用这样的机会，以一种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去在这个区域体现自己的军事介入的存在。
1: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表示，驻扎在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队被派访到中东后，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下降了，您如何看待他这番说辞呢？
2: 客观来讲，当第31远征队调离日本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西太区域它确实会存在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和日本进行防务合作的时候，美国可能会让日本构建起更多的两栖作战体系。未来呢，在西太在美日联合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就是日本的两栖作战部队它所占的兵力比例会越来越多，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由于它是全球部署，在日本的这种部署的兵力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减少的情况。那么未来无论是在太平洋方向还是在印度洋方向，那么日本它的这种两栖部队的投送能力或者是这个作战能力都会逐步的提升，而这样的一种两栖作战能力的提升和强化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一方面是为了配合美军作战，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强化日本独立自主的所谓夺岛能力。
1: 那么现在在这个方向，我们同时关注到美国陆军是组建了太平洋多域司令部。魏先生，您关注到这是怎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因为它的名字当中也提到了太平洋，所以未来它会在亚太地区如何部署呢？又是怎样与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动？
2: 美国武装力量的结构当中没有战略火箭军，也没有战略火箭兵，但是现在呢，美国陆军已经开始装备低风系统。大家都知道，低风系统是可以发射陆基型号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个陆基版本的战斧，它可以打1800公里，甚至可以打2000多公里，已经是这种典型的中导武器。在2026年，美国陆军还会接收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导弹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这就意味着未来在太平洋地区，美国陆军它的这种远程的导弹的攻击能力会越来越强。不仅要有专门的作战部队，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还要有专门的指挥机构和指挥体系，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太平洋多域司令部。那么太平洋多域司令部就是要指挥美国陆军在太平洋地区部署的多域特遣部队进行这种远距离的导弹战，通过这种兵力的融合运用方式，去利用低风系统和暗鹰系统，针对美国陆军的作战行动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当然呢，它也可以进行这种独立的这样的一种导弹作战，也要配合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针对美军眼中实力比较强的战略对手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威慑。所以未来呢，针对太平洋的方向，美军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美国陆军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会强化。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板驱动

0: 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亚太是和平发展的大舞台，不应成为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日方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其他国家也应当切实履行国际义务，不要做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事儿。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美媒称，美方对伊朗提出5个关键条件，五角大楼被曝拟定对伊朗打击目标清单，美方被曝同意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北约称，伊朗仍保有大部分导弹库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多地逮捕与美以关联人员，伊朗或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费。以美领导人讨论重启对伊战事可能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接近完成加沙行动目标。中东局势未来又将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看88667，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4: 当时他们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有的喊快过来救命，也在喊快要沉了。
5: 涌太大了，涌太大了，上来
6: 了，下来的是腿都软烂了。杨州县就那个找着死也找到哪找错了。
3: 预备放。
7: 他这种大幅度转向的动作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8: 战斗警报！
9: 我们绝不会后退，
10: 我们必然灭了他们的嚣张起源。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感谢他给我们第二次生命，真的非常感谢。用语言的表达不了，毕竟是救了我们十条生命。
1: 扬州舰救人也找了，死了尸也找上哪找过了。
2: 尽管时隔多日，遇险渔民依旧心绪难平，这已是他们第三次主动联系扬州舰。
3: 大哥，今天是终于联系上他们了，是吧？
4: 我已经联系他们好几次了。
3: 好几次了。
4: 他们一直在忙嘛。
3: 一直在忙。
4: 对对。
3: 你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4: 来目的就是感谢他，感谢上次我们88667不是遇难了吗？他们帮我们船员都全部都救上来。
2: 3月中旬。88667渔船海上相撞遇险，扬州舰官兵紧急施救，渔民感念恩情，一心想要当面致谢，却因沟通不便，舰艇停靠时间短，屡屡错过。
5: 我们舰然后长期呢就单备的战备任务非常繁重，一年呢我们有200多天要在海上，我说可以说是海上为家，岸上做客是我们的常态。
3: 铁甲既能御敌守疆，亦能破浪奔赴生命。前段时间呢，扬州舰在复杂的海况下

0: 成功营救遇险渔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回溯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1: 我睡觉的时候，只听到砰的一下，我这从床上滚下来，滚下来就听那个船老大说：“快拿救生衣。”
2: 傍晚，险情骤然降临，渔民们毫无防备。此时结束任务的扬州舰在返航途经附近海域时，侦测到了两船间距的异常。
3: 哎呀，船反了，肯定要撞了，
4: 这个态势肯定要撞了。上船渔船回波重合。
5: 高平问什么情况？
6: 明白。
5: 他还记录渔船位置。
6: 明白。
5: 跟舰长去报。
6: 明白，知道。
7: 渔船88667，渔船88667，你什么情况？你什么情况？渔船88667。
5: 渔船高位。
8: 海况差不多有3米的浪，我们当时也在高频率一直守听，但是渔船呢呼救了一次，高频率再没有声音了，所以说我们当时就非常焦急。
9: 老大去干了10个人到那个一喊，跟你好了，那就断电了，恐慌肯定是恐慌的，如果他查成的快的话，那我也不敢想一个。
2: 断电意味着失联，危急关头，扬州舰迅速完成上报，立即寻着渔船方位全力奔赴。
5: 右马舵，
10: 右马舵，
7: 渔船8867，我是听见，你现在什么情况？
5: 2进4，
6: 2进4，
7: 渔船没有回应，
5: 接着下。
7: 渔船88667，我是军舰，你现在什么情况？
2: 3米巨浪裹挟着6级狂风，海面翻涌凶险，渔船彻底失去了动力，海水持续倒灌，随时都有倾覆可能。
11: 就是船撞了，我说像船撞了，啥都看不见了。
2: 更糟糕的是，破损机舱浓烟直冒，随时可能引发爆燃。
8: 对于渔船来讲，就是相当于一叶扁舟，一片树叶掉到了一个波浪起伏的一个水面里。下决心去营救他们，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救起来，不论再大的困难，一定要把他们救回来。
2: 此时海面风高浪急，慌乱中渔民不小心又把仅有的救生筏坠入了大海中。
1: 救生筏被放掉的时候，他有2个都哭了，当时就哭了。我们都准备穿好那个救生衣、救生圈，都准备几个人抱在一团，准备跳下去了。因为那时候天气比较冷，浪又大，就算那个淹不死，可能冻也冻死。那时候，
2: 就在渔民们深陷绝望、即将弃船跳海的关头，一束探照灯给了他们希望。
1: 看到那束光，都说明有救了，心里的没那么紧张了，轻松多了，生命之光啊！
8: 我们这个灯照到他们了以后，也能够让他们有一丝安心，证明我们已经在准备营救他们。
12: 这束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方向的指引，因为我们可以根据这束光去找到他们那个失事的渔船，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命的希望。不是演习，应该是确实有事儿。然后我也是紧急去备变我自己的救生衣和一些临时，就是一些抢修的急救工具包。
13: 有水小点掉水，我先下地掉水吧。
2: 救生小艇下方过程异常艰难，
8: 这个时候是人命关天啊，你只能往上上。我说快点快点，别再把人在海里暴露时间太长。
2: 多次尝试后，小艇终于入水。
14: 泳太大了，上来能不能上来？
15: 上面下去多危险啊！
2: 在前往渔船方向的过程中，小艇内颠簸摇晃，船体几度倾斜。
12: 渔船受了撞击破损，船上有多少人不知道，有没有人坠海不知道，包括我想了，我自己也在他们家里面，人也在等着他们回家呢。

0: 小艇终于靠近了遇险渔船。
1: 当时他们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有的喊快过来救命，有的也在喊快船要沉了。
2: 快艇过来我们才知道是军舰，见到军舰肯定兴奋的，那时候人民直升机我们最信任的。
3: 那边人已经都救了，但是说那没有救援都肯定那船要沉了都跳，那都吓回来。
4: 探照灯照的水里有个东西啊，是不是有个人啊？哎，那里是不是有个人啊？
5: 那个啥？
4: 探照灯照着的那个。
0: 官兵们摸排海面，确认没有落水人员后，开始向渔船靠拢。可接应位置并不好找。第一批人被救上来，由于小艇载重有限，无法一次全部转移，救援依旧与时间赛跑。
3: 我说心也不能安，下来的气腿都软了嘛，他叫这个头去救走路，这船都有点下沉了。
1: 有一个渔船的船员扔了一部手机给我，我是感觉他应该是把有些自己的遗言呢或者什么东西录在手机里头扔给我们了。我跟他说，我说放心，我们马上就回来。
0: 当救援小艇到达扬州舰时，新的难题再次出现，风浪中根本抓不住梯子和牵引绳，小艇难以靠泊。首批获救渔民登上扬州舰的那一刻，感受到的是官兵们的热情和温暖。
6: 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怕，我说你到了这里你就已经安全了。
7: 香港有点烫，
8: 坐，
9: 先暖和一下，先喝点凉汤，等会我们去洗个澡
10: 啊。就是因为他们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嘛，然后我们一直在24小时的在陪护他。
9: 衣服你可以拿一点。
11: 哎，小伙，刚才有人问你在核实一下，核对一下，咱们一共就十个人，不够吧？啊，对的，是的。
12: 救生筏，我们把那只身体拿开的，他把那身体丢掉。
9: 丢掉，换了。
13: 大天空水世界。
0: 首批获救渔民全部登舰后，救援官兵立刻投入到了第二次救援。

0: 再次冲破风浪靠近渔船时，船体一半沉入大海，形势更加危急。
1: 我自己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从它左舷顶靠的位置处那个冒浓烟的炮口处，那个浓烟明显要减少了很多。它为什么会减少呢？因为它从我们损管的理念来讲，如果说水完全侵蚀了着火点，它的烟就没了。
0: 尽管难度再次升级，但救援刻不容缓。

0: 我觉得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在上面，我确实感觉到时间好像很长很长。
1: 当我们洗好澡，把衣服给我们穿，心里暖暖的，跟到家一样。
2: 洗澡不吃饭，你就吃三餐饭，给他穿了，夜里又吃，真不赖，真好。
3: 当渔民全部获救，一小时后，8866渔船彻底沉没。时隔一个半月，获救渔民重回扬州舰时，那些温暖场景仍历历在目。
4: 哎，你们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5: 记得。
4: 哎，这是我们的餐厅。
6: 第一口姜汤是什么感觉？
7: 暖暖的。
4: 好，欢迎你们再次来到我的扬州舰。
1: 好，感谢，专门给你们送你几本的啊。好，感谢扬州舰对我们那个8866的渔民救命之恩，感谢，非常感谢。
8: 其实大伙都差不多九死一生的啊。
9: 我是不是语言都表达不了？
10: 对，我应该
4: 说。他们你们回来，我就很高兴。
0: 听到了他的感谢以后，首先我觉得心里面我还是挺自豪的。然后后来我觉得，哎，做这一切都挺值得的，至少把他们都安全的带回来了。
6: 远海救援守护生命是扬州舰在出海期间发生的暖心一幕。事实上呢，这些官兵每次在出去执行任务的期间呢，一次次圆满顺利地完成任务。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探访一下扬州舰上的官兵，他们的日常训练和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3: 扬州舰之所以能成功救助落水渔民，凭借的正是过硬的应急处置能力与海上救援本领，而这一切都源于日常严苛的实战化训练。
11: 谁动起了？
12: 巡守炮，
11: 火炮卸掉。
3: 不同于救援现场温情暖心的一面，扬州舰平日里亮相，更多时候皆是气场拉满的硬核练兵姿态。这是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扬州舰与多艘主战舰艇组成训练编队赴某海域开展高强度多科目实战化训练的场景。
11: 右旋80度，高低5度，2点正式，快发6发，
12: 快发6发，
11: 预备放，
12: 预备放。

0: 射系统，具备防空与反潜双重作战能力，承担远洋护航、战备巡逻、外事航行等各项重要任务。
1: 假如有一天真正在海上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我能够确保我的炮顺利打出去，而且打得准，能够消灭敌方。
0: 张立勋是扬州舰上的火炮技师，在导弹驱逐舰上，尽管导弹已成为主要的攻击武器，但大口径舰炮依然是近距离海战、对岸火力支援等任务时的核心装备。而火炮技师就是确保舰炮随时能战、战之必胜的关键岗位。
2: 火控台故障，转炮位射击，
3: 转炮位射击。
0: 训练中，指挥员临机导调火控台，出现故障无法排除时，火炮技师张立勋就必须手动完成炮位射击。
1: 我听到转炮位射击的口令之后，就立即把权限转给了炮位，而我就上去进行炮位射击。
0: 舰炮从自动转为手动射击的难度极高，核心在于炮手需要在无雷达火控辅助的情况下精准命中，对技术、心理和应急能力都是严峻考验。
1: 在海上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瞄准跟踪比较困难，因为海平面一直处于晃动，而且我那个光学瞄具是用手动跟踪，就我必须一直把住目标，这样才能确保射击的准确度。
0: 张立勋摒弃一切杂念，死死锁住目标，把握住了舰船的晃动规律。
3: 枪式射击，放！
1: 打出去之后特别漂亮，正中目标靶心。
3: 射击完毕。
0: 对于扬州舰官兵来说，全是能战才是真正的能战，矢志打赢才是唯一的标准。

0: 画的什么？咱们的舰艇。
1: 画的是我们上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跟外舰应对的时候的一个场景吧。因为这个我们要放到我们的链将报里面，这是我们舰上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文化产品吧。
2: 亮剑豹是扬州舰独有的舰上特色，敢于亮剑更是全舰官兵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底色。有一次，扬州舰连续多日直面外舰抵近挑衅，这场海上对峙也成为了扬州舰驰骋深蓝的经典一战。
1: 是我们正常航行，然后外舰恶意堵我们的航道，同时他还派了舰载机过来侦察我们，非常强势的要告诉对面，我们是下决心的，不让你靠近。你如果敢靠近，你就要做好准备。你如果触碰到我们的底线，这后果是你要自己要承担的。
3: 指挥官，组织喊话提醒。
4: 明白。外国军舰，这是中国军舰，你正向中国近海接近，注意你的航向，注意你的航向。Warship, this is Chinese warship. You are not approaching China.
5: 我们的处置预案向他靠拢。但是呢，他没有给我们回应。
6: 这里是中国军舰，
7: 报部长，外舰转向加速向我接近。
8: 我在雷达上看到外舰突然之间回拨航向，它就向左转向，大幅度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它的尾迹拉得特别长，它明显是加速了，高速的向我们这边的近海航行。
4: 它这种大幅度转向的动作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3: 战斗警报！
4: 战斗警报！
6: 好，方舰正保持对外舰的跟踪。
2: 外舰持续逼近，海军扬州舰寸步不让，他们是以生命守卫每一寸领海。
9: 但是呢，面对再强大的对手呢，我们都不会去示弱，因为他已经到我们家门口，我们绝不会后退。
5: 只要他们敢来挑衅，我们必然灭了他们的逍遥起源。
2: 被迅速拦截的外舰并没有就此罢休，当恢复横向一段时间后，再次升级挑衅动作。
5: 在他舰艇挑衅没有占到便宜的情况下，他起飞舰载机从另一个区域来对我们进行挑衅。
10: 这就是当时的局势非常的急。

0: 张，外界对我进行挑衅的力度也是非常大的，对于我们来说当时的戒备状态是非常高的。
1: 危机关头，杨周建果断采取战术机动。
2: 我们一点都不让，操纵舰艇占据有利位置拦阻他，不让他继续接近。
3: 每一秒对我们来说都相当于一种是一种生死考验。
4: 你正持续向我中国近海接近，立即远离，立即远离。
1: 外军始终以舰艇加舰载机的高强度组合持续进行挑衅。
5: 说实话，也是他们万用的伎俩，像他们这种小把戏我们也是习以为常，不论是白天或者晚上，我们始终保持最佳的阵位来守护我们的领海安全。
1: 挑衅期间，外舰多次试图以转向加速撕开缺口，但每一次试探都被扬州舰官兵精准预判，死死封住航线。最终在我海军寸步不让的雷霆震慑下，外舰彻底放弃顽抗，狼狈撤离。
6: 如果战争真的来了，那一天我们是不期待但绝不惧怕，我一定会守好我的站位，绝不后退。
7: 对不起，贝贝，
8: 我们在深海大洋里磨砺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在战争来临的这一刻亮剑，遇事不怂，逢敌就上，我想这就是亮剑。
9: 不错，
4: 这里是中国军舰。
1: 这就是扬州舰官兵，抢险救人，他们向烂而行；实战实训，他们整戈待旦；直面挑衅，他们寸步不让。扬州舰官兵始终初心不渝，于风浪中挺身担当，在岁月里默默坚守，以赤胆忠诚守护万里海天安宁。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谁叫你解放军叔叔的？
1: 我说的是一个广东的，
2: 好像是船长，
1: 喊了一声，当时我挺不好意思，我看一个老头喊我解放军叔叔，我才多大？
0: 这其实是个尊称。
1: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看见我们来了以后，他们信任我们能把他带回去，所以我们这份责任一定也要把他们给带回去。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眼睛累了，
5: 眼睛累了，
6: 缓解视疲劳。
7: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8: 缓解视疲劳。
9: 百合股份出品，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3月下旬，美国空军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完成了 B-52H 战略轰炸机挂载 AGM-181A 隐身核巡航导弹的公开试飞任务。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3月下旬，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在加州爱德华兹基地挂载 AGM-181A 核巡航导弹公开试飞，测试其挂载适配与气动性能，并且根据航空摄影师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B-52H 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KC-135 加油机正在协同编队飞行。而在此前 ，AGM-181A 新型核巡航导弹就已经公开亮相。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2日，据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报道，美国摄影爱好者在短时间内两次拍到 B-52H 轰炸机携带最新空射核巡航导弹 AGM-181A 原型弹的画面。这种导弹此前从未公开展示过。美国专家认为，这并非美国军方疏忽导致的两次泄密事件，而是五角大楼对俄罗斯进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的回应。2025年11月4日 ，AGM-181A 远程防区外导弹原型弹的第一组照片出现在专业网站《航空爱好者》上。11月10日发布了第二组。两次拍摄的都是从美国空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其右翼挂架上悬挂的两枚巡航导弹与2025年6月曝光的信息量有限的概念图十分相似，导弹上可见橙色条纹，这是导弹测试时常见的涂在弹体上的标记。
0: 据美国媒体报道， AGM-181A 的相关文件都是机密，那为什么这一款导弹如此的神秘，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呢？杜先生，
2: 美国空射巡航导弹最近没有什么大发展，你像之前的 AGM-86 现在几乎是快打光了，而且很老旧 ，AGM-129 已经淘汰。之前呢各种巡航弹在实战中表现尚可，但是美国下一步巡航弹是什么，这是个大的问题。俄罗斯公布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而且按照俄罗斯方面称，叫无限航程、无限航时，在天上能飞好几个月，随时可以对目标发动核打击。美国用什么去应对俄罗斯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威胁？他认为呢，新型空射版的核弹能够弥补这一缺陷，也说明呢，美俄对抗在核动力巡航导弹、在核弹头方面又有新的进步、新的发展，也标志着竞赛会向更高级段跃升。
0: 嗯。
2: 第二呢，美国目前巡航弹有了重大改进，这枚弹如果从外形去分析，跟之前的 AGM-86 相比有很多变化。首先，它是个隐身结构，新型的 AGM-181A 它的外形有很多棱线，说明呢，在空中对于雷达包括其他传感器的这个探测，它有很强的规避能力。另外呢，飞行软件包括动力系统也有质的变化与发展。那么下一步如果结合不同平台发动核打击行动，它的这种隐身性能既可以提高突破能力，同时也能够提高打击效果，所以与海燕在相同时刻出现，说明美俄在低空巡航弹和竞赛方面也向前迈出了一步。
0: 那有美国专家认为说，这两次不是因为美军疏忽而导致。

0: 导致的泄密，而是五角大楼对于俄罗斯进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的一种回应。那对于这种观点，魏先生您的观察如何？
1: 现在呢，美国空军是要急于对外炫耀 AGM-181A 啊这种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这种核巡航导弹，那么要让外界看到美国空军它在核力量的发展和强化方面并不是毫无作为的，现在可以拿出一款新式的导弹强化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这个三位一体既是它空军体系内的三位一体，也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呢也和俄罗斯试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存在密切关联。因为俄罗斯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是另辟蹊径，采取了另外一条路径，要针对美国的本土进行更多的施压，要进行更强有力的这个核威慑。而美国在短时间内造不出核动力巡航导弹，或者说呢它受到了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限制，没有办法去打造核动力的巡航导弹，只能在传统的道路上进行创新，让这个巡航导弹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让它飞得更远一点，让它的抗干扰能力变得更强。这样的话呢，要利用隐身轰炸机加隐身核巡航导弹的方式去和俄罗斯达成在空射核武器方面的新的均衡。
0: 嗯，那么这一款备受关注的 AGM-181A 新型导弹究竟具备哪些关键特性？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AGM-181A 是一种空射核巡航导弹，可挂载在美国 B-52H 和 B-21 轰炸机上，它将取代上世纪80年代研发的 AGM-86B， 有望成为 B-21 隐身轰炸机的主要弹药。据美国媒体报道， AGM-181A 的弹身和发动机特性以及在干扰环境下的制导能力使其更难被探测和追踪，它可能具备自主应对威胁的能力，能够选择最佳路径抵达目标，预计最大射程约2400公里，将配备新型 W80-4 核弹头，当量为5000至15万吨。据美国媒体报道，AGM-181A 项目的研发经费为160亿美元，未来每枚导弹的成本预计为1400万美元。导弹有望在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但距离做好初步战斗准备仍需数年时间。该导弹计划服役至少30年。
0: 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 AGM-181A 将会取代上个世纪80年代研发的 AGM-86B。 那么这款新型导弹相较于 AGM-86B 来说有什么样的优势？
3: 首先呢，这个 AGM-86 太老旧，按照目前美军所提供的时间42年，42年一种武器装备在经过几次作战行动之后，它的作战效果已经被实战证实，比如在空中的这种失控以及呢各种干扰行动对它有比较大的影响。如果采取新导弹新技术，这样呢它的稳定性可靠性能够得以延续，所以 AGM-86 通过40多年的服役到现在也该寿终正寝。第二呢是有隐身能力，目前如果低空突防，除了速度就是隐身，如果能够降低对方的雷达包括多种传感器的侦察，必须要让自己的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和其他隐身能力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样能够打穿对方多层次的防空半导体系。另外我感觉呢，它这个最后的组合制导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今后把这个高精度惯导末端这个红外景像再加上 GPS 多重制导，这样打击精度和之前相比会有质的提高与发展，再加装核弹头，这样呢它所形成的这种来自低空的核突击能力将会达到比较高的状态。总之呢，这款导弹无论是气动外形还有它的这个内部元器件以及呢作战理念，跟之前的 AGM-86B 相比都有质的提高与发展。
0: 那目前我们看到 AGM-181A 还处于一个测试的阶段，那如果日后它正式列装的话，会如何融入美军空基核力量体系？
1: AGM-181A 是为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部队量身打造的这种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武器，未来技术成熟之后批量的列装部队之后，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一定会带着它进行这种实弹的测试，进行最大航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那么针对这种新研制的 AGM-181A 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制衡，首先呢就是要针对它平台的部署和运用情况要有制衡的能力，如果利用隐身轰炸机进行挂装和发射。

0: 无论是 B2A 幽灵还是 B21 突袭者，要做到能够尽早探测、尽早识别，不给它发射巡航导弹的机会。此外呢，针对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不仅要在雷达技术方面进行升级，而且呢，也可以对于它的其他的信号，比如说导弹尾焰所产生的红外信号，也要做到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识别。这样的话呢，当巡航导弹以隐身状态飞过来的时候，也可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提到了 B21 轰炸机或许将会成为 AGM-181A 的最佳搭档。那么目前 B21 的发展情况又如何？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自2014年起开始研发新型远程轰炸机，该项目被委托给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该公司曾为五角大楼制造了上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 B2。2019年9月，该公司开始为空军组装首架 B21 原型机，随后于2022年12月，在公司位于帕姆戴尔的工厂首次向公众展示。2025年9月，第二架 B21 原型机开始进行试飞，对武器与控制系统的一体化整合进行了测试。此外，还有大约10架该型号轰炸机处于不同的组装阶段。B21 突袭者轰炸机采用非翼式布局，外观与上一代 B2 轰炸机相似，但尺寸更为紧凑，最多可挂载9吨武器，包括射程达1000公里的增程型 JASSM 空地导弹。最新型号的 B61 型核航弹，最初美国空军计划采购80至100架 B21 轰炸机，单价$5.5亿，随后可能将机队规模扩大至175至200架。然而到2019年 ，B21 单价已飙升至$6.7亿，2021年达到$7.5亿，如今已逼近$10亿。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五角大楼采购100架 B21 轰炸机的要求难以实现，最多只能获得20至30架 B21 轰炸机。
1: 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 B21 目前的发展情况。那么 B21 搭载 AGM-181A 这种新平台加新武器的战略组合，会给美军的打击能力带来什么样的提升？
3: 首先，空中作战平台的对地能力将会大幅度上涨。像之前有 B2 轰炸机的时候，机载武器装备弹药并不先进，它只能够投掷传统的炸弹，像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它号称能够投掷几百米。如果只投掷这些距离近、杀伤威力较小的这个常规弹药，没有核弹药，没有战略弹药，那么这款战略武器装备"战略"两个字儿就会变得比较苍白。如果加装了这个核弹头，加装了远程武器装备，这样才能够在远程战略打击过程中发挥一定的综合效果。所以这枚导弹的加盟，无论是 B2 轰炸机，包括 B21 战略轰炸机的作战能力将会得到提升，战略威慑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第二呢，是双隐身布局。如果按照目前量身定做给 B21 或者是 B2 轰炸机，这样呢，隐身平台、隐身导弹的组合就可以在全球形成一种新的打击格局。所以这款武器装备如果真的列装美军空军作战部队与 B2 轰炸机，包括 B21 轰炸机组成一个战略搭档，今后会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引发军备竞赛。
1: 我们也注意到短片当中提到了 B21 的采购数量较初始计划来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削弱，那它作为我们刚才提到的 AGM-181A 可能的最佳搭档，它的数量减少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这种美军新型空机核威慑体系的战力？
0: B21隐身轰炸机服役之后呢，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执行这种战略核威慑以及核打击任务，那么大多数的这个 B21 还是要执行常规的这个作战任务。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空军仍然希望它的核武器的投掷平台多元化，B52H 战略轰炸机可能也会挂装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那么在对方的防区外去发动这种空中的核打击，包括 B2A 幽灵也可以携带这种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从目前来看，进行这种空中的这个核打击，它的平台数量应该还是足够的。那么如果它要求新的 AGM-181A 巡航导弹的隐身功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很有可能是采取非隐身轰炸机和隐身轰炸机同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呢，

0: 更加强调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而不是平台本身。所以即使 B-21 隐身轰炸机它的数量减少，那么对于美国空基核武器的投掷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1: 那也就是说啊，仅仅是 B-21 采购数量的缩减并不会大幅度的影响美军新型空基核威慑力量的战力。而在另一边呢，美军战术核打击领域也有了新的动作。 F-35A 成功测试了 B-61-12 核航弹，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国防务新闻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4日报道，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13日发布有关画面称，该实验室与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合作，于2025年8月成功完成从 F-35A 隐身战斗机上投掷未携带核装药的 B-61-12 核航弹的测试。桑迪亚实验室表示，这次试验是 F-35 首次执行库存级飞行测试，意味着未来若需承担核威慑任务，战机、航弹与机组人员之间的协同可靠性已得到初步确认。 B-61 系列核航弹是美国服役最久的核武器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起就部署在美国及北约国家。 B-61-12 是对旧型号的全面升级，其最大技术变化是增加了由波音公司制造的制导尾翼，使它拥有更高的投放精度，从而以更低的弹头当量达到原先甚至更高的杀伤效果。 B-61-12 的设计目标之一是成为覆盖战斗机与轰炸机平台的通用核航弹，目前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整合的机型包括 F-35A、F-15E、F-16 战斗机、B-2 以及未来的 B-21 轰炸机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F-35A。 作为美国首款能够在内部弹仓中挂载核航弹的隐身战斗机，它能在执行核威慑任务时保持更高的突防能力，提升整体核力量的生存性。
1: 美国方面公开了 F-35A 战斗机投掷未携带核装药的 B-61-12 核航弹的测试画面。那么 F-35A 挂载 B-61-12 核航弹到底能达成怎样的打击效果？
3: 这两种武器的结合呢，把核打击白菜化了，而且门槛很低，特别是战术的 F-35A 战斗机能够加挂 B-61-12 这种战术核弹，说明呢，作战平台它的属性并不决定作战任务的属性。如果能够实现战术核攻击，那说明呢，核打击能力在美军将会被泛化。之前是由三驾马车携带核武器来进行核突击，那么现在如果战术飞机也能够使用战术核弹发动核打击，美国的战略打击能力将会迅速向战术级别延伸。美国这样干呢，好像第一是炫耀自己的隐身战机，然后加挂小型战术核弹就可以完成之前轰炸机完成作战任务，对于提高美国的空中打击能力有重要的影响。这有可能是捆绑，那很多国家都有 F-35， 如果美国的 F-35 能够投掷 B-61-12 战术核弹，那其他国家对这种核共享大概也会充满某种渴望。所以总的感觉，美国投掷这枚 B-61-12 核弹，说明呢，它要通过这款战机与这种炸弹的组合显示美国的能力。
1: 魏先生，您的观察如何？
0: 美国关系一直在进行微妙的调整啊。那么当美国双方针对一些敏感问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美国就开始秀肌肉，甚至要亮出它的核弹，针对俄罗斯进行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尤其是利用 F-35A 隐身战斗机所搭载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炸弹，主要是在欧洲方向进行部署，那么针对的只有俄罗斯。在美国空军看来，俄罗斯的边界线是比较漫长的，那么如果能够利用 F-35A 隐身轰炸机挂装两枚核炸弹进行这样的一个突防，针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包括兵力集结地，就会构成这样的一个更大的威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通过公开画面，公开这种 F-35A 加核炸弹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打击模式，同时展示它全新的核打击手段。因为现在呢，俄罗斯并没有展示利用隐身战斗机搭载核炸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是使用传统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美国自认为在技术层面技高一筹，所以呢要针对俄罗斯进行炫耀，那么要针对俄罗斯进行施压那么试图呢在一些重要的核心的敏感问题上迫使俄罗斯让步。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

0: 来梳理一下。2025年11月5号，美军从范登堡太空军基地试射了未携带核弹头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随后 F-35A 隐身战斗机挂载着 B-61-12 核航弹， B-52 轰炸机挂载着最新的 AGM-181A 空射核巡航导弹的相关信息也接连曝光。短时间内，美国这一系列核动作是深思熟虑还是纯属巧合？杜先生，您的看法？
1: 我感觉还是俄罗斯进行大国竞争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俄乌目前状态很复杂，双方在谈判条件方面差距很大，美国的多次协调并没有成功，而且俄罗斯又借助现在的国际形势试射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射了波塞冬核鱼雷，也说明呢，俄罗斯在核打击能力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美国不甘示弱，要把自己的这个空射巡航弹，包括战术核弹以及呢新型的核武器进行这个展示，说明呢大国竞争，核牌依然是双方的一个重点。那么下一步，随着双方大国竞争的进一步激烈，核手段、核投送，包括核威慑还会逐渐加码。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施欧来桌店，匠心品质，守护家庭餐桌。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聚焦了美国新型核装备，从 AGM-181A 核导弹的亮相，到 F-35A 投掷 B-61-12 的测试，再到民兵三的试射，美军近期密集的核动作背后是其核战略的调整与威慑意图的释放。

那么这些动作会如何影响全球核安全平衡？未来新型核装备又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重质量，守诚信，钻灵，值得信赖。
0: 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战中，在东线战场，苏联特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敌后积极作战。1943年，他指挥胜利者小组，不断打击纳粹德军和法西斯分子，并尽力救助苏联平民。1944年，库兹涅佐夫和战友计划与主力部队会合，但在路上却遇到了生死危局。尘封的战斗下正在播出。

0: 1942年6月，一个绰号为胜利者的小组抵达了乌克兰西部，驻扎在距离罗夫诺120公里的萨尔尼森林。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西乌克兰在这时并入苏联。
1: 我出生在波兰政府统治时期的西乌克兰，那是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我母亲因为找不到别的工作而帮别人洗衣服。1939年，苏联政府给了我们一套公寓，还分配给我母亲一份工作。我们的生活

0: 我好了起来。
1: 1941年6月，纳粹铁蹄踏上了乌克兰西部的土地。许多乌克兰人不支持纳粹德国。
2: 众所周知，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乌克兰人。他说，乌克兰人就是我们的奴隶，让他们工作吧。最终纳粹德国通过暴力手段占领了乌克兰。埃里希·科赫不在乎犹太人和乌克兰人的死活。
0: 当埃里希·科赫开始大肆枪杀和逮捕当地人时，人们想通了，于是加入了胜利者这个组织。他们是完全自愿的。
1: 胜利者小组不断吸纳当地人，逐渐发展壮大。
0: 我的母亲也出生在这里，她和纳粹作战是因为她想好好生活，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读书工作。真的是这样，人们问她，安托西亚，你为什么作战？想想你的孩子。我很清楚地记得她的回答，我就是为他们才这么做的。
1: 维拉格里巴诺娃的母亲和数十名乌克兰地下组织成员不断受到盖世太保的折磨，在帮助胜利者小组时牺牲了。这些人在为自由而战，他们深入敌后，炸毁桥梁和铁路等设施。在他们的协助下，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开始了在罗夫诺的工作。他的队友们十分惊叹，他能在短时间内毫无破绽地化身成冷漠傲慢的纳粹分子。
3: 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瞬间学会怎样变身成为一名纳粹军官，也没有教授如何这样做的表演课程，那绝对是一种天赋，是他不停刻苦训练所激发出的天赋。所有跟库兹涅佐夫共事的队员都这样评价他。
1: 1943年，库兹涅佐夫获得了他的第一枚勋章，卫国战争游击队员的一级勋章。获此殊荣的库兹涅佐夫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布置给他的主要任务并未完成。纳粹高官埃里希·科赫很少来到罗夫诺，很多次暗杀尝试在准备阶段就夭折了。直到1943年5月，胜利者小组才获得了一个机会。
4: 这个机会是库兹涅佐夫凭借强大的社交能力获得的，他结识了科赫手下的纳粹军官，并利用假身份争取与科赫见面。与他一同行动的是瓦伦蒂娜·多夫格。
1: 瓦伦蒂娜·多夫格出生在罗夫诺地区，他父亲曾帮助过胜利者小组，1943年被纳粹德军折磨致死。瓦伦蒂娜想要复仇，根据计划，库兹涅佐夫应该和瓦伦蒂娜一起参加埃里希·科赫的私人聚会。瓦伦蒂娜负责转移科赫的注意力，库兹涅佐夫则需要发出致命一击。但是库兹涅佐夫被单独请到了办公室，科赫周围全是保镖。库兹涅佐夫的报告这样写道，科赫没有和我握手，而是在大约5米远的地方向我打招呼。有两个保镖坐在我和科赫之间，第三个保镖站在我后面，一只黑狗也蹲在椅子后面。卫兵像着了魔似的一直盯着我的手。
4: 库兹涅佐夫走进科赫的办公室，他的枪里装着一颗子弹，在一个小口袋里装满了特殊的毒药。科赫一旦受伤必死无疑，然而库兹涅佐夫没有条件开枪。
1: 认识库兹涅佐夫的人都说他沉着冷静，决策速度快。他与科赫的谈话持续了40分钟，目标近在咫尺，但库兹涅佐夫没有机会攻击目标。
2: 他 一

0: 知道，并不是每次任务都能出色完成。我相信安排任务的人也清楚这一点。
1: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库兹涅佐夫失败的理由。
2: 胜利者小组负责人给指挥中心发了一封电报，我怀疑拓荒人害怕了。你看，他竟被人戳着脸骂，说他懦弱。他被这种指责激怒了，以至于他后来的很多行动都是用来反击这种指责的。
1: 莫斯科的内务部队管理层对这次失败的行动进行了调查，最后他们选择相信库兹涅佐夫。
2: 从此以后，库兹涅佐夫开始脱离胜利者小组的控制。在罗夫诺和利沃夫有计划地暗杀纳粹高官。

0: 库兹涅佐夫抓住一切机会实施行动。
1: 纳粹情报机构忙得焦头烂额，但就是找不到一个穿着纳粹军服的叛徒。许多不可思议的谣言在城里传开了。
2: 有人说德国人已经开始内斗了，没有人知道那都是一位苏联游击队员干的。
0: 1943年12月，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获得了列宁勋章。
1: 被库兹涅佐夫暗杀的纳粹高官，有纳粹财政部副部长汉斯·格尔和发令处决数万平民的纳粹高官阿尔弗雷德·芬克。为了扩大事件的影响力，库兹涅佐夫在法院大楼开枪打死了芬克。他暗杀纳粹将领马克思·伊尔根的行动同样大胆。游击小队的行动给了德国入侵者当头一棒。这些行动都是由库兹涅佐夫和加入小组的当地人共同完成。库兹涅佐夫的战友尼古拉·斯特拉廷斯基和杨卡明斯基，他们没有任务在身时常常顺手救下陌生人。
3: 有证据表明，他们曾救出一位受伤的苏军指挥官阿伦·查波夫斯基。这是他在1941年拍的照片。这位中尉在那一年6月的一次战斗中被炮弹击中而被俘虏，但在执行枪决时，子弹没有打中他的要害部位。
1: 受伤的苏军军官试图与游击队员接头，但在街上被几个德军士兵逮捕。
3: 突然，一个声音打断了这一切。他们看到一个高大的金发德国军官对他们大喊：“喂，他是我的人，赶紧回来给我干活，没让你在街上闲逛。”库兹涅佐夫把那几个德国士兵赶走了，并带走了查波夫斯基。库兹涅佐夫在和查波夫斯基的交谈中得知，他是一名苏军军官，一门心思要与纳粹德国作战。之后查波

0: 夫斯基成了库兹涅佐夫的信使。
1: 另一次库兹涅佐夫救下的是呼吸微弱的犹太男孩，发生在他从罗夫诺的犹太聚居区逃出来的时候。
0: 库兹涅佐夫是把小男孩裹在军大衣里带回来的，
2: 他要求当情况危急时要把小孩子送出敌占区，并且他还希望收养这个死里逃生的孩子，他自己是没有孩子的。
1: 还有一次救助发生在城里，当时有两个人在试图逃跑时被击中了，一个婴儿被留在地上，浑身是血。
0: 库兹涅佐夫和他的队友里索夫斯卡亚看到后马上把孩子抱了起来，当天他俩一起把孩子送去了教堂。
1: 第二天早上，利迪亚·利索夫斯卡亚决定把孩子带回家，那是一个六个月大的女孩。
0: 尼古拉·库兹涅佐夫从游击小队带了些药给小女孩，并给她起名安妮塔。在人命如草芥的恐怖环境中，她做的这一切都源于尊严和人性。
1: 1944年3月，战争就快要结束了，库兹涅佐夫也可以回到家乡了。在苏军的打击下，纳粹国防军向西撤退，化名为保罗·希伯特的库兹涅佐夫晋升为纳粹高级军官，跟随纳粹德军来到利沃夫。他的工作和以前一样，搜集情报和执行暗杀任务。但此时纳粹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已经开始跟踪他了，库兹涅佐夫传递情报的地点接连暴露，与组织的联系被迫中断。在一次暗杀行动后，他们不得不离开利沃夫。
2: 他急于回到自己人身边，在经历了高压任务后，他已经非常疲倦。可能他认为自己离苏军越来越近，逐渐放松了警惕。
1: 但没想到，乌克兰亲纳粹团体已经开始跟踪他了，有一批人正在紧紧跟着他。
3: 他们一直在抓捕苏联特工，并且在利沃夫和其他城市也有自己的情报网络。他们知道纳粹德军正在寻找一名假军官和他的两名同党。
1: 1944年3月9日，库兹涅佐夫和队友们抵达波拉廷村。当地人说，他们看到一些人穿着苏军制服，这可能是友军，也可能是亲纳粹的当地人伪装的。库兹涅佐夫决定进入村庄，他们一路长途跋涉，已经筋疲力尽。如果那些人真是苏军，他们可以解释自己是苏联游击队；如果不是苏军，他们可以假扮纳粹国防军。
2: 有传言说，乌克兰亲纳粹团体同时与斯大林和希特勒作战，但那是假的。
4: 他们喊的口号是反对对乌克兰任何形式的占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佯装与纳粹德国作战，向平民做出他们正在抵抗侵略者的样子，实际上他们不仅想把俘虏的苏联游击队员交给纳粹德军，还设下圈套，让纳粹党卫军佯装攻击他们。双方在交战过程中互相勾结，俘虏苏联游击队员。
1: 许多年后，库兹涅佐夫的战友尼古拉·斯特拉廷斯基 调查了

0: 当天发生在波拉廷村的事件。他找到一个证人，是库兹涅佐夫最后一次战斗所在房屋的主人。
1: 当时我们正在做饭，我妻子刚把饭端上桌来，乌克兰新纳粹团体进来了。他们显然是得到消息后才来的，从一进门就非常怀疑，要求库兹涅佐夫出示证件，并解释他是谁。
0: 库兹涅佐夫遇到了麻烦，但时间来不及了。库兹涅佐夫明白，他们是专门来抓他的。

0: 他们是来活捉那个神出鬼没的保罗·希伯特的，但库兹涅佐夫不打算让敌人得逞。
1: 实在没办法了，库兹涅佐夫先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拿出一枚手榴弹引爆，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0: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定，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以及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尽管没有更多关于库兹涅佐夫的信息，但苏联依旧高度赞扬了这名特工。
1: 除了库兹涅佐夫，还有几位情报人员也被授予了苏联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其中有拉布拉采耶维奇和普罗科普丘克奥洛夫斯基，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对外情报历史馆大堂的纪念墙上。
0: 在库兹涅佐夫的获奖令中没有提及他死后的情况，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无法相信这个神秘的特工已经离去，这一切发生得太悲惨太突然了。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库兹涅佐夫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我热爱生活，我还很年轻，我所热爱的祖国召唤我，让我把它从侵略者的手中解救出来，我将义无反顾，我要让世界知道一个共产主义者会怎样做，我要让纳粹头目记住，他们是不可能征服苏联人民的。他们竟然愚蠢地认为可以把苏联人淹没在血海中。我或许会死，但我的国家会永远记得我。对于那些强大的灵魂而言，他们将唤醒光明和自由。这是我最喜欢的高尔基笔下的文字，也是苏联青年经常反复阅读的文字。我总是从这些文字中汲取力量，它将永远鼓舞我。

0: 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战场的环境，
3: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1: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

0: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1: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2: 连长，没有子弹了，咱打光就用铁锹砍。
0: 新四军。
3: 守
0: 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人在阵地在，
1: 打！
3: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幅油画生动讲述了红军过草地时的艰难历程，展现了红军战士们在极端环境下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革命精神。
1: 1935年，中潘死亡草地，红四方面军29名伤病员与大部队彻底失联，沼泽、寒雨、毒虫、枪伤、高烧、痢疾、断粮，正一点点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2: 小鬼，醒醒！
3: 小鬼，醒醒！小鬼，别害怕，我们都是红军。我是红十师28团3连副连长李玉胜，专门来找调队的同志的。
4: 我和我的队伍走散了。
3: 大家和你一样，都和大部队走散了。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走出这片草地。
5: 小鬼，先吃点这个垫垫肚子，我们跟着李副连长一起走。
3: 同志们，我们现在都和大部队失散了，身处这死亡草地，沼泽、寒雨、断粮、伤病，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能垮，咱们得有个主心骨，相互帮助。我提议咱们成立临时党支部，靠分工和组织力量一起走出去。
6: 党支部，咱们这些人也不是一个连的，合适吗？
3: 咱们虽然不是一个连的，但都是红军，都是共产主义战士。从现在开始，咱们这个支部就成立了。能走的找野菜，受伤轻的捡木柴，有吃的匀着吃。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步掉队。
7: 说得在理，我推荐李玉胜副连长做支部书记，我们跟着你一起走出去。
6: 我同意。
1: 没有会场，没有党旗，只有一堆篝火和一群铁心向党的红军战士，这个绝境中成立的临时党支部，成了29名伤病员不倒的堡垒和旗帜。
8: 啊！不好了，周炳掉进沼泽地了！
9: 快，跟我来。

0: 别乱动，莫管我，我出不去了。
1: 同志们，快解下绑腿！
2: 一、二、三、走！

0: 你的任务，来，我扶着你。咱们一个也不落下。谢谢你，救了我。不是我救了你，是党支部这个集体救了你。只要跟党走，就没有翻不过的山，没有跨不过的坎。再坚持下。
1: 好音，听见好音了吗？
2: 听到了，是咱们的调子，是咱们红军的号。嗨，我们跟上大部队了。
3: 报告，临时党支部全员29人全部到齐，向组织申请归队。
2: 这个绝境中临时成立的草地党支部，承载着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信念，让29名伤病员战胜了死亡绝地。 走出草地与大部队会师，长征的奇迹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群人的信仰同行。这份赤诚至今滚烫。草地党支部始终牢记忠诚使命，争创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哨。做到任务跟进到哪里，党旗就飘扬到哪里。 一枚枚党员徽章闪耀在济南险重任务一线，一个个先进党员在困难面前带头冲锋，立身为旗。Yeah!

0: 我身旁就是运二零了，那么他有着一个响当当的名字鲲鹏。站在他的边上，我感觉自己真是非常渺小啊，他的翼展和机身长度都有几十米，几个篮球场都装不下他。同时他的垂尾最高处呢，距离地面有接近5层楼那么高，真是相当宏伟，气势凛然。那么他采用的呢是通常大型军用运输机采用的悬臂式上单翼结构，两个机翼中间呢有一个突出部位，那么那就是它的中央翼盒，它没有安装在机身内部，而是安装在了机身的外侧，这就尽量的减少了它挤占货舱的空间，可以提升它装载货物的容量，提升了它能够执行运输任务的能力和飞行性能。同时它的发动机短舱距离地面的高度是比较高的，这就可以减少吸入尘土和杂物，使得它在条件并不是非常好的跑道上依然能够更好的起降，比如说野战机场等等。运二零庞大的身躯也给它带来了非凡的性能，它装备着我军现役运输机中最庞大的货舱，加上4台推力强劲的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可以使得它能够一次性装载我军现役最重的99A 式坦克，还能够装载数百名的伞兵或数辆伞兵战车。国之重器运二零出国门飞远海，已经成为我军跨区作战和远距离投送重要的实力担当。
1: 如果说战斗机是拳头，大型军用运输机就是肌肉和臂膀，是世界军事大国不可或缺的一张名片。作为一款拥有超临界机翼、起飞重量200吨级的多用途运输机，鲲鹏首飞至今，上高原、飞远海、跨沙漠、出国门，历经10余年磨砺，大国重器的实力不断提升。
0: 今天风力有些许强劲，我所在的这个巨大空旷的训练场即将要起飞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运输机运二零。现在轰鸣声由远及近，鲲鹏即将下机。今天进行的是跨昼夜实战化训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战术起降、爬升一系列动作，鲲鹏巨大的身形丝毫不影响它娴熟的动作。
1: 戈壁深处，大型装备从运二零尾门呼啸而下，空降部队以令人瞩目的3门4路离机方式实现快速伞降。鲲鹏展示出远程直达、重装突击的实战能力，我军战略投送能力又迈上新的高度。
0: 大型运输机最擅长的就是跨区作战和远距离投送，空投训练自然也是鲲鹏日常训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了。

0: 我身后这架飞机马上要开展一场实战化的空投训练。
1: 现在飞行的高度大概是400米到600米，货物正在出舱，速度非常快。对于大型运输机而言，小舰空投难度相对较小，因为它的载重量大，稳定性强。除了小舰连投，大型运输机还承担着重装空投的任务。像这样的训练是部队的日常，只有大量训练才能换来大运输机平台投物的精准性，以及复杂气象条件下空投和适应能力。实战中，运输机部队正是通过大量的精准快速空投、远程快速直达，实现和空降兵部队以及地面部队的协同配合，共同铸就空地一体的钢铁长城。12个架次的空投训练紧张有序进行，飞行员们密切协同，克服风力、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多件空投物从数百米高空降落在靶标附近，实现了高精度投放。
2: 战略投送能力是衡量运输机打赢本领的一个重要依据，也是体系作战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我们在日常训练中，将不同形式的空投作为飞行员的必备技能进行常态化训练，同时突出高原空投、远海空投、重装空投等实战化训练科目，目的就是全面提升战略投送能力，确保在未来复杂战场环境下能够实施精确空投，完成作战任务。
0: 此刻我在现场看到一架架鲲鹏频繁的起降训练，感到非常的振奋啊！如果说把一个国家比作巨人，那么空中运输和远距离投送能力就是这个巨人延伸的双臂。我所在的这个部队呢，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立的最早的一支运输航空兵部队。如今随着国防实力的提升，运输机装备的不断发展，这支部队以鲲鹏为翼，它的远距离和跨区域投送能力令人鼓舞。
1: 大型运输机的必备技能之一就是重装空投，也是战略空军的重要标志。重装空投只从空中向指定地域投送单件重量在1吨以上的装备或物资。由于重装空投时飞机重心变化幅度大，一直是军用运输机的高难度高风险科目，涉及多项关键技术。10几吨的伞兵战车从1000米高空落下，着陆瞬时速度相当于从5层楼高度下落到地面的自由落体瞬时速度。降落伞能否在强风及不稳定气流中正常展开，着陆缓冲系统能否正常工作，这些系统的工作难度随着空投装备重量的增加而成倍增长。重装空投的另一难点就是空投精度取决于飞行的精度和稳定性、投放和伞降系统的稳定性等等。如今鲲鹏庞大的机体装配着新型航电系统和电船飞控系统，能够飞得更稳，投得更准。
0: 这是一架刚刚参加过跨昼夜实战化训练的鲲鹏，为什么它每次都能以最佳的状态去迎接任务和挑战呢？这就离不开我们机务人员的维护和保养。其实啊，作为高科技集合体的运奥林，无论是每次执行任务前后还是日常的停放呢，都需要我们的机务人员进行非常细密的这样一种维护和检查。
3: 我正在对我们的通信导航的天线设备进行一个检查维护，主要首先是对这个天线的一些安装固定检查，比如说螺钉有没有松动，这个密封胶条有没有开胶的地方，然后我们这个对罩体啊、机体、壳体检查，就是飞行后有没有说鸟撞啊、有这个损伤的地方。
0: 那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特点啊，它和我之前见过的中小型飞机的保养呢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需要的人手要比中小型运输机要少，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运奥林飞机非常的好，好在哪呢？我总结来就是大、远、好。首先说大，运奥林飞机它装载空间大、载重大，以前我们需要跑2-3趟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一趟就能完成，这就减轻了我们维护工作量，使这个任务执行更高效。远呢，指它航程远，运奥林飞机它速度大，航程远，现在我们执行长航程任务，这也是常态。

0: 话，我们可以中途不落地加油，一次就飞过去，这也使我们的机务维护保证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最后说这个好呢，是指我们飞机的可维护性好。面临飞机的重要机载设备都具备这个自检测功能，能够主动上报故障。另外飞机还配备了像中央维护系统、音视频记录设备等一系列的这个辅助排故手段，便于我们机务官兵快速准确的定位故障。此外飞机的自主保障能力很强，我们在作战环境下可以不依托于地面保障设备就能完成起飞保障。
1: 这样一款先进的大型运输机也对机务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运二零飞机作为我国最先进的运输机，与我党所装备的上一代运输机有着极大的区别。飞机内部各系统高度关联，控制逻辑相当复杂，现代化程度很高，对于我们机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维护要求。例如我们现在的飞控系统是机电高度融合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不能凭以往的经验单纯的去看某一个机件或者是某一个设备出现故障，我们需要综合分析各个系统的工作状态，借助各种检测设备去对故障进行定位。
1: 运20能够充分发挥大国鲲鹏的强大实力，其实还有很多幕后英雄。每次飞机起飞前、降落后，充电车、加油车等特种车辆进场保障，专业驱鸟设备、气象气球提供特种保障。来自运20设计制造单位的工程师们也忙碌在现场，与部队一起解决工程问题。盛夏时节，中部战区空军某机场，三架运20大型运输机听令起飞，展翅云天。他们将要在万米高空完成一项不同寻常的训练任务。此次任务，他们将要在空中完成楔形编队飞行。这对身形庞大的运20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3: 这个运输机的话，机动性就没有战斗机这么强。你要飞编队的话，特别是飞那种密集编队的时候，就是那个量的掌握非常重要的。
4: 大飞机因为它的这个重量比较大，惯量也比较大，在操纵起来的话是十分有难度的。
1: 飞行编队训练是检验运20在实战中投送能力的一项重要的科目。
5: 起落各站班里请
6: 1.5，
5: 你免费评。
6: 好，
3: 加油作战，你比如说我要空投这武器或者空投人的时候，一架架的去，你相当于这个空投场你利用率不就低了吗？如果我三架飞机我同时飞到空投场，我同时投，就是效率就非常高。
1: 他叫张磊，是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首批参加改装运20的飞行员。作为骨干机长，张磊安全飞行时长近万小时，同时也是一名特级飞行员。特级飞行员是飞行员等级中最高的级别，成为一名特级飞行员需要具备安全飞行时长、过硬的心理素质、娴熟的驾驶技术和密切的空地协同，因此每次挑战高难任务时都少不了张磊的身影。

0: 2022年初，南太平洋岛国汤加发生海底火山喷发，这也是有仪器记录以来地球大气层内发生的最大爆炸。应汤加请求，中国两架运20执行赴汤加运送救灾物资任务。负责执行这次任务的正是张磊和他的战友。
1: 接到这个任务，这个准备时间就2到3天时间，但是跟我们时间很短，但是就规划航线，上面下的任务就是非常着急。
0: 尽管只有几天准备的时间，但这次不同寻常任务，张磊却要挑战诸多第一。第一次飞越南太平洋，第一次完成30个小时的飞行。
1: 对于飞机它是种考验，对于我这个整个机组也是考验。

0: 因为这条航线之前没飞过，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1: 在太平洋上空，一望无际全是大海，看不到大陆，其实那种压迫感还是比较足的。
2: 受火山灰影响，飞赴汤加的民航航班都已经停止，弥散在空中的火山灰一旦进入飞机发动机，将会对其产生致命的影响。
1: 一个是它会损伤飞机的机体结构，会打伤挡风玻璃，最严重的是它会损害发动机，一旦对发动机造成损害的话，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2: 南太平洋上空天气变化快，云层覆盖面积大，张磊必须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判断，飞越云层。
1: 有的时候甚至这个云高它能达到这个10000以上，很难去飞越，所以需要去绕飞。绕飞的话，它如果说这种范围比较大的话，你又要考虑这个油量，所以绕飞的这个距离就有限制啊，不能说就是说300-500公里想怎么绕怎么绕。
2: 将近30个小时的飞行，即便是休息的时间，张磊也完全不敢放松警惕。直到飞机抵达汤加首都上空时，张磊和战友才松了一口气。
0: 看到汤加跑道，一下子就觉得很放松了。不远万里，终于把物资给送到了，心里边就是非常高兴。
2: 当地时间上午11时，张磊驾驶运20稳稳地停在了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机场。中国驻汤加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华人代表手持5星红旗在机场等候。
3: 欢迎你们！
2: 张磊和他的战友也把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传递给了汤加民众。
4: 我们始终不忘初心使命，聚焦建设一流过硬运输机部队，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当好祖国和人民的钢铁长城。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理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理剂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理剂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理剂。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陈理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理剂。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在国都大梁附近的庞泽召开诸侯盟会，以图称霸列国。包括赵国、秦国在内的很多诸侯国先后到来。然而，若邻韩国和强大的齐国却没有参会。这无疑像是在魏惠王的脸上扇了一记耳光。而这一幕正是秦国所期待的。
1: 秦国呢派公子少官来参加这个会议，当时呢这个秦国也劝这个魏惠王称王。
2: 公孙鞅就是我们所说的商鞅，他就找到了魏惠王，他说你的实力啊现在在所有的国家来说是最强的，我觉得由我秦国来支持你，你干脆啊就在这个地方当个盟主。就是商鞅在中间啊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计谋，挑拨东方六个主要大国和这些小国之间跟魏国产生一种矛盾。
0: 事实上

0: 看似是在听从商鞅游说后才召开庞泽之会的魏惠王，自身也早有称霸意图。他要效仿春秋霸主于中原会盟的形式，确立魏国的霸主地位，并以此为自己树碑立传。然而庞泽之会的结局却与他的设想大相径庭。
1: 庞泽会议结果这两国不参加，惠王说你拿豆包不当干粮啊，齐国他不敢打，因为齐国当时是大国，有桂林之战、前车之鉴，我打你韩国。
0: 公元前341年，面对魏国的入侵，无战无败后的韩国已无力抵抗。同年秋，一名行色匆匆的韩国使臣再次来到齐国求援。此前齐国曾秘密与韩国达成抗魏联盟，但面对韩魏战事，齐威王却听从孙膑的建议，一直没有出兵，坐视两国消耗，尽享渔翁之利。但此次韩国使臣到来后，孙膑认为韩国已岌岌可危，魏国也不复出兵时的锐气，时机已然成熟。于是齐威王派田忌和孙膑率军援韩，其统帅的精锐核心正是齐国的杀手锏齐忌姬氏。于12年前围魏救赵如出一辙。出兵后，孙膑建议田忌不必率军救韩，而是直奔魏国国都大梁。田忌依计行事后，果然魏惠王命令攻韩阵列的庞涓紧急回防。当庞涓率军匆匆赶回大梁后，怒火中烧的魏惠王立即命以太子申为统帅，与庞涓合兵10万迎击齐军。面临魏军声势浩大的反击，田忌依据孙膑的安排率军回撤，而魏军则从大梁一路追击。魏军大营内，庞涓夜不能寐。此次齐军围魏救韩的过程，与12年前围魏救赵的桂林之战如出一辙，这难免让他再次想起自己的那位同门孙膑。庞涓迫切地想知道这次围魏救韩背后究竟是不是孙膑的诡计，齐军这样的举动又是否有诈？

更令庞涓担忧的是，魏军的最高统帅并不是他，而是并无太多军事经验的太子申。为防止太子申贸然用兵中计，庞涓不断加强对齐军动向的侦查。庞涓的这些想法其实都已在孙膑的掌握中，在他看来，魏军素以彪悍勇武自居，一贯认为齐军怯懦，急于正面求战。尤其庞涓孤傲自负，只要能引诱他继续率军追击，就可因势利导，设伏。

0: 时间。
1: 就是实际上大军出动，尽管不打仗，它也是耗费粮食的，它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如果不达到消灭这个魏国主力部队的一个目的的话，那么他这次这个劳师远征实际上是无功而返。

0: 追到临近魏国边境时，庞涓派出的斥候来报，在距魏军不远的前方发现可供齐军10万人伙食的行军灶。当听闻齐军近在咫尺后，考虑桂林之战的前车之鉴，庞涓却犹豫起来。
1: 他报仇再心切，庞涓毕竟是庞涓，他很谨慎，他知道对方是孙膑，
2: 怎么能够牵着庞涓的鼻子走啊？
3: 于是有剪刀法吗？
0: 为引诱庞涓，孙膑设下剪刀计，在临近撤出魏国边境时，特意让齐军连续3天剪刀。第一天设10万人的行军灶，第二天设5万人的行军灶，第三天设3万人的行军灶，以剪灶计不断制造齐军怯懦、陆续掉队、逃逸的假象，以此吸引庞涓放弃顾虑，急行追击。
3: 这就是利而诱之、利而动之的因素。实际上10万灶本身就是虚的，炊事班七灶原来就是一个灶，他现在4、5个灶，
2: 没那么多人吃饭，我装着有那么多人吃饭。

0: 接连三日，魏军斥候不断从前线传来消息，齐军行军造的规模已从十万人减至三万人。庞涓判断慑于魏军的强大武力，怯懦的齐军已濒临溃散，于是向太子申提出舍弃辎重，率精锐部队日夜兼程猛追齐军，务必要为桂林之战一雪前耻。
1: 孙膑用了三个战法，第一就是机正之术，一正是表达意志决心，真要取胜正不行，机干嘛诱敌深入。第二战法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不用，想打装的不能打，你要打装着不想打，麻痹敌人。第三个就是以利诱之动之，以足待之，所以他建造法就是一步步的往下撤。庞涓是真的就信了，他一直想报这个仇啊，求胜心切。
0: 毫无疑问，此时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孙膑手中。那么，要在何时何地进行决战呢？据《史记》记载，孙膑根据庞涓的行军速度，将伏击点选在了马陵。马陵，一说在今山东省莘县马陵村，当地人代代相传，他们的村落曾是马陵古战场遗址。而今沧海桑田，历经黄河多次改道，曾经地形复杂的马陵已成一马平川。关于马陵的位置，还有一说在今山东省郯城县马陵山，孰真孰假姑且不论，但当年的马陵被孙

0: 并看重却是事实。那么马陵的地形到底有什么特点，又有怎样的军事价值呢？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可以判断，马陵属丘陵地形，一条狭窄土路蜿蜒而过，道路两侧密林丛莽，很容易隐藏设伏。公元前341年，孙膑在马陵布下了天罗地网，数万大军埋伏在这里，静待庞涓自投罗网。孙膑判断，按照庞涓的追击速度，到达马陵的时间刚好是黄昏时分，此时齐军伏击正是最佳时机。
1: 这是典型的伏击战了，因为地形本身就是战斗力，你想弄到大山谷的两头一夹，严阵以待等你进口袋，围而拒前。
0: 孙膑充分利用马陵的地形优势，在路上设置壁垒，在两侧山坡上埋伏了大量步兵、弓弩手，齐国最精锐的骑机士则躲在峡谷口两侧密林中，随时准备歼灭来敌。此外，孙膑还特意命人选择在路障旁的一棵大树上，剥去一截树皮，上书几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孙膑对数以万计弓弩兵下令，傍晚时分，只要见到那棵树下有人举火把，就万弩齐发。陷阱已经布好，只需等待猎物。黄昏时分，如孙膑所料，庞涓率军赶到马陵。当魏军通过马陵道进半时，突遇倒下的枯木阻住山路。庞涓亲自来到枯木前查看，发觉路旁树上似乎有字。当他命人点燃火把，火光照耀下，终于看清那一行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瞬时庞涓明白中计，但此时齐军弓弩兵已望见火光，万弩齐发。一时间，没有防备的魏武卒纷纷倒在箭雨下。箭雨过后，无数举着火把的骑骑机士从两侧土坡上冲下，堵住魏军前后去路。庞涓已成瓮中之鳖。猝不及防的魏武卒们只得以血肉之躯向前方冲击。刚翻过障碍，就被齐军的壁垒阻住。魏武卒凭着悍勇，前仆后继地向齐军防线发起冲击。不想孙膑早已熟知魏武卒最上攻坚，层层叠叠布下不知多少道壁垒，以消耗魏军锐气。
2: 这个时期的魏武卒啊，可以说已经衰落了很多了，因为在吴起创造了魏武卒以后，他的这种训练战法其他国家也开始实行了，齐国的骑机都已经开始崛起。当庞涓率领他这个部队其实战斗力差距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地形还不利于自己的时候，作战吃亏甚至灭亡已经是在所难免的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区。

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前，庞涓令全军不惜体力日夜追击，早已人困马乏。进入马陵岛后，又遭到大范围伏击，死伤惨重。魏军在齐军绝对优势的打压下，已全然陷入崩溃。无论庞涓如何喝令，都已无济于事。他明白，大势已去。魏武卒，这支魏国前300国力大走，在战国初期近乎所向无敌的重装步兵军团，喋血马陵，几乎全军覆没。火光中，庞涓遥望山顶，烈烈招展的齐军大旗下，居中一辆车上坐的正是自己的同门孙膑。

庞涓，仰天长叹，遂成数字之名。

0: 孙膑、庞涓，这对同门师兄弟延续了十几年的恩怨就此终结。
1: 孙膑和庞涓在齐魏争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实际上他们扮演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线索性的一个角色，真正的决定着两国争霸走向的，实际上还是魏惠王和齐威王。魏惠王呢，他把他的主要力量用来和韩和赵来进行一种三晋内部的这样一个内耗。那么齐国呢，他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魏国的身上。
0: 失去了最具战斗力的十万魏武卒，也间接影响了战国格局的历史走向。
2: 马陵道之战也是决定整个战国格局的一个转折点，从此魏国和韩国削弱了，整个东部六国的一个前线阵地啊，相当于向秦国敞开了大门，所以离秦国率着他的虎狼之师啊，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已经不远了。
0: 这一年，魏惠王经历了太子被俘之痛，从此完全丧失了人生的斗志与希望，魏国祖孙三代的称霸梦想就此终结。
3: 殷晋、归陵、马陵是整个魏国由盛转衰的历史，不到一百年呢。
0: 事实上，马陵之战最重要的结果是它影响了列国格局和历史走向。此战之后，魏国由强变弱，由盛转衰，从此一蹶不振。而齐国、秦国强势崛起，一个合纵连横的新时代。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6: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7: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河南归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用光点亮万家灯火。
1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7: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首先来看时政消息。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党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本台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今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作出评论。

0: 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民心。台独是绝路，对抗没有出路，祖国统一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历史大事。
1: 台民意机构十九号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投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赖清德上

0: 践踏民主，大搞绿色恐怖，制造寒蝉效应，可谓施政无能，内斗万能，其所作所为严重背离岛内主流民意。有关弹劾案充分表达了台湾民众对赖清德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谴责。在发布会上，朱凤莲还就5月14号中美元首会晤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表示，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之一，我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第79届世卫大会于5月18号在日内瓦召开，台湾地区连续第10年未能与会，台湾卫生部门负责人、外事部门负责人在场外举办活动，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作出回应。
1: 民进党当局炒作世卫大会相关问题，打着卫生事宜的幌子进行谋独政治操弄，根本不是关心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而是借蹭会刷存在感，做政治文章，欺骗岛内民众，结果呢，只会自取其辱，改变不了其谋独挑衅注定失败的下场。
0: 此外，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上午的发布会上还严正驳斥了台政治人物有关解放军的不当言论。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大肆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祸根乱源。我们对一切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容忍，绝不姑息。解放军有关的军事行动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正义之举。
0: 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演训场，粤海杀气量大管饱，精确点穴。没错，下面要带各位去看远香火的训练现场。近日，在东南沿海第71集团军某旅火力打击分队开展高强度的训练，我们的记者季茂雷就在现场全程记录，一起来看。
2: 191远程相势火箭炮作为陆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以量大管饱、精确点穴等特点著称，是名副其实的地面火力支援王牌装备。首先，它即打即走，采用8×8重型轮式底盘，可以适应高原、沿海、沙漠等多种复杂地形，停车就打，打完就撤。其次，它即瞄即中，可以说是炮兵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采用北斗制导，虽然说是火箭炮，但是能够接近实现战术导弹的能力和价值，既是大面积覆盖的钢铁暴雨，同时又是千里点穴的精确手术刀。兵器趁手，贵在精炼。此刻，东南沿海火力打击分队整装待发，即刻出动。
3: 远程相势火箭炮完成编队出库，向预定疏散隐蔽地域机动。
4: 全连注意，伪装。
5: 我们这个装备体积大，目标明显，容易被敌卫星、无人机侦察发现，所以我们要做到变形伪装。要做到伪装速度快，伪装效果良好。
2: 完成隐蔽伪装的训练科目之后，接下来就是火炮的吊装训练，这也是火箭炮训练的重难点科目，同时也是对时间要求最严格的。要将数吨重的炮箱从装填车吊装到炮车上，这对于两个车组七名班组成员的默契程度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我们也开始计时，看看整个过程用时多久。

0: 炮长报告，吊装完成。
1: 在第一个箱子吊装过程中，与装填车两名人员挂钩过慢。
2: 今天的火炮吊装训练成绩远超优秀线，但炮班长蒋泽宇在车组现场讲评时对这个成绩并不满意。
3: 如果有这时间，我们可以对敌目标更快的打击。
2: 完成弹药装填后，多台远程箱式火箭炮编队展开快速机动，顺利占领发射阵地。各炮手装定射击诸元，做好模拟射击准备。
4: 3、2、1，放！
5: 该火炮采取模块化设计，大幅度提升了火箭炮发射和转移。

0: 的速度，并且达到了多弹种共架发射的能力，在应对不同类型目标打击任务时也能表现得游刃有余。
1: 我们主要是根据目标性质进行弹种匹配，精确定位，精确引导，精确打击，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消耗达到最优的火力毁伤效果。
2: 完成首轮模拟火力突袭后，火力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转移，对远距离目标展开多波次模拟打击。
1: 我们是通过日常反复的训练，主要是进行机动打击转移，达到迅速突然的效果，缩短在阵地上停留的时间，以达到火力的突然性以及自我的生存能力。
2: 训练一直持续到深夜，天空又下起了小雨。
3: 现在是晚上10点，在雨中火炮吊装训练继续展开。像这样的夜训每周都会进行，就是为了在暗夜条件下增加训练难度，提高战士们全域全时的作战能力。这一天下来，我跟随着战士们进行了10几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能够感受得到他们对每一个科目都力求做到极致，练就了一身扎实过硬的实战本领，真正做到了人炮合一。
1: 我们常年部署在东南沿海一线，作为军人，我感到更多的是责任、使命和担当。守在这里，我们始终绷紧战备这根弦。虽然我们所有的训练都能够达到优秀，但是我们想更快一点，再快一点。我们始终做到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守护好祖国的东大门。
4: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将会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5: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4: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9号表示，由巴基斯坦斡旋的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需要更多时间。安萨里说，卡塔尔支持巴基斯坦所做的外交努力，巴基斯坦在促成各方的接触、寻求解决方案方面展现出了认真态度。卡塔尔方面认为，这一进程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安萨里还说，卡塔尔与美国和伊朗方面保持着接触。特朗普称，在海湾国家的请求下，临时叫停了5月19号对伊朗的打击，这是真降温还是为更大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相关的话题，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分析。
6: 美国叫停对于伊朗的所谓的攻击威胁，是美国自己意识到了，动武的威胁实际上没办法奏效啊，自己主动的找了一个机会退出了之前给予伊朗的所谓的战略施压。而且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的军事压力，在伊朗看来并不足以压迫伊朗作战部，所以美国可能会在表态上很咄咄逼人，但是呢，由于实力上并不足以压迫伊朗作战部，而且也由于美国也不希望在短期内升级战事，所以说呢，到最后期限来临之前，美国自己撤回了相关的这个威胁。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以色列事实上都意识到了，那么现在的战略僵局还是需要打破的。而且另外一个方面，美国和以色列都在不断的进行调兵遣将，准备针对伊朗的下一轮军事打击。但是由于双方的准备啊并不充分，而且呢牵扯到的地区形势非常的复杂，所以即使有军事冲突，恐怕也很难是大规模的打击，而更多的是以这种短促有力的打击，伴随着对话的方式啊，以冲突对话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未来地区的形势还是非常的脆弱。

0: 弱，仍需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和平努力和外交斡旋。
1: 我们再来关注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够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会考虑是否会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
1: 而伊朗方面18号还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收取管理费，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到底有多重要？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伊朗释放出这一信号出于什么样的考量？一起了解一下。
2: 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是全球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数字咽喉。统计显示，全球共有超过500条用于通信的海底光缆，承载了超过95%的洲际数据传输工作，其中至少7条关键线路汇集于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海域。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战略价值丝毫不逊色于这一海峡的航运价值。伊朗主张所有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必须接受伊朗监管并缴纳管理费，并且光缆的修理和维护权也归伊朗所有，这将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网络通信与数字经济构成影响。媒体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对于海湾国家尤其重要，相关国家近来在数字金融和数据中心方面投入巨资，一旦光缆被损坏，将影响相关国家的数字支付、银行系统、云计算和政府通信等。霍尔木兹海峡也是连接新加坡等亚洲数据中心和欧洲部分海底光缆站点的重要数字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如果出现中断，将延缓亚欧间的金融和跨境交易，东非部分地区还可能陷入断网状态。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深陷不战不和的僵局，伊朗此时宣称有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管理费，是试图进一步展示其对海峡的控制力，增加对美国的压力，同时也可开辟新的收入来源。不过这一计划要付诸实施仍面临多重障碍，会造成怎样的长远影响仍有待观察。
1: 今年3月初，美国国防部曾表示，6名美军人员在伊朗对科威特一处美军基地的无人机袭击中死亡。5月19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一些在袭击当中生还的美军人员表示，美军并没有做好应对袭击的准备，他们对此感到失望和沮丧。
2: 美国陆军少校斯蒂芬·拉姆斯伯顿表示，在奇迹发生后，他原本以为会有许多救护人员赶来，结果根本没有人来。
3: I wanted to see like a line of ambulances coming towards us or something, and there wasn't that. It was like, oh man, we're on our own.
2: 据报道，2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军士兵表示，他们曾在奇迹发生前向军队领导层请求更多的医疗资源，但这一请求遭到了忽视。一名美军人员因救治不及时而丧生。美国陆军少校斯蒂芬·拉姆斯伯顿表示，自己曾向美军上级反映过安全方面的担忧，但遭到无视。在袭击发生大约2周前的作战和情报会议上，美军士兵们就要求加强无人机防御，但上级向他们表示不用担心防护问题。美军士兵安·玛丽·卡里尔表示，当时美军根本没有为伊朗可能的无人机袭击做好准备，也没有进行过相关训练。
3: You feel let down?
4: Highly let down. And it's saddening, disheartening.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9号是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推进一项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动武权力的法案，要求特朗普今后对伊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要获得国会的批准。该法案距离生效仍需要经过几道程序，舆论认为法案最终要想获得通过仍然面临着重重的障碍。依据美国的宪法，只有国会能够授权发动战争。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 行动，此前多名民主党籍的议员发声，抨击这次行动未经国会的授权。

0: 因为共和党掌握着美国国会的参议院，此前参议院已经七次否决了限制总统在伊朗问题动武权力上的议案。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科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要撤出一个约5000名士兵的装甲旅，并称此举不会削弱北约在当地的防御能力。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美国将会减少在欧洲的驻军，并将自身的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我们再来看，美国政府18号再次是以古巴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为理由，宣布对11名古巴高官和3家政府机构实施制裁。
1: 美国国务院当天在官网上宣布，对11名古巴党政军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其中古巴国家革命警察部队负责人和1名内政部官员先前已遭制裁，但因各自所属机构被列入本次制裁清单而被继续制裁。隶属内政部的古巴情报总局也遭到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对古巴人民实施的集体惩罚是种族灭绝行为，应受国际组织谴责，并依法追究推动者的刑事责任。美国政治报网站18号刊文称，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报道称，美军南方司令部过去几周内召开会议，开始起草对古巴的潜在军事行动计划，行动规模可能包括单次空袭、地面入侵等，但不会立即付诸行动。五角大楼的职责是做好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决定。
0: 当地时间5月19号，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发布了一份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是于去年的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又多次发布飞行通告，要持续延长领空的关闭时间。再来看日本，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集会的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抗议者手举着写有停止修宪和扩军、不得破坏宪法第9条等字样的标语牌，高喊停止部署导弹、高市下台等等的口号，强烈抗议高市政府企图修宪破坏和平宪法。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福建泉州举行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工作级会议。那此次会议是首次由中国海警局来主办，18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共50多名外方代表参会。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在我身后的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的就是今天议程当中的重头戏，由中方牵头组织的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的工作组会议。那这也已经是中方连续3年主持这一个议题的工作组会议了。根据我的了解呀，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工作组会议的牵头方，是必须要经过各成员机构的这个投票去共同推选出来的。近年来，中国海警也是在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当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赢得了各方的赞誉和一致认可。
3: 我们诚挚希望各方能够在未来持续交流、沟通、合作，推动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更加有效。
1: 记者了解到，作为本届亚高会主办方，中国海警深度参与各项海上合作议题研讨，除了牵头今天上午的工作组会议外，还重点在环境保护、海上搜救等工作组会议中重点分享，并与泰国、新加坡、越南、韩国等多国海上执法机构开展多场双边会谈。
4: 我们将自身定位在全球安全倡议的积极践行者和推动者，积极分享中国海警在打击海上违法犯罪、维护海上安全、开展碳汇执法、保护海洋生态这些方面的一些实践经验。
1: 在海警法框架下，海洋生态环境管护被纳入中国海警核心履职范畴。近年来，中国海警将生态环境管护深度融入日常海上执法。
5: 那珊瑚礁是碳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生物体，所以我们海警通过海洋保护，通过珊瑚礁的保护，

0: 通过红树林、海草床的保护，直接实现了我们碳汇的目标。在平时的巡视以及打击生态违法的一些执法措施，其实就是在间接的实现碳汇执法。在这次亚高会当中，我们中国海警将碳汇执法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来提出来，并分享了我们成功的一些经验。那么对于今后实现我们全球的气候变化的治理、生态环境的保护，体现我们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
1: 为推动地区海洋可持续发展来贡献中国方案，积极推动地区海上执法合作的愿景从蓝图走向实景。
2: We have a good discussion and a fruitful discussion. So we discuss about how to reach this Hagam vision. At the end, we have a consensus that we should do a lot of things to reach this vision. It's marvelous. It's very great. Hopefully, it will be beneficial for all of us.
3: 来关注汛情。连日来，贵州省凯里市、麻江县等多地遭遇特大暴雨，造成部分村寨不同程度出现洪涝灾害。19号，武警官兵、凯里军分区所属官兵、民兵紧急出动，奔赴救援一线。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这里是黔东南州麻江县坝芒乡的乐平村，强降雨引发山洪。可以看到，我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啊，原本是一片平台，但是洪水将平台下方的地基给掏空，而上方的这些水泥板因为缺乏支撑而轰然倒塌，并且被撕扯得七零八落。我们再来看，在我前方这里有一台货车，原本啊，货车里装载着几吨的水泥，在洪水的强大的冲击力下，它从路边向河道推出了足足有50米左右。在我身旁，武警战士正在对冲刷过来的淤泥以及油菜杆进行清理，包括武警、公安、消防、民兵在内的多支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到乐平村，在多支街道开展清淤以及清理垃圾的工作。电力还有通讯等多个部门也正在进行线路的抢通工作。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当地可能还会发生较强降雨，各部门也正在随时待命。
3: 再来关注湖北恩施，也是连续多天出现暴雨，大暴雨导致河道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60余名官兵携带救生器材赶赴受灾地区。
5: 由于道路中断，官兵们汽车徒步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宣恩县白水河村，并立即开展搜救和转移群众工作。为了防范夜间突发山洪、滑坡等二次灾害，支队安排哨兵通宵值守，巡查河道和山体情况。宣恩县人武部第一时间组织民兵360余人奔赴抢险一线，勘察受灾情况，抢通道路，转运伤员。强降雨还造成荆州、枝江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山体滑坡和漫堤险情，当地民兵分队迅速开展清除落石、加固堤坝、转移群众等工作。
3: 好，今天我们先看这些，感谢各位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会。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海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一带依然是处于强劲暖湿气流的影响区域，水汽、能量、动力条件都非常的具备，多地出现了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雨。像昨天早上广东高州就出现了小时雨量近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今天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南方的降雨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仍然需要关注的是江南、华南这一带可能会出现的对流性的降雨。此外呢，在浙江的西南部、广西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北部和西南部沿海以及海南南部都可能会出现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北台，同时有冷涡东移，冷暖空气交汇之下，我国中东部地区还将会有大范围的降水过程，但是强度稍弱一些。此外呢，由于后期副热带高压的位置较为稳定，会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雨水频繁，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要注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门常备雨具。气温方面，

0: 受到频繁的冷空气的影响，今后几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25度上下，体感凉爽舒适。而南方虽然阴雨天气较多，但是由于暖湿气流较为强盛，气温大多还会保持在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上。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0度左右。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1: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中国人保，让美好常驻您的心间。

0: 北京多云转小雨，17到25摄氏度。沈阳晴，16到28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0到24度。济南多云，17到25度。乌鲁木齐晴，8到26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拉萨阴转晴，12到25度。上海阴转多云，21到28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1到31度。南京多云，18到28度。合肥多云转阴，19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100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格力6个9净水机，总。

0: 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1: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
11: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叫嚣警惕中国，年复一年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日本渲染局势、自我松绑的把戏可以休矣。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进行陆上总队演习，美海军陆战队参演，日版星链已开始运行，日本加速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自卫队或以海上警备行动为名前往霍尔木兹海峡，美陆军组建太平洋多域司令部又会与日本如何联动？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6: 缓解体力疲劳，赛尔牌红景天葡萄籽四五加片，
17: 高端柔顺酱香新悠然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新悠然，小糊涂仙酒业集团旗下高端酱香引领之作，与时代精英共同成就高品质生活。新悠然高端柔顺酱香酒。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日，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曝光，高市政府为给自身军事松绑寻找借口，炮制虚假叙事，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宣称，对解放军在日本周边，特别是太平洋一侧日益频繁的活动表示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每年更新一次，近年来这份文件已成为日本自我松绑强军扩武的政治工具，特别是对中国军力发展说三道四，对中国正当军事活动和对外军事合作指手画脚，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02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将台海局势和日本安全挂钩。2022年，白皮书以俄乌冲突为由头，渲染威胁，制造紧张，妄称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恶化，鼓噪日本强化军力。2023年，白皮书将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2024年，白皮书渲染称，不排除在所谓印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发生类似俄乌冲突严重事态的可能性。2025年，日本防卫省更是首次将6100份儿童版防卫白皮书寄送给全日本约2400所学校。国防部发言人曾表示，日方相关行径严重违背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给亚太地区和平安宁带来重大挑战，已引起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和深切担忧。当地时间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后，在返程的飞机上与他进行了通话。连日来，特朗普访华行程在日本引发高度关注。日本朝日新闻称，自2025年高市早苗发出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日关系跌至谷底。现在，随着中美关系稳定，日本有必要尽快修复与中国的关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卢先生，我们注意到呢，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

0: 草案日前是曝光了，那这也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的第一份防卫白皮书。那么您关注到这份防卫白皮书和以往相比，它有哪些相同的套路，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 我们说26年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呢，和之前相比，当然也有这个一以贯之的延续性的方面。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对华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挑战的这样一个定位，也就是从22年，也就是22年的这个日本的安保文件、安保三文件出台之后呢，明确将中国定位为这个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那么这个定位呢，也就一直沿袭在或者一直反映在此后的这样的一个防卫白皮书当中，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延续。另外一个延续呢，就是强军备武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方针，包括说这个对地积极攻击能力，也就是说反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打造，包括这种跨域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强化，以及各个方面这种心智心域军事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提升，这个也是过往几年日本防卫白皮书所一直所重点去展开的一个方面。那么说新的一些变化实际上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对于中方的这个我们说国防建设，包括我们的这个海上军事活动，那个其实有了更为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渲染，或者说更加浓墨重彩的这样一些描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要体现出高市政府激进的军事化政策的一些我们说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说这个武器出口的解禁，另外就是一些新的作战理念，包括一些进攻性军事能力发展的一些新的提法，比如说长期战争，比如说新型作战方式，实际上体现出来它是要把这个整个的军事安全态势朝着一个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准备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的，这个是叫过去有了更进一步的激进化的转型。还有一个就是日本会更加的去聚焦这样的一个第一岛链，特别是第一岛链的外侧向东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日本认为我们这个中国的海军力量、中国的战略影响力，实际上这个区域已经投射的更为的明显了，那么日本也会加以更多的关注和论述。
0: 那么从目前曝光出来的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内容上来看，魏老师，您最关注哪些方面，我们需要关注和警惕什么呢？
2: 高市早苗上台之后，最新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逐渐地浮出水面。我认为呢，这体现出日本的战略焦虑和军事进攻的野心。首先呢，在防卫白皮书当中，针对中国进行频繁的点名，这说明现在日本的防务策略，尤其是这种军力发展的模式，是一种与邻为敌。那么针对周边，它投射出的是怀疑的目光，甚至是有一些凶狠的目光。那么这体现出日本对于中国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的不适应，甚至把实力越来越强的这个中国军队视为了这种假想的对手，而且呢，通过炒作中国军力威胁，那么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是试图针对他的民众进行恐吓，为他的扩充军力的这种危险的行动去寻找所谓的借口。那么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谋求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在防卫白皮书当中，会为他的远程火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会为他出兵海外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所以说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变得更加危险，因为它不仅要强化这种针对亚太区域内的这种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的这种兵力的干预和介入能力，而且我们看它现在这种出兵的方向不仅指向台海，而且呢针对南海方向也有军事谋划。所以说呢，从这个防卫白皮书当中，我们看到了进攻两个字，而且呢已经是不再遮遮掩掩，已经明目张胆的要针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要进行介入。那凭借的是什么呢？凭借的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作战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0: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他最近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他还特别强调，他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返美途中与他通的电话。那么您如何看待这番表态？而且呢，现在也有分析表示，这是日本方面担心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趋于稳定之后，日本会被晾在一边，对此您怎么看？
1: 针对特朗普的这个访华，日本政府实际上是寻求说，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呢，要争取特朗普能够顺访日本，让特朗普在来华之前呢，再和日本对一次表， 啊，再让日本呢去尽可能的去影响特朗普啊，让他在对华政策上能够按照盟国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方向来去行动，但是呢没有成功啊，所以那个后来是华盛顿派了这个贝森特去这个东京啊，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是安抚高市政府。然后呢在这个特朗普这个离开北京返回这个华盛顿的路上，然后呢高市和特朗普通了15分钟的电话，作为一个所谓的通报，当然也体现出来同盟之间这样一个协调和团结的这种态度，美国也有安抚日本的意识，那么日本其实也有寻求美国安抚的这样一个取向。但是实际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围绕着中美这一轮的关系调整，特别是某种意义上说中美现在正在寻求这样的一个对危机的管控和关系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日本的这种焦虑感是非常突出的。日本最担心的特朗普会毫不犹豫地在一些问题上去牺牲日本的利益，或者说回避掉日本所这个关注的一些诉求，而这种处境呢是他必然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同时呢在对华的这种方向上呢，因为他始终难以实现一种对华认知的一种理性的发展，他难以正视中国的这种崛起和影响力的拓展，那么始终是一种戒备的对抗性的心理去面对中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享受中国的红利，又要去回避或者说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时又要关注着美国和中国可能的靠近，所以就使得他的这种一直处于一种各处受制，然后呢心里非常矛盾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也是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自身的一个外交逻辑上的死结所致的。
0: 最近高市政府在军事扩张方面动作频频，毫不掩饰企图军事介入地区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的野心。我们来看短片。
3: 5月17号至22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根据陆上自卫队发布的公告，演习目的是提升陆上自卫队机动展开能力，同时强化日美合作，提升共同应对能力。此次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报道称，演习期间，自卫队在石垣岛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上周，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称，用于支撑所谓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运行，旨在为远程导弹提供目标侦察与监视。近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的侦察网络建设，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请教卢先生，您关注到日本陆上自卫队这几天为什么要在宫古岛、与那国岛还有石垣岛这三个岛举行演习？为什么要选择这三个岛呢？
1: 这一次呢，日本的这个陆上总队呢是第一次在这个西南群岛方向呢，就是以总队级的方式来组织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或者说西南诸岛防卫专项的这样的一个军演，所以它这个意义首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体现出来日本对于这个方向上的这种军事防务、军事部署的一个更高层级的重视，还有就是这个陆上自卫队、陆上总队牵头的这样一个多兵种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意识。那么刚才说了三个岛屿，实际上这三个岛屿也是日本过去十多年西南群岛要塞化所重点打造的三个重要的支点岛屿。这三个岛屿我们看地图上就可以看到，它整个位于琉球群岛的西南部，这个靠近台湾海峡啊，同时呢整体上也控制着琉球区域的这样一些重要的这个海上通道，比如宫古海峡。那么这三个岛的具体位置呢，与那国岛那么距离台湾岛最近距离是110公里，那么实际上这个岛屿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西南群岛的这个防务设计当中，它主要发挥的是一个针对中国和台海方向抵近侦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现在在岛上驻防着有这个雷达和电子战部队。同时呢26年，就是26财年，应该是在明年的年初，他会去驻扎这样一个03式的这个防空导弹啊，也就是会有一个火力驻扎。那么石垣岛呢，位于这三个岛屿的相对来说中间的一个区域，它主要担负的是一个火力枢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就是重点去演练的就是岸舰火力和这个快速部署。还有一个就是宫古岛，那么它主要是承担着这样的一个，首先它扼守宫古海峡，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海上通道的一个支点， 岛屿。同时呢，它也是日本自卫队包括日美这个在这个区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合指挥和后勤的一个枢纽。所以在这次的演习当中呢，这个日本自卫队在这里重点演练的是和美军指挥的演练，包括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后勤的调动啊，这个方面的一些演习。所以可以看出，日本对于这三个支点岛屿，它有着各自的功能定位，根据他们的这种

0: 地理区域和驻防的这样一个部队和火力的情况，从而整体的构成了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核心点，那么整体的撑起了在西南群岛的这样的一个反舰侦察包括这种防空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火力网，从而实现对于整个第一岛链的这样一个辐射作用。
1: 刚刚说的是从地区方面的一个部署，其实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在这次演习当中人员的部署。那么这次演习当中除了有日本陆上自卫队的300名的队员，还注意到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0名队员，其实人数并不多。那接下来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这20个人他们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陆上总队演习是日本针对西南方向面向台海进行的全国地面作战兵力总集结的一次预演。首先呢，如果是针对西南诸岛进行防御性的演习，300人左右的部队只需要从西南方向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的部队进行抽调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呢，日本防卫省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指挥体系是从北海道和九州抽调了大量的作战人员。那么也就是说呢，他要检验一种机制，什么样的机制呢？就是在短时间内要把全国的地面作战部队针对西南方向进行集结。这显然不是一次简单的这种防御性的作战，而是要投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兵力，要面向西南，针对台海方向进行大规模的岛屿作战，甚至是夺岛作战。而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在西南岛屿上还要部署88式的反舰导弹。那么之所以选择这3座岛屿去进行啊这种进攻性火力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就是要配合它的岛屿作战部队和夺岛作战部队，那么针对兵力的投送平台进行火力掩护，那使用这种反舰导弹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和海域进行这种火力控制。所以说呢，这一次陆上总队的演习，我认为呢它的进攻属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在参演兵力分配的过程当中啊，是陆上自卫队啊去扮演主力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它可能就是一个辅助，或者说呢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支持和保障。那现在来看呢，日本它对外用兵的这个方向已经是越来越明确，而且呢这种大规模的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行动，通过不断的演练，通过不断的这个训练，它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大规模岛屿作战的啊这样的一个实战化的能力。
1: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还有消息表示呢，日本自卫队除了整合美国的星链，日本本土版的星链也是从上个月就开始运行了。那您关注到这款星链它的盘子有多大，目前进行到哪个阶段了，未来自卫队会使用日本版的本土版的星链来做什么呢？
2: 之所以要引进星链并打造日本版的星链系统，我认为呢有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支持和保障无人作战平台在更大的范围内执行侦察任务和作战任务。因为日本防卫省对于俄乌冲突一直都非常关注，那么日本也了解到了乌克兰大量的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艇和无人机针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所以呢日本自卫队也试图在西太平洋的范围内去复制这样的一种战术。现在呢日本已经投入了更多的资金要发展无人机和无人艇包括无人潜航器。那么如果是这些无人作战平台，它需要在数百公里甚至是上千公里的距离上去执行作战任务，必须要有卫星的通信和联络手段。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日本的实力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它是先引进再仿制，然后呢实现这个国产化。那未来以后日本自卫队的它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平台就可以飞得更远，游得更远，可以进行秘密侦查，也可以进行先发制人的偷袭。那么可以选择美国的星链系统，也可以选择日本它独立自主打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体系。第二个主要的用途呢，就是配合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合作战，进行海外的兵力派遣。如果拥有了卫星的通信能力，那么在遥远陌生的区域执行作战任务，3支自卫队可以进行情报的共享，可以进行信息的互联互通，而且呢也可以进行更多数据的传输。所以呢这也是他谋求出兵海外，或者说呢和美军在这个海外进行联合作战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保障手段。这说明日本无论是试图使用武力针对地区内的事务进行介入，还是出兵海外去干预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事务，他在技术层面在军事层面正在进行这种

0: 全面的准备。
1: 据日媒报道，围绕如何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日本政府内部已经有了方案。我们来看短片。
2: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正推进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方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上周出席了由英法主导的国际在线会议，会议旨在协调派遣多国部队，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据悉，派遣自卫队进行扫雷以及派遣舰艇开展所谓海上警备行动都是日本的选项，然而无论哪一种方案都面临诸多法律限制。另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美国陆军持续调整部队编制，力求在未来作战中占据优势，而最新举措便是组建太平洋多域司令部。据悉，这一司令部将整合第七步兵师下辖的两支斯特赖克旅、一支战斗航空旅，搭配多域特遣部队相关力量，实现火力、太空、电子战、网络及情报能力全域互通，与美军印太战区内其他司令部与军种共享战力资源。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卢先生，日本政府正在探讨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那么您觉得这个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日本政府会考虑用哪个借口来实现它呢？
3: 日本在这个方面它也是一个首当其冲的态度，既要避免自己直接的介入所谓的战事区域，去激怒包括伊朗在内的这个其他的有关的国家，另外一方面呢，又要去响应美国的这样一个需求，包括要借这样的一个出兵霍尔木兹海峡，来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海外派兵寻求这样的一个继承事实和合法性依据。所以他在这个中间要寻求一个折中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对他而言相对比较稳妥的一个选择。那么从目前来看呢，日本可能这个采取的一种方式，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在停战的情况之下，那么日本可以去充当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扫雷的工作，如果有残余海域有残余水雷的话，那么日本可以派这个扫雷舰到这个区域进行扫雷。那么这个其实在日本现在国内执政党内部是有探讨的，就因为这一点来说不构成战时进入战区的这样一个条件，在法律上的这种敏感性是比较低的。另外一个就是日本要为这个自己的这种商船进行护航，当然这个护航的这个范围是严格局限于自身或者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些船只，特别是商船的这个其实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为盟国的其他的军舰或者其他的船只来提供所谓的后勤保障，包括说这种护航的工作。但是无论如何，日本是寻求一种相对来说要避免各种争议情况的一种场景的出现，同时呢也要尽可能的去推动，特别是对于高市政府而言，还是一再的去寻求这样一个海外派兵的常态化和合法化。所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现在这个能源危机包括断航的问题，实际上给日本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场景，就是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能源安全，实际上也涉及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日本是不是应当采取更为积极的干预的态势。所以这其实也推动了日本国内围绕现行安保体制的这样的一个新一轮的讨论。所以高市政府应该也会利用这样的机会，以一种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去在这个区域体现自己的军事介入的存在。
1: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表示，驻扎在日本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队被派访到中东后，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下降了，您如何看待他这番说辞呢？
0: 客观来讲，当第31远征队调离日本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西太区它确实会存在兵力不足的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未来美国和日本进行防务合作的时候，美国可能会让日本构建起更多的两栖作战体系。未来呢，在西太在美日联合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就是日本的两栖作战部队它所占的兵力比例会越来越多，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由于它是全球部署，在日本的这种部署的兵力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减少的情况。那么未来无论是在太平洋方向还是在印度洋方向，那么日本它的这种两栖部队的投送能力或者是这个作战能力都会逐步的提升，而这样的一种两栖作战能力的提升和强化并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一方面是为了配合美军作战，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强化日本独立自主的所谓夺岛能力。
1: 那么现在在这个方向，我们同时关注到美国陆军是组建了太平洋多域司令部。魏先生，您关注到这是怎样的一个机构？那么因为它的名字当中也提到了太平洋，所以未来它会在亚太地区如何部署呢？又是怎样与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动？
0: 美国武装力量的结构当中

0: 没有战略火箭军，也没有战略火箭兵。但是现在呢，美国陆军已经开始装备低风系统。大家都知道，低风系统是可以发射陆基型号的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这个陆基版本的战斧，它可以打1800公里，甚至可以打2000多公里，已经是啊这种典型的中导武器。在2026年，美国陆军还会接收暗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导弹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000多公里。这就意味着未来在太平洋地区，美国陆军它的这种远程的导弹的攻击能力会越来越强。不仅要有专门的作战部队，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还要有专门的指挥机构和指挥体系，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太平洋多域司令部。那么太平洋多域司令部就是要指挥美国陆军在太平洋地区部署的多域特遣部队进行这种远距离的导弹战，通过啊这种兵力的融合运用方式，去利用低风系统和暗鹰系统，针对美国陆军的作战行动进行远程的火力支援。当然呢，它也可以进行这种独立的啊这样的一种导弹作战，也要配合美国海军和美国空军，针对啊美军眼中实力比较强的战略对手进行这种联合的远程火力威慑。所以未来呢，针对太平洋的方向，美军的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能力，尤其是美国陆军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会强化。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亚太是和平发展的大舞台，不应成为地缘博弈的竞技场。日方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其他国家也应当切实履行国际义务，不要做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事儿。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美媒称，美方对伊朗提出五个关键条件，五角大楼被曝拟定对伊朗打击目标清单，美方被曝同意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北约称，伊朗仍保有大部分导弹库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多地逮捕与美以关联人员，伊朗或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费。以美领导人讨论重启对伊战事可能性，以总理

0: 博士，那几架飞机划过天空变得五颜六色呢？
1: 那是我们国家飞行表演队在进行飞行表演。
2: 博士，那么什么是飞行表演？
1: 飞行表演是一种高难度的飞行技巧展示，通常包括编队飞行、特技飞行和对称飞行等。表演中，飞行员们需要在空中完成复杂的动作，每一个动作都需要极高的技巧和默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组建于1962年，在当时称为空军护航表演大队，在1987年正式改称为八一飞行表演队，是展示中国空军实力和风采的重要窗口之一。
2: 这个特技简直是太酷了，
1: 非常壮观的动作，它被称为四机垂直开花。四机以高度100米以上的飞行高度，800公里每小时左右的飞行速度迅速拉起，在向上垂直90度时，各机同时分开，6架飞机以招牌魔鬼编队开场，期间穿插双机对头交叉、6机横滚、4机同步翻滚等高难度动作，带给观众视觉盛宴。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队员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每一名队员都需要有上千小时的飞行经验，并需要常态化保持严格科学的体能训练，才能保障他们在条件极端的飞行当中始终保持良好状态。
2: 博士，那我以后还能在什么时候看到飞行表演呢？
1: 每逢重大阅兵典礼，他们通常会作为空中第一梯队飞过天安门广场。除此之外，在世界各大航展和重要的军事交流活动中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那么你在哪些场合还看到过我国飞行表演队表演？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吧。

0: 这艘是驱逐舰，这是护卫舰，那艘是登陆舰。
1: 哇，博士博士，你好厉害，海上的雾这么大，你是怎么一眼看出他们都是什么舰的呢？
0: 哈哈，其实大雾里我也看不太清楚，但是舰艇的舷号偷偷把它的类型告诉我了呀。每艘舰艇从诞生时起就有了属于自己的舷号和名字，比如舷号163焦作舰，舷号987五指山舰，舷号547零一号护卫舰等等。这些舷号和中文名称可都不是随意取的，而是遵循严格的命名规则。三位数字组成的舷号中，一字头为驱逐舰，以大中城市命名；二字头、三字头为常规潜艇，四字头为核潜艇，五字头为护卫舰，以中小城市命名；六字头为反潜护卫艇或猎潜艇，主要以舰的名称命名；七字头为导弹护卫艇，也是以县级行政区命名。八字头的舰船比较特殊，有多个命名传统。八字头的综合补给舰以我国的湖泊命名，八字头的试验舰或者测量船以某一领域的知名专家命名，八字头的电子侦察船以宇宙行星命名，九字头为登陆舰，主要以我国的大山命名。当然，三位数字组成的舷号只代表了我军的二级舰艇。我军的航母、两栖攻击舰这类一级舰艇，舷号则由两位数组成。
1: 原来如此啊，我也去试试，看能不能快速识别这些舰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乡村美如画，奋斗。Yeah.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有人曾经告诉我，装甲兵是个技术密集型的兵种。这句话的含金量呢，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当中还在不断的提升。坦克装甲车辆的战斗力越来越强，技术越来越先进，对维修保障的要求也在变得越来越高。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就走进他们的训练场，来看一看他们如何保证这些陆战之王他们的战斗力能够时刻在线。
4: 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这里是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野外训练场，而这辆 99A 主战坦克并不是今天训练的主角。
1: 有一辆遇险坦克，现命伙伴迅速前出进行抢救任务。下面我让人员做一画风。
0: 这支精干的小分队要在实战背景下完成一场野外抢救抢修的演练。
2: 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深坑当中啊，我们摆放了一辆 99A 的主战坦克，它就模拟一个受困的装备。然后呢，因为是一个近似实战的环境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辆的这个车组其实还是在附近的，包括啊，我刚才看到这个车长还在车上，然后呢，前面有一名车组成员在远处啊进行一个持枪警戒的一个状态，坡度还是挺大的，坡度还挺大的，深度也是。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坦克还遇到这种失去动力的情况，所以呢只能靠其他的车辆通过拖拽的方式把它救出来。然后这里面可能还包括这坦克上还有战损啊，比如说受到敌方打击、火力打击，有一些零部件损坏，那么脱臼出来之后他们还要尽快的呢找一个地点对它进行抢修。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看一看啊，野战的条件下我们的维修分队如何让这样一台战损并且受困的主战装备能够快速的恢复战斗力，继续投入战斗。其实我们发现第一个抵达现场的居然不是我们的这个抢修车的车组，而是我们的无人机。他到现场之后呢，会先对车辆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包括遇险情况，包括受损情况，进行一个提前的观察。

快的，我们的抢修车过来了。它因为采用的这个底盘跟主战坦克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就是主战坦克能够到达的地方，它都能到。

0: 这样呢，便于他提供这种伴随式的或者像这种应急情况下的这种抢救这样的任务。
1: 对了，到这个近的位置，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抢救车上的一些细节，
0: 比如说它前面还有一个这个有点像这个推土机的这个出铲，然后在这个车体的上方还配备了这个烟雾弹和流线弹的这个发射器。如果说他在战场上遭遇到敌方打击的时候呢，他也可以通过这种释放烟雾的方式保护自己，防止被敌方炮火击中。这个也是他能够执行战场抢救任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像他这种跟主战坦克相对比较接近这种钢筋铁骨的车体也可以阻挡一些轻武器，包括炮弹爆炸产生的破片这种影响，保护车内成员的安全，也保证这个装备在战场上的生存。毕竟只有它在战场上不被摧毁，它才可以去执行像抢救抢修这样的一些任务。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厂子这深深的嵌进的这个土里边，
0: 它这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能够把这个车身能够牢牢的固定在这个现在这个位置上。
2: 很快，战士们从抢修车上拿出了一堆我叫不上名字的工具。通过娴熟的配合，战士们很快完成了抢修车和被困坦克的连接工作。不过，拖拽一辆坦克，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工具呢？
3: 对，这些都是刚才所用到的器材。
0: 我刚才看见有两个战士先跑到坑里面，其实是带这两个线下的。
3: 对，这两个是一米钢丝绳。
0: 一米钢丝绳。
3: 一米钢丝绳是连接我们的滑龙和被救车辆两端，然后通过这个是连接卡，我们叫做连接卡，也叫大小连接环。
0: 这几个东西都多重啊？
3: 像这个
0: 应该还好，
3: 这个还好一点。
0: 我看看这个，
3: 哎呀，这个有个30斤，
0: 也就是个哑铃的一个重量哈。
3: 对，但是也是挺重的。
0: 这个短的当
3: 这个就有50斤了。
0: 这有50斤了是吧？
3: 这个一个人我们就可以扛着跑。
0: 是吗？
3: 拉起来。
0: 我试试，我看我能不能扛一下。这就是50斤的感觉是吗？
3: 对。我们正常都是一个人扛着跑这个。
0: 这个是不是更重？
3: 像这个滑龙是100斤滑龙，
0: 100斤，
3: 对，100斤滑龙，这个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只能推着跑，一个人提的话就比较费劲了。
0: 我能试试吗？哎呦呵，哇，就拎着走就，
3: 对，拎着走
0: 就很费劲了哈。
2: 这个大铁疙瘩虽然笨重，可在任务中它可是个力量倍增器。这个力量倍增器就是字面意思。
0: 这就是我们这个物理上说的动滑轮。为什么要用动滑轮呢？像这样一个动滑轮可以在那个拽的那一端能省一半的力啊，就我们就用更省力的方法就能把这坦克救出来。这个妙啊，太妙了。
2: 这钢绳张紧时咯咯作响的声音让我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虽然是省了一半的力，但这拖拽的力量也是数以吨计。在更恶劣的情况下，抢修车还要克服淤泥的阻力。绝对的力量和平稳的力量输出方式是成功的关键。
0: 现在基本上已经出坑了，接下来这个抢修工作对坦克的战斗力恢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在近期的一些局部战争当中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坦克在战场上被敌方的火力击中特别现在很多自杀式的无人机他们打得非常准，但是呢战斗部杀伤的威力有限，所以呢并不能确保把这个坦克击毁，可能只是一个击伤或者这个损坏的一个状态。
2: 所以这一刻抢修车马上要从救生员变身救护车，尽快带领遇险坦克离开危险地带，并赶赴维修点进行下一步的抢修工作。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坦克在现代化的作战条件下，它的生存能力其实还是很强的。这个生存能力不仅仅是包括它通过自己的这个装甲把这个敌方打过来的子弹、炮弹、导弹能够挡得住，那更重要的是它如果在被击中的情况下不要被击毁，保证我们成员的生命安全，同时保证它的基本功能的这个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战场的这种抢修能力就能够把它尽快的恢复作战性能，继续的投入作战。所以说我们的野战抢修能力也是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 由于是在野战条件下，战情紧急，所以坦克上战损的部件一般会选择直接更换。 99A 主战坦克动力部分的很多大部件可以快速拆卸，然后通过吊车完成更换。但是像履带这些行动部分的战损就主要要靠战士们手工处理了。
2: 在战场环境下，主动轮或负重轮还有诱导轮损坏之后，然后我们将履带断开，履带调整器扳手将履带调整器松开，然后将断联器从左至右砸开，完之后将履带断开。
0: 那我们先第一步先松开哪个螺栓？
2: 松开这个履带调整器。
0: 这个直接卡上去就行是吗？
2: 对。
0: 这拿锤子砸是吧？
2: 对。
0: 这可以砸是吧？
2: 可以砸，砸下去之后才能使劲。
0: 我看这个扳手还挺精美的制作，杠杆原理是吧？我往这边来就行是吧？
2: 对，往右边开
0: 去。这个是个刚跑完的坦克，它螺栓咬的还比较紧。
2: 对。
0: 就是像我们健身房里的划船机。还没松是吧？我缓缓。
1: 持续几十秒的全力输出让我开始眼冒金星，精神涣散。虽然心想着咬牙坚持一下，但看到费了这么大个劲才拆掉一个螺丝，多少有点让人沮丧。
0: 还有那么多圈儿啊，这个其实还能看出来它这个螺栓里面有一些沙土啊。刚才苹果发现在得拼耐力了。

0: 我今天运动量应该够了，三个螺栓卸掉，但是这个铝带板还没有断开。要不之前说过有这个叫断连器是吧？
1: 对，这叫断连器，
0: 还得把它弄下来。
2: 这我们砸这边，不行，磨锤不稳了。
3: 好，哦，这样履带就断开了。对对对，在野外，像换负重人、换诱导的这种，是不是这个体力消耗更大一点？对对对，如果在野外抢修的话，我们抢修的话，一般这个都要走体格大一点的。这个才能干是吧？
2: 对对对，好，
3: 体能是基本的，基本的储备体能，没有体能这些任务都是完不成的。
2: 这像你们，就最累的那个是哪个岗位？
3: 最累的岗位，一个是车长，
2: 车长是一方面要兼顾，在这个行动过程中所有的指挥协同，让大家的配合。

0: 还要去统筹抢救过程中所使用的器材，所需要到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配合，还有在车辆的指挥方面和上级通联方面，包括车长也要自己拉这些器材去进行连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1: 事实上，刚才拆开履带板，一般都只是完成了抢修的第一步，接下来才能进行负重轮或者诱导轮等部件的更换工作，最后战士们还得把履带接回去，这样坦克才算最终恢复了基本的行动能力。除了野战抢修外，这支部队还有大量的维修保障工作是在营区里完成的。
2: 现在我这边缓缓驶过来了，这辆装甲抢修车，今天呢，它要跟其他的装甲车一起进入到我们这个空间当中，要完成一个工作叫做中修。什么是坦克装甲车辆的中修呢？我们进到这个空间里面去看一看。
1: 这里是进行坦克装甲车辆维修保养的空间。进入到这里的战车首先要被拆卸，我们在这里正好看到一辆99A 主战坦克正在拆卸炮塔。这样一个任务需要战士们通力协作才能安全顺利地完成。

0: 一步的这种细微的晃动，都可能带来装到架子上可能引力的偏差。如果落的不合适的话，这个位置对后续的这种更精细的这种操作的话，就会带来影响。
1: 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战车的零部件进行精细清洗，让它们光洁如初。
2: 我们车辆入场以后，其实中修主要是对我们动力部分、行动部分以及我们的电器部分进行一个系统化的进行维修，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恢复和改良我们装备的战技术性能，还是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更好的使用装备。
3: 这个拆到什么程度？
2: 我们在分解的时候是要把履带全部脱离车体，然后把这个负重轮包括我们的平衡轴、扭力轴是完全要分解开，对我们的油封、橡胶件、一些闭环件是要进行更换，对我们的部组件进行一个清洗和鉴定。这是一个八九式运输车的一个诱导轮总成，对，我们今天就是要对它进行一个分解。
3: 这个还能分解是吗？
2: 对对对，这是一个总成，我们里面还有轮毂、还有轴承和钢套以及我们的挡油盘。对对对，
3: 这我们外人看就觉得就是个轮了，这
2: 个
3: 就是，
2: 对吧？我们第一步是要对我们轴头盖的螺栓、固定螺栓进行拆卸。
3: 这看着还挺简单，来，我可以试试，我给试试。
2: 好的，老师。
3: 这个就直接转就行。
2: 对，这是机轮，对，逆时针拧动就
3: 好。这还是有点劲儿的，这个轮是不是状态还相对比较好的？我看有的就是去野外跑过之后，好多土都封在粘在上面，是吧？
2: 对，但是按照我们的技术规程、工艺要求的话，还是要对它进行一个挂胶的更换。
3: 就是能想到吗？这几十吨重的这个战车里边还有这么小的这个？
2: 对对对。可以，拿掉。
3: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边这是润滑纸吧？
2: 对，这里面是润滑纸以及我们的密封垫。
3: 这轮有多重啊？这？
2: 这个轮还是挺比较沉的啊。
3: 这个劲儿。
2: 这个是比较紧的。这个酌情吧。
3: 对，给他
2: 看到了轴承。
3: 给他看一看啊，这就是砸下来的这个轴承。
2: 对。行，表面的一个油底。
3: 就我这个状态应该还没有到能搞鉴定这个程度吧？
2: 这个还需要再清洗一下。
3: 行，那我接着洗吧。
2: 那转动平稳性啊，有没有异响？滚珠有没有损坏啊？表面是否有裂纹等等，都要进行一个鉴定。
1: 而现在，维修工作早已不仅仅是这样的拆装。

0: 清洗、检查能涵盖的了。这些战车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大，身上的设备也越来越复杂精密，对维修保障工作的技术要求也在快速提升。这间教室里正在进行的是电脑操作系统的培训课程。没错，现在的维修工作还要求战士们看得懂代码，编得了程序，维修那些在战车上看不到的零部件。
1: 像我们的火控计算机啊，制控计算机啊，像我们炮瞄雷达呀，还有我们这种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使用软件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包括定位、导航、测绘的，也大多数都是软件故障导致。反而机械的没有那么多故障，都是软件上故障比较多一些，也对我们的技术技能提出了更高新的要求。尤其像我们这个陆军这一块，以后的发展方向呢，可能就是无人化、智能化，多一些。再一个呢，要配合这个前推战法、前推的一些战术。所以说，我们对于我们后装保障的人员来说，也是需要这个更新检测维修的方法和技术。因为我是搞技术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是技术决定战术，思路决定出路。尤其像我们这种检测维修这一块，它好多这个技术方法也需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吧。
0: 通过新兴技术解决传统维修保障里的难题，是胡越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这辆精巧的遥控小车就是他潜心研究用来提升坦克主炮身管检测效率的一个全新的方式。
2: 哇，这是我们的滑膛炮。
1: 是
2: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检查？
1: 按照传统方法的话，我们只能是人工进行打光探查，或者用这种光纤摄像机捅进去看。但是受传统影响的话，一方面角度它看不到位，二一方面像我们这种野战抢修环境下的话，是有敌方袭扰这种战术环境在里面啊。我们修理工也需要保证这个安全，所以在这一块就设计了这种便携式的火炮膛线检测机器人。
2: 我来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机器人。
1: 对，
2: 这长得就跟一个小坦克一样，是吧？
1: 是。
2: 这个尺寸应该就是能放到我们这个火炮里。
1: 对，可以目前适应于我们现有的各种型号的火炮身管。
2: 哦，咱能试试吧？
1: 啊，可以对内部进行一个探查。
2: 那我就放到这儿了哈。这个就跟游戏手柄一样，是吧？这个是往前。
1: 是。它这种运行方式、转向方式是差分运动方式，就是一样的，左边快或者右边慢，它实现一个转向。
2: 那这车跟我们坦克履带的转向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呗？
1: 是一样的。
2: 哦，它在里面其实还装了两个小灯，就是能照亮它面前这个视野。
1: 是。这个划痕就比较很明显的。从里向外，而且划痕长度很大，然后磨损损耗的这个面积是有斑点、斑痕状。
0: 除了在技术上深入钻研，现在培养更多的维修人才也成为胡越专注的任务之一。在让年轻人接受掌握新技术的同时，新技术新方法也在帮助他们快速成长。在这间教室里，战士们已经可以通过这样的全透明模型深入了解主战装备动力系统的工作过程和维修工作的重点，加上老士官耐心细致的讲解，大家掌握技术的速度加快了不少。这在过去光靠实装学习是难以达到的效果。
3: 因为我们现有的这种实装的话，我们不能说是让大家一目了然的看到它的整个一个做工的一个过程。我们有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能看到我们发动机它在运转，它在这个做工期间，它是各部件相互之间是怎么配合的。
2: 我看这个大屏幕上还展示这个三维虚拟的这个发动机哈。
3: 这里面要3000多个大大小小的部组件，我们对它都进行了命名，完了以后又对它的所有的这个螺丝进行了精确的这个用游标卡尺进行精确的测量，然后我们才这个按照扳手的大小对它进行了规定。因为我们这个就相当于在我车

0: 没来之前，我要对他进行岗前培训。
1: 来了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上手操作。
0: 对呀，我相当于提高了一个整体的工作效率。
2: 当我们即将结束拍摄的时候，正好看到完成装修的装备正在营区里进行试车，履带轻快流畅地转动着，好像一个跃跃欲试、准备重返战场的战士。而随着一批装备维护保养任务的完成，也会有新一批的维修专业的战士完成专业能力的提升，准备好继续帮助一线部队的钢铁战车恢复战力。
3: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毕竟干修理这个工作是个又苦又累的活，还要有这种时刻箭在弦上的责任心，必须有担当，必须有责任去修复装备，保证任务的完成。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品质为本，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娘接了。
1: 你可吃得了这苦？
2: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0: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莫愁，受罚也。
0: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共存亡。

0: 我跟我的爱人呢相识在学生时代，一起来到了部队。来到部队之后呢，我是被分配在了05型万吨大驱上，他呢被分配在了05C型护卫舰上。我跟我的爱人一年中的出海时间基本上都在200天以上，能够见面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很多时候都是通过海图上的一个位置点隔海相望，然后默默地想着彼此。有一次呢，我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刚好是在同一个编队，05型舰呢是航母的带刀护卫，同时呢05C型护卫也是担负着航母的护卫任务。护卫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其实还有着另外的一层含义，既护卫着大家，也护卫着我，护卫着小家。其实呢，万吨大驱它承载了很多人的梦想，我希望这些梦想都能够一一实现，也希望那个离家的孩子能够早日归来，未来一定会如愿的。
1: 130毫米舰炮主要用于对海对陆打击功能，此次编队出海训练，我们共进行了2次主炮射击。我觉得这2次主炮射击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首先呢，它是我们2025年新年伊始的首次主炮射击；另一方面呢，也是我调整任职岗位以来首次作为舰炮指挥员指挥了射击。其实万吨大驱还在建造的时候，我已经来到了这艘船上任职。当时军校刚刚毕业，就分到了我们这艘万吨大驱上。当时对这艘舰的概念还很模糊，我觉得一艘驱逐舰能达到上万吨，基本上是没有的。随着我对万吨大驱的学习逐渐的深入，在这里工作生活，我越来越有底气，越有自信。我认为我们的万吨大驱可以不惧任何强敌，可以打败任何来犯之敌。我相信万吨大驱的航迹一定会越来越宽广，更坚信它一定会带领我们到达我们

0: 将要到达的地方。
1: 辽宁舰编队首次靠泊香港的时候，我们的军舰进入港口，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香港人民锣鼓喧天的热情。其次，我们靠好码头以后，我们要将舰艇的满旗悬挂起来。那天正好下了很大的雨，旗子被雨淋湿以后就非常重，尽管我力气很小，但是我一定要将最好最完美的一面展现在香港家人面前。俗话说，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豺狼来了，迎接他的一定是猎枪。某次执行任务中，我们负责驱离外舰，我当时负责喊话。在气势上我们不能输，在专业上我们只能比他更专业，所以在发报之前我们就会提前练习，确保自己的口语和语法的准确性。
2: 入伍二十年以来，我曾在四星驱逐舰服役，随舰参加过两次护航任务，出访过十几个国家。在靠泊国外港口时，与外军舰艇靠在一起，我们的舰艇不管是外观还是内饰，都是最干净最整洁的。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军舰是流动的国土，我们军舰的形象不仅代表的是国家的形象，也是我们中国军人的形象，是我们军容军貌的体现。干干净净，工工整整，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精气神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3月下旬，美国空军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完成了 B-52H 战略轰炸机挂载 AGM-181A 隐身核巡航导弹的公开试飞任务。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3月下旬，一架美军 B-52H 轰炸机在加州爱德华兹基地挂载 AGM-181A 核巡航导弹公开试飞，测试其挂载适配与气动性能，并且根据航空摄影师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B-52H 轰炸机和 F-22 猛禽战斗机以及 KC-135 加油机正在协同编队飞行。而在此前 ，AGM-181A 新型核巡航导弹就已经公开亮相。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2日，据俄罗斯生意人报网站报道，美国摄影爱好者在短时间内两次拍到 B-52H 轰炸机携带最新空射核巡航导弹 AGM-181A 原型弹的画面。这种导弹此前从未公开展示过。美国专家认为，这并非美国军方疏忽导致的两次泄密事件，而是五角大楼对俄罗斯进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的回应。2025年11月4日 ，AGM-181A 远程防区外导弹原型弹的第一组照片出现在专业网站《航空爱好者》上。11月10日发布了第二组。两次拍摄的都是从美国空军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其右翼挂架上悬挂的两枚巡航导弹与2025年6月曝光的信息量有限的概念图十分相似，导弹上可见橙色条纹，这是导弹测试时常见的涂在弹体上的标记。
0: 据美国媒体报道 ，AGM-181A 的相关文件都是机密。那为什么这一款导弹如此的神秘，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呢？杜先生，
2: 美国空射巡航导弹最近没有什么大发展，你像之前的 AGM-86 现在几乎是快打光了，而且很老旧 ，AGM-129 已经淘汰。之前呢各种巡航弹在实战中表现尚可，但是美国下一步巡航弹是什么，这是个大的问题。俄罗斯公布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而且按照俄罗斯方面称，叫无限航程、无限航时，在天上能飞好几个月，随时可以对目标发动核打击。美国用什么去应对俄罗斯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威胁？他认为呢，新型空射版的核弹能够弥补这一缺陷，也说明呢，美俄对抗在核动力巡航导弹、在核弹头方面又有新的进步、新的发展，也标志着竞赛会向更高阶段跃升。第二呢，美国目前巡航弹有了重大改进。这枚弹如果从外形去分析，跟之前的 AGM-86 相比有很多变化。首先，它是个隐身结构，新型的 AGM-181A 它的外形有很多棱线，说明呢，在空中对于雷达包括其他传感器的这个探测，它有很强的规避能力。另外呢，飞行软件包括动力系统也有质的变化与发展。那么下一步如果结合不同平台发动核打击行动，它的这种隐身性能既可以提高突防能力，同时也能够提高打击效果，所以与海燕在相同时刻出现，说明美俄在低空巡航弹核竞赛方面也向前迈出了一步。
0: 那有美国专家认为说，这两次不是因为美军疏忽而导致的泄密，而是五角大楼对于俄罗斯进行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验的一种回应。那对于这种观点，魏先生您的观察如何？
3: 现在呢，美国空军是要急于对外炫耀AGM-181A 啊，这种具备战略打击能力的、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这种核巡航导弹，那么要让外界看到美国空军它在核力量的发展和强化方面并不是毫无作为的，现在可以拿出一款新式的导弹，强化它三位一体的核威慑能力。这个三位一体既是它空军体系内的三位一体，也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威慑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呢，也和俄罗斯试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存在。

0: 密切关联，因为俄罗斯的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是另辟蹊径，采取了另外一条路径，要针对美国的本土进行更多的施压，要进行更强有力的这个核威慑。而美国在短时间内造不出核动力巡航导弹，或者说呢，它受到了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限制，没有办法去打造核动力的巡航导弹，只能在传统的道路上进行创新，让这个巡航导弹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让它飞得更远一点，让它的抗干扰能力变得更强。这样的话呢，要利用隐身轰炸机加隐身核巡航导弹的方式去和俄罗斯达成在空射核武器方面的新的均衡。
1: 那么这一款备受关注的 AGM-181A 新型导弹究竟具备哪些关键特性？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2: AGM-181A 是一种空射核巡航导弹，可挂载在美国 B-52H 和 B-21 轰炸机上，它将取代上世纪80年代研发的 AGM-86B， 有望成为 B-21 隐身轰炸机的主要弹药。据美国媒体报道， AGM-181A 的弹身和发动机特性以及在干扰环境下的制导能力，使其更难被探测和追踪。它可能具备自主应对威胁的能力，能够选择最佳路径抵达目标，预计最大射程约2400公里，将配备新型 W80-4 核弹头，当量为5000至15万吨。据美国媒体报道，AGM-181A 项目的研发经费为160亿美元，未来每枚导弹的成本预计为1400万美元。导弹有望在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但距离做好初步战斗准备仍需数年时间。该导弹计划服役至少30年。
1: 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 AGM-181A 将会取代上个世纪80年代研发的 AGM-86B。 那么这款新型导弹相较于 AGM-86B 来说有什么样的优势？
3: 首先呢，这个 AGM-86 太老旧，按照目前美军所提供的时间42年，42年一种武器装备在经过几次作战行动之后，它的作战效果已经被实战证实，比如在空中的这种失控以及呢各种干扰行动对它有比较大的影响。如果采取新导弹新技术，这样呢它的稳定性可靠性能够得以延续，所以 AGM-86 通过40多年的服役到现在也该寿终正寝。第二呢是有隐身能力，目前如果低空突防，除了速度就是隐身，如果能够降低对方的雷达包括多种传感器的侦察，必须要让自己的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和其他隐身能力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这样能够打穿对方多层次的防空反导体系。另外我感觉呢，它这个最后的组合制导形式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今后把这个高精度惯导末端这个红外景像再加上 GPS 多重制导，这样打击精度和之前相比会有质的提高与发展，再加装核弹头，这样呢它所形成的这种来自低空的核突击能力将会达到比较高的状态。总之呢，这款导弹无论是气动外形，还有它的这个内部元器件，以及呢作战理念，跟之前的 AGM-86B 相比都有值得提高与发展。
1: 那目前我们看到 AGM-181A 还处于一个测试的阶段，那如果日后它正式列装的话，会如何融入美军空基核力量体系？
0: AGM-181A 是为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部队量身打造的这种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武器，未来技术成熟之后，批量的列装部队之后，美国空军的战略轰炸机一定会带着它进行这种实弹的测试，进行最大航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那么针对这种新研制的 AGM-181A 进行有效的防范和制衡，首先呢就是要针对它平台的部署和运用情况要有制衡的能力。如果利用隐身轰炸机进行挂装和发射，无论是 B-2A 幽灵还是 B-21 突袭者，要做到能够尽早探测、尽早识别，不给它发射巡航导弹的机会。此外呢，针对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不仅要在雷达技术方面进行升级，而且呢，也可以对于它的其他的信号，比如说导弹尾焰所产生的红外信号，也要做到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识别。这样的话呢，当巡航导弹以隐身状态飞过来的时候，也可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拦截。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提到了 B-21 轰炸机或许将会成为 AGM-181A 的最佳搭档。那么目前 B-21 的发展情况又如何？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自2014年起开始研发新型远程。

0: 轰炸机。该项目被委托给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该公司曾为五角大楼制造了上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 B-2。2019年9月，该公司开始为空军组装首架 B-21 原型机。随后于2022年12月，在公司位于帕姆戴尔的工厂首次向公众展示。2025年9月，第二架 B-21 原型机开始进行试飞，对武器与控制系统的一体化整合进行了测试。此外，还有大约10架该型号轰炸机处于不同的组装阶段。B-21 突袭者轰炸机采用飞翼式布局，外观与上一代 B-2 轰炸机相似，但尺寸更为紧凑，最多可挂载9吨武器，包括射程达1000公里的增程型 JASSM 空地导弹。最新型号的 B-61 型核航弹，最初美国空军计划采购80至100架 B-21 轰炸机，单价5.5亿美元，随后可能将机队规模扩大至175至200架。然而到2019年， B-21 单价已飙升至6.7亿美元，2021年达到7.5亿美元，如今已逼近10亿美元。有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五角大楼采购100架 B-21 轰炸机的要求难以实现，最多只能获得20至30架 B-21 轰炸机。
1: 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 B-21 目前的发展情况。那么 B-21 搭载 AGM-181A 这种新平台加新武器的战略组合，会给美军的打击能力带来什么样的提升？
2: 首先，空中作战平台的对地能力将会大幅度上涨。像之前有 B-2 轰炸机的时候，机载武器装备弹药并不先进，它只能够投掷传统的炸弹。你像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它号称能够投掷几百枚。如果只投掷这些距离近、杀伤威力较小的这个常规弹药，没有核弹药，没有战略弹药，那么这款战略武器装备“战略”两个字儿就会变得比较苍白。如果加装了这个核弹头，加装了远程武器装备，这样才能够在远程战略打击过程中发挥一定的综合效果。所以这枚导弹的加盟，无论是 B-2 轰炸机，包括 B-21 战略轰炸机的作战能力将会得到提升，战略威慑水平也有一定的提高。第二呢，是双隐身布局。如果按照目前量身定做给 B-21 或者是 B-2 轰炸机，这样呢，隐身平台、隐身导弹的组合就可以在全球形成一种新的打击格局。所以这款武器装备如果真的列装美军空军作战部队，与 B-2 轰炸机包括 B-21 轰炸机组成一个战略搭档，今后会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引发军备竞赛。
1: 我们也注意到短片当中提到了 B-21 的采购数量较初始计划来说又有了进一步的削弱，那它作为我们刚才提到的 AGM-181A 可能的最佳搭档，它的数量减少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这种美军新型空击和威慑体系的战力？
3: B-21隐身轰炸机服役之后呢，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执行这种战略核威慑以及核打击任务，那么大多数的这个 B-21 还是要执行常规的这个作战任务。从目前来看呢，美国空军仍然希望它的核武器的投掷平台多元化，B-52H 战略轰炸机可能也会挂装这种远射程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巡航导弹，那么在对方的防区外去发动这种空中的核打击，包括 B-2A-U0也可以携带这种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从目前来看，进行这种空中的这个核打击，它的平台数量应该还是足够的。那么如果它要求新的 AGM-181A 巡航导弹的隐身功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很有可能是采取非隐身轰炸机和隐身轰炸机同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呢，更加强调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而不是平台本身。所以即使 B-21 隐身轰炸机它的数量减少，那么对于美国空击核武器的投掷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数量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1: 那也就是说啊，仅仅是 B-21 采购数量的缩减并不会大幅度的影响美军新型空击和威慑力量的战力。而在另一边呢，美军战术核打击领域也有了新的动作， F-35A 成功测试了 B-61-12 核航弹，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国防务新闻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4日报道，美国桑迪亚国家实验室13日发布有关画面称，该实验室与美国国家

核安全管理局合作，于2025年8月成功完成从 F-35A 隐身战斗机上投掷未携带核装药的 B-61-12 核航弹的测试。桑迪亚实验室表示，这次试验是 F-35 首次执行库存级飞行测试，意味着未来若需承担核威慑任务，战机、航弹与机组人员之间的协同可靠性已得到充分。

0: 其最大技术变化是增加了由波音公司制造的制导尾翼，使它拥有更高的投放精度，从而以更低的弹头当量达到原先甚至更高的杀伤效果。 B61-12 的设计目标之一是成为覆盖战斗机与轰炸机平台的通用核航弹，目前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整合的机型包括 F-35A、F-15E、F-16 战斗机、B-2 以及未来的 B-21 轰炸机等。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F-35A， 作为美国首款能够在内部弹舱中挂载核航弹的隐身战斗机，它能在执行核威慑任务时保持更高的突防能力，提升整体核力量的生存性。
1: 美国方面公开了 F-35A 战斗机投掷未携带核装药的 B61-12 核航弹的测试画面。那么 F-35A 挂载 B61-12 核航弹到底能达成怎样的打击效果？
2: 这两种武器的结合呢，把核打击白菜化了，而且门槛很低，特别是战术的 F-35A 战斗机能够加挂 B61-12 这种战术核弹，说明呢，作战平台它的属性并不决定作战任务的属性。如果能够实现战术核攻击，那说明呢，核打击能力在美军将会被泛化。之前是由三驾马车携带核武器来进行核突击，那么现在如果战术飞机也能够使用战术核弹发动核打击，美国的战略打击能力将会迅速向战术级别延伸。美国这样干呢，好像第一是炫耀自己的隐身战机，然后加挂小型战术核弹就可以完成之前轰炸机完成作战任务，对于提高美国的空中打击能力有重要的影响。这有可能是捆绑，那很多国家都有 F-35， 如果美国的 F-35 能够投掷 B61-12 战术核弹，那其他国家对这种核共享大概也会充满某种渴望。所以总的感觉，美国投掷这枚 B61-12 核弹，说明呢，它要通过这款战机与这种炸弹的组合显示美国的能力。
1: 魏先生，您的观察如何？
3: 美俄关系一直在进行微妙的调整那么当美国双方针对一些敏感问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美国就开始秀肌肉，甚至要亮出它的核弹，针对俄罗斯进行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尤其是利用 F-35A 隐身战斗机所搭载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炸弹，主要是在欧洲方向进行部署，那么针对的只有俄罗斯。在美国空军看来，俄罗斯的边界线是比较漫长的那么如果能够利用 F-35A 隐身轰炸机挂装两枚核炸弹进行这样的一个突防，针对俄方的高价值目标，包括兵力集结地，就会构成这样的一个更大的威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通过公开画面，公开这种 F-35A 加核炸弹的这样的一个空中的打击模式，同时展示它全新的核打击手段。因为现在呢，俄罗斯并没有展示利用隐身战斗机搭载核炸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是使用传统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去投掷核武器。美国自认为在技术层面技高一筹，所以呢要针对俄罗斯进行炫耀，那么要针对俄罗斯进行施压那么试图呢在一些重要的核心的敏感问题上迫使俄罗斯让步。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再来梳理一下，2025年11月5号，美军从范登堡太空军基地试射了未携带核弹头的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随后 F-35A 隐身战斗机挂载着 B61-12 核航弹， B-52 轰炸机挂载着最新的 AGM-181A 空射核巡航导弹的相关信息也接连曝光。短时间内，美国这一系列核动作是深思熟虑还是纯属巧合？杜先生，您的看法？
2: 我感觉还是俄罗斯进行大国竞争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俄乌目前状态很复杂，双方在谈判条件方面差距很大，美国的多次协调并没有成功，而且俄罗斯又借着现在的国际形势试射了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试射了波塞冬核鱼雷，也说明呢，俄罗斯在核打击能力方面已经走在了前列。美国不甘示弱，要把自己的这个空射巡航弹，包括战术核弹以及呢新型的核武器进行这个展示，说明呢大国竞争，核牌依然是双方的一个重点。那么下一步，随着双方大国竞争的进一步激烈，核手段、核投送，包括核威慑还会逐渐加码。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伸

0: 紧跟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聚焦了美国新型核装备，从 AGM-181A 核导弹的亮相，到 F-35A 投掷 B-61-1 的测试，再到民兵三的试射，美军近期密集的核动作背后是其核战略的调整与威慑意图的释放。那么这些动作会如何影响全球核安全平衡？未来新型核装备又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要你去东北，你要设法混入他们的部队。
4: 分明就是共党分子，
3: 我谁都不想怀疑。

0: 344年，魏惠王在国都大梁附近的庞泽召开诸侯盟会，以图称霸列国。包括赵国、秦国在内的很多诸侯国先后到来。然而，弱邻韩国和强大的齐国却没有参会。这无疑像是在魏惠王的脸上扇了一记耳光。而这一幕，正是秦国所期待的。
1: 秦国呢派公子少官来参加这个会议，当时呢这个秦国也劝这个魏惠王称王。
2: 公孙鞅就是我们所说的商鞅，他就找到了魏惠王，他说你的实力啊现在在所有的国家来说是最强的，我觉得由我秦国来支持你，你干脆啊就在这个地方当个盟主。就是商鞅在中间啊实际上是设计了一个计谋，挑拨东方六个主要大国和这些小国之间跟魏国产生一种矛盾。
0: 事实上看似是在听从商鞅游说后才召开庞泽之会的魏惠王，自身也早有称霸意图，他要效仿春秋霸主于中原会盟的形式，确立魏国的霸主地位，并以此为自己树碑立传。然而庞泽之会的结局却与他的设想大相径庭。
3: 庞泽会议结果这两国不参加，惠王说你拿豆包不当干粮啊，齐国他不敢打，因为齐国当时是大国，有桂林之战、前车之鉴，我打你韩国。
0: 公元前341年，面对魏国的入侵，无战无败后的韩国已无力抵抗。同年秋，一名行色匆匆的韩国使臣再次来到齐国求援。此前，齐国曾秘密与韩国达成抗魏联盟，但面对韩魏战事，齐威王却听从孙膑的建议，一直没有出兵，坐视两国消耗，尽享渔翁之利。但此次韩国使臣到来后，孙膑认为韩国已岌岌可危，魏国也不复出兵时的锐气，时机已然成熟。于是齐威王派田忌和孙膑率军援韩，其统帅的精锐核心正是齐国的杀手锏

取景机事，于12年前为为旧照如出一辙。出兵后，孙膑建议田忌不必率军救韩，而是直奔魏国国都大梁。田忌依计行事后，果然魏惠王命令攻韩阵列的庞涓紧急回防。当庞涓率军匆匆赶回大梁后，怒火中烧的魏惠王立即命以太子申为统帅，与庞涓合兵10万迎击齐军。面临魏军声势浩大的反击，田忌依据孙膑的安排率军回撤，而魏军则从大梁一路追击。魏军大营内，庞涓夜不能寐。此次齐军围魏救韩的过程，与12年前围魏救赵的桂林之战如出一辙，这难免让他再次想起自己的那位同门孙膑。庞涓迫切地想知道这次围魏救韩背后究竟是不是孙膑的诡计，齐军这样的举动又是否有诈？

0: 更令庞涓担忧的是，魏军的最高统帅并不是他，而是并无太多军事经验的太子申。为防止太子申贸然用兵中计，庞涓不断加强对齐军动向的侦查。庞涓的这些想法其实都已在孙膑的掌握中，在他看来，魏军素以彪悍勇武自居，一贯认为齐军气弱，急于正面求战。尤其庞涓孤傲自负，只要能引诱他继续率军追击，就可因势利导，设伏拒歼。
1: 就是实际上大军出动，尽管不打仗，它也是耗费粮食的，它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如果不达到消灭这个魏国主力部队的一个目的的话，那么他这次这个劳师远征实际上是无功而返。

0: 追到临近魏国边境时，庞涓派出的斥候来报，在距魏军不远的前方，发现可供齐军十万人伙食的行军灶。当听闻齐军近在咫尺后，考虑桂林之战的前车之鉴，庞涓却犹豫起来。
1: 他报仇再心切，庞涓毕竟是庞涓，他很谨慎，他知道对方是孙膑，
2: 怎么能够牵着庞涓的鼻子走啊？
3: 于是又建造法嘛。
0: 为引诱庞涓，孙膑设下建造计，在临近撤出魏国边境时，特意让齐军连续三天建造。第一天设十万人的行军灶，第二天设五万人的行军灶，第三天设三万人的行军灶，以减灶计不断制造齐军怯懦、陆续掉队、逃逸的假象，以此吸引庞涓放弃顾虑，急行追击。
3: 这就是利而诱之、利而动之的因素。

0: 接连三日，魏军斥候不断从前线传来消息，齐军行军造的规模已从10万人减至3万人。庞涓判断慑于魏军的强大武力，怯懦的齐军已濒临溃散，于是向太子申提出舍弃辎重，率精锐部队日夜兼程猛追齐军，务必要为桂林之战一雪前耻。
1: 孙膑用了3个战法，第一就是机正之术，
2: 一正
1: 是表达意志决心，真要取胜正不行，机干嘛诱敌深入。第二战法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不用，想打装的不能打，你要打装着不想打，麻痹敌人。第三个就是以利诱之动之，以足待之，所以他建造法就是一步步的往下测。庞涓是真的就信了，他一直想报这个仇啊，求胜心切。
0: 毫无疑问，此时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孙膑手中。那么，要在何时何地进行决战呢？据《史记》记载，孙膑根据庞涓的行军速度，将伏击点选在了马陵。马陵，一说在今山东省莘县马陵村，当地人代代相传，他们的村落曾是马陵古战场遗址，而今沧海桑田，历经黄河多次改道，曾经地形复杂的马陵已成一马平川。关于马陵的位置，还有一说在今山东省郯城县马陵山，孰真孰假姑且不论，但当年的马陵被孙膑看中却是事实。那么马陵的地形到底有什么特点，又有怎样的军事价值呢？根据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可以判断，马陵属丘陵地形，一条狭窄土路蜿蜒而过，道路两侧密林丛莽，很容易隐藏设伏。公元前341年，孙膑在马陵布下了天罗地网，数万大军埋伏在这里，静待庞涓自投罗网。孙膑判断，按照庞涓的追击速度，到达马陵的时间刚好是黄昏时分，此时齐军伏击正是最佳时机。
1: 这是典型的伏击战了，因为地形本身就是战斗力，你想弄到大山谷的两头一夹，严阵以待等你进口袋，围而拒前。
0: 孙膑充分利用马陵的地形优势，在路上设置壁垒，在两侧山坡上埋伏了大量步兵、弓弩手，齐国最精锐的骑机士则躲在峡谷口两侧密林中，随时准备歼灭来敌。此外，孙膑还特意命人选择在路障旁的一棵大树上剥去一截树皮，上书几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孙膑对数以万计弓弩兵下令，傍晚时分，只要见到那棵树下有人举火把，就万弩齐发。陷阱已经布好，只需等待猎物。黄昏时分，如孙膑所料，庞涓率军赶到马陵。当魏军通过马陵道进半时， 突遇倒下的枯木阻住山路，庞涓亲自来到枯木前查看，发觉路旁树上似乎有字。当他命人点燃火把，火光照耀下，终于看清那一行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瞬时庞涓明白中计，但此时齐军弓弩兵已望见火光，万怒齐发，一时间没有防备的魏武卒纷纷倒在箭雨下。箭雨过后，无数举着火把的旗舰机士从两侧土坡上冲下，堵住魏军前后去路。庞涓已成瓮中之鳖，猝不及防的魏武卒们只得以血肉之躯向前方冲击。刚翻过障碍，就被齐军的壁垒阻住。魏武卒凭着悍勇，前仆后继地向齐军防线发起冲击。不想孙膑早已熟知魏武卒最上风尖，层层叠叠布下不知多少道壁垒，以消耗魏军锐气。
2: 这个时期的魏武卒啊，可以说已经衰落了很多了，因为在吴起创造了魏武卒以后，他的这种训练战法其他国家也开始实行了，齐国的骑机都已经开始崛起。当庞涓率领他这个部队其实战斗力差距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地形还不利于自己的时候，作战吃亏甚至灭亡已经是在所难免的了。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8: 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

0: 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此前，庞涓令全军不惜体力，日夜追击，早已人困马乏。进入马陵岛后，又遭到大范围伏击，死伤惨重。魏军在齐军绝对优势的打压下，已全然陷入崩溃。无论庞涓如何喝令，都已无济于事。他明白，大势已去。魏武卒，这支魏国倾300国力大军，在战国初期近乎所向无敌的重装步兵军团，喋血马陵几乎全军覆没。火光中，庞涓遥望山顶，烈烈招展的齐军大旗下，居中一辆车上坐的正是自己的同门孙膑。

此之名，便拔剑自刎。

0: 孙膑、庞涓，这对同门师兄弟延续了十几年的恩怨就此终结。
1: 孙膑和庞涓在齐魏争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实际上他们扮演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线索性的一个角色，真正的决定着两国争霸走向的实际上还是魏惠王和齐威王。魏惠王呢，他把他的主要力量用来和韩和赵来进行一种三晋内部的这样一个内耗，那么齐国呢，他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魏国的身上。
0: 失去了最具战斗力的10万魏武卒，也间接影响了战国格局的历史走向。
2: 马陵道之战也是决定整个战国格局的一个转折点，从此魏国和韩国削弱了，整个东部六国的一个前线阵地啊，相当于向秦国敞开了大门。

0: 所以离秦国率着他的虎狼之师啊，灭掉六国统一天下已经不远了。
1: 这一年，魏惠王经历了太子被俘之痛，从此完全丧失了人生的斗志与希望，魏国祖孙三代的称霸梦想就此终结。
2: 殷晋、归陵、马陵是整个魏国由盛转衰的历史，不到一百年呢。
1: 事实上，马陵之战最重要的结果是它影响了列国格局和历史走向。此战之后，魏国由强变弱，由盛转衰，从此一蹶不振。而齐国、秦国强势崛起，一个合纵连横的新时代即将来临。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我会在顺义路开一家书店，以后我的身份呢，就是书店老板。
8: 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
9: 你是白旭吧？
8: 是我。
10: 把这个白旭啊，调到齐公子的督察大队去，让他给齐公子当秘书。
11: 这样好吗？
12: 哎呦，我求求你了，你别在这装疯卖傻的了，行不行？
10: 找一个愿意抱你的人。

1: 我们这个部队在东北战局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过完年后，我会留下来直接领导你的工作。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好什么好？谁不愿留在部队打仗？这也是无奈之举啊。眼下实在找不到可以替换老孟的人了。
0: 不是，有你在我身边，我这心里踏实。
1: 我会在顺义路开一家书店，以后我的身份呢，就是书店老板。那以后我看书没问题吗？<笑>行啊，想看什么书，我会让书店伙计送货上门。
0: 先给我来本《春秋》。
1: 和齐公子一起来的顾逸飞怎么样？
0: 他跟齐公子不是一路人，于秀宁也看出了异样，正想利用我一步一步把他拉过来。
1: 利用你？
0: 啊，
1: 怎么利用？
2: 拉了关系，
1: 美男计。我可警告你啊，绝不能把这种关系搞乱了，这是组织纪律，你听见没？啊，
2: 我明白。
1: 要是这样，你和谢丫头的关系，还不如公开的明确下来。
2: 我现在有点走吧，哼。

0: 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是白旭吧？是我。果然是个漂亮的姑娘。认识一下吧，我叫顾雨飞，她是鱼肚厂。啊，对不起啊，长官，实在对不起。没事儿，别紧张。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多大？19。长官，我先走了。
1: 挺可爱的，她有19岁吗？哎，这许忠义连这么小的姑娘都敢碰啊！笑什么？这么好的条件你就搞不定许忠义啊？男人啊，都是喜欢越小的越好，否则我姐夫他怎么会？
0: 这个叫白旭的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怎么一不留神，就跟许忠义对上眼了呢？哦，他是许忠义从师范学校选拔出来，作为重点培养的3青团骨干分子。他还有另外两个学生，都是通过我们考核进来的。现在这个白旭继续留在师范学校读书，作为学运专员，专门监视那些亲共、投共的危险分子。
2: 还学运专员？
0: 这又是许忠义搞的吧？这名单最后是我签字的。这白旭的政治背景和家庭出身审查过了吗？应该没有问题吧？他在北平读的中学，后来因为头发反制的传单，被伪政府通缉。 躲到陕西交了几年书，直到光复才回到沈阳来投靠他的叔叔。有关他的材料都是陕西站给提供的，还有乡绅也给出具了证明，证明他跟共产党毫无关系。
2: 表面上看起来倒是政治可靠，家世清白。可是你别忘了，陕西，嗯。 那可是废墟啊！哎呀，这心里还是搞不明白，你说许忠义到底怎么想的呀？啊，这顾雨飞，论阅历、身世、政治背景，那哪样不比他强？这俩人怎么就看不上眼呢？
0: 男人都喜欢年轻的吧？

0: 有道理。齐公子现在还是一个人吗？应该是吧。
1: 这个白旭啊，调到齐公子的督察大队去，让他给齐公子当秘书。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的？我跟你讲，一方面可以让齐公子继续考察他。如果他真没有什么问题，那有可能他们之间日久生情啊。哎，你别看小七那也是很讨女人喜欢的角色，对吧？
0: 要是这个白旭和齐公子能成了，那许忠义和顾雨飞不就顺理成章了吗？主任，我觉得这事儿啊，咱们得慎重。咱万一要是把许忠义给搞急了，许忠义还得给咱们那个什么，是吧？
2: 来了，谁呀？你不打算请我进去坐坐吗？
3: 我这能不让你进去吗？这万一让你表哥知道了，你在外头冻坏了，这不派杀手来杀我呀？快进了。

0: 你还看春秋呢？啊，随便翻翻。那这个时候看春秋可是需要定力的。我还行。顾小姐找我有事儿？我没事儿就不能来玩一会儿啊？我住楼上，你不去看我，我还不能下来串门了。
1: 不是，你说咱们在一个楼里住着啊，进进出出的，我怕啊有什么风言风语，到时候坏了顾小姐的名声。
0: 你少拿这些做措辞。
1: 我今儿看见白旭了。哦。
0: 我觉得这丫头长得挺可爱的。
1: 跟顾小姐没法比。
0: 你干嘛要跟我比呢？
1: 我听说他要调到督察大队去了，李主任准备让他去呢。督察大队，你表哥那儿啊？嗯，那不羊入狼口了吗？你
0: 说谁是狼呢？
1: 不是，这李主任怎么回事？老糊涂了，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
0: 这老师就是老师啊，一出手就击中你要害。
1: 督察大队怎么了？这是啊，没事儿干了？你说一个。
0: 老师是天天日理万机的这一个主任，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盯着男女这点事儿。你别不知好歹啊！那主任跟这个秀宁姐天天为你的终身大事操心呢，你这局子也太难办了。
1: 哎呦，我可求求他们了，千万别再帮我了。哎，
0: 你真喜欢白雪？
1: 啊。
0: 那我帮你个忙。
1: 帮解决这个事儿呗。不过，我有件事儿要问你，你得如实的回答我。你说，
0: 在重庆的时候，你那时候追我，你是真心喜欢我吗？
1: 嗯，这个问题怎么说呢？ 其实吧，你那个时候没有选择我是对的，因为你要不选择我呢，后边就会有很多人让你选择。而且呢，我这个人确实也有很多的缺点。

0: 不行啊，绝不能让小丫头再骑公子身边。
1: 是啊，我这也着急呢，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觉。
0: 那你啊就甭睡了啊，使劲的想，直到想出办法来。
1: 那你不管啊？
0: 我怎么管啊？这是你们督察处内部的事儿，我就一个要求，你必须保证小丫头的安全。
1: 有你这么当领导的吗，老杨？
0: 说到底呀，也是你咎由自取。
1: 那我走了。
0: 对，正事还没说呢。坐。你听着，上级认为，国民党在打通京凤铁路后，接下来肯定要进攻通向长春的门户，战略要地四平。长春是东北的政治中心，不拿下长春，东北就不算真正掌握在国民政府手里。所以你一定要密切关注这方面的动向。
1: 搞情报啊？
0: 啊？
1: 你不是说让我在敌人内部搞分化吗？不搞情报啊？
0: 我没说让你搞情报啊。那要是碰巧能搞到，你不管？还有啊，咱们部队现在药品非常缺乏，尤其是盘尼西林，你要想办法。
1: 我知道。
0: 你忘付钱了？
1: 老杨，你也太抠点了。我给你弄那些药值多少钱？你这两本书值多少钱？不用找了，
0: 下次再来啊。

0: 师，找中医啊。
1: 进来。
0: 哎。
1: 嗯，坐吧。
2: 中医啊，听说你最近又热衷上四书五经了。
0: 哎呀，这四书五经谈不上，
2: 嗯，
0: 我就看了一部《春秋》。
2: 哦，就是这本啊。
0: 啊，对对对。
2: 嗯。文公四年春。
0: 四年春，公至自尽，夏逆父将于齐。
2: 打住打住。哎，你还真看进去了。
0: 看见了。
2: 这个春秋他又不是媳妇儿啊，他是能给你老许家传宗接代续香火吗？
0: 您这什么意思
2: 啊？哦，我的意思是说，看看倒也无妨，只是差不多就行了。
0: 老师，我在重庆的时候天天鬼混，要不是你的栽培和指点，中医哪有今天？我知道我自己才疏学浅，我想好好学习学习。看完《春秋》以后，我再看看《论语》《孟子》《中庸》啊，《大学》什么的。
2: 那你是不是还想考取个功名，弄个秀才、举人什么的呀？真是的！你说，你是一个特务，不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你跟个国学大师扯什么呀？军统是培养大师的地方吗？你别跟我瞎扯淡啊！我跟你讲，你现在有了钱了，就得把心思放在居家过日子上，得成家立业了。嗯，我觉着顾玉飞跟你就挺般配的。
0: 哎呀呀，您可别搞这拉郎配吧！
2: 我的话你也不听了？我跟你讲，那个什么白旭啊，跟你不合适。
0: 您知道谁跟我合适，谁跟我不合适吗？行行，我求您了，这事儿您别管了啊！好意我这心里领了。

0: 你看，
1: 喂，督察处。我是李维公。说吧。
0: 那还等什么？立刻动手啊！
1: 把门关上。

0: 李主任找你。
1: 啊。
0: 跟你说什么了？是不是硬要把谷雨飞塞给你啊？
1: 我说你们这些国军的干部能不能干点正事儿？每天就盯着那些无聊的事情。
0: 无聊你还那么起劲？
1: 这是不是还生气了呢？
0: 我才懒得跟你生气呢。哎，我告诉你啊，要不是我拦着，你那白旭现在可是督察大队的人了，
1: 是不是？你怎么跟主任说的？
0: 我说这个财神爷可不能得罪，要不然大家都没钱赚。
1: 还是我姐会说话。现在咱那主任比咱谁都爱钱。那你说，你都这么跟他讲了，他怎么还跟我提这事儿呢？
0: 这老狐狸啊，我想啊，他跟我们想的一样吧，想把顾雨飞拉拢过来，然后孤立齐公子。这齐公子现在可是唯一挡住他财路的人。
1: 你拉拢也好，孤立也好，那都是你们的事儿，别老拿我说事儿。
0: 哎，你还觉得委屈了？那顾雨飞看不看上你，那还另说呢。
1: 那看不上更好。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你得处理好，要不然可全乱了。
1: 我怎么处理？
0: 不管你跟谁好，这大面上你都得过得去。哎，今天晚上顾雨飞请大家聚一聚，你可一定来啊！
1: 你又没请我，我可不去。
0: 哎，我跟你说不算啊，今天晚上李主任、齐公子都来，你别废话了。
1: 他好模好样的，怎么想起请咱们吃饭来了？
0: 我哪知道，这顾雨飞啊也是个小狐狸啊，精着呢。哎，你自己看着办吧。
2: 掉狐狸窝里了，

0: 这顿饭是为了把你和许忠义撮合到一起特意准备的是吧？是不是李维公出的主意？
1: 表哥，你多心了吧？
0: 我多心？李维公一定还说了不让我参与。回答我的问题。
1: 他不是这么说的，他是觉得你除了包子你什么都不爱吃。
0: 我最爱吃的就是许忠义那个王八蛋。
1: 小点声，你说话也太难听了。你除了你自己，你看谁都是王八蛋。
0: 小飞，你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
1: 咱怎么不是一路人啊？咱们是不是都是军统的人？
0: 他们心里已经没有了党国的利益，就剩钱了。你们这楼上楼下的住着，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劝你死了这份心。
1: 我觉得你是多心了，表哥，你想的太多了。我对他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0: 在重庆的时候，你确实对他不感兴趣，我能看得出来。但现在，你怎么能唱出另外一出呢？
1: 我觉得许忠义没你说的那么糟糕。
0: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过去是一个卑躬屈膝的店小二，现在是自狂自大的暴发户。像他这种人，迟早会误党误国的。
1: 跟你说，
0: 小飞，你也是大家闺秀，人家看不上你，别死缠烂打的。
1: 我，你神经病。

0: 别理他，别理他。
1: 玉飞，不是说好了不叫你表哥吗？啊，再说他也不爱吃这个米饭炒菜呀。
0: 我不是觉得大家都来了吗？不叫他不好。再说了，我想让他换换口味，不能老吃包子呀。您说呢？
1: 啊，是吧？也对啊。
0: 来，我来。
1: 行了，我看不等了，啊，不能惯这小子毛病，哎，等他来了，他就等着洗碗吧，
2: 而且要让他给你洗一辈子碗。
0: 许忠也真是的，哇，摆什么谱啊，每次都等他。
1: 来，咱们先喝一个啊，
3: 哎，都到了，老师，
1: 哎呦。
0: 哎，来了！哎，
3: 先生，嗯，今天宇飞请客，嗯，我呢也弄了两个菜，略表一下心意啊。
1: 好，好，
0: 放下吧。
4: 滚！
0: 快坐，快坐，别理他。
4: 滚出去！
0: 你这是干嘛呀？
3: 怎么了，七公子？我也没得罪你啊。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咋的了？我也没。
5: 哎，许忠义。今天你要不滚出这个门，我打死你满地找牙！
0: 哎呀，别这样，忠义，要不你先下去吧啊！你先下去吧。对，别这样，别这样。
1: 你们闹够了没有啊？啊？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先生啊？小琪，是不是我刚才的话让你不高兴了？我说让忠义给宇飞刷一辈子碗。你心里别扭是吧？
4: 我表妹嫁不出去吗？用不着你们在这撮合。
1: 你们，你说你们呐啊？我过去就是这么教你们的吗？啊？你们不仅是同袍啊，而且还是同窗同僚，怎么？怎么能狗咬狗一嘴毛的呢？啊？哦，
3: 先生教训的对。先生，您骂归骂，千万别激动，别生气。您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忠义就是九死，也难报先生教诲之恩啊。
4: 看看，看看，这哪像个男人啊？这种溜须拍马的，宇飞你怎么能喜欢他呢？
1: 你连我也一块骂了是吧？
3: 先生，我不是这意思。先生，您别生气啊，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对。来来来，我敬诸位一杯。大姐，来姐，来姐夫，
0: 宇飞，也不怪你老许。
4: 宇飞，不许和他喝。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他喝呀？我今天请大家来呢，不是为了别的，是有件事情要跟大家说。老许啊，我以前没喜欢过，现在不喜欢，以后也不会喜欢的，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再无事生非了，毕竟我们是同事嘛，是吧？这样下去显得多尴尬呀。不过秀宁姐、主任，你们的心意我们可心领了，你说呢，老许？
3: 对对对。
1: 不管宇飞说的是不是真话，这个话题今天咱们先放一下，不然的话，也辜负了女主人的一番盛情嘛。来，我们一起喝一个吧，啊，来来来，
3: 来老师，
1: 好，好，
3: 哎，姐夫，嗯，哎，那个，
1: 对，来。都坐下，齐啊，坐。今天来的都是自家人，啊，咱不说官话、套话、场面话。过去你们都是我的学生，

0: 今天又都是我的部下啊，我真心的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团结。你们想一想，小日本为什么敢欺负咱，共产党为什么闹得那么凶，都是因为我们不团结呀。 啊家不和外人欺，兄弟之间自相争斗，这只能给人以可乘之机。你们都还年轻啊，年轻则气盛，相互之间免不了有个磕磕碰碰的，要懂得谦让啊，首先要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顾全大局。有了这个前提，绝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影响党国的大业。这是往大了说，往小了说呢，和气生财，和气养生啊。啊，这些话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也许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们才能真正明白。
1: 您别生气啊，都是我的。
0: 好了，今天就散了吧。
2: 不是，你去走啊。

0: 徐飞，你这是唱哪出啊？
1: 就是呀，你明明知道我和你姐撮合你来了，你怎么这态度呢？
2: 我总不能让徐忠义跟我表哥打起来吧？

0: 校长，白专员，不好意思啊，以往多有冒犯，还请多多包涵。校长，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你这不是折杀我呢吗？我可是你的学生啊！哎，岂敢岂敢！要论对三民主义精神的领悟，我应该是你的学生。往后呀，还请白专员。 不吝赐教。你说的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哦，对了，白专员，我有事情向你汇报一下。校董事会决定，准备在这面墙上新开设一个门，为了大家进出方便。白专员，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1: 其实也就是为了方便，你和许科长进出方便。对了，而且我们还决定，就在这个新开的门旁边，开设一个专门的停车场。 校长，我觉得这种劳民伤财的事儿大可不必。你的这个好意呢，我跟白专员我们俩心领啊。这个在学校另开一个门，这件事儿啊，万万不使不得，万一破坏了学校的这个风水啊，就不好了。你觉得呢？哦，对对对对对，还是许科长呀，想得周到。哎，对对，你们谈，你们谈啊，哎，你们谈。
0: 这也太荒唐了吧！这怎么荒唐呢？我跟你说啊，我们督察处啊，有个厨子曾经说过，存在即是合理。
1: 你们那厨子之前是不是学哲学的？
2: 有可能。

0: 在这学校还能待下去了吗？你没看见啊，那校长一看见我就点头哈腰的，还一口一个白专员，弄得学校里的学生们都不理我了，烦死了。
1: 干咱们这行就这样，经常会受到身边人的误解，慢慢就习惯了
0: 啊。我习惯不了，我一辈子都习惯不了，现在他们都把我孤立了，我就像那人见人厌的臭狗屎一样。别闹了，都什么时候你还闹啊，天天不许我这个不许我那个，还要用囔囔鼻说话，再这么下去我非疯了不可。还是在部队好，再不
1: 赶紧把部队这词儿忘了，回头哪天睡觉的时候突然说梦话说出来你就惨了。
0: 你看你看，连做梦话都管，我说梦话怎么了？哎呀真是的。

0: 美军的巧克力，你昨天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你不再喜欢许忠义了。
1: 你当着李维光的面跟许忠义都大打出手了，我能不那么说吗？你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他当时是怎么对你的？那你还是喜欢他？
0: 因为我觉得你说这些话已经毫无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昨天我说的都是真话。我不想让你跟许忠义因为我的原因大打出手，更不想让你们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我是你表哥，他只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店小二。
1: 表哥，你没觉得他现在已经变了吗？
0: 他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连李维公跟于秀宁都离不开他，整个督察处离开他都开展不了工作，他还是有能力的。你别总用劳燕光看他，说了半天，胳膊肘还是往外拐，你还就是爱他是吧？
1: 你怎么非得把爱压我身上呢？他跟白旭如胶似漆的，我在中间掺和着算怎么回事儿？
0: 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表哥。我劝你一句，顾全大局吧，别老跟他针锋相对。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但你要帮我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啊？把窃听装置放到他家里去，我要掌握他的一举一动。
1: 然后自然会做出判断。好吧，如果你没监听到什么的话，那以后你就别跟他再打架了，顾全大局，好吗？
0: 那就抓点紧，今天晚上就弄个小玩意儿到他家里去啊。
1: 干嘛那么着急啊？
0: 挺好吃的，我先走了。

0: 哎呀，是不是又喝醉了？
1: 你嫌我吵？陪我喝两杯吧。
0: 我不喝。
1: 拿杯子，我喝。
0: 没有。
1: 骗人。那杯子这是什么呀？没有，这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你酒杯放哪。

0: 哎呀，还喝呀？
1: 你陪我喝点。
0: 我不喝。
1: 你不喝呀？
0: 你这个女孩子，你天天喝什么酒呢？把自己灌醉了。
1: 你不喝，我可喝了。我喝酒怎么了？我也比你强。假模假式的看什么春秋呢？你看得懂吗？
0: 是，我就假模假式了，我就装孙子了，啊？
1: 就装孙子。我告诉你啊，你要再在我面前装，下次我也装给你看。我在我房间里啊，看《烈女传》。
0: 哎呦，我求求你了，你别在这装疯卖傻的了，行不行？你赶紧回去了吧，行不行？
1: 我不，除非你把我抱上去，我就在这儿睡。
0: 找一个愿意抱你的人吧。

0: 我姐夫在家吗？
1: 还没回来呢，怎么了？这慌慌张张的。
0: 顾雨飞喝多了，在我那耍酒疯呢，这睡着了，我先叫我姐夫帮我把他抬上楼。
1: 哎，你没把他怎么着吧？
0: 我能把他怎么着？

0: 说啊，要不你自己把它给背上去，要么你就干脆把它给挪啊。
1: 能教我点好？
2: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瞧你，
0: 谁要死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躺在你家里，你要死了？
1: 不是，你这事儿万人知道了，我这满身是嘴都说不清楚。
0: 你要跟谁说清楚？那个白旭啊？
1: 啊。
0: 明天我就对那个白旭说，昨天晚上你跟顾雨飞已经住到一块儿了。
1: 你不能这样，这太狠了你。
0: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坐。哎，你说顾雨飞喝醉了，为什么不去别人家？这说明他喜欢你。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解决，我可帮不了你。
1: 他不喜欢我，他昨天晚上都跟我说清楚了。
0: 说什么清楚了？
1: 你看，
0: 顾雨飞多好啊，你家那个白旭根本没法跟人比。行了行了行了，你给我回去。
3: 行了，你赶紧回去回去，早点给我下来。
1: 我这。他还在我家睡觉呢，你说我回去干？
4: 我给你开门。
5: 徐正义，你干什么呢？
6: 老师，您不知道啊，人家把窃听器都安装到我家里来了。就今天这事儿，我都不敢在电话里跟您汇报。
5: 明天就要审讯了，你准备好了吗？
6: 我准备什么呀？审讯共产党，这是情报科的事儿啊，让我审什么呀？哼，你们故意把我放在火上烤是吧？想甄别我，看我跟共产党的关系断了没有？
7: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唱歌的时候没有鼻音吗？因为你的鼻音是装出来的。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我给你开门。
10: 徐正义，你干什么呢？
11: 老师，您不知道啊，人家把窃听器都安装到我家里来了。就今天这事儿，我都不敢在电话里跟您汇报。
10: 明天就要审讯了，你准备好了吗？
11: 我准备什么呀？ 审讯共产党，这是情报科的事儿啊，让我审什么呀？你们故意把我放在火上烤是吧？想甄别我，看我跟共产党的关系断了没有？
2: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唱歌的时候没有鼻音吗？因为你的鼻音是装出来的。

0: 我冷，把被子拿来，把被子拿来。我要喝水。
1: 你回你自己房间喝去啊！来，
0: 要喝水。
1: 来，我扶你起来。嗯，去去去，走。我给你抬过
2: 来。许正义，你干什么呢？给我解释清楚。
3: 喝水呢。
1: 喝醉了。
2: 什么喝醉了？喝醉了就那样啊？
1: 真喝醉了。
3: 你给我解释清楚。
2: 这样的呀！
1: 别闹了！
2: 我怎么闹了？
1: 你看着我的眼睛。
2: 我不看。
1: 你看着。我说这事跟我没关系，你信不信？
0: 我要喝水。
1: 你怎么来这儿了？
2: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1: 我没让你来呀。
2: 不是你让夏嫂
3: 告诉我的吗？今天放学，他就告诉我说你打电话给他，让我过来。

0: 到底什么回事啊？你听我说，我觉得这里一定有什么阴谋。你想想，顾雨飞是干什么的？他是一个特工，他怎么能轻易让自己喝醉呢？而且他喝醉了，他不在自己房间里躺着，跑到我这儿干什么呀？所以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目的。
1: 能有什么目的啊？让我看到你们两个那么亲密，刺激我。 难道是想让我们两个分开啊？这也太无聊了吧！
0: 你让我想想吧。

0: 在的时候，顾玉飞在我房间里装了窃听器，有可能我们刚才的谈话已经被齐公子监听了，他在判断你是不是给老孟打电话的那个女孩。
1: 那怎么办啊？
0: 没事，你现在已经习惯用鼻音说话，我相信他应该没听到什么破绽。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知道吗？这样你就安全了，而且只有我能对付他。
2: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不是你让来的吗？
2: 我没让你来呀。
1: 不是你让校长告诉我的吗？今天放学他就告诉我说你打电话给他让我过来。
3: 听出什么呢？
4: 他跟自己情人说话都囔囔鼻子。

0: 应该不是打电话那人吧？你那么肯定吗？这个，要不然先抓起来再说。你靠谱不靠谱啊？啊？变得还挺快。
1: 我说痛快点，抓！抓起来只要一上刑，不怕他不招。到时候有了证据，看他戏中语还怎么办。对。
0: 我敢向你打保票，你前脚动了他的女人。
1: 后脚你出门就会被车压死。许忠义和当年不一样了，他只要把兜里的美金往桌子上那么一拍，会有一大把一大把的杀手来报名。死的不光是你一个人，你们全家老小都得死。再说了，你抓一个小女孩又有什么用？你就算找到她的证据，你可别忘了。
0: 许忠义通共，那是咱们总部默许的。队长，那照您这么说，咱把这许忠义往死里整，会不会让总部那边也不高兴啊？你怕？你怕什么？咱们的后台是蒋公子，那代理再嚣张跋扈，也不敢跟蒋公子明刀明枪的干吧？
1: 对。
0: 行了，今天就这样吧。 都回去睡吧。不过你们俩记住了，从今天开始，督察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清查许忠义。既然告他通共这条路不好走，那我们就找他贪赃枉法的证据。只要证据在手，我一样整死他。明白。
2: 药品，这件事还仰仗信任。又是潘尼西林，现在贵呀，在市面上比黄金还贵呀。钱是好东西，谁也不嫌多。可这类抗生素药物。
3: 那是绝对的战略物资，又是政府明令禁运的管制品。你说俩少了还好说，你这是100箱啊！这万一要是……四平现在不打仗呢吗？这都是给国军备的。他们的军需官和供应商现在准备联手，把潘尼西林炒到比市面上要贵出2倍。这事儿让我给知道了，我把这批货给抄了。
2: 他们现在还想做这买卖，必须从自己的份额里给咱们挤出6成，所以老师你放心，这绝对合法，就按他们的手续走。那他们不是少赚了吗？
3: 少赚不了啊，他们把剩余的货投到黑市上，黑市上的价格可就不是2倍了。那你还不如直接把这些药品投到黑市上去呢，军方那些人贪得无厌，反而不稳妥。 黑市上风险太大了，咱们公职人员买空卖空，万一让人知道了，你放心啊，老师，这次啊，咱们少赚不了。美国的盘尼西林啊，价格太高，利润太少，我呢就进了一批价格低廉又可靠的墨西哥盘尼西林，然后在香港全部都换成了美国的商标。
2: 这样一出一进，真有你的呀！我唯一啊，就是觉得这100箱有点太少，应该让军队扩大需求，多进他几百箱。几百箱？好好的备几百箱药，嗯？
3: 这不是盼着国军从一个败仗走向另一个败仗吗？
2: 不妥不妥！先生说的对，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只有国军败得越狠，咱才能赚得越多呀。这话说的没错，我呢也想明白。

0: 天就把下半辈子的养老金都赚出来，可还是不能操之过急。
1: 是是是，
0: 就先这100箱吧。说实话，我是真担心，就这100箱，最后有一大半还得落在共军手里。
1: 是是，那就按先生说的办。

0: 你还有事啊？还不是因为齐公子吗？
1: 老师，您不知道啊，人家把窃听器都安装到我家里来了。就今天这事儿，我都不敢在电话里跟您汇报。这小子究竟要干什么？今天把于督察叫过来一起谈，也是为了说明这一点。许忠义从龚记那边跑回来以后，首先找的就是他，应该说，许忠义把这个来龙去脉是讲清楚了的，于督察听完以后，就立刻向戴老板做了汇报，是这样吧？是的。至于说，许忠义和共党之间，暧昧的这个事情，那戴老板也是做了一番交代的。他认为许忠义是一个能人，只要不出卖军统的利益，那就随他去。

0: 小齐啊，你我谁没跟共产党有过交情啊？黄埔时期，我班上最好的同学，那就是共产党，啊，对，还有咱们军统那个武强，以前也是共产党啊。那要论跟共产党的关系，军统上下。
1: 恐怕没有一个人再比他亲了，你说是吧？你们都说许忠义非常有能力，指的就是他能挣钱吧？你还别说，嘿嘿，就为了这个，财政部还想把他调往南京卫一重任呢。哎，可是军统抓住不放，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嘛。<笑>
0: 可大家不知道啊，他的钱都去哪儿了呢？他这是在搞破坏，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不要这样讲话，反正该说的我已经跟你说了啊，必须顾全大局，不要再在这个许忠义背后搞那些小动作了。
2: 你们督察大队的主要工作是对付共产党，不是搞自己人。我觉得主任说的有道理。齐大队长，就凭你现在这样，根本就没有精力腾出手来去对付日渐膨胀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0: 哦，对了，小齐啊，我们的人在本溪逮捕了一名中共地下党，你去一趟，亲自审问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破坏地下党组织的突破口。
3: 为什么让我去？
0: 这难道不是督察大队的工作吗？主任，督察大队的工作是抓捕那些还没有 暴露的地下党，审讯这种事儿啊，应该是情报科的活吧。

0: 对不起，我还有工作失陪了。这个姓齐的到底中了什么邪了？他究竟想干什么？让他
1: 去本溪几天都不行。看样子，他真的打算和许仲义死磕了。他们死磕，那我还能安定得了吗？
0: 哎，主任，让许忠义去，让他去。许忠义，许忠义走了，谁给他们赚钱呢？主任，我的意思是，这样正好把他和齐公子隔开，那么我们也有机会。
1: 让齐公子去查查那个小丫头。看来还是秀宁你想的周到啊。主任，在你心里，不跟我想的也一样吗？
0: 那就让顾雨飞跟他一块儿去。什么意思？难道？
1: 你真的想伺候他们俩？哎呀，我现在哪还有精力管这种闲事儿啊！啊，那人家同时起获了一台共产党使用的大功率的美国电台，我让顾宇飞去，是查查这个电台的来源。他想哪儿去了你？李维公和于秀宁都想到一块儿了，让许忠义去审共产党，看看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0: 天啊，我去本溪办点事儿。我不在的这几天，你在学校里好好待着，哪儿都别去。
1: 你担心什么呀？
0: 当然是齐公子了。我不在，是他对付你的最好机会。如果他来找你，知道怎么对付他吗？
1: 装傻。
0: 对，要么就装什么都不知道，要么就把什么事情都往我身上推。你记着啊，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千万别私自跟老杨取得联系，因为我猜他肯定会逼你走这一步的。
1: 可是我不想让你走。
0: 好了好了好了啊，几天就回来了。
1: 可是我就是不想让你走。
0: 好好好好，那我就跟顾雨飞说，让他一个人去吧。
1: 啊，顾雨飞也去啊？
0: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这是李维公的命令。
1: 连我都看出来了，他可是真的喜欢你。
0: 你别胡说八道的，
1: 你少跟我装蒜，
0: 小心眼了不是？人顾雨飞根本就不是那种人，我们俩在一起就是工作，干不了别的。
1: 你还想干什么呀？

0: 徐忠义，你这一路上都不跟我说话，你是对我有意见吗？你不会认为是我主动要求跟你来本溪的吧？
1: 我怎么能对你有意见呢？我知道是李主任让你来的，但我就是不明白李主任让你来干什么呀？
0: 他们在那个共党分子赵志家里起获了一台美国军用电台，主任希望我来辨认一下，查一查电台的来历。
1: 嗨，这有什么好查的？那不就是我给国军的吗？
2: 他们在秀水河子被共军给缴获的。
0: 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越来越不那么自然了。
1: 是有点尴尬。
0: 这不怪咱俩，怪他们，你说呢？
1: 统一。
0: 那你能正常一点吗？
1: 我不正常吗？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能对我好一点吗？不然你对我若即若离的，别人看起来还以为咱俩之间有多大矛盾呢，工作还怎么正常进行啊？
1: 那你觉得我应该跟你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距离呢？
0: 比情人的关系低那么一点点，比同事的关系高那么一点。
1: 这分寸不好把握呀。
0: 尽力而为就行。明天就要审讯了，你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什么呀？审讯共产党，这是情报科的事儿啊，让我审什么呀？哼，你们故意把我放在火上烤是吧？想甄别我，看我跟共产党的关系断了没有？
0: 行了，时候不早了，咱俩回去睡吧，这一路颠簸也挺累的。审讯时间改到后天了。于大姐打来电话，她明天要赶过来。
3: 她来我审什么？
0: 大概是为了打麻将吧。陈明也来。
3: 打麻将？有病吧？沈阳哪儿还放不下一张麻将桌，跑这儿打麻将来？
0: 这山清水秀的，是个打麻将的好地方啊。
3: 好，打麻将是吧？我陪你们玩。
4: 同学们，我们今天选唱一首新歌，歌名叫《送别》。接下来老师先给大家唱第一段。

0: 你知道，我一向是反对赌博的，可为什么这次破例呢？还打老远的跑过来？
1: 我一直等你告诉我。
0: 还好，你要是跟我装糊涂，这下面的话，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0: 找个打麻将的借口过来，也是想私下和你谈谈。
1: 和这次审讯有关？
0: 这个赵志是本溪地区地下党的机要员，应该是掌握了不少东西。不过，他还是一个没毕业的学生，也才十八九岁。
1: 姐，没事，你尽管说。
0: 赵芝的父亲叫赵国章，是东北有名的大财阀。抗战的时候，曾经多次冒险资助过我们。东北行营的许多官员也都尊称他赵老。这次他听说他的宝贝女儿被捕以后四处活动，昨天找到李维公那儿去了。
1: 那李维公怎么说？
0: 这还用问吗？不然我也不会跑这一趟了。
1: 对共产党网开一面，暗中放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所以啊，李主任庆幸没让齐公子来审讯，而是选择了你，不然这件事也只能公事公办了，弄不好赵芝的命都保不住。
2: 哎，我小心啊，我可上听了啊，我就哎，我哪个我不要这个，我哎哎，你哎去吧。哎呀哎呀哎呀，你看看，告诉你上听了吗？你
3: 哎呦，糊了。
4: 哎，给钱给钱给你。
3: 陈科长，你手气也太好了，就你这打法，我们不得把裤子输到当铺去。
2: 那你说我这个情场失意，赌场还不得得意呀、啊、你要不让我活。
5: 姐夫
3: 没钱了，
5: 这话要让于大姐听见了可会不高兴吧？
2: 哎，他高兴，我情场失意，他还不高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姐呀、啊，这万一把赵志放出去了，有人上告，李主任来个死不认账，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那我可就惨了。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呢。
0: 你怕什么？有我在。
1: 行，谁让你是我姐呢？你说怎么办吧。
0: 审讯自然是免不了的，但要掌握分寸，要让赵志说出一些共党的机密。这样呢，那我们就按照头程来处理。要是有谁说三道四的话，他也抓不到什么把柄。
1: 这有点一厢情愿了吧？那人赵志要拒绝悔过自首呢？
0: 这就要看你的了。
1: 你这不难为我吗？怎么说人赵志也是共产党啊？那大户人家的千金当了共产党，拒绝交代的，这咱见的还少啊。
0: 据赵老说，他这个宝贝女儿可不是你说那种人。
1: 属于误入歧途那种，
0: 差不多吧。赵老有话让我带给你，等事情办成以后，重谢。
1: 干！有个有钱的脑子就是好啊，这死罪都能活饶了。

0: 再跟紧点。
1: 齐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对不起，吓到你了吧？
1: 笑话，我为什么会被吓到啊？
2: 说得好，那就请你上车吧。
3: 复杂的心情走进审讯室，在敌人和自己的同志之间该如何应对呢？他将再次接受考验。
0: 你很胖吗？你可以不说话，但是从你的动作中我已经看到我想要的答案了。你之所以怕我，是怕我对你用刑，对吧？你害怕，说明你的内心还没有做好为共党献身的准备。或许，你可能已经知道有人要来救你了，所以你在赌。
4: 你在赌，你什么都不说，照样可以离开这儿。
0: 但是有一点你错了，军统不是警察局，
5: 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0: 脚尖朝内，说明我说中了你的心理。这是一种下意识逃避的表现。你跑不了，即便是我不杀你，共党也会把你当叛徒处理的。
6: 把我当叛徒？
0: 眼睫毛一闪，说明在急速的思考，在考虑我说的话到底是真是假。你肯定在想，我什么都没说，为什么把我当叛徒？其实你不知道，我的这个判断可以倒过来。共党把你当叛徒的前提，是怕你说出他们的秘密。既然怕你说出他们的秘密，那就证明你一定知道他们的秘密。你虽然没有出卖你的组织，但你却出卖了你自己。只要我一步一步走进你的心里，早晚能攻克你的最后防线。
2: 我在教室门外听见你唱歌了，唱得很好听，而且声音非常清脆。
1: 你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啊？想推荐我当明星？
2: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唱歌的时候没有鼻音吗？因为你的鼻音。

0: 放出来的。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徐忠义一定告诉过你，我想。

0: 咱现在先不说你个组织，咱先说说你。你说，你这么年轻，肯定不是什么大干部。既然不是大干部，又掌握着机密，那就证明你不是机要员，就是交通员。你肯定不是交通员，因为在我们掌握的机要文件上面，全都是你撰写的字迹，所以你是做什么的，就一目了然了。由此可以推断，对于潜伏在本溪的共党组织，你不但知道他们的联络方式，还知道他们藏在哪儿。
1: 你偷偷跑去学校听我唱歌，就是为了要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我。那你确定了吗？
2: 是。你的声音暴露了你的真实性。
1: 齐大公子，你有点常识好不好啊？人在说话跟唱歌的时候用的发声部位是不一样的，声音当然不一样了。无聊，
3: 我要回家了，让我下车。
1: 齐大公子，我要下车。

0: 等等，你很能说会道的，但你说什么对我都没有用。就算你有一万种合理的理由，我都不相信。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认定你就是给共党通风报信的人。所以请你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会24小时找人盯着你，掌握你的一举一动，千万不要有什么把柄落在我手上。我该说的都说完了，再见。
1: 哎呀，我真服了你了，到哪儿都把你这毛活带着。
2: 赵志那边我替你审完了啊，下面的工作就是你们情报科的了，咱们兄弟俩交接一下。
3: 别介，弟儿，你这审得好好的，你接着玩呗。
4: 宇飞，你觉得这个赵志他真的撑不住了？
5: 老许白天已经把他逼上绝路了，再审下去啊就崩溃了。
4: 钟毅，你为什么不愿亲自突破？
2: 我倒是想审呢，可咱军统的规矩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毕竟是中共那边过来的，是吧？我要接触情报，你觉得这合适吗？我知道你们都相信我，可是咱先生那边怎么想这就不知道了。赵志毕竟是中共那边的地下机要人员，他万一说出什么天大的机密来，那我怎么办？
4: 钟毅，李主任对你挺信任的，不然的话，
5: 啊，我房间里还有红酒呢，我拿过来给你们喝啊。钟毅，你弄点菜啊。
2: 嗯哼，
6: 别拿太多了啊，差不多行了。

0: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
1: 你就纯属那种什么呢，就吃饱了撑的大小姐，非要想做点什么事儿不可。你说你革什么命啊？你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吗？那革命都是穷人革你们这些富人的命。
2: 从现在开始，大家就不能自由行动了。这是历次秘密行动前的惯例。秀宁，给招待所打个电话，一小时之内，把所有无关人员全都清理出去。啊，督察大队同时进入，实行全封闭。
3: 给督察大队添辆防弹车吧。
4: 没有。
3: 想想办法，这事儿难不倒你。听说你刚换了一把崭新的科特手枪，
4: 来来来，看看吧。
3: 怎么样？
1: 哎呀，这不行。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你就纯属那种什么呢，就吃饱了撑的大小姐，非要想做点什么事儿不可。你说你革什么命啊？你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啊？那革命都是穷人革你们这富人的命。
2: 从现在开始，大家就不能自由行动了，这是历次秘密行动前的惯例。秀宁，给招待所打个电话，一小时之内，把所有无关人员全都清理出去，啊！督察大队同时进入，实行全封闭。
3: 给督察大队添辆防弹车吧。
4: 没有。
3: 想想办法，这事儿难不倒你。听说你刚换了一把崭新的科特手枪，
4: 来来来，看看吧。
3: 怎么样？
1: 哎呀，这不行。

0: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你不是想说，如果李主任不相信我的话，不会把生意跟我们捆在一起吗？可是你别忘了啊，钱，赚钱是一回事儿，清除共党那是另一回事儿。钱他喜欢，但是共党他也要一定清除，要不然等哪天江山一变，李主任赚的那些钱都成共党的了。你说我去找这不自在干什么呀？
1: 成，不想审就不审吧，总不能把你往火坑里推，不救你一把吧？中医已经给你开了个好头，接下来就交给你了。你姐夫啊，对付女人是把好手。
2: 这说说又不好好聊天了，这我拿酒。
3: 徐忠义认定，赵志贪生怕死，爱慕虚荣，没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他迟早会叛变。

0: 我都快剪完了啊，还耗着呀。
1: 这小样，我还没看见这么发抖的共产党员呢。这还抖呢，
0: 孩子，按程序到我这儿呢，就什么都不问了，直接就上刑了。可你这个情况呢，那我们还是了解的。你说你家庭情况挺好的，你跑出来闹啥呀？你就纯属那种什么呢？就吃饱了撑的大小姐，非要想做点什么事儿不可。你说你革什么命啊？你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啊？那革命都是穷人革你们这富人的命，你还跟着革命，你是怎么想的？这孩子呀，你别管不嘚瑟，你该说啥得说点啥，是不是？说完了都说清楚了，你明天也就放了啊。这你爸也是挺大劲了，你配合点啊。别光不哭了，你说点啥？你现在心里还是存在侥幸，妈，我跟你讲讲这个上刑的程序。我说一会儿那烙铁，那通红通红的，就像割脸似的，皮开了之后肉露出来了，还得拿鞭子抽，抽完凉水还得泼。你说你遭这罪干嘛？是不是？你这多嫩的小皮肤，你能受得了吗？你说呢，孩子？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那个烙铁一上来可就不这样了，就熟了这皮肤。哎，那不能怪我了，我没工夫等你了。那个最大那个烙铁，烙那孩子右脸就行了。
2: 是。

0: 哭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就要想怎样孝敬父母，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这才是你该考虑的呀。
1: 我还有路可走吗？陆志尚是不会放过我了，都出卖了同志，我手上有血债了。
2: 这样，你跟我们回沈阳，我们保护你。
1: 那我不是成了你们的人了吗？
2: 你呀，不要有太多的自责。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的上司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他要比你明白，转变的要比你快多了。他提供的情报比你更详细，更重要。
3: 哎呀，傻孩子，你就是没经验。我告诉你，你别看那帮人满嘴是革命啊主义的，一被捕之后，我跟你说，谁都知道小命要紧。
1: 不是的，更多的人不是这样的。其实我，
2: 钟毅，我想把他留在督察处。不过他现在的身份暂时还不能公开，需要过渡一下。你负责一下，把他安排到女子师范学校继续读书。
4: 没这必要吧？
2: 就这么定了。
5: 把赵志安排在小丫头身边，许忠义直接感到了来自于秀宁的威胁。看来于秀宁从未放松过对他的

0: 齐公子那边，我就跟他说，说话跟唱歌的发声部位是不一样的，没问题吧？
1: 有没有问题都只能这样了。现在问题不在你，不管他能不能找到线索，他都会怀疑你的。
0: 那我以后怎么办啊？
1: 不用考虑那么多，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以前什么样就什么样。
0: 这个齐公子真是挺可怕的。
1: 不用怕他，有我在呢，你放心吧，我不会放过他的。喂，
2: 正义，你过来一下吧。
1: 姐，这么晚有事儿？
3: 过来一下。
1: 姐，
3: 哎，钟毅，来来来，
1: 这位是，哦，
3: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啊、哦，
3: 赵老，赵志的父亲赵国璋，
1: 哦，
3: 这是许科长许钟毅，
4: 哎呦，许科长啊，
3: 坐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哎呀，老朽教足无方啊。小女的事情，多谢许科长关照了。
3: 赵老，你就把钟毅当成我的亲弟弟。
5: 对对对，我呀，什么事儿都听我这姐姐的。
3: 所以啊，咱说话直来直去，不用拐弯抹角的。
4: 哦，那是那是，现在东北的官场和商界，谁不知道于督察和许科长啊？所以我才来登门致谢呀、啊。
3: 钟毅，
5: 哎，
3: 赵老啊，是真心的想感激你。
4: 是。
3: 来之前呢，我是千叮咛万嘱咐，送给许科长礼啊，

0: 千万别送钱。为什么呀？人家许科长有钱。
1: 哎，我这姐姐啊就爱跟我开玩笑啊，别听她的，别听她。
2: 啊，对了，请许科长笑纳。
3: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在本溪县的一处矿产的证明。
3: 这不合适吧？
2: 哎呀，许科长啊，这是一点心意，请一定要收下。小女的事情以后还靠于督察和许科长多加关照呢，收下吧。
0: 哎呀，赵老，把这矿交给忠义，那你真是选对人了。
2: 是是。
1: 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呀，我在本溪县的东部啊，还有一处矿产，是一个可以开采上百年的煤矿啊。只不过，目前那个地方啊是共军的天下，等国军收复了之后啊，赵某一定将这部分矿产的一半股权，送给二位。
1: 那个本溪东部的矿，我看就算了啊。姐，不能什么好事都往咱自己家划了，不是？
2: 许科长，严重了，严重了。
1: 赵老
2: 啊，
1: 我说您这个矿，将来我们烧饭啊，一百年都不愁没了啊。
2: 哎，应该的，应该的。
0: 知道了。忠义，
1: 哎，
0: 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2: 我去开车。
0: 赵老，实在对不起了，我们得赶紧出去一下。
2: 啊，那您忙，您忙，告辞，告辞了。
4: 姐，车都准备好了，出什么事儿了？
0: 老白死了。
4: 啊？
0: 飞机失事。
5: 本局找到座机，是昨天从青岛飞回南京的途中失踪的。据说当时南京正下暴雨，南京方面无法降落，从此就与地面失去了联络，包括戴局长在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部遇难。接到秘书主任毛文峰的电话，我就把大家都给找来了。戴局长一死，军统就要换天下了，啊！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就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屁股往哪边坐，这是很有说道的，嗯。要是跟错了人，判断错误，那丢官罢职是小，掉了脑袋，那才是最可怕的。大家商讨一个对策吧，我们制定出一个紧急的应对方案。谁先说说？小宁啊，先把你手里的毛衣放下，行不行？你是老大姐了，就给学弟学妹们带个头吧。
0: 一动不如一静。
5: 完了。
0: 啊。
5: 齐公子，你什么看法？
6: 我同意于大姐说的。
5: 忠义，你怎么考虑的？
1: 事情太突然了，不大好说。
5: 看来你们中间谁我都指望不上了。散了吧。
7: 先起的。

0: 我刚去本溪两天，你就背后捅我刀子，是不是？
1: 许科长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你
2: 别给我装糊涂！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告诉你啊，你再敢缠着白旭，老子就对你不客气。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狗咬狗，一撮毛啊！
0: 散了，散了。

0: 学生在这儿等你很久了，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的司机呢？我让他先走了，今天我送您回家。老师，刚才屋里人多，说话不方便，我觉得有些事情太敏感，不适合在桌面上说，还是私底下说比较好。
1: 边走边说：“哎，
0: 别人还好说，就是这个齐公子，他就难说了，因为他是蒋公子那条线上的人。我这心里还真是有点乱呐。老师，刚才你说站队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还是应该把宝压在毛人凤身上，唐纵和郑介民成不了太大的气候。”
1: 你有什么根据啊？戴老板在的时候，唐纵和郑建民控制住军统了吗？那倒没有。那戴老板又是怎么控制住军统的呀？还不是倚仗着秘书主任毛人凤吗？是啊，虽说戴先生没了，但是老毛还在。
0: 他手里掌握的权力也都还在呀，而且毛人凤这个人啊，三个字：人准狠。老师，你想想，这种性格的人怎么可能把权力让给别人呢？郑介民和唐纵那两个是葫芦脑袋，根本就斗不过他。哎呀，钟毅啊！
1: 看来我还真是没白疼你啊！啊，关键时刻还是得你来给我出谋划策。
0: 老师，我这在您面前班门弄斧了。我送您回去。
1: 好，走吧。哎。

0: 老师，
1: 嗯，
0: 有件事忘了给您汇报了。于秀宁刚刚给您账户上打了10万美金。
2: 多少？
0: 10万，少了点儿。
2: 不少了，嗯，要知足。况且这还只是半年的红利嘛。
0: 对对对，半年呢。
2: 嗯，
0: 那咱回去。
2: 好。
3: 再来啊！
4: 现在播报前线最新战况，国军在5月19日经过激烈战斗占领4平，消灭大批共军，取得大捷。国军正乘胜追击，剿灭共军。
0: 老板，
3: 哎，
0: 租这几本书。
3: 好。

0: 怎么回事？四平丢了。
1: 四平之战越打越大，我军的弹药和物资消耗太快，到后来已经基本上难以为继了，而国民党消耗的物资却能得到不断的补充。
0: 老杨，你这是怪我呀，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了。
1: 没有没有，你的贡献已经够大的了。我军的兵力将近10万，战线长达100里，这样规模的后勤补给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我们的部队最近越打越困难，总部也很焦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所以我军的主力部队只能向北满地区转移。
0: 那这么说，长春和哈尔滨都选了？
1: 哦，您刚才要的那本书啊，我屋里可能还有一本，您看看是不是您要的那本。
2: 好啊，
1: 小白，过来盯着。
3: 好的。
1: 东北局已经决定弃守长春。
4: 弃守长春？
1: 你急什么呀？毛主席说过，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你有点战略眼光好不好？东北局认为，长春和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攻防，防线又宽，最近部队打得也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就会从梅河口沿凤集线直插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得稀烂。那样，长春不但守不住，还非要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所以决定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说说你的情况吧。
0: 戴笠死了，我让李卫公把宝押在毛人凤身上，结果押错了。
1: 郑建民了。
0: 老蒋这次要改制军统，连名字都改了，改成国防部保密局。郑建民局长，毛人凤副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毛人凤会笑到最后。
1: 他们两个矛盾越大越乱，对我们才有利。不过我还是关心眼前的你和小丫头的处境，没什么问题吧？
0: 应该没什么问题。齐公子有一次趁我不在去试探过小丫头，结果什么收获都没有，最近就不再找事儿了。
1: 千万不能大意，齐公子这个人阴险狡猾，你比我清楚。虽然从表面上看很平静，但接下来你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总的来说，你们督察组内部越乱，你和小丫头才越安全。实际上现在你们督察处已经够乱的了，一方面是于秀宁的地方派，另一方面是齐公子的总部派，这种矛盾激化起来，一旦形成格局，那李卫公就坐牢了，你才好浑水摸鱼。
0: 这招狠，我找着机会。
5: 你要密切注意哈尔滨的一切消息和动向，哈尔滨可是我们唯一的立足点，可千万不能乱呢。
6: 齐公子制定的一个计划，
7: 我觉得可行，所以把你们两个人叫过来一起商量一下。
8: 主任，
7: 嗯，
8: 这是你授意制定的，我怎么不知道？
9: 现在不就是让你知道吗？
7: 这不是叫你们二位过来商量了吗？啊，说正事了。国军一路乘胜追击，迫使共军从山海关退到了锦州，又从锦州退到了四平。现在四平大捷，共军也只能再溃败到松花江以北了。基于目前东北

的大好局面，我想我们督察处还是应该有所作为的。现在东北的三个重要城市沈阳、长春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唯独剩下一个哈尔滨，现在还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如果我们能够拿下哈尔滨，那我们对于整个东北战场的胜利之贡献就居功至伟了。我让齐公子制定的这个计划呢，就是要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乘胜追击，向哈尔滨派遣大量的武装特务，趁共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拿下哈尔滨。

0: 这都几点了，你叫我干什么呀？
1: 赶紧走吧，不是我叫你，主任让咱们去督察室开会，我还困着。
0: 什么事儿？
1: 我哪知道啊？
2: 不会是戴老板又死掉了？
3: 快走。

0: 半夜三更把大家从被窝里揪出来开会，实在是没有办法啊。不过我保证这个会开完以后，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的睡上一觉，甚至可以睡上几天几夜。我刚刚接到上峰的指令，要我们连夜派遣一批武装人员，携带精良武器和电台等装备潜入到哈尔滨。我们要在共军的后院点上几把火。
1: 老师啊，我们都去哈尔滨啊？
0: 不，我们都不用去。督察处这一次只负责制定行动计划和后勤保障。好，现在我来说一下分工吧。于督察，你负责督察处内部的各项协调。齐大队长负责实施过程中的后勤保障。中医啊，你们总务科这一次装备资金都由你们出啊，一切都听从齐公子的调配。
2: 徐科长，把总务仓库的钥匙交出来吧。
3: 哎，你别着急，别着急，一会儿我亲自陪你去啊。你想用什么，你尽管拿。
0: 哎，徐科长，把你这个钥匙交给他吧，然后你再给库房写一个手令就行了。
3: 老师，这不合适。
0: 哎，有什么不合适的？这次行动是绝密的，关于装备的种类和数量，除了齐公子，大家都不必知道了。

0: 我们已经对不起诸位了，从现在开始，大家就不能自由行动了。这是历次秘密行动前的惯例，你们都知道。
1: 徐科长，你这个祖屋科的招待所开张营业了吧？
2: 啊，营业了，生意不好。哦，
1: 那正好。秀宁啊，秀宁，给招待所打个电话，一小时之内，把所有无关人员全都清理出去。啊，招待所的工作人员都不能随便走动，包括所长在内，督察
3: 大队
1: 同时进入。

0: 行，全封闭。
1: 哎呀，老师啊，我说刚才说让我们几天几夜都可以睡觉了，这不把我们软禁起来了吗？
0: 就你话多啊，宇飞啊，你去了以后负责切断一切招待所和外面的必然的联系，只留一条外线给齐公子，让他随时保持跟我的联络。

0: 许科长，不好意思啊，这是你的地盘，但今天暂时由我负责。各位的房间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在二楼。
1: 哦，
0: 这儿有许科长专门的一个房间，今天仍然归你使用。电话总机房在三楼，由小飞负责。记住，要切断所有的外线电话，只留一条外线。
2: 接在电话总机房就可以了。我的人会24小时守在这里。
3: 齐德长官，这么弄太过分了吧？
2: 这些话你不应该跟我说，你应该刚才和李主任说。
4: 齐公子，那你先忙啊，我睡觉呢。

0: 哎，穿着衣服呢，老婆。
1: 来来来来，哎，你这干什么呀你？
0: 哎呀，吊灯还有，咱们还壁炉啊？这啥地方啊？这是？哎呀，
2: 哎呀，别！
3: 你要什么呀？
0: 行行行。哎呀，还有大喇叭。哎呀哎呀。
4: 哎呀，我。
0: 哎呀，哎呀妈呀！
5: 地儿不行，我不平衡了啊！我那个狗窝着你这根荒木，这能行吗？这个，
3: 我这屋里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5: 你蒙谁呀？你这不是
3: 蒙你干什么？
6: 抬走，
0: 抬走，
3: 抬！哎呀哎呀，你在抻着啊！回头我派俩人给你送你房间，
0: 那也行。
4: 谢谢孝敬你姐了。哎，
0: 就这么地儿吧。地儿，谢谢啊。来了，哎，姐姐，看啥好拿的？
6: 凭什么你卫生间的马桶都是进口的呢？
1: 怎么着，你啥意思？
6: 我想要你的马桶。
1: 那可搬不走，这工程太大了。哎呀，
6: 那要不这样，你搬到203去住，我住这儿。
1: 我凭什么搬203住啊？我不去，我就在这儿。
6: 快，我要给你换房间。
1: 哎，你土匪吗你？哎，土匪，这怎么跟土匪似的呀？啊，还打家劫舍了？
6: 你就当被共产了。
7: 土匪，
1: 那屋里的东西真的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6: 别废话，
7: 你这不是打家劫舍吗？
1: 这。你这
8: 树大招风了吧？
1: 你说我这上哪儿说理去？你这都这不讲理呢？这
8: 老许啊，你要是适应不了这个环境呢，晚上你就跟我来睡，有我督察大队的兄弟在，保证没人动你的。
1: 我跟你睡？你可拉倒吧！

我在这儿一亩三分地儿，我还得需要你督察大队保护，说出去我还见不见人了？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你现在是盲人了，哎呀，赶紧忙去吧啊！
1: 害怕呀？看见你就白天见鬼了。
0: 不是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多安慰你几句。
1: 哎，你快行了吧，赶紧说要什么。
0: 给督察大队添辆防弹车吧。
1: 没有。
0: 想想办法，这事难不倒你。
1: 你们这督察大队都是不怕死的，要防弹车干什么呀？你再想想吧，把你手枪给我看看。为什么呀？听说你刚换了一把崭新的科特手枪。呀呵，这齐公子眼线可以呀！啊，刚换把手枪这事儿都知道了。
0: 哎呀，这才几天呢！来来来，看看吧。怎么样？谢谢了。
2: 哎呀，这，不行不行！
0: 哎呀，别那么小气，大家都能随随便便的占你点便宜，我也不好例外是吧？再说了，就您那射击水平，拿着这么好枪也是浪费啊。
1: 你就说你什么好呢？你太不要脸了，真的。不是，不是你这人你也是，你说你不喜欢女人，你喜欢枪，你是不是有毛病啊？这枪能给你生儿子？
0: 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女人？谢谢了。

0: 谢谢啊。
1: 不客气。行吗？这
2: 是
1: 你说你也不给我姐夫织，给我织一个吗？
3: 这都有，一年一件
1: 是吧？
2: 成，哎，穿上吧。
3: 我跟你说，这款式这造型你姐姐都研究了，人家脖子长，我给你织个立领的，一针一线的了，老
1: 实。哎呀，我姐是不是因为把我席梦思弄走了，心里这过意不去，给我织个毛衣？姐啊，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脑子啊，你要不当总务处的处长啊，真有点屈才了。
3: 你别不知好歹啊，人家顾雨飞因为那个破马桶给你推出来了，你听着声谢谢了。
1: 姐，我们这个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关起来的，你怎么还把毛线带过来了？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计划了？
2: 就算是吧，你还想知道什么？
1: 姐，到底是什么事儿啊？不仅仅是派人潜伏到哈尔滨那么简单吧？
2: 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在这儿清静两天不好啊？
1: 我不想知道，我知道这干嘛呀？

0: 我见过白旭，他唱歌很好听的。姓齐的，我可告诉你啊，谁敢动我的女人，我就跟他刀枪相见。
1: 齐公子让我给他弄一个防弹车，你说这忙我帮不帮？
2: 他找过你了？
0: 啊，你说这不为难我吗？国军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 这不正常吗？国军怎么会把我军动态摸得这么警觉？一定是出了内奸。如果我没出现，他就要通知你迅速的转移。这样的话，他就会去学校找你，去询问你的情况。以他的斗争经验，想从你家人嘴里套出实情，应该不难。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4: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5: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7: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出名堂。
8: 好，
9: 这戏咋样？
10: 你确实有水性。

0: 1940年，在二战的法国战役中，纳粹德军将领隆美尔多次重创法军。1941年2月，他被派往北非指挥，德国非洲军转守为攻，扭转了局势。为了抵挡轴心国军队的攻势，盟军将领莫希德受命率部坚守战略要地托布鲁克。面对隆美尔的围攻，托布鲁克的盟军部队凭借顽强意志，在漫长艰苦的生死较量中守住了这座关键的海港城市。托布鲁克生死战正在播出。
1: 1939年，纳粹德国正在庆祝攻占波兰，埃尔温·隆美尔就站在希特勒的不远处，他深受希特勒信任。几个月后，1940年，隆美尔率领他的装甲师在闪电战中击溃法国军队。1941年2月，他有了新的任务，奔赴利比亚。隆美尔奉命抵达利比亚迪里波里后，将率领一支20000余人组成的装甲部队增援意大利部队，以免纳粹德国的盟友被盟军逐出北非。4月初，他一路行军，只差不到160千米就能抵达埃及边境。他最大的目标苏伊士运河已近在咫尺。苏伊士运河这条人工运河是英国的重要命脉。向埃及挺进时，隆美尔遇到了一个问题，他的部队补给线拉得太长了，所有物资从燃料到食物都要在陆地上运输2400多千米，这非常危险。他发现在埃及边境附近就是利比亚港口城市托布鲁克。
2: 托布鲁克坐落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之间，是北非沿岸的天然港口。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地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如果隆美尔利用托布鲁克获取补给，将对他进一步入侵埃及十分有利。
1: 认识到托布鲁克重要性的不止隆美尔一人，

在盟军位于埃及的指挥部里，英军上将阿奇博尔德·维维尔意识到，要遏制隆美尔，就不能让他染指托布鲁克。但谁能保卫托布鲁克呢？不久前，澳大利亚第九师抵达利比亚。维维尔选择让他们保卫托布鲁克。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莱斯里·莫西德。1941年4月初，在利比亚班加西附近，莫西德的部队第一次遭遇了隆美尔所率领的精锐德军。他们被迫沿着利比亚海岸撤退。不久，维维尔将军下令，他们必须死守托布鲁克港至少8周，为盟军组织埃及防线争取时间。莫西德挥师向东，火速赶往托布鲁克。隆美

0: 在十几千米外的沙漠中，莫西德发现了意大利军队留下的工事。这道工事呈弧形伸展开来，全长近45千米。一条反坦克堑壕将150个据点连接起来。这道防御工事成了莫西德的前沿防线，他派澳大利亚步兵在此驻守，并立即安排士兵布设雷区，深挖反坦克堑壕。莫西德打算在这条防线背后层层实施防御，其中一层防线是用他为数不多的坦克组成的机动部队。莫西德在前线后方布置了火炮作为另一层防线，许多大炮都缴获自义军，但莫西德需要更强劲的火力。英国南诺丁汉郡轻骑兵团已将16门25磅炮送到埃及，而问题是，这些大炮当时位于距离托布鲁克1000多千米外的苏伊士运河附近。雷伊·埃利斯中士回忆起接到运送大炮至托布鲁克的命令时的情景：
1: 我们知道此行将会非常凶险，大部分英军也在全速行进，但他们都在向我们前进的反方向开进。
0: 在雷伊·埃利斯运送大炮时，隆美尔和他的先遣队已经抵达托布鲁克周边，他命令部队立刻发起进攻。
2: 清晨，隆美尔走进帐篷，命令他手下一名军官带领几个精锐营立刻发起进攻。那位军官乘车率领部队冲向澳军防线。然后就被反坦克炮击中，当场阵亡。
0: 现在隆美尔意识到攻下托布鲁克绝非易事，他下令包围托布鲁克。就在德军准备进行围困的当晚，雷伊·埃利斯所在的分队及时将大炮送达，他们雪中送炭。现在莫西德部队的各个防线都已完备。1941年4月11日，托布鲁克的守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0: 那是非常艰苦又令人疲惫的工作。我们发射了成千上万枚炮弹，炮口都烧红了。
1: 一天的战斗结束，奥军的防线仍然屹立。
0: 隆美尔没想到这支防守部队如此顽强，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因为时间匆忙，隆美尔甚至没有从他的意大利盟友那里拿到托布鲁克防御工事的布局图。首次交锋，莫西德占了上风。
0: 对隆美尔来说，反坦克堑壕不是一个太大的障碍，但奥军埋下的地雷、设置的机枪阵地，以及埋伏在突破口附近的火炮和坦克，让他措手不及。
1: 而莫西德已经推测出隆美尔的下一步行动。莫西德担心隆美尔会组织坦克和步兵同时发动进攻。

0: 因此他只是前线士兵，如果纳粹德军的坦克攻破防线，我军部队暂时不要撤退，要守在原地让坦克通过，再对付后面的步兵。4月13日星期日清晨，雷伊·爱丽丝正在观察军情。
1: 我当时正在观察哨，同澳大利亚步兵一起守卫前线。我眼看纳粹德军的坦克穿过沙漠朝我们驶来，我感到头皮发麻。
0: 纳粹德军坦克经过时，莫希德的澳大利亚部队严格遵守命令，坚守阵地，同随后而来的纳粹德军步兵展开激战。
1: 双方展开了白刃战，但我无法参与，因为我是炮兵，不知道如何用刺刀拼杀。我很紧张，喊杀声一片，我看到刺刀捅进了双方士兵的身体，场面很残酷。最终是澳军赢得了战斗，纳粹德国步兵撤退，他们中的许多人躲了起来。
0: 澳军虽然击退了纳粹德军的步兵，但纳粹德军的坦克部队仍攻破了防线，马上就能推进到托布鲁克地区的中央地带了。这时时间已晚，天色渐暗，这拯救了托布鲁克。由于无法看清前方道路，纳粹德军坦克部队被迫在黑暗中隐蔽，这便给了莫希德足够的时间召集待命的坦克部队。4月14日星期一，天蒙蒙亮，双方的战斗就又打响了。最终纳粹德军坦克被迫退回到防线外，但雷伊·爱丽丝和他所属的炮兵部队一刻也不得休息。
1: 到了4月14日星期一，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脸上的沙子和汗水都粘在了一起。每门大炮后面都堆着无数的弹壳。到了周一晚上，纳粹德军停止攻击，他们暂时撤退了。我们知道这次战斗胜利了。
0: 隆美尔的精锐机枪营几乎全军覆没。
1: 托布鲁克四周的防线坚如磐石，隆美尔无法攻破，他想轻易攻破防线的美梦化为泡影。
0: 莫希德在第一次交锋中击退了隆美尔和他的部队，随后莫希德马上计划好了下一步行动，他相信目前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每晚他都派澳军步兵外出巡逻突袭，通过这一方法，澳军逐渐将狭长的无人区控制在手里。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域不被莫希德将军控制，那就是托布鲁克的天空。莫希德的部队频繁遭遇空袭，隆美尔把他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当作空中大炮，不断空袭托布鲁克，企图逼迫守军投降。
1: 纳粹德军的飞机组成编队飞来，飞到我们上方时，编队变成一行，随后朝我们呼啸而来。敌机从你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投出炸弹，同时飞机上的机枪在向你扫射，炸弹落在你的周围，地动

0: 战友。
1: 围城战才进行到第三周，托布鲁克就已经遭到了52次空袭。为躲避如此频繁的轰炸，守军只能躲入地下掩体。莫西德及其部下在义军留下的工事中继续作战。地下工事里的条件并不好，士兵们只能因陋就简。他们把旧船的烟囱做成通风口，效果极佳。但守军士兵还是长期受到跳蚤和苍蝇的骚扰。隆维尔很快采用了一种心理战术。
2: 德军广播，以下是新闻：德军的斯图卡轰炸机于周六夜晚精准轰炸了北非托布鲁克的城区和港口。
1: 德国的这位播音员以其夸张的笑声被士兵们戏称为哈哈勋爵。他嘲讽莫西德的部队，笑他们是躲在地洞里的老鼠，但他的讽刺没有奏效。
3: 成为托布鲁克之属，我们很骄傲。纳粹德军的这种策略对我们起不了作用。
1: 4月底，德军和意大利部队在隆美尔的指挥下又一次发动了猛攻。轴心国装甲部队再次突破防线，但这次他们直接开进了莫西德设置的雷区。依靠多层防线，莫西德再次守住了托布鲁克。在英国，大多数人还未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沮丧中恢复过来。对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说，托布鲁克尚未被攻破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丘吉尔决定对处在生死关头的托布鲁克提供援助。为了守住苏伊士运河这个重要航运通道，丘吉尔决定冒一次险，将他的最后一批后备坦克送往埃及支援。丘吉尔给这些坦克起了名字，叫小老虎，并敦促维维尔使用这些坦克，尽快为托布鲁克解围。
3: 丘吉尔太草率了，他不清楚这些坦克还没有准备好，刚刚出场的坦克根本不能直接上战场，
1: 至少还要等待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坦克才能准备好上战场。而与此同时，莫西德和他的手下不得不在托布鲁克孤军奋战。夏季的高温让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
3: 我们的水取自海岸附近的水井，有点咸。如果你一直喝盐水，就一直会觉得渴。所以我们总是感到口渴。
1: 食物也是限量的，士兵们每天只能吃牛肉罐头，加上一些面包或饼干。守军所有的食物都是从埃及通过海路运输送到托布鲁克的。这条海上航线至关重要，被士兵们戏称为土豆航线。但对盟军水手来说，这条航线却成了死亡航线。在航线上，他们会遭到空中和水下的双重夹击。到围城战结束，盟军共约30艘船只被击沉。纳粹德军想让托布鲁克的守军因饥饿而投降。进入6月，莫西德的部队已经遵照维维尔的命令坚持了整整8周。与此同时，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这占用了纳粹德国大量的兵力和资源。到他所需要的增援，也就无法完成对托布鲁克的致命一击。1941年8月， 温斯顿·丘吉尔横渡大西洋与罗斯福会面。

0: 丘吉尔以托布鲁克围城战为例，证明纳粹德国是可以被打败的。到了八月，墨西哥的澳大利亚军队已经被困几个月。澳大利亚总理要求澳大利亚军队必须撤离托布鲁克，温斯顿·丘吉尔最终只能同意。那些来往于托布鲁克在物资运输生命线上的船只，现在不仅要把盟军的援军送进托布鲁克，还要把澳军接出去。1941年八月到十月间，在夜色的掩护下，数千名士兵秘密完成了换防。墨西哥成功地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0月22日，莫希德受命离开托布鲁克，雷伊·爱丽丝等炮兵却无法离开，他们要在托布鲁克再坚守2个月。11月下旬，盟军的十字军行动拉开帷幕。该计划是让托布鲁克的驻军突破围困，攻破隆美尔的防线，与从埃及出发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会师。12月初，英国第八集团军与托布鲁克的守军成功会师。

0: 埃尔温·隆美尔这位受希特勒赏识的将军，在失败面前只能低下了头，他灰溜溜地撤退了。通过防守托布鲁克，莫希德和他的部下不仅守住了一个关键的港口，还保住了苏伊士运河这条重要的航运通道。
1: 继续北上，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2: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3: 劝降一个方士林等于歼灭十万军，
1: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
4: 越狱，
1: 绝不可轻举妄动。
4: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1: 保存有生力量，
5: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1: 那是掩不住的阳光。
6: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7: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8: 每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9: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0: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8: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7: 国防军事频道，
9: 五星剧场，
7: 五星剧场，
8: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9: 每天与您相。

公元1211年，来自北方草原的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对金发动进攻。这场战役拉开了长达20余年蒙古灭金之战的帷幕，催生出一个在日后征服欧亚大陆、改变东西方历史命运的战争巨人。作家金庸先生以蒙古崛起、灭金伐宋为历史背景，创作了小说《射雕英雄传》，而这场战争就是蒙古崛起的关键一战。但是，这场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战事，史料记载却极为粗疏。一个新兴的、羽翼未丰的游牧集团，为什么敢挑战强大的帝国？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细节，究竟是什么？许多疑问，长期困扰着学界和军史爱好者。重走古战场摄制组来到了当年蒙金大战的发生地，去探寻那场大战背后的秘密。

军事学者李克峰对蒙古战事有过深入研究。作为蒙古灭金第一战的现场调查人，他试图去到800多年前的古战场，实地调查和揭示这场大战的真相。

0: 蒙金大战波及的范围很大，从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一直到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这片区域是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汇地区。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被尊为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各部最高统治者。曾分散于各部落的军事、政治权力，被凝聚为一个强大的整体。这个新崛起的草原集团，对财富与疆土充满了渴求。
1: 成吉思汗刚刚新兴的一个政权的建立，他手下有那么多的千户，有那么多拥戴他的人，而且人又需要一些经济上的利益给予刺激，而他自己的这个政权也需要巩固，那向外扩张是必然的。
0: 要向外扩张和索取，南方的金就成为了成吉思汗头号的目标。这不仅仅是因为金的富庶，还有两国曾经的血海深仇。
2: 蒙古部族呢，长期受到了金的这个欺凌、压迫，甚至的话，经常遭遇那个惨不忍睹的所谓的话贱人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就是杀掉一部分人来那个什么降低他的人口，来避免那个什么对金造成威胁。
0: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克什克腾旗，冬季那达慕的骆驼大赛正在举行，风雪蔓延，人与骆驼的狂欢是冬日里激情四射的时刻。公元1211年，刚刚完成各部落统一才5年，尚未壮大的蒙古汗国就开动了战争机器。这些牧民的祖先们也跟随着成吉思汗开始了征战之路。公元1211年2月，成吉思汗集结了蒙古草原上的10万大军，向金的边界发起了进攻。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金的建立者女真人向来以能征善战著称。公元1125年，金灭亡了辽国，随后又击败北宋王朝，一跃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帝国。蒙金开战前，雄踞中原的金已立国96年，正是国力的巅峰时期，人口达到近5000万，比人口只有100多万的蒙古多出40余倍。金军在100万以上，蒙古只有10万，多出10倍。纸面实力，金军呈现绝对的碾压之势。李克峰需要揭开一个谜团：实力悬殊如此之大的成吉思汗，为什么敢贸然向金发起战争？他的底气又从何而来？有这样一个记载：敌人相攻，无国之福，何患焉？说的是公元1209年，蒙古军攻打金的附属国西夏时，面对西夏的求援，金的皇帝却说：“敌人自相残杀，正是我大金的福气。”绝望之下，西夏转而依附了蒙古。从中，成吉思汗看出这是一个昏庸

0: 没有战略眼光的皇帝。
1: 成吉思汗就非常不屑，以至于呢，他向着南方吐口水，就说我以为金朝皇帝是很了不起的人啊，像我见过完颜永济这么一个平庸窝囊的人也能去做。从此呢，对于金朝啊更加不屑，也那个不久呢就断绝了与金朝的岁贡，把这个与金朝的矛盾呢也公开化。
0: 除了金的领导者能力低下外，金此时的国际战略态势让成吉思汗看到了金强大身躯中的软肋。金自灭亡辽以后，南方的南宋几乎成为他唯一的战争对手。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双方的攻防大战不断发生，面对南宋收复故土的意志和作战实力，金军采取南攻北守的军事策略，将主力部队大部投放在南方的宋金边界。在金蒙交界的北方，只派驻了少数二线部队。金军兵力不足的软肋正处在成吉思汗拳头够得着的地方。尽管金军采取南攻北守的军事策略，但是也没有完全忽略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随着蒙古的统一，金军针对蒙古骑兵的作战特点大规模修建金界壕，也就是金长城，试图用它来阻止蒙古大军的袭扰。那么金人当年修筑的金长城是什么样的，又拥有多大的防御能力呢？重走古战场摄制组进行了实地的调查。在太仆寺旗的五间坊村，李克峰找到了一段残存的金长城遗迹。
2: 我们现在呢，正好站在当年加固过的这个金长城的遗址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断面，它的基址的宽度啊，基本上和当年是一样的。
0: 据记载，金长城最特殊之处，是要先挖掘一道深3米、宽3至4米的壕沟，这是骑兵的陷阱，然后沿着壕沟铸造夯土城墙。城墙与壕沟形成高达6米的落差。对蒙古骑兵来说，这是一道很难逾越的双重障碍。
3: 基本上骑兵很难越过，只要他有人守卫，只要是强弓硬弩顶住了，基本上很难过来。靠骑兵冲过来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调查发现，金长城是由巨马壕沟、防兵城墙和城后互为支援的大小军堡这三种军事工事共同组成的一个严密的防御体系，几乎将金蒙边界全部封锁。这一耗费巨大人力建造的国防工程，让金人坚信这是蒙古骑兵难以逾越的人工天堑，也由此放松了对蒙古大军的警惕。由此，李克峰归纳出促成成吉思汗出兵的三个可能性：金的领导者能力低下，蒙金边界兵力薄弱，并且他们还麻痹大意。这些因素汇集成为成吉思汗绝佳的机会。于是成吉思汗果断开动了战争机器，他要去试探一下这个老牌强国的实力。那么接下来成吉思汗进攻的第一箭又会射向哪里呢？

0: 在初春的寒潮中，重走古战场摄制组继续着调查的进程。在800多年前同样的时节，蒙古军队完成了10万大军的集结，正向金军防线运动。得到情报的金军北方统帅独吉思忠在苦苦推测蒙古军队的进攻方向。作为成吉思汗的对手，独吉思忠在对南宋的作战中有着杰出表现，被金军视为军中栋梁。此时他手中的部队还分散在环州、昌州、抚州和20多个军团里面，因此他必须尽快判断出蒙古军队的进攻点，才能集中兵力与敌交战。然而哪一个点会是成吉思汗的目标呢？独吉思忠把目光投向了今东北方边境外的达里。
1: 这里就是达里湖。我现在呢实际上已经站在冰上了，看我脚下的纹路，这个冰是可以承载一辆小汽车的，看这个轮胎的宽度。
0: 达里湖是内蒙古地区4大名湖之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这里水草丰美，是天然的优质牧场。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
1: 在历史上呢，达里湖是北方草原的一个十字路口，是这个中国古代从骑兵时代到火器时代，这个长达这个1000多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兵家必争之地。
0: 达里湖区域不仅处于草原通道的枢纽位置，在当时更是处于蒙金两大势力的临界点上。金军防线近在咫尺，是草原部落发起南进攻势的绝佳位置，自然也成为蒙军战前集结的理想之地。
1: 成吉思汗从北边南下的第一站是在达里湖，因为往北的草原呢是缺水的，在这个地方呢是4条河流汇入，周边的贡格尔草原可以给骑兵提供一个吃草的这么一个环境。
0: 除此之外，独吉思忠还判断蒙军的这次进攻是带有劫掠性质的，一旦从达里湖突破后，他们的目标就是有着丰富物资的环州、昌州、抚州3个州。由于昌州和环州距离达里湖只有200到400千米，而抚州有400至500千米，因此独吉思忠决定把兵力集中在环州城和昌州城。金军严阵以待，他们随时准备给来自北方的蒙古大军一个教训。果然不出独吉思忠所料，成吉思汗的10万大军很快就来到了达里湖。李克峰此时在达里湖需要揭开800多年前独吉思忠面临的一个谜团。那时出乎独吉思忠意料的是，声势浩大的蒙军并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而是偃旗息鼓，按兵不动。这让独吉思忠陷入了疑惑之中，成吉思汗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1: 成吉思汗的10万大军已经集结在达里湖北岸的贡格尔草原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不直接向这个经北片的3个州发起进攻呢？尤其是南方有非常这个丰富的这个养马场，那么这就是我们下一步要寻找的一个谜团。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

0: 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冒着高原二月份的寒潮，摄制组在达里湖周边开始了调查。在当地牧场的走访中，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许多相同的场景。在这里，母马大都肚腹浑圆，看样子就要生下小马驹了。
1: 这些都是母马，然后这个肚子里看样子又有小马了，这个肚子也圆滚滚的，都有了。
0: 李克峰发现，这个季节牧民们都在忙着给怀崽的母马上料，挤马奶。当地的牧业专家指出，其实当年蒙古军队驻兵达里湖却不开战的秘密，就隐藏在游牧民族的这些生活细节中。
2: 二月份的时候马特别的瘦弱，而且总比下马驹啊，下马驹一般是四月份，这时候不能一个骑马也不能一个用马，不能作战了。
0: 据专家介绍，母马在繁殖期无法作战，而且小马驹在半年之内也无法跟随部队行军。从以往的战况看，骑兵为主体的蒙古军队在这个季节很少发起过进攻作战。而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我们还找到了蒙军按兵不动的另外一个原因。哺乳期的马匹

0: 在这个特殊时期将出产大量的马奶，挤出来的马奶是酸马奶的重要原料。今天被普遍认为是饮品的酸马奶，其实还是800多年前那支蒙古军队重要的军粮。由此可以判断，让战马在水草丰沛的达里湖越过繁殖期，并储备大量以马奶为原料的食品，养精蓄锐，等待作战时机，显然是蒙军在达里湖按兵不动的原因之一。随着冰雪消融，战事再一次出乎卢吉斯中的意料。力拼磨满的蒙古大军并没有向达里湖的金长城发起进攻，而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撤兵，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卢吉斯中反复派兵侦察，但是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蒙古大军的丝毫消息。就在卢吉斯中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10万蒙古大军突然从南方的腹地冲出来，直扑抚州。金军边境防御部队大部分集结在金长城东北段的环州和昌州，此时被蒙军抄了后路，顿时军心大乱。蒙古大军是如何无声无息地绕到了他的背后，又是如何不经一战就越过了经苦心经营的长城防线？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3: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9: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肌质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

0: 全民优生活，
1: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4月24日，美国政府签署了首份澳英美联盟核潜艇合同，美国将把核动力潜艇相关能力转移给澳大利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4月24日报道，美国政府已签署首份澳英美联盟核潜艇合同。美国五角大楼同日证实，美国将把核动力潜艇相关能力转移给澳大利亚。据悉，这份合同价值2.76亿澳元。然而，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奥库斯核潜艇项目交付持续延期。澳大利亚计划在2030年至2040年间接收至少3艘潜艇，但美国方面的最新研究显示，潜艇的建造

0: 时间表不断延误，潜艇交付的时间已经比原定日期晚了4年。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0日，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发表讲话称，确认美国将向澳大利亚转让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这是奥库斯协议框架下合作的一部分。弗吉尼亚级是美国水下作战的核心，专为远洋和沿海作战而设计。每艘潜艇配备12个垂直发射单元，用于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水下防区外打击能力。该机潜艇还配备4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MK48 型鱼雷攻击水面舰艇和潜艇。弗吉尼亚级的声纳系统包括舰首主被动声纳、舷侧声纳和拖曳被动声纳，用于远程探测水下威胁。它采用光电桅杆，用数字成像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仪取代了传统的潜望镜。弗吉尼亚级潜艇还可以部署海底传感器、无人潜航器，增强其情报收集和监视行动的效率。
1: 核潜艇建造和技术转让是拜登政府时期达成的奥库斯协议的一部分。根据拜登政府时期的规划，在英国与澳大利亚共享下一代核潜艇技术之前呢，美国将为澳大利亚方面提供至少3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那么这型潜艇究竟性能如何呢？杜先生，
2: 如果从这条艇的基本参数来看呢，首先是噪声低，因核动力再加上浮筏设计和其他对声控部件的监测，它水下整体噪声水温是95分贝，相当于海洋背景噪声。其他反潜武器装备要想通过声呐找到这条艇并拦截和摧毁这条艇难度极大，所以隐身能力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掩盖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状态。第二，火力强。按照初期它的垂直发射装置包括533鱼雷发射管能有38枚战斧导弹，到后期能够发射40枚，如果加了一个舱段能够发射高超声速武器装备，这样全艇的导弹型号、导弹数量将会大幅的提高，也说明了今后无论是对潜攻击、对陆攻击还有其他作战行动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另外这个艇呢还有一个所谓特战舱段，可以把海豹包括其他渗透人员纳入其中，这样今后它的作战行动就不仅是大洋猎手，有可能对岸攻击、对陆攻击、特战袭击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刚刚我们分析了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如果澳大利亚装备和部署了这型核潜艇，并且发展相关的核技术，将会对该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从美国和英国引进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军力平衡和战略平衡会产生严重的冲击。可以说呢，澳大利亚在不断的进行这种军力的扩张，那么现在澳大利亚的海上作战体系可以说呢进攻属性是越来越强，那么装备攻击型核潜艇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和战略选择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那么不仅会为地区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呢也可能会让自身陷入到冲突当中。
1: 好，不仅是转让核潜艇，事实上在2025年9月14号，澳大利�ia政府呢宣布要用20年时间升级改造位于西澳大利�ia的亨德森造船厂。这个船厂呢预计将会被打造为核潜艇的维护中心，总计投入预计约250亿澳元。那么澳大利�ia的这一庞大计划到底有何深层考虑呢？魏先生，
3: 从表面上来看，澳大利�ia是要为它海军以后装备的攻击型核潜艇去进行维护、维修和保障体系的建设。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比如说战略层面，因为澳大利�ia它是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成员，那么一旦把这个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构建起来之后，相当于花大价钱为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做了嫁衣，因为美英的攻击型核潜艇也可以利用澳大利�ia的基地进行保障、进行补给、进行维修，进而呢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更多的联合的水下作战行动。
1: 不难发现，澳大利�ia这项庞大的计划不仅面临周期长、耗资巨大的挑战，还有很多技术壁垒需要突破。那么为什么当前澳大利�ia海军如此急切地想拥有核潜艇？澳大利�ia海军的实力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澳大利�ia海军现役潜艇

主要为六艘科林斯级常规潜艇。该级潜艇的首艇于1993年8月28日下水，1996年7月27日服役，主要用于反舰、反潜、警戒、搜集情报、布雷以及输送潜水员等任务。科林斯级原计划从2025年起陆续退役，但是考虑到美

0: 因为澳大利亚国内外多份报告显示，柯林斯级的设计存在缺陷，如外形和尾舵设计不合理导致噪声超标，发动机多次在试航中出现故障等。而且此前的多次升级效果一般，仅2012年该级潜艇就在演习中发生3次发动机故障。
1: 柯林斯级潜艇服役之后暴露出严重的质量问题，特别是它的噪声严重超标，因此被称为是所谓水下洗衣机。结合常规潜艇的装备寿命规律，已服役近30年的该级潜艇，如果继续延寿，会不会产生新的技术风险呢？杜先生，
2: 这条艇呢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而且实战表现并不佳。澳大利亚呢把它叫水下洗衣机。如果一艘潜艇的噪声过大，对于隐蔽自己 杀伤对方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隐蔽安静是整个潜艇的生命线。如果按照这条艇的基本结构，要进行升级改造，空间并不大。按照新闻报道，它的这种火灾事故至少发生过一次，而且造成全艇的紧急疏散。另外呢，发动机事故也频繁出现，在水下吊身风险也有，所以要凭借这条艇维护澳大利亚所谓的海洋安全有很大的这个后患在其中，再加上整艇的技术 状态不佳，维护保障相对较差，而且这条艇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零件严重缺失，所以修不好、用不好，再加上潜艇不好，所以这条艇呢，在澳大利亚无论怎样升级，也无法发挥澳大利亚想要的海防作用。
0: 柯林斯级潜艇延寿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澳大利亚海军在奥库斯协议下的核潜艇入列之前呢，保持一定的水下威慑能力。但是最新的延寿方案并未包括加装巡航导弹以及现代化光电桅杆。那么从装备技术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性升级能不能解决它长期存在的可靠性问题呢？魏先生。
3: 澳大利亚海军针对柯林斯级常规潜艇的升级呢，只是小修小补，保证它能够继续使用。但是呢，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水下噪声分贝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服役的时间比较长，30年左右，那么很多的它的这种核心的系统出现了严重的老化情况， 故障率一直是居高不下，而且呢，澳大利亚的柯林斯级的常规潜艇配备有斯特林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使用到现在，可以说技术上已经比较落后。如果说不为柯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配备新的燃料电池，包括其他的更新的这种 AIP 系统，它水下连续的潜航的能力肯定是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常规潜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频繁的浮出水面，或者说呢，在 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发现，它隐蔽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很可能会因为可靠性差，包括噪音分贝水平比较高，导致它被对方的反潜系统所探测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没有办法进行水下的偷袭，自身暴露的目标也会成为对方反潜兵力啊这样的一个围攻的 这种水下的靶子，所以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澳大利亚它在发展潜艇作战部队的过程当中啊，选择了一条非常复杂的技术道路，就是要引进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在引进攻击型核潜艇的这个过程当中，面临资金问题，面临配套体系缺失的问题，面临相关人员缺乏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项目周期一定会很长。那么在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引进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澳大利亚海军的水下作战体系从本质上来
0: 来讲，战斗力是急剧下滑。澳大利亚前总理曾经表示，随着柯林斯级潜艇服役期限临近终点，澳大利亚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内可能完全不具备任何的潜艇能力。那么这一说法，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1: 如果柯林斯可靠性和有延寿遇到重大阻碍，肯定水下的那会出现空白。因为这条艇给澳大利亚带来的不光是军事危险，更可怕的是艇员的生命危险。像大幅吊身，如果发动机包括其他部件无法重启，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事故。如果没有有效武器装备在海洋深处，即使占领有利攻击位置，也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击。所以，如果这条艇 是一头没有牙的老虎，那么在水下，无论是怎样航行，都只是装点门面。这条艇目前如果进行维护和保障，难度极大。现在已经严重心脏病，光戴顶帽子没什么大用。所以总的感觉呢，今后在这段时间

0: 澳大利亚有可能会增强反潜兵力，增强水面和空中反潜，来遏制对手的水下行动。另外呢，澳大利亚还搞了一个叫什么沙群战斗啊，智能沙群，通过无人艇来弥补水下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但目前看呢，要想凭着几条小鲨鱼在水下阻挡对方的钢铁鲨鱼，难度非常大。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澳大利亚水下作战能力严重空缺，短板很严重。要想通过水面反潜、空中反潜，甚至在水下建立机器人部队，增强水下防御能力，都是权宜之计。所以打补丁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1: 嗯，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2: 发展潜艇部队啊，应该是满足自身的国防需求。澳大利亚呢，并没有面临迫切的这种海上的威胁，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必要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之所以要引进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完全是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因为加入了奥库斯这个防务合作体系之后，澳大利亚它本国的这种战略的发展模式，包括国防的策略，完全是按照奥库斯，也就是美英澳共同作战的一个需求进行这种资源的配置，进行武器装备的研发。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并不是用于保护本土，而是要跟着美英的海上作战力量进行联合作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放弃了独立自主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道路，不仅花了很多钱，而且呢，也会导致它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面临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原本的节奏被彻底的打乱了。
1: 即便美英澳决定维持这一同盟，美国造船业产能短缺的现实仍然可能导致澳大利亚无法准时获得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澳大利亚是否有潜艇计划 B 呢？我们来看一下。

0: 短鳍梭鱼鳍是法国梭鱼鳍攻击型核潜艇的常规版本，除了改用常规动力并削减排水量，二者的很多设备是通用的。2016年，法国短鳍梭鱼鳍方案曾获得了澳大利亚500亿澳元的新潜艇合同，但随着澳大利亚政府转向美英澳奥库斯机制下提供核潜艇的方案，已经通过竞标的法国短鳍梭鱼鳍招标合同在2021年被取消。2025年3月，澳大利亚潜艇研究所前所长、退役海军少将彼得·布里格斯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澳大利亚目前的核潜艇计划正在浪费时间，需要采取 B 计划，因此澳大利亚很可能直接向法国求购梭鱼鳍核潜艇。与标准的大型攻击型核潜艇相比，梭鱼鳍的建造、维护和人员需求成本都相对低很多，而且该艇的尺寸相对较小，在澳大利亚的北部浅海和狭窄海域中可能有更好的机动作战能力。
1: 好，听起来法国制造的梭鱼鳍核潜艇不仅在设计和设备上符合北约标准，而且能够保证与美英盟友的互操作性。那么澳大利亚海军如果选购法国的核潜艇，是不是面临各方的障碍会小一些呢？
2: 如果单从解决澳大利亚海防需求去看，这艘排水量适中的潜艇适合需要，而且机动灵活，在水下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战略问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如果 B 计划按照一般例叫回头草计划，像之前呢，法国也参与了核潜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竞争，澳大利亚人把鲜花和掌声都给了法国人，把订单给了美国，给了英国。所以这次如果回头草采购法国的核潜艇，法国肯定会加价。如果价格高到澳大利亚无法理解的状态，无法承受的水平，澳大利亚自然也会放弃。另外，即使澳大利亚能够得到法国潜艇，但法国认为自己的潜艇很多品质上有风格、有气势，所以在很多方面也会采取某种限制措施。
1: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澳大利亚方面呢，他放下对核潜艇的执念，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一些的选择？魏先生，
3: 澳大利亚确实可以有 B 计划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法国的梭鱼鳍的攻击型核潜艇。这型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也就是5000多吨，那么大小和尺寸比较适合澳大利亚海军，那么甚至呢现有的一些维护和保障的体系也是足够用的。而且呢，和美英的核潜艇相比，它使用的是 K15 压水反应堆。 K15 压水反应堆进行了缩小化的升级之后，所占的艇体空间会变得更少一些。此外呢，它所使用的铀燃料也是民用级别的低浓度的铀燃料，所以无论是在维护还是在保障方面，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此外呢，法国也可以配套的提供所有的艇载武器系统，包括鱼雷，包括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海军巡航导弹。如果澳大利亚后续呢等不了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不排除它会和法国合作。而且呢，法国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此前呢也是参与了澳大利亚海军新式潜艇的竞标，就是利用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所有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艇载武器，包括大多数的子系统，然后呢衍生出一种常规动力型号。这样的话呢，根本就没有配备核反应堆，价格和成本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那么再利用法国的 AIP 系统，可以让澳大利亚拥有一款大型的远洋的常规动力潜艇，是一个新平台，也采用了新设计。
1: 随着柯林斯级潜艇出勤率的逐年降低，澳大利亚在战备方面的问题呢也愈发的严重。那么澳大利亚军方该如何采取变通措施来补救潜艇缺失的问题呢？杜先生，
2: 你现在看呢比较难，如果自己水下能力不足，遏制其他国家水下能力发展，似乎成立，所以它必须要增大空中反潜能力、水面反潜能力，包括其他对水目标的侦察预警和拦截。澳大利亚目前预警机很老旧，像采购的 P8 以及其他反潜机数量包括规模相对有限，如果加入美国的战略，在周边进行各种所谓的自由横飞、自由横行的行动， 规模不够，能力也不够。如果在远海，在美国的鼓动下，在日本地区有更多反潜兵力，本身近岸的反潜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尽管有一款反潜机，但是能否在近海，在澳大利亚潜艇经常光顾的地方去巡逻，现在是大问题。第二是采购多种水面舰艇。那目前呢，澳大利亚的军舰很老旧，特别是自身造舰能力很弱，所以在这个状态下，要想通过本国来建造大量水面舰艇从事反潜也很难，只能去购买，比如像日本购买护卫舰，向其他国家购买新水面舰艇，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总的感觉呢，水下能力严重不足，这个短板用其他辅助手段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就像一副中药，如果最核心最重要的那味药不在，那么其他药量再大规模再大也无法形成应该具备的疗效。总的感觉，澳大利亚如果在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做适当收缩，围绕本国安全利益发展武器装备，这才是正确选择。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

0: 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以美国确认向澳大利亚方面转让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为切入点，一起分析了澳大利亚在奥库斯三边机制下推进核潜艇建造的种种举措。那么对这一事态的进展，我们节目会持续的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市、红县、红标、红志企业、禹王集团。
1: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
2: 把茶山搬进超市，东方故事茶超市，好茶不贵，实惠到位，万事留下下档红甄选，
3: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4: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5: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6: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祝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的打。
1: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2: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向你们撤退。
3: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1: 新四军。
0: 中国前进，董主任，
1: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4: 人在，阵地在，
2: 打！
1: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我。

1943年3月，为掩护淮海区党政军机关与百姓安全转移，新四军卯连在江苏淮阴刘老庄与日寇展开激战，全连。

0: 82名勇士英勇无畏，浴血奋战。
1: 起走，
2: 我们走了，鬼子就咬上乡亲们了。放心，有我们在，你们准能平安撤出去。
3: 连长，敌人正朝刘老庄赶来，把鬼子死死钉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0: 连长，没有子弹了。
1: 子弹打光，
2: 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烂，就用铁锹砍。新四军，
3: 战斗从拂晓战至黄昏，将士们连续作战十多个小时，与1000多日寇展开白刃战，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4: 一位烈士就对应一颗黄豆，黄豆好清点，好统计。
5: 放心吧，村长，我一定一个一个数清楚。
6: 17 18 61 62 81 82
7: 颗黄豆，
5: 82个好孩子。轻一点，让烈士们朝着北方。孩子们，朝北走，回家了。
8: 胡团长，让我孙子参军吧，补进四连。82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3: 战斗结束后，淮阴县的乡亲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进部队，重新组建了刘老庄连。朱德总司令称赞刘老庄连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称赞这支连队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

23年过去，番号依旧，血脉永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棱角分明的机身，一体化座舱，加上全动垂尾与全动压抑，配上两侧 DSI 进气道，威龙歼20帅气难挡，科幻感十足。
1: 金属的那种感觉，你不知道的那种未知的那种金属，未知的色彩。

0: 歼20强大的机动性能源于它独特的气动布局。歼20开创性的将升立体、边条和压翼揉到了一起，这样的设计除了获得高颜值外，还使之具有很强的超音速性能和水平垂直机动能力。在空中格斗中，拥有强悍机动性能的歼击机将多一份胜算。歼20采用的升立体、边条翼压式气动布局独树一帜，水平尾翼在主机翼后是战机气动外形的常规布局，而压式气动布局则把常规布局位于主机翼后方的水平尾翼移到了主机翼的前方。前翼和主机翼可以同时产生升力，压式气动布局可以快速控制飞机的俯仰角度，提高飞机在大迎角状态下的升阻比。歼20通过压式气动布局和隐身等多项技术综合运用，兼顾隐身性能的同时，保证了战机优秀的机动性能。虽然压式气动布局优点突出，但它的控制难度也相应增加，需要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提供支持。因此，歼20装备了先进的数字电传飞控系统。数字电传飞控技术是战机安全、稳定、可靠飞行的基础，也是战机迈入智能化的标志性技术。它的成熟应用极大地简化了战机的飞行操作，大幅提升了机动性能和飞行品质。
1: 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会识别出飞行员真正的操作意图，而且会针对飞机不同的姿态以及各种环境因素给出最好的偏转指令，而且它还可以做到让飞行员实现无忧驾驶。比如说，它会有效地避免像尾旋呢、失速啊，以及飞行员诱发震荡这样的危险环境，让飞行员能够专心致志地执行自己的空中任务。
2: 从执行作战任务的方式方法上看，歼20会发挥信息强节点的作用，在空中作战中间去融合地面、空中和海上指挥节点所获取的信息，形成完整的空中作战态势，然后作为信息的强节点分发给空中作战的单元，带领其他的隐身飞机或者是非隐身飞机完成制空和对地海面目标突击的任务。因此，歼20飞机在隐身、机动、火力、态势感知和信息化方面强调它的能力的均衡发展，这就是人们经常所说到的五边形战士。

0: 出来，它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飞机速度、仰角、坡度的控制，难度相当大。
1: 随着人民空军的发展，我国隐身战机家族正不断壮大，现代空战的空中王牌歼-20、歼-35A 同场亮相，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同时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不过，同样是隐身战机，两者却外观迥异。作为一款双发重型战机，歼-20体型更大，机载设备更多，功能更全面，载弹量更大，拥有更长航程和更大作战半径。在空军体系中，作为精锐尖刀，对敌方体系进行踹门和制空。显著的压式布局可为飞机增大升力系数和机动性，让歼-20适合执行远程拦截和制空任务。

0: 而歼-35A 是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体型较小，灵活性更强，采用气动隐身一体化设计的单座一身融合常规布局方案，起降距离更短，更适合执行前线战术空战和多任务作战。歼-35A 整体设计更加紧凑，机身线条更流畅，这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雷达截面，提高隐身性能。在此次航展上，两款战机的涂装也有所不同，是否会影响他们的隐身能力呢？
1: 隐身性能跟它的气动外形和它那个蒙皮上的涂料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说的涂装是另外一个概念。涂装它可以根据它的观赏啊、作战啊、隐蔽性啊各方面，它采取的那么一种涂料。其实同样一种隐身涂料可以有不同的涂装。
0: 在此次中国航展中，歼-20S 的模型也惊喜亮相。歼-20S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和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同时在态势感知、电子干扰以及战术指挥控制方面表现突出。此外，还能与友人无人机协同作战。
2: 歼-20S 啊，不是简单的增加了一个座位，而是进行了综合的优化。后舱飞行员也不是简单的用来操作武器和航电系统，而是为歼-20增加了一个大脑，还让它更好的综合处理来自机外和机上传感器的信息，做出判断和决策。它可以发挥足球队中的中场核心的作用啊，既可以自主得分，也可以指挥协调其他飞机得分。更重要的是呢，它能更好的指挥协同无人机作战啊。这些无人机呢，可以作为有人机的机外武器站、机外传感器站，也能成为有人机的替身，是战斗力倍增器。未来空战呢，一定是有人机和无人机组队空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歼-20走在了五代机的前列。
0: 敢为人先，王海大队飞行员们五次在空军作战部队率先改装苏-27、苏-30等战机，也是空军最早整建制改装歼-20的作战部队。

0: 第一次飞上去的时候感觉哇，这个飞机真爽，因为太流畅了，这个飞机啊，那个手上你稍微一动，这个飞机哗哗哗它就跟着你的这个操控就来了。但到后边飞到那个战术科目的时候，哎呀，就感觉好难啊，里边这么多东西啊。
1: 歼二零好飞，但是飞好难。
2: 高机动需要飞行员能够承受更大的过载，而高感知则需要飞行员能够在机动时处理雷达、航电和传感器收集的更多数据。这两项加上隐身能力和武器系统，使得歼二零的作战体系构成极为复杂，涉及众多学科领域。要想驾驭国之重器，飞行员既要有最强体魄，又要有最强大脑。
3: 歼二零各种的航电的系统，包括它的一个武器系统，以及它的整个任务系统，它的信息量然后是特别大，需要飞行员的一个高速的一个信息的处理一个能力，
4: 需要整体感觉感受这个威胁，然后整个计算我的态势，在大脑里边同时进行各种最优解，进行这种运算，怎样在这个绝处逢生，就需要我们这个精细的进行这种冷静判断，然后给出最优解。
5: 身体抗荷能力必须达到9G10秒以上，并不是所有的飞行人才适用于歼二零，是他选择了我们，我们也选择了他。
6: 9G的概念就相当于9个同等重量的人压在你身上，会导致你的脑部供血不足，你眼睛会出现黑视的现象，这个腰带会中断的。
0: 在那种大过载飞行下，还要把这信息计算以后再生成我的行动指令。
6: 我们的行动极限值都是按秒

0: 记载。如果你的判断错误，导致你的行动迟缓一秒，将有可能带来生与死的距离。
1: 这条皮带就是王海大队飞行员抗荷服外面的皮带。在空中进行大过载机动训练是王海大队的飞行科目之一。瞬时大过载，抗荷服瞬间充气，强度非常大，所以皮带都被拉断了。
2: 因为一些战术的这个需要啊，我们飞行员可能会从这个高空，然后快速的下降到低空，瞬时的过载会非常大，然后这种瞬时的应力就直接把这个皮带给拉断了。这皮带其实非常结实。
1: 断了的皮带无疑是王海大队大强度训练的最好证明。为了做到人机合一，发挥武器的最佳性能，王海大队的飞行员一直在探索。利剑长空，战训结合，在训练中飞到战机性能的极限已经成为每个飞行员的必修课。
3: 如果说我们在平时训练过程中飞不出飞机的最佳性能，达不到人的承受的最高极限状态，实战过程中错失战机，发挥不出飞机的最佳性能，可能就会造成失败牺牲。
1: 战机的飞行性能可以用飞行包线图来表示，纵轴代表高度，横轴代表速度，能够显示出不同高度所允许的平飞速度。左边界是战机在不同高度的最小速度，突破左边界会造成飞机失速。飞行员只有将战机飞到左边界的临界状态，才能够感受到战机飞行状态细微的变化，从而在实战中避免突破边界、陷入失速等难以控制战机的状态。将战机飞到边界还不够，人机合一更需要探索人的生理极限。长航时、大过载，这些都是飞行训练必须通过的关卡。
4: 就一次升空连续飞行了好几个小时，也达到了我自己身体跟生理的极限，这也在我们这个王海大队过程当中也是创造了一个极限。
2: 高空一个大速度，然后到一定距离之后，为了衔接下一个这个机动动作，我们然后这时候速度很大，到最后拉起的时候承受的载荷是非常大的。
3: 不挑战人的极限，就无法达到飞机的极限。就是说，人也达到最佳的承受能力，飞机也达到发射极限性能，达到人机合一的一种状态。这样的结果就导致我们飞行完了以后，身体大部分大面积是吧，腰背。腿、胳膊，都出现毛细血管破裂，然后浑身都出血点。
5: 大载荷飞行之后，他们来到航验室都会大汗淋漓，身上会有很多破裂的毛细血管出血点。长期的飞行，他们的颈腰部都有一定程度的劳损，有时候一个疗程都没有做完，就又出新的任务了。
1: 每一次飞到极限。飞行员所挑战的都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极限，就是凭着这样的向死而生和英勇决绝，王海大队飞行员在改装转型历程中荣获多项荣誉，加速了战斗力的提升。在空中加油训练中，王海大队飞行员从摸索空中一次加油到实现空中多次加油，歼-20持续滞空作战时间被不断刷新。
6: 它整个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去寻找一个稳定的点，因为整个你在去进行加油过程中，那个锥套的话，它是一个是随风摆动的，包括细微的油门差距，包括手上的一种操作的话，就是需要飞行员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要求。
1: 如今由王海大队总结的空中加油模式也已在兄弟部队推广。
7: 我们王海大队始终是捍卫祖国领空的尖刀利刃，祖国的利益所指就是我们的剑锋所向，我们要熟练掌握手中武器，练强技战术水平。

0: 平，为祖国的腾飞保驾护航。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普洱沉香，甘醇绵长，做天康朋友，喝普洱茶酒。
8: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0: 暖身暖心暖马式。
11: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8: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2: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年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3: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继续北上，确保完成好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1: 将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守护我们的家园。
2: 劝降一个方士卒等于歼灭十万军，
0: 我们已经做好了为党牺牲的准备，我们得赶紧
3: 越狱，
0: 绝不可轻举妄动。
3: 敌人分批释放是个阴谋，
0: 保存有生力量，
4: 共产主义的光明世界一定会到来，
0: 那是掩不住的阳光。
5: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6: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5: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6: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5: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6: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5: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6: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

0: 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
1: 你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3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感冒发热、头痛、鼻塞、咳痰，家庭常备菌感芯片，上海方达。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4: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6: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7: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8: 余姚杨梅中国红，浙江余姚。
4: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

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0: 专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 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 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 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 两国人文交往。

0: 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0: 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

0: 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剂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安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 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 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 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 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 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 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 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 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 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

0: 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消息。
3: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 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

0: 是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
1: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与伊朗谈判的相关事宜仍在进行，美国可能不得不再次打击伊朗，目前尚未确定。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
1: 向加沙地带运送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19号傍晚在其社交账号发布最新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地中海东部拦截了该船队最后一艘船只。至此，全球坚韧船队的全部50艘援助船只都已被以军拦截。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19号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去年四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去年四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
2: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0: 明天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

0: 一起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疗，金红药业。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王九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畅销29载，
1: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美媒称，美方对伊朗提出五个关键条件，五角大楼被曝拟定对伊朗打击目标清单，美方被曝同意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多地逮捕与美以关联人员，伊朗或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收费。以美领导人讨论重启对

0: 一战事可能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接近完成加沙行动目标，中东局势未来又将如何发展？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据美媒披露，美方日前对伊朗提出了五个关键条件，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据外媒报道，有消息人士称，美方日前在回应伊朗提议时列出了五个关键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此前，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伊朗的新文本重点聚焦于结束战争的谈判以及美方的树立信任举措。另据美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原计划于当地时间5月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此外，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披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系列军事打击方案，其中包含针对伊朗能源设施与基础设施实施精准打击的计划。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牛先生，您是如何看待美方此时提出的这五个关键条件？这凸显出美方对伊朗怎样的态度呢？
2: 首先我觉得这五个所谓的关键条件不一定是美国在谈判中提出的全部的或者说真实的要求，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就这三方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提出的条件都没有公开的公布。第一呢，在这五点里边，美国是那个只提了，对美国来说，美国只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伊朗的核问题。在核问题上，美国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求伊朗把埋在废墟下边的温度是60%的400公斤的浓缩铀要运到美国去，这个是美国一贯的立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要求伊朗停止国内绝大多数的浓缩铀活动，那么只留一处核设施来进行供科研用的浓缩铀活动，这个在2015年当时核协议里也是这样规定的，所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美国来说，这一次谈判一开始，美国就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核问题，另外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的问题。那么在这五点里边，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没有任何要求，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现在海峡的打通对美国来说是最紧迫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除了核问题这两点之外，其他三点都不是美国对伊朗提的要求，都是美国拒绝伊朗提出来的要求，所以对伊朗最关心的问题，美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也显示出就是美国和伊朗近期能够坐下来谈判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0: 刚刚牛先生也提到，其实在这次五个条件当中有一条啊，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就是核问题。那么其中也特别提到，说是仅允许保留一处核设施运转。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您觉得这是否意味着美方开出的条件可能会更为严苛呢？
3: 如果只允许一处核设施进行科研试验，说明跟以前相比，这个条件是更加严格。因为首先呢，它是压缩了核空间。你像之前呢，福尔道包括纳坦兹有诸多核设施在运行，所以整个的核能力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如果只保持一处，而且用于科研，那么今后呢，在核方面的发展，包括今后的科研工作以及其他的实体工作，将会陷入停顿状态。这点呢，将会对伊朗的核工业产生严重影响。第二是肢解了核能力，按照目前一处反应堆，包括一处核设施，它只能做一件事儿。一般整个核燃料，包括核工业的循环，它要提取、要浓缩、要进行运行。也说明呢，如果通过一处核设施的保留，伊朗整个核工业体系将会被手术刀切断，而且某一处的发展不能够形成全产业链。另外呢，美国最核心的是没有降低战争威胁。伊朗方面强调，在中东的美国基地要撤离，要承诺不再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进行军事威慑。但如果美国兵一个不撤，导弹一个不撤，在周边对伊朗的行动随时可以恢复，随时可以通过冷启动、热启动两种方式进行二轮或三轮打击行动，

0: 那么整个的核能力，包括所谓的保留一处核反应堆或者是核设施的代价，并没有得到对等补偿。所以下一步呢，双方的谈判有可能在核问题方面还要深度博弈。
1: 继续来请教杜先生，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是推迟了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也注意到其实此前五角大楼也爆出了对伊朗发动打击的一份目标清单。那么您关注到这份目标清单可能包含哪些内容？与此前2月份进行的军事打击有哪些不同之处呢？
0: 这次目标清单美国属于保密状态，但是白宫发了很多由 AI 制作的视频，比如说这个美国舰队攻击伊朗舰队，美国无人机攻击伊朗舰艇，甚至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行动，说明下一轮空袭行动和上一轮相比，在目标方案包括打击规模方面将会有明显跃升。如果按照美国目前所给的零碎信息去分析，第一呢，有可能是发电设施，而且电力设施、能源设施一旦被摧毁，那么整个伊朗的国内稳定社会运行将会受到严重影响，民心士气将会发生重大动摇，所以这一点对伊朗而言是致命的。第二呢，是攻击它的这个油气设施，比如像港口，包括各种这个相关设施，而且这都是易燃易爆。如果美国发动大规模空袭，那么无论是石油的外运、冶炼，包括生产都会受到影响。如果全产业链的油气资源被摧毁，那么伊朗重要的经济来源将会快速枯竭，这样对伊朗今后的抵抗能力将会产生大的影响。另外呢，不排除打击伊朗的交通枢纽，你像如果桥梁、渡口包括高速公路一旦被摧毁，整个国家将会陷入瘫痪状态。所以下一步美国的重点是民用基础设施，战争潜力目标。如果这些设施一旦被毁伤，第二轮空袭美国认为就可以迫使伊朗屈服，但伊朗也会对等打击，比如说我的这个油气设施、交通枢纽，包括其他的一些发电设施被摧毁。如果伊朗也采用同样的手段，对等向海湾国家、美国驻在地进行各种打击行动，也会给双方的博弈带来严重冲击。
1: 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呢，特朗普强调此次推迟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行动是因为应了中东主要盟友的请求，您觉得为什么他会答应中东盟友的请求而推迟行动呢？
2: 特朗普推迟自己承诺的军事行动这次不是第一次了，之前他也推迟过很多次，之前他也找过很多理由，也有说是应中间人、调停人巴基斯坦的要求，也有说是应盟友的要求等各种理由。那么这一次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现在不确定，是不是他之前真的就决定了5月19号要打也不确定，但是确实他有可能考虑到中东主要盟友的态度。如果说真的是中东主要盟友向他提出来要求推迟，那么有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想打伊朗但是自己没有做好准备的中东盟友，那么这样的盟友就有可能包括以色列和阿联酋，因为以色列和阿联酋根据公开的报道，这两个国家是都希望继续打伊朗，进一步削弱伊朗，那么最好呢一次性的解决伊朗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另外一些美国的主要的盟友，像沙特啊、卡塔尔啊，这些国家，然后这些国家是不希望继续再打，这些国家害怕继续打对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失，因为现在伊朗已经威胁了，如果美国打伊朗的电力设施，伊朗就打海湾国家的电力设施，如果美国打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就打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所以有可能是沙特这些国家为了避免伊朗进一步打他们，所以这些国家提出来说你先等一等，还是通过谈判看能不能谈判解决，所以两种情况确实都有可能。
1: 据报道，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此外伊朗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伊朗媒体披露，当地时间5月1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声明称，关于开辟其他战线的问题，相关研究已经完成。同一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启动，伊朗方面称，启动防空系统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此外，据美媒报道，伊朗计划向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收取使用霍尔木兹海峡

0: 海底光缆的费用。报道称，多条大型洲际海底缆线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海底通信线路承载着国际互联网流量、银行交易和云服务数据。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治安部队司令表示，自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以来，已有超过6500名间谍及通敌人员被逮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多地逮捕与美以关联人员。此外，阿联酋日前强烈谴责针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称，5月17号，阿防空系统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宰夫拉地区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杜先生，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重申考虑要开辟新的战线，同时还有消息表示伊朗的格什姆岛的防空系统已经启动，您觉得伊朗这是在做哪些准备呢？
2: 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地带格什姆岛的防空反导系统启动，说明伊朗可能有打3种作战形式的可能性。第一呢，是海峡夺控战。美国海军在周边进出海峡之前呢已经有数次，那么下一步如果在格什姆岛包括附近地域把各种防空反导作战能力、反舰作战能力、水力战能力加以显示，这样呢在美国有可能进行的海峡争夺战中伊朗会占据主动。第二呢，是防空反导作战。如果启动格什姆岛上的防空系统，目标呢就是把这个区域美国可能进行轰炸行动进行制止。像之前美国出动过轰炸机，出动过 A-10 对周边导弹阵地包括其他设施进行过打击。如果下一步通过防空武器装备的启动，可以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国有人机、无人机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在格什姆岛包括周边对海峡有控制作用的地点发动各种打击行动，可以冻结美国的空中打击能力。另外就是光缆战，因为这个位置有7条光缆，按照公开资料去显示，海湾国家95%到97%的流量要从这个地方经过，所以如果这个地区的流量包括通讯一旦被限制，那么各种国际贸易包括其他资料传输将会受到重大影响，中东的经商环境会出现恶变。所以如果新的战争形势向海底、向光缆、向信息几个角度去延伸，那么与美国的对抗能力包括对周边的影响将会快速上升，对战局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我们现在确实关注到伊朗方面的一些动作啊。一方面呢，它是成立新的机构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在另一方面呢，就像刚刚杜老师所说的，它现在要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缆的公司进行收费。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您觉得伊朗这样做是有什么样的目的？
3: 在海峡的问题上，伊朗主要是采取了2大类型的动作，一类是军事上的，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了大量的轻型潜艇，要和美国争夺那个海峡的控制权。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伊朗在海峡的这个防空雷达、防空系统已经启动了。还有之前报道的说，在停火的这一个多月时间里边，伊朗的在海峡沿岸的导弹库存和导弹发射架有90%已经恢复了它的这个能力了。所以一方面，伊朗通过各种军事上的准备，要预防美国通过军事手段来打通海峡；另外一个呢，伊朗是采取政治上、外交上跟行政上的手段。最近呢，伊朗议会通过了管理海峡的这个新的规则，然后还成立了一个管理海峡的专门机构，叫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伊朗不仅仅是要控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包括海底电缆的数据的输送，伊朗都有可能要管理，有可能要收费。所以所有这些动作都是伊朗表明一个态度，就是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是牢牢地掌握在伊朗手里，即便战争结束了，伊朗也不会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呢，伊朗近期是加大了对伊朗国内的间谍人员还有通敌人员的一个追捕的力度，对此您怎么看？
2: 伊朗的反间谍工作力度很大，特别是在第一轮空袭作战行动中，核心人物、重要设施怀疑有外方泄露，如果被人工定位，包括有人员跟踪，这样美国特工包括以色列摩萨德在德黑兰重要目标的渗透能力将会超出伊朗想象。那么下一步，美国正在酝酿二次打击，二次打击的点位开放暴露， 和第一次打击的目标相比，它的防

0: 保护能力相对较弱，被渗透的可能性也较高。你像之前无论是最高领导人的住所，包括活动轨迹以及重要局势目标，它需要一定身份的人员有门槛的介入，所以这类人员目前呢在前一轮的房间反特过程中已经被彻底清剿。那么下一步如果展开第二次打击行动，放在德黑兰包括周边的美国特工，包括以色列特工以及美国以色列所收买的伊朗人，它更容易定位。像发电厂它本来就开放暴露，定位更加容易，而且内部人员这种管理严格程度和其他设施相比也相对低一些。另外交通设施包括能源设施油气设施这类目标有可能有大量的间谍人员在周边辅助定位，你比如说投弹以后对效果进行观察，如果没有命中核心部位要害部位，可以重新指示目标定目标再次发起打击行动。所以不排除这种里应外合式的打击行动在下一轮会更加的强大，所以现在抓紧反间谍包括对媒体情报人员进行搜剿，实际上在为第二轮打击行动降低损失提供一个前提预警。
1: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呢，阿联酋唯一的核电站巴拉卡核电站目前是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并且起火了。那阿联酋方面表示这次行动这叫做危险的升级，对此您怎么看？
0: 阿联酋目前是伊朗打击的重点，无论是无人机攻击、油气设施打击，包括这次首次攻击核电站，虽然没有造成致命影响，但外围发电机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如果持续的对目标发动打击，那么这种暗示作用很强。我想，之所以打这个点，伊朗可能两个考虑：第一呢，是个核暗示。既然伊朗的核设施已经被美国尽数摧毁，而且美国还要通过空袭手段对核能力进行各种打击，那么如果周边的核设施也遭到了伊朗的打击，说明呢战争中的核字儿越来越大。虽然没有核武器，但是核因素也可以让整个海湾地区其他国家感到恐惧。第二是提高核药价。目前对伊朗只保留一处核设施，而且伊朗的核能力会被肢解。伊朗认为，如果自己无法做到全产业链的核，其他国家也休想做到。所以，作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阿联酋，它的核设施一定是打击对象。如果美国下一步在核字放进一步向伊朗施压，甚至是让伊朗无法同意或者无法接受美国的条件，那么伊朗就要通过打击周边核设施，让美国感觉到伊朗在核这个方面态度非常坚定。
1: 那牛先生，您是怎么看呢？为什么阿联酋会成为近期中东地区的一个关注的焦点？这意味着什么？
2: 阿联酋这一次成为这一次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焦点，意味着这一次伊朗战争会改变地区的安全格局。那么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首先是在所有中东国家里边，阿联酋是受伊朗打击这个最厉害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大概2800枚的导弹和无人机，这个数量超过了伊朗打击以色列的数量。那么为什么伊朗单挑出阿联酋来打呢？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历史上本来在海湾六国里边，阿联酋跟伊朗的关系就不是那个特别好，另外一个跟以色列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有消息报道，不仅仅是说之前阿联酋是跟以色列首先建交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这一次在战争期间，现在越来越多的消息报道，以色列的铁穹系统部署到了阿联酋，以色列的铁树系统部署到了阿联酋，甚至以色列的士兵也到了阿联酋了。所以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以色列的军事实力部署到了伊朗的家门口，这个对伊朗的刺激一定是很大的。所以在停火期间，伊朗基本上在没有打过海湾阿拉伯国家，但是只打过阿联酋。所以未来可能这一场战争引起的后果就是海湾国家内部进一步分裂，那么阿联酋可能进一步向以色列和美国靠近，然后沙特这些国家有可能进一步向伊朗靠近。
1: 以媒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发动战事的可能性。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通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此外，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例会上表示，以方已接近达成其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关键目标之一，即清除所有策划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哈马斯高层。

0: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刚才在短片当中也提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主要是讨论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一个可能性。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进行联合的空袭，那么美以之间的分工可能有什么？
2: 二轮联合空袭跟第一轮相比呢，应该是大致相同，但是重点和这个责任区应该有所区别。按照目前距伊朗的距离，以色列最大的帮助在于基地和保障。那如果空军基地可以降落回收战机，可以起飞飞机进行攻击，另外呢，在这个弹药体系包括运输体系能够提供某种援助，包括其他保障设施展开各种空袭和打击能力。如果下一步先进战机、先进弹药能够在空袭作战行动中被以色列和美国联合使用，这样打击效果和以前相比将会有明显跃升。另外，在打击目标责任区方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按照目前在伊朗的全境内美以的分工更加明确，靠北地区、靠深远地区可能由以色列来承担，那么沿海地区包括其他点位由美国来承担。所以下一步呢，打击目标方案包括打击的具体的能力有可能还会有差别，但这里边最核心的还是要联合情报、要联合方案、联合行动。所以双方虽然在空袭作战行动中有分工，但是在打击的情报体系、作战行动协调方面要高度保持一致。所以下一步联合空袭的作战方案，如果从之前40天的1.0升级到现在的2.0，说明呢，打击目标的种类、打击目标的效果和第一轮相比将有明显提高。
1: 接下来请教牛先生，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是接近完成加沙行动的一大目标，您觉得他这番表态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话主要是说给以色列国内的老百姓听的，因为最近一段时期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政治中的处境并不是特别好。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以色列进入战争以来，到现在为止已经2年多时间，很快就到3年的时间了。但是呢，在几条战线上，以色列没有在一条战线上取得彻底完全的胜利，特别是现在在加沙这一条战线上，基本上天天还在打，那么哈马斯也没有被消灭了。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最近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也在升级，以色列现在还有3个师的兵力部署在黎巴嫩南部，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了。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那么打了几个月，伊朗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了，并且伊朗战争再一次打起来的可能性还有。所以现在以色列国内压力是很大的，今年第一季度以色列的经济萎缩了3.5%，然后各条战线上现在都需要兵力，以色列现在兵源的缺口很大。最近几天以色列国内军队和政府包括以色列国内的极右翼政党之间正在为那个征收新的兵员展开激烈的争论。以色列几个宗教政党现在威胁说，如果要征兵的话，他们就要退出以色列现在的执政联盟，要退出执政联盟，以色列现在的政府就垮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在加沙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一大目标，就是指的对哈马斯的清算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所以他说这些主要是说给以色列国内的选民听的，因为以色列很快就要举行全国的大选了，根据以色列的法律规定，10月份之前必须举行大选。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 CCTV 7国防。

0: 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每一谈判僵局难破，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每一双方都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利。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俄乌陷入空中饱和打击报复循环，俄军出动上千架无人机打击乌全境，乌军上百架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区，乌军自研滑翔炸弹实战部署，俄军苏57搭载新型瞄准吊舱，俄白举行核力量联合演习，6.4万兵力千余件装备参演，美国突然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余美军，驻欧美军兵力调整再度引发盟友担忧。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

0: 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黄河美酒，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3: 我们会设置目标信息，肉眼观察不到，瞄准镜也看不清楚，需要通过无人机侦察。
4: 发现的几个字基本上都一样，我一下子人就懵了。
3: 我们的瞄准镜透过小孔，只能看到自己靶子或者说目标区。
5: 这么大的区域，8×8，你还能看到在板上？
6: 两个腿倒快一点。
7: 我的呼吸，我通过左眼看到的是来回的这样晃动，
3: 这颜色和周围的林地的颜色很相近，很难观察。所有的行动都是经过实战来检验它是否具备完成一个连贯任务的综合能力。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训练场上，一道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集两项硬核本领于一身的王茂林。
1: 是无人机前出侦察的时间，一遍看不清楚，我们可以左右再去分辨，再去观察。
0: 王茂林在去年集团军狙击骨干集训中，曾一举夺得7.62毫米高精狙科目第一名，获评十佳狙击手。今年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狙击手专业集训，王茂林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狙击教员。
2: 我们连长对训练是有。

0: 要求比较苛刻的，就是说你这个训练你要搞就搞到搞好，就搞到最好，你要不搞你直接打报告，你就不要搞，他就是这种的。
1: 而他这次给各个狙击精英出的考题绝非平时的简单科目，而是全新的综合挑战。无人机侦察打击，两人或三人一组，无人机前出侦察，找到狙击目标之后，观察手向射手描述目标，射手进行射击，这极其考验观察手与射手之间的高效协同能力。
2: 我们会告诉他一个区域，我们会设置目标信息，他需要肉眼观察不到，瞄准镜也看不清楚，需要通过无人机前出侦察，然后对目标进行一个仔细的辨认。
1: 无人机侦察打击听起来难度很大，这一次王茂林还给难度升了级。
3: 第一组，射手领弹，观察手出列领取卡片。好，三秒钟数计，三二一，停。好，入列。观察加射击，3分钟计时开始。

0: 当时我去抽签之后，我就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那几个字，然后我就觉得这三个字我都认识，然后我就没怎么仔细的看。
1: 徐陆峰是战友眼中公认的狙击能手，入伍第二年首次参加集训，初次实弹射击考核便一举命中600米内全部靶标。可谁也没想到，这次抽签环节他却犯了粗心的毛病。
2: 环境改变。
3: 我设计的这三个字在对应的靶区都是有混淆的，我会设计很多行进字啊，看的时候感觉三个字我可能都认识，比如说雾啊、树边的树啊、徒劳的徒啊、一棵树苗的棵，这些都很简单的三个汉字。但是我过去过后，我靶区我会设，比如说雾同类型的我会设雾、虚、树、荣。
1: 观察手要在3秒内记住卡片上要射击的字，而靶标上还会出现字形相似的混淆字，观察手一旦记忆模糊，很容易搞混射击目标，导致小组作战失败。那么这次徐陆峰真的记错字了吗？
4: 五号，
5: 几号？
4: 目标在3号吧？3号吧？
5: 知道。3号是吧？
4: 是。
0: 当时无人机一起飞到那个目标区一观察，发现那几个字我感觉基本上都一样，我一下子人就懵了。
1: 时间只有3分钟，容不得徐陆峰犹豫，他快速确定了目标是3号靶。沟通后，射手迅速打出了子弹，他们命中了吗？
6: 靶号爸爸，靶号爸爸。
3: 果不其然，射手全部命中目标，但是观察手的目标，我们原本设计了这几个汉字组合，它就很有迷惑性。你但凡哪一个汉字哪一个特征没记住，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打错吧。跟我预想的一样。
4: 哦，
3: 讲
4: 有两个字太相似了，我看混淆了。
3: 看混淆了，我们的时间是足够充足的。刚才我一吹啊，你就慌了，立马就报告在几号吧。你观察仔细了没有？观察不仔细，报错目标，所有成绩都为零。
1: 在抽卡环节中，徐陆峰没能记住一混淆的汉字，出现了失误。
3: 徐陆峰他原本之前的训练当中就比较马虎，观察不细致，可能3秒钟他觉得说三张卡片很好记，就不太重视。
0: 出现了一个很致命的这个马虎问题，我感觉如果说这个问题继续存在的话，我的战友有可能会没有之前那么信任我，所以我就决定这个马虎的问题我必须要把它攻克掉。

0: 让每一位狙击手认识到自己性格上的缺点，也明白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就是王茂林这次射击考核的良苦用心。而接下来的考题更加贴近实战。定点狙击科目主要是配城镇攻防作战，在实战过程中，射手利用墙体孔洞构筑隐蔽射击位，精准实施狙杀，同时依托掩体隐藏身形，有效规避敌方反击，全方位保障自身安全。
1: 在像城镇作战，还有这种围墙或者说阳台，它被炮弹打出了一个小口子，这个位置是我们狙手常选的一个位置，因为它既能相当于说隐蔽自己，不暴露自己，又能利用这种小孔去发现敌情，然后进行射击，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这样紧贴实战的科目，对任何一个狙击手来说都绝非易事。这一次狙击手们的表现如何呢？
1: 向射击点齐聚，放枪，30秒准备开射。

0: 他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我在射手前面支了一块限制板，他前面的景象看不见了，他只能通过我们的小孔，我们的瞄准镜透过小孔只能看到自己靶子或者说目标区。
1: 射手隔着遮挡木板只能透过方形小孔瞄准远处靶子，这不仅考验射击技巧，更磨练心理素质。
0: 我们射手要注意观察我们的小孔与目标的关系是否在正确的位置，你不要瞄是瞄上了，一打打板上了。
1: 很快，队员们相继开始射击，而王宇的成绩却让教官王茂林很不满意。
2: 停吧！
0: 王宇，
3: 到，
0: 你看，是不是穿板了？
3: 是，
0: 这是不是你的弹孔？
3: 是，
0: 你当时怎么瞄的呢？透过区域这么大的区域，8×8，你还能干到在板上？
3: 哦，呼吸没调整过来。
1: 原来王宇受前方木板遮挡干扰，心生紧张，呼吸节奏彻底乱了，击发时没能精准稳住姿态，把控射击角度，子弹偏离了靶位。
3: 当时打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科目非常的难，要通过这么小的一个孔，然后去打后面的目标，是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导致了我非常的紧张。
1: 王宇有着多次比武参赛的经历，但他只要一紧张就容易呼吸节奏紊乱，这一直是他迫切需要克服的弱点。
0: 调整好我们的背囊过后，选择好姿势，把目标放在合适区域，果断击发就行了。紧张啥？之前就看你老是憋气憋气，一到射击就紧张，你这个问题改不过来，你永远打不上。
3: 是。
1: 对于教官王茂林来说，队员们暴露出的各类问题，他必须想出办法帮助大家解决。机动后快速聚枪，要求射手拖动轮胎奔袭100米后，迅速通过激光瞄准设备对前方20米的缩小靶精确瞄准，锤炼射手从运动到射击的快速转换能力。
2: 快快快，两个腿倒快一点。
0: 我们可能就是负重拉轮胎，然后到达射击正位进行聚枪激发，通过就是说让他在呼吸困难的情况下肺活量，然后人们就到达极限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去考验他的呼吸，通过加装激光灯检测同志们的呼吸问题。
1: 战场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射击时机，敌情随时突发，不会给射手充足的休整准备时间，能否从高速运动状态瞬间切换至稳定射击状态，精准制敌至关重要。此时王宇刚进行完高强度负

0: 众奔袭，即刻转入射击姿态。
1: 当时结合那个激光模拟训练，然后我们瞄在前面的白纸上面，我通过左眼看到的是左上右下来回的这样晃动。
0: 王宇由于呼吸急促，带动枪身持续晃动，一时难以稳定锁定目标，精准击发。看到这种情况，王茂林及时出现，提醒他该如何快速调整呼吸。
2: 对，大口吸，大口呼，先让自己最快的时间把心率降下来。王宇，我们现在的看到我们的这个激光点，啊，从左下右上，又左下右上的，第一发弹，大口吸，大口呼。大约三次呼吸，对，三次呼吸，然后屏息，然后到位，刚好到目标位置两到三秒左右，好，激发。
0: 在教官王茂林的悉心指导和耐心帮助下，王宇和队员们逐渐摸索出稳定心态、调整呼吸的要领。
3: 三次了，吸气。
0: 野外林地侦查，要求队员奔袭5公里，快速占领阵地，并隐蔽伪装，在高温强光环境下搜寻同色系伪装目标。
4: 因为我们狙击手啊，不光光是在城镇作战，也有可能在山林或者说山地进行训练，或者说执行任务。我们同样要具备在林间观察的能力。
0: 丛林作战，长距离奔袭，隐蔽伪装，是狙击手保存自己、击杀敌人的必备技能。而狙击手在强光和高温环境下搜寻同色系伪装目标，锤炼的就是细致观察与环境辨识能力。
5: 寻找有利阵地进行观察，
2: 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对目标进行侦查。
0: 队员们陆续抵达各自点位，迅速完成简易伪装，随即开始对前方区域展开目标搜寻。然而这一次目标为何如此难找呢？
4: 它的难度就在于我们是选了全新的一块林地，第二个是颜色和周围的林地的颜色很相近。
0: 原来为了考验队员们的细致观察能力，教官王茂林特意在目标区域内布设了水壶、工兵锹、绿色雨衣、绿色板凳等与周边环境色调高度相近的伪装目标，供队员搜寻辨识。
6: 考核员放的目标很小，再加上那些目标跟那些环境很相似，这科目我感觉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毕竟刚分析完5公里，你身体是很疲惫的，再加上让你耐心的去观察，我感觉确实比较难。
0: 此时烈日当空，刺眼的阳光直射队员头顶，气温也在不断攀升。
6: 那天确实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再加上比较大的一个体能消耗吧，就5公里奔袭，再加上背着武器，确实对人的一个意志力还是比较有考验的。
2: 按照由近至远，从左至右，之字形慢慢观察。
0: 目标身处茂密林间，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徐陆峰他们想要成功搜寻必须更加细致。
2: 现在我们对我们的目标区域内的目标进行侦查，按照我们这些教的方法，对吧，我们现在划分了4个区域，我们可以进行分工。
4: 它从阳光正面然后向阴影去观察的话，一个是很难观察，还有一个是颜色很

0: 相近。
1: 原来，在高温强光条件下，从亮区向阴影处观察，视野受限，辨识难度大幅增加。
0: 一定要细致，看看有没有不符合林子里面的地貌、地形，或者是一些很突出的物体。观察到位后，立即报告。
1: 在教官王茂林的提示下，徐陆峰他们对目标区域进行逐一搜索。
2: 好，
0: 讲。
2: 我在第四区域，从右至左第二棵树下面，一棵石头上面。发现一个水壶，完毕。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徐陆峰率先发现目标。
0: 比如说，我们发现水壶过后，四区域内，右至左第二棵大树，左后侧一米石头上，一个侧面面朝我们的水壶，这样是不是就很具体、很清晰，对吧？好，继续观察。
2: 是。
1: 这一次，徐陆峰改掉了粗心的毛病，细致搜寻，最终锁定目标。但王茂林对徐陆峰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
0: 我的要求非常精细，非常准确，不管是我自己统计数据，还是说别人报告，我也要求别人讲清楚，你要讲清楚。同样也是以这样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3: 必须独立时，
1: 原来狙击手对目标的研判与爆点必须做到分毫不差，容不得半点含糊，这也是狙击手组队作战的立身之本。徐陆峰虽然改掉了观察上的粗心，但爆点上还是犯了不仔细的问题。随后，参训队员在分工合作下，陆续发现了其他的同色系目标，也明白了细心的重要性。几天的集训后，一场检验近期训练成果的终极考核悄然来临。夜间连贯考核，要求队员就地伪装隐蔽，分组明确作战分工，依托夜色地形前行，避开警戒悄然抵近，夜间辨识行进靶标，限时完成精准射击。
4: 利用现有植被进行简易伪装，王宇。你对无影艇进行头部进行伪装。无影艇，等下行动过程中，你对右翼进行观察。
5: 行。
4: 王宇，等下行动过程中，你对左翼进行观察，是否清楚？
5: 清楚。
4: 继续行动。
1: 本次夜间行动考验重重，各小组采取隐蔽渗透的方式悄然推进，全程必须避开巡逻人员的视线。在不被察觉的前提下潜入指定区域，精准搜寻射击目标。
0: 因为我们狙击手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就是我们前面所有的行动渗透潜伏伪装，包括在防区内进行搜索获取正确的目标信息，都是在最后通过实弹来检验他是否具备完成一个连贯任务的综合能力。
4: 前方利用掩体进行观察，同志们，在我们右前方，敌住所的前侧有一个小花园，看见没有？等下，我们三个人秘密潜伏至小花园前侧进行隐蔽，而后你们两个人进行警戒，我负责对楼内任务进行搜索。好，继续行动，迅速占领地形，停。
1: 就在小组前行的时候，小组长徐陆峰突然发现前方建筑门口设有警戒哨，当即果断下达隐蔽指令。
6: 动作要慢，脚步要轻，注意观察。
7: 当那个蓝军的探照灯扫过来的时候，我们借助那个黑暗期然后进行隐蔽渗透，当到了黑暗期的时候前出。
6: 注意观察哨兵，在我进入的时候，两个注意观察。
1: 小组长徐陆峰利用夜色做伪装，迅速在屋内找到本次射击任务卡片，并及时告知全体队员。接下来正是本次考核的终极环节——夜间实弹射击。
0: 夜间射击的时候，我们是要求

0: 射手通过瞄准镜对我们的靶标上面的汉字卡片进行辨认，通过我这边下达口令指引他们打哪一组汉字。比如说我跟他们下达了一个口令，打戊戌戍辰，它几个字很相近，它需要在自己的靶标上面找到对应的汉字，只有精准命中汉字卡片，它才算有效命中。
1: 那么在本次实弹射击中，他们能否各自克服短板，顺利完成考核任务？
0: 哇，这真的好。射手注意观察前方目标区域，靶标为阴险靶，从右至左依次为一至五号靶。第一组射击目标为戊戌戍辰戍，命中卡片即为命中，每次靶只阴险十秒钟。靶号前靶，靶号前靶，十秒钟倒计时。
1: 夜间射击难度远高于白昼，低可视度环境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射击辨识与精准击发的难度。那么他们最终又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好，一号靶王宇，好，三发命中两发，然后对自己的成绩进行分析一下。
2: 刚才打的时候，打第二发的时候憋了气，然后就感觉不顺这一发，这应该就是第二发的弹道。
0: 这一发三发中两发还是不错。刚才我看我们在阴险靶对吧，我们十秒钟啊，每次击发都还是比较果断，比之前有进步。
1: 作为小队组长的徐陆峰，这次会交出怎样的成绩呢？
0: 徐陆峰的话，通过射击成绩来看，较之前有较大的进步。之前他的问题就在于观察不细致，老是出错马虎。刚才我们看精准命中目标两发，一发误判观察点啊，又打错了，所以说有点小进步，还是有点小失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1: 锋刃所指，所向披靡，狙击手在一次次极限考验中沉淀蜕变，使命就定格在扣动扳机的那一秒。
3: 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将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首先我们用刀将塑料皮儿一分为二，我们在瓶盖上方钻一个小孔，我们的水过滤过后通过这个小孔流到我们的容器内。首先将我们的敷料垫于下方，然后放置木炭、细沙、中沙，也就是我们的粗沙，最上面一层放些碎石子儿，野外获取的水倒入我们的容器内，并将我们下半截成这样，我们就可以过滤水。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合护眼长滨海露。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深山老林，不明隧道藏着怎样的三线故事？
2: 主要是一个工作通道，半成品的运输，它实际上它也从这个通道送到这个一号车间。
1: 神秘代号，一个信箱珍藏着怎样的青春记忆？
3: 我们这个单位就跟我们贴了个102，是人车的第二个信箱号。
1: 荒野车间如何缔造军工传奇？沉默人生如何铸就强军之路？
2: 它这个是用来传递装备的产品，快速的传导下一道工序，缩短那个在空间暴露的时间。
1: 外景军迷深入巴蜀山区，揭开别有洞天的军事秘密。军迷行天下，本期为您播出深山中的星空隧道。
4: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在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山区，有一个神秘的山洞，洞内隐藏着一条百余米长、环绕着温馨红光的隧道。隧道的尽头竟然通往浩瀚宇宙，让置身其中的人抬眼便是漫天星辰。当地人称它为星空隧道。据说这个山洞是当年三线建设时期的军工人用双手一锹一镐开凿出来的。那么军工人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星空隧道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本期节目，外景军迷未来来到三苏故里眉山，计划探寻星空隧道的秘密。
1: 汽车驶离仁寿县城，沿着脚下这条盘山公路蜿蜒而上，现在呢来到了荣威山的深处。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呢有一片依山而建的青色砖瓦结构的建筑群，它们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山坡上。而最醒目的是一块红色的厂牌，左边呢是一颗五角星，右边有102厂的字样。而这个102到底是一个隐秘的暗号呢，还是一个军工代号？我们进山去打听一下。
0: 来到仁寿之前，未来已经翻阅了相关资料，却发现西南地区军工厂的编制序列里并没有102这个序号。那102厂究竟是一个什么厂？厂牌又是什么来历呢？正在厂门口等待未来的就是原102厂保卫干事李平。
1: 据我所知啊，所有的兵工厂都是

0: 戒备森严的，哎，因为这里保密的要求非常高，你们在安保方面是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做了非常多的，就包括这个，从这个一号门开始说吧。他这里专门有专人守护。
0: 哦，这个非常小，也就一平米这么小一个地方。
1: 对，
0: 哎，有值班，
1: 有专门
0: 站岗的人在这儿。
1: 对，有一个值班的人在这儿，一直守护。
0: 两面都有对称的。
1: 对称的，还有他们进厂的哈。都要开那个介绍信，有工人进来都要有工作牌才能进出，就这个样。
0: 凭工作证和介绍信出入。
1: 对，然后我们还要巡逻，24小时的巡逻，有安排人员哈。晚上都不间断的巡逻，基干民兵、保卫人员，还要配枪的，要训练，还要打靶。
2: 听了保卫干事李平的介绍，更是增加了未来对这个厂探索的欲望。严格的出入制度更让这里充满了几分神秘色彩。接下来向未来解密厂名来历的老人是原102厂机械师杨明坤。
3: 102，这是任寿县邮局给我们的信箱代号，因为任寿前面已经有一个101仓库，也是用的101信箱，所以说我们这个单位就给我们给了个102，是人寿的第二个信箱号，就称为102信箱。正式的厂名叫桂云秦光电工厂，部里面的代号就叫4403厂。但为啥子现在又称为102厂呢？这是周边的群众喊习惯了，结果就把它喊成102厂了，是这样子来的。
0: 它其实是一个通信邮箱的代号。
3: 对对对。
2: 原来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启动三线建设，将重要军工企业迁入内陆腹地。国营第4403厂就选址在四川眉山仁寿县，对外通信代号为102信箱，因此当地人称为102厂。作为国防重点项目，102厂主要生产坦克、舰艇、飞机、雷达的电气配件，比如雷达上用的信号放大元件，曾为我国军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102厂于1966年开始勘探规划，1970年建成，1971年正式投产，是典型的靠山、分散、隐蔽的三线军工企业。厂区选择在荣威山脉的天然溶洞群中，从外部仅可见部分建筑，具有极高的隐蔽性。
0: 从外部结构来看呢，荣威山天然的溶洞和周围的山林啊已经融为一体了。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仅仅能看到一个大门和少部分的辅助建筑。如此隐蔽而且很难被外界发现的这样的建筑，它到底是怎么建造的呢？
3: 它这个梯子主要就是便于职工上下班。
0: 不在上面运货物啊？
3: 不运货物。
0: 哦，
3: 主要是职工进上下班。因为从徐社区到上班的，到后面我们后面那些工林车间，这个什么检验和工具车间、零件车间，这些要。
0: 对，它只是一个上下班的通道。
3: 对。
2: 之所以选址在仁寿县深山里，是为了借山林屏障，保障生产安全。1966年，来自四面八方的有志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这里，凭借各自的专业技术，各司其职，打造一片天地。数百名建设者用钢钎、炸药，肩挑背扛，将国家战略浇筑进这座荒山的岩石之中。
3: 这些包坎就是为了防止上面坍塌，这个用条石堆砌起来，这个把它上面顶住。这个山洞全部是高标号的水泥。

0: 液，
1: 嗯，
0: 喷射上去的。
1: 水你怎么喷射？
0: 哎，它有专门的设备，你看那个喷上去，你看现在都还看得到有一些钢筋。
1: 也打了钢筋水泥加固，
0: 对，
1: 这些石头呢，石头也是当年为了加固垒的石头吧？
0: 对对，保证这个山体不再坍塌下来，一块一块的抹嘛，抹了用那个水泥砂浆，然后这样子抹上去的。然后这边你加固这个洞顶的时候，你看这边也打了水泥，就把它形成了一块整体。
1: 这里打钢筋了吗？
0: 这边没有，主要是这个洞顶，因为这个洞子从我们站的这个位置进去有30几米深，
1: 嗯，
0: 天然形成的洞子，
1: 溶洞。
0: 考察过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大山洞，很适合这个建厂房，符合这个中央这个建三线建设的要求，而且这个厂子的建设就是这样子来的。
2: 说起102厂，杨明坤言语间抑制不住自豪之情。因为这里不仅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更是他的情感寄托之处。
0: 我就是耍的女朋友，在部队头耍的女朋友，而且她又是我们这个以前从小一起的毛根朋友，又是同学，
1: 青梅竹马的。
0: 然后她68年当兵的，从中学到去当兵的，都在峨眉的市林医院。这个外科10年就也就复原。
1: 你追随他回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样子的。71年3月份回来过后，这个地方呢还是这个宏光电子光的战略基地。
2: 在当地流传着一句不成文的规矩，10里8乡的年轻人谈恋爱，若不一起去陆家镇102厂的灯光球场看场露天电影，就不能算真正定了心、认了情。那时候的102厂可不是普通的工厂，是深山里藏着的小都市，是仁寿乃至周边区域最高端、最洋气的代名词，更是无数青年男女寄托情愫、见证真心的圣地。
3: 周末的时候，要么举行篮球比赛，要么就会放露天电影，比如《少林寺》啊、《地道战》啊这些影片。不光是吸引厂里的职工家属，周边的乡亲们也会举着火把，踏着月光翻山而来，挤在人群里和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这就是当年最热闹、最时髦的娱乐方式。
2: 可以想象，当年杨明坤和女友谈恋爱的时候，有些不方便当面诉说的情话，就是通过这个102信箱传递的。而连通工作区域和信箱之间的隧道，也成了青年情侣们约会的必经之地。如今这条隧道被布置成了照片长廊，记载着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的三线人的美好回忆。
4: 回忆的一张照片很珍贵，只有这张了，看到没有？17岁当年，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当时三线建设开始，就是1971年军管会经常给我招收的第一批学工，是200学工，你现在看到的。但是这个图片上的话只有199名，其中有一名那个女学工因工出去过生病然后去世。当时的话那个军工人民已经下来了，下来过就那么这一批学工就要分布全国去学习。
2: 1971年深秋，17岁的石明从重庆江北来到这片地图上未标注的山沟里。1972年，石明的人生因一纸调令而改变，厂党委推荐他去南京大学学法语，目的是培养能看懂外文技术资料的人员，研究国外的先进技术经验。石明不负众望，还自学了英语、德语等多国语言。
4: 当时的话，由于我们那个军工三线的这个企业的话，在这个科技翻译方面的话非常的齐全，而且我们从这个外面获得的这个科技情报没人翻译，如果是没有那个这方面的翻译的话，那么

0: 我们的这个菌片的研制前期就受到的阻碍，我们从国外获得的一些技术资料拿回来过都无人能看懂，既要懂你这个你的工作的这个你比如说翻译的这个技这个技巧，更重要的是你要了解整个企业的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菌片科研的这个所有的方面涵盖的。
1: 这张照片是102厂唯一留存下来的工作照，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当年车间严格执行保密规定，工作期间一律禁止拍照。
0: 这张照片应该是当时为了这个宣传部门需要要上报，然后的话等于是拍摄了一张工作照，看这几个女同志在那儿工作，电子枪部分的一个核心的部件，他们是搞装甲，要求的话非常严格，他这个必须要经过这个严格的检查，手指不能出汗，然后操作的时候戴指套，到那个就是给汗的指套。
1: 山洞车间工作条件艰苦，站在空旷的洞口，凉风裹挟着湿气扑面而来，洞中常年保持恒温，工人们夏天要穿厚衣服进去，冬天却冒汗，因为机器散发的热量被山体锁在了洞内，因此对于工人们来说极易患病，许多工人的病痛或许都掩藏在了集体的记忆里。
2: 衣服上面有什么要求吗？
0: 衣服要求是要保洁，清一色的白大褂。工作的这个地方有两个洞的，它这个装甲台了，它这个是个玻璃漆的，透明的。你现在你看到它这个手，但是实际上你没看到它这个洞，它的里面有一个小洞，手撑进去在里面进行装配，要求非常严格。就是为了保证这个菌片的话，在装甲和这个使用的时候，不能够带任何的那个器械污染。
1: 近年来，因多个影视剧组来这里取景和文旅开发，在保留原始洞体结构的基础上，当地文旅部门给隧道加装了 LED 星光系统，以蓝紫为主色调，模拟银河、星云与漫天繁星交织的效果。部分区域的灯光采用呼吸式渐变亮度，漫步期间能感受到星光流动。地面是原始水泥地，灯光在地面形成淡淡的星斑倒影，星空光影与军工旧痕的交织碰撞，营造出独特的时空折叠体验，成为102厂三线遗址的网红打卡点。
2: 这个通道很漂亮啊，还有氛围灯，是连通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的通道？
0: 这个通道的话主要是要连通我们的这个玻璃车间，因为这个玻璃车间的话它是半成品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生产车间，这条通道的话主要是一个工作通道，工作通道，还有就是这个运输，大多数当时生产的好这个半成品要送到我们这个当时的一号车间，然后送到那里去过进行封装。这个通道的话当时的话是没有的，由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生产的需要，没有这个通道的话，那么就不能完成其他工作的这个传送。
2: 如果没有这个通道，人们上下班或者是运送货物，是不是得绕山走半圈啊？
0: 不是绕山，而是你没有办法。我们当时的话，我们这个居民是在这个洞子里面，洞子里面的话是个天然山洞。你们现在看到这个。那、这个显示旗舰车间，那外面是一片悬崖，是不得的。
2: 你们填了悬崖，这样才做的通道，把悬崖填起来了。
0: 先把通道打通，然后再建的这个。
1: 为了符合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起初，菌品车间建立在天然的溶洞里，也做了一些相应的设计和规划。整个车间完全建在山体溶洞内部，洞外看不见厂房，看不到烟囱，看不到生产线，洞内一年四季恒温，不受风吹日晒，环境极其稳定，适合精密机械加工，隔音效果极好，机器轰鸣传不出洞外，保密性强。
3: 走进内部才发现，其实啊，溶洞群的分叉洞是很多的，其实它的内部结构非常复杂，但是呢，每个分叉洞它的作用和分工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呢，才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生产布局。
1: 但由于天然溶洞的湿度过高，超出了军工生产的标准，军品、精密电子、成品装备若在里面生产可能会受损，所以军品车间搬离溶洞，修建在了一桥之隔的地方，也是通过隧道连接。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的话是101号厂房，整个厂房的话就是生产军品的。它这个设计的话的这个空间很大，它当时的话
2: 层高非常高，
0: 它就是为了这个通风良好。还有的话你看它都是线性浇筑的，要求达到这个防震要求的话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国家的一个
2: 抗震要求很高。
0: 对，
1: 这栋军品楼主要生产坦克的关键零部件、装甲车辆电子电器组件、火控系统配套件、传动与控制部件和军用飞机机载航空仪表、传感器、控制模块与配电系统等，品类繁多，功能齐全。
2: 每间房子啊之间有一个窗户，为什么不把它封死呢？是用来干什么的？这窗户
0: 它这个是用来传递那个装配的产品，快速的传到下一道工序，缩短那个在空间暴露的时间，还把它形成那个电子氧化。
1: 穿过主山洞隧道后，左侧区域与无线电车间、一号车间、办公大楼隔洞相望的是玻璃车间厂房，它是地面独立厂房，专业生产电真空器件用玻璃外壳，是航空坦克配套电子管、特种光源的核心上游工序。
4: 这个建筑物就是我们原来玻璃车间的厂房，
2: 制造玻璃的厂房。
4: 对对，一楼它是配的那个配料房，还有就是玻璃熔炉的它的那个电荷和燃烧系统就在下面，所以它一楼的空间也高。二楼呢，它有个玻璃的融化炉，有点宽敞，带你上去看嘛。
1: 玻璃车间厂房是砖混结构，长条形大跨度车间，局部附设两层辅助楼，设置有配电室、化验室和工具间。
4: 这个位置就是原来这个玻璃融化炉的那个位置。融化炉啊有2.5米到3米高左右。它的四周它是一个弧形的哈，它的四周呢就是用的钢锅。这个钢锅的价格是很昂贵的。它的高温要求那个程度是1500度以上。我们的原材料啊是要求在1000到1200度的温度才能把那个玻璃
2: 融化。
4: 融化过后呢，然后用我们拉管吹泡，我们当时有压机，三个班组在这个地方在围绕着这个融化炉生产不同的产品。
2: 是怎么吹的？
4: 我们吹泡的时候呢，就在玻璃炉子里面，用一个不锈钢管子，是吹泡的，它管子要细一些，在里面就把那个料挑出来，也是在一个滚筒里面，有一个铁碗这么大，铁碗也这么厚，它也是来高温的。
2: 您刚才讲吹玻璃泡的这个程序啊，我想起了小时候有师傅吹糖人也是这样的，
4: 就是一个原理。
1: 鼎盛时期的102厂像是嵌入山体的乌托邦，占地311亩的厂区里，71栋建筑沿等高线错落铺展，苏式风格的办公楼、带烟囱的锅炉房、露天坝的电影院、能容纳几百人的职工礼堂，更令人惊叹的是其自成一体的循环系统。从育儿班到子弟学校，拥有 X 光机的职工医院，每天播放东方红的广播站，养殖生猪的副业队，生产生活井然有序。
2: 这一片啊，我看到有油菜花地，那边开花了，很漂亮。这片是油菜地，没有开花，而旁边呢有好几个池塘。这池塘什么作用？
5: 这是农民养鱼塘。
2: 农民在这儿养鱼。那这儿还有一片水池。
5: 这个水池是我们生产生活的储存水池。
2: 您在这上班的时候，这池塘就有吗？
5: 就有的。
2: 一直都有。存水池，那水从哪儿来？
5: 从宝肥河抽上来的。
2: 宝肥河离这儿远吗？
5: 5公里左右。
2: 那这5公里你们水要输送过来，这个管道怎么来的？
5: 我们自建的。

0: 哦，自建管道好厉害、哎、那您肯定是对水动力啊这方面有一定的研究了。
1: 这个水是包括抽水，然后经过我们处理就是隔离沉淀，然后加了一个消毒用液，使这个水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以后啊，经过我们那个水抽到山上的储水池，然后通过管道送到全厂所有生产车间，先生活用水、生产车间的清洗用水，然后冷却用水，然后再送入职工的千家万户的职工生活用水，保证全厂所有用水需要。我曾经工作的氮氧站，东德车间氮氧站，这个地方是通过它在空气冷却，是分的是那个这个空气降到零下190几度，然后通过分离成了氧气跟氮气。
2: 1983年，根据国家规划要求，三线企业进行均转民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逐步形成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国防科技工业16字指导方针。102厂也通过技术改造，转而生产符合市场需求的民用产品等民用物资。1989年，工厂整体搬迁至成都新都区。曾经的102厂是三线建设的生动缩影，它从深山诞生，以隐蔽车间守护国防，用完善配套承载生活，以卓越贡献留名青史。目前102厂正在进行整体修缮，下一步当地政府计划在文旅融合工作中将102厂打造成红色教育基地、研学基地、旅游打卡胜地，让其重新焕发生机，作为历史见证者，诉说着那个时代隐秘而伟大的故事，等待更多人探寻与铭记。西北第一枪厂为何落户一座千年古城？
3: 岷山机械厂被称之为西北第一枪厂，是因为有一支非常著名的神枪——56式冲锋枪，就是生产于此。
2: 从东北到西北，如何完成跨越千里的工厂迁徙？
4: 这个文件下下来以后呢，下到626厂冲锋枪生产下来，
3: 放在
4: 了搬那个洛阳，一部分
3: 就放在我们这儿。
2: 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怎样改变了一座工厂的命运？
4: 那岷山厂之所以能到这个地方，建厂，是一个机缘巧合。
2: 一位老人又见证了军工人怎样的热血传奇？
5: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工装会战。
6: 对，
2: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寻踪西北第一枪厂。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三，入木三分。低头，弯腰。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2: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了。好，这戏咋样？
3: 你确实有水性。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1: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我们的一片苦心都是对牛弹琴。
3: 爹，我想到政府机关工作，您在那儿有没有朋友啊？
2: 你休想！
4: 冲出去！
5: 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啊，那这些犯人明明是关在你看守所里的，他们表现是什么样子的，你不清楚吗？

0: 哎，所长，您又来泡咖啡啊？
1: 哦，习惯了，每天下班的时候都想喝上一杯。你回去吧，不用等我了，一会儿我自己回家。
0: 好，那咱走了。

0: 大小姐，你回来了。爹，娘，我回来了。你到底想怎么样？爹，我对药剂方面的知识一点都不感兴趣，我看不下去。你看，我们的一片苦心都是对牛弹琴。爹。
1: 我想到政府机关工作，您在那儿有没有朋友啊？
0: 你休想！别说我从来不和官府打交道，就是有这方面的渠道，我也不会介绍给你。我对你没指望。

0: 什么指望都没有。但有一条，你要听好了，你好，你坏，你生你死，我都不会管你。但我不允许你给这个家招灾惹祸。你不想安生，我和你娘还想过几天太平的日子。
1: 老爷，
2: 兰儿啊，你就不能多多少少让你爹爹高兴一点儿？
1: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要叫你这样来惩罚我？哎呀！
3: 完全是胡说八道，小人得志，牛不是这么吹的。
1: 楚总，您这是怎么了？
3: 你看看，哼，仗着天时地利人多，瞎猫碰死耗子撞上了，灭了方志敏的第十军团，一个个开始耀武扬威了，手里拿着几万块钱的赏银啊，领子上的军衔从准将变成了少将，从少将变成了中将，开始耀武扬威了，招摇过市，到处显摆，胸无点墨。
1: 对了，处座，不是说劝降共党大官者照样可以封赏吗？您为什么不试一下？
3: 我劝谁啊？
1: 当然是方志敏了，他的官最大。
3: 方志敏？方志敏是铁板一块，那可不容易啊。以我官衔高的官员，去了他那儿好几波，哪个劝降成功了？最后都是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回来了。
1: 他们是他们，您是您啊。他们官阶虽然比你大，但是你直接掌握生杀大权，不是说县官不如县管吗？
3: 你说的倒是有道理，让我想一想吧。

0: 我有办法了，根据唐克描绘的地图，出了看守所大门就是一条笔直的公路，走到尽头往右转就是一条偏僻的街道，进口左转，再往前走就能看见一个牌坊。过了牌坊就是粮菜市场，到粮菜市场之后里面有一条窄巷叫柴米巷，听唐克说这条巷子的口很小， 有点像瓶子嘴，但是肚子却很大。周围都是一些破棚子搭成的小商小铺和平民的住户，曲里拐弯的，完全分不清东南西北。文才，如果一人一枪让你守在巷口，你能守多久？
1: 如果子弹充足的话，我估计阻击半个小时应该不成问题。这个地方好像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很好，
0: 这样时间就够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如何对付黎明人？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争取过来，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就……
2: 明白。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星期六。我观察过，每逢周六，敌人戒备都很懒散。我们明天准备，后天动手。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她是不是在那里？
1: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2: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3: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4: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6: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7: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8: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9: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1: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2: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3: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4: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5: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6: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7: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8: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19: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人。
2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女

0: 红军参谋长。
1: 所长先生，你听好了，你现在是我的俘虏，你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我，否则我赵天明认识你，我手里的枪也不会认识你。
2: 你想干什么？
1: 我会一步步告诉你该怎么办。把枪拿出来放桌上。

0: 不对，不对，赵天明，要知道这里是哪里。
1: 我当然知道，跟平时一样，放松点，走。
2: 开车，开车，
0: 听他的。
3: 去哪儿？
1: 方正义求是。
4: 上车。

0: 一号哨位，
1: 方志敏被李所长车接走了。
0: 什么？方志敏被李所长的车接走了？
2: 不是，
0: 我这没接到通知啊。

0: 长，您这是
1: 带方志敏到军法处接受审问。
0: 所长，那审批单。
1: 少啰嗦，这是军法处的紧急命令，快开门。
0: 是。

0: 只要教授可以冲出大门，事情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如果来荣彰显，阻击敌人得当的话，哪怕再拖延10分钟，我们就有胜利的把握。太好了，
1: 你要记住，到了阳菜市场之后，马上弃车逃跑，我负责在巷口掩护。你带着致命同志，在贫民区赵家小路逃脱。这个时候，就算是有敌人赶过来，我一人三枪。
0: 顶他20分钟，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20分钟能不能逃脱得掉？
2: 晚餐就看你了。你目标记住，必须在20分钟之内，带着致命同志消失得无影无踪。
0: 我留在巷口，你带着致命同志跑。
1: 别争了，我腿受过伤，跑的没你快。再说了，这方面我比你有经验。
0: 你是首长，我有义务掩护你们突围。
1: 这个地方没有什么首长不首长的，你我是患难与共的战友。
0: 是难兄难弟，
1: 既然是兄弟，当小弟的应该冲在前面。这是什么道理啊？谁干什么，谁不干什么，完全都是为了越狱计划能够成功实施。每一个人都必须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1: 别说了，我们先遣队出来的人，都是从四人队里爬出来的，死队我们算什么？一切必须以大局为重，以革命为重。
0: 好吧，我服从。
3: 沉住气，再熬2天。好，主任，按照您的指示，我已经把方志敏单独关押了。这是您要的方志敏囚室的照片？
4: 不是我要，是委员长要。委员长想劝降方志敏。
3: 劝降一个方志敏，等于歼灭10万军，谁都想。
4: 我也想啊，问题的关键是，降而不成，那不等于白降？主任，直下虽然不才，但是我想尝试一下。
3: 你？
4: 是。直下最近反复拜读了蒋委员长的言行录和希特勒元首的《我的奋斗》，受益匪浅。直下想，凡是人都有人性的弱点。 因此，直下想在这方面去努力的劝说方志敏，虽不敢说让顽石点头，但直下会尽全力使方志敏回心转意。
3: 那好啊，如果你劝降成功，我亲自向委员长为你请功。
4: 谢主任。

0: 先生，我可以坐这儿吗？
1: 啊，当然。
0: 有些冒昧，是不是？
1: 是，一点点。哦，不，不是那个意思，不是冒昧，只是觉得有一点点意外罢了，一点点。
0: 一点点，先生说了三个一点点，这在南昌语系里可不常用啊。
1: 啊，我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日子，多少沾上了一点上海的口头习气。
0: 是吗？那太巧了，我也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前不久才刚回南昌。
1: 是吗？小姐在上海是做什么的？
0: 我在一家教会办的幼稚园做保育员。啊，保育员是上海教会的叫法，在南昌应该叫做儿童老师。
1: 好职业呀。
0: 我想问一下，先生如今在哪儿高就啊？
1: 就算是在政府的一个机构吧，做一点点小事情。
0: 政府机构，先生很不简单啊。
1: 有什么不简单的，阴差阳错罢了。
2: 怎么说呢，也许是新生活运动使然吧，我有些身不由己。
0: 您在政府机构工作还抱怨连天，那我这个没有工作的人岂不是要哭鼻子了？
1: 怎么，小姐没有工作吗？
0: 没有，在南昌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
1: 也不尽然吧，主要看小姐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想以你的条件想在政府里谋份工作应该不是难事。当然了，也得等机会碰运气，一般说来机遇常常留给有准备的人。
0: 谢谢先生的夸奖和鼓励，当今社会留给普通人的机会太少了，一个普通人要想进政府机构那甚至比登天还难。
1: 我似乎听明白小姐话里的意思了。
0: 那我应该对您说声谢谢。
1: 好事多磨，我只能说祝小姐好运。
0: 冒昧地问一句，先生贵姓啊？
1: 我姓李，木子李。
0: 哦，李先生，我姓梅，梅花的梅，兰花的兰，梅兰。

0: 梅兰竹菊，花冠雅馨，小姐占了一半啊。
1: 先生说笑了，只是碰巧而已，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贪心。

0: 站好啊！
1: 给我搜！
2: 是。

0: 鞋带、你腰带都给我解了。
1: 是。
2: 黄浪，你的文笔大有提高。
3: 全赖出走栽培，我不过是把您的指示记录下来而已。
4: 处座。
2: 白梅啊，你去给看守所李所长打个电话，说我一会儿要过去，我要亲自会一会这个方志敏。
4: 好的，处座。刚才李所长来过电话，说他要亲自过来向您汇报军事犯自缢事件的彻查情况。
2: 告诉他，让他不要过来了，我一会儿就过去了。
4: 是，处座。

0: 怎么回事？唐特在里打扫卫生，
1: 把门打开。是。
2: 长官，出去吧。是。长官，站这儿。哎，
3: 李所长，有事吗？
2: 方先生，边监里有个军事犯，昨天晚上自杀了。为了杜绝此事再次发生，我已经下达命令，收缴各监室内一切违禁物品，在大街一号里发现了这个。

0: 这图，
1: 这张图压在了赵天明的床下，这张图勾勒出看守所大门以外详细路况，而且一直画到了良才市场。
0: 你的意思是？
1: 我们有理由相信赵天明正在做越狱的准备，但是他们不晓得在看守所外不到200米的地方驻扎着绥靖公署的一个警备营，而且在良才市场后身还驻扎着一个国军的主力团。
0: 这图是谁发现的？
1: 幸好落在了朱奇的手上，否则后果想不堪设想。
0: 李先生，谢谢。
1: 我只是不想再看见有人在做无谓的流血。
0: 李先生，人在做，天在看，好心终归有好报的。
1: 对了，方先生，还有一件事情，我舅舅曹志斋今天有可能会过来看你，你心里有个数，好自为之。
0: 李先生，再次感谢。

0: 为什么？
1: 儿子，你要的药。
2: 为什么呀？
1: 昨天晚上有个军事犯上吊了。
3: 上吊？
4: 怪不得他受咬蝎子还哭的呢。
1: 知道为什么上吊吗？听说这个人啊，以前得罪过曹志斋，这天天挨打，活不下去了，把自己鞋带解了。
5: 停止一切莽撞行为，绝不可轻举妄动，保存有生力量，请你们设法成立党的秘密组织，团结大家，做长期斗争的打算。

0: 说的听方主席的，不搞了。可能方主席真的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时机恐怕真的不成熟吧。别的看不出，这两天敌人的戒备的确是增强了。我们的计划，方主席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也想不明白。
0: 你没跟兰荣和张玄提过？
1: 我哪能啊？你让我把秘密保守到冻储前的最后一刻的，
0: 是奇怪啊。
2: 还有啊，那张神秘失踪的地图，到底落在谁的手上？我们敌人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莫非敌人内部有我们的同志？

0: 法医还没到，尸体尚待检验。
1: 小题大做，自缢而死就是自缢而死，还检验什么呀？你再怎么检验，还不是死吗？找个偏僻的地方，把它埋了。是。我关心的不是这个事儿。
0: 对所有在押犯人进行了彻底的大收缴，所有可能用来自杀的物品已经全部清理干净。
1: 我关心的是方志敏，
2: 他在和他打过招呼了。
1: 他有什么反应？
3: 他说他等您，就说了这些吗？是。把他带到你的办公室。是。大家好。

0: 这次来不是审问，是告诉方先生一个消息：南京方面说，蒋委员长非常希望跟方先生合作，也希望方先生为党国大业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请方先生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曹某一定代为转达。我的条件很简单：你们停止反共，停止屠杀工农，请蒋委员长。
1: 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将麾下的200万国军全部开赴抗日的战场。方先生，你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干嘛钻牛角尖啊？我们之间不能以朋友的名义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吗？
0: 我是一个共产党人，而你们的领袖蒋委员长，是一个出卖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反动头子。
1: 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在你我之间，缺乏你所说的那种推心置腹的基础。也不尽然吧。我是想借此机会，对方先生尽一忠言。实际上，你们已经失败了。你又何必那么固执，一条路走到黑呢？你为什么不学习一下墨子的榜样？
0: 见其路，替之而返，转而辅佐党国，这不好吗？暂时的失利，不等于永远的失败。况且我们党在政治上并没有失败。跟你说句实话吧，你们可以砍下共产党人的头颅，但是你们绝对不会动摇我们的意志，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主义，那是宇宙的真理。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了苏维埃而流血。
1: 那是我们光荣而庄严的选择，坚定的信仰，为之奋斗的主义，庄严的选择，说得好，王先生。但是在我看来，共党大多数党徒都是滥竽充数。
0: 对于来自敌人的污蔑，我向来都不感到奇怪。
1: 我承认，在共党之中不乏有大名大志之士。 比如说像方先生这样，这个我们暂且搁下不谈。我只是想问一问，你们的那个主义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你说我们的主义不好，我们的主义再不好，它也是现实的国家主义。不像你们所信奉的那个虚无缥缈的主义。人生在世，公私是要兼备的。
0: 你只有保证了生存，你才可能想别的，干别的，一心为公，完全忘私，这不是一个聪明人。看来这就是国民党所遵循的主义，是吗？不过能像曹处长这样，把心里所有的想法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人，在滚滚诸公中，也是数少见了。
1: 在我看来，别管什么主义，都是人们求生的一种手段罢了。古语道：“识时务者为俊杰。”什么是俊杰？迎合潮流，随风转舵，迷途知返，这就是俊杰。我想方先生一定知道孔何冲这个人吗？这个人太无耻了。
0: 此人无耻吗？哦，当然了，你们肯定这么认为。
1: 而我们说他是聪明人，他悔悟的早，现在很受上峰的信任，职务少校参议，薪水每个月500，500呀。你说完了吗？哦，还没有。我是想告诉方先生一个残酷的现实：有很多被我判了死刑的人，在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们都说过，20年以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那是迷信。 那是一个人的最后的自我安慰，因为枪一响，人就完了，什么都没有了。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活？方先生，机会难得，稍纵即逝。只要方先生悬崖勒马，不但可以获得自由，日后还可以耀祖光宗，何乐而不为呢？
0: 听了曹处长的这番宏论，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我们党要坚决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没有错的。同时，我也为自己。 是这个光荣集体当中的一份子而倍感自豪。共产党人为革命而生，当奋斗终生，生得其所；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怨，而死得其所。送我回去吧，
1: 方先生。曹某刚才苦口婆心，
0: 送我回去。
1: 方先生，你不要意气用事，
0: 可以吗？
2: 来人，把方先生送回监室。
3: 是。
4: 方先生，请。
0: 告辞了。

谢谢。

0: 处座，李所长来了。
1: 哦，白梅，你去找一下黄浪，把那份报告拿过来。
0: 是，处座。
2: 舅舅，我……
1: 哎，你等一会儿。
3: 老婆，
1: 进。
3: 处座，按照您的指示，已经做了修改。
1: 明伟，你看看这个。
4: 为什么要以我们看守所的名义上报？
1: 废话，那这些犯人不是关在你的看守所里吗？
4: 可是看守所没有给犯人定性量罪的资格呀。
1: 你好好看清楚了，上面都是量刑的建议。
4: 建议的资格也没有啊。
1: 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啊？那这些犯人明明是关在你看守所里的，他们表现是什么样子的你不清楚吗？不以你看守所的名义上报，以谁的名义上报啊？难道要我军法处越俎代庖吗？
4: 越不越俎代庖我不知道，反正这份文件不能从我这出。
1: 啊，黄老，我跟李所长单独谈一谈。
3: 是。
1: 告诉你，李明文，这件事情我说了算，所以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
4: 舅舅，看守所不是杀人场，这个字我不敢签，我没办法接受历史的检验。
1: 你检验个屁！共产党必须得杀，特别是像方志敏这样的死不悔改的，必须斩草除根，杀掉方志敏才能镇住那些共产党的案犯。所以这个字不是你愿意和不愿意的问题，你必须签。
4: 舅舅，不妥，
1: 他们都是王八吃秤砣死了心了，必须得斩草除根。签。
4: 我不签。
1: 你签不签？
4: 我不签。
5: 小兔崽子，你还胆子大了你？
1: 兔崽子，你在这干嘛呢？
3: 处座，我是来看看您还有什么需要的，
1: 把他给我追回来。

0: 没来。
1: 没来？
0: 你没告诉他？
1: 我告诉他了。
0: 告诉他，他还不来。
1: 他不答应，说是感谢你的好意。
0: 不答应？他没说为什么没答应。
2: 方先生说没有外援，怕弄巧成拙，再连累更多的人，弄出更大的事儿。
1: 他经过再三的考虑，决定还是牺牲他自己一个人。
0: 哎呀，这个方先生啊！
2: 方先生说，希望你无论如何都要答应曾经给他许下的诺言。这是他的手稿，希望你一定要送出去。

0: 把门打开。你到远处站岗，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1: 是。

0: 冯先生，你快起来，你跟我走，我走，
1: 跟你走。
0: 对，你快起来，你跟我走。
1: 不行，我不能这样走，这样会连累你们的。
0: 冯先生，现在就动身，他们明天才会发现。
1: 你放心，他们的电话会比你的汽车快得多，而且我说过了，没有我们的人在外面做接应，越狱是无法成功的。
0: 冯先生，难道您真的要坐以待毙吗？他们马上就要动手了，我实在不能看你这样。
2: 李先生，没有人愿意死啊，但是
1: 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仰，即便是到了面对死亡的那一刻，我也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我只希望你能记得我们之间的承诺，帮我多送一些文稿出去。另外，要记着，永远做个好人。
0: 我会的，方先生。可是现在你得跟我走，
1: 快走吧，在这儿待久了，别人会怀疑你的。
0: 方先生，我不能坐等着看你死啊，方先生。
1: 快走，李先生，谢谢了。

0: 江西的红色根据地已经不复存在，没有我们的同志做接应，即便是逃得出去也逃不远。
1: 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在看守所有其他的犯人进入了方志敏的囚室。
2: 快开门！
3: 方院长，抱歉，我做不了主啊。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长滨海路，
1: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 江西的红色根据地已经不复存在，没有我们的同志做接应，即便是逃得出去也逃不远。
3: 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在看守所有其他的犯人进入了方志敏的囚室。
4: 快开门！
5: 方先生，抱歉，我做不了主啊。

0: 越狱。
1: 对，越狱。但是我们劝不动他。
2: 你是想让我去劝他？
1: 我想，他应该会听你的。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这个是你画的吧？就凭这个，要不是落在我的手里，你早就见阎王。
2: 你说吧，你希望我怎么干？
1: 立刻去劝方先生，告诉他一定要听我的。对方先生而言，今晚也许是越狱的唯一机会。
2: 好，我马上就去。
3: 让他来给方志敏擦身子。

0: 李明先生，你来的。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有诚意的。
1: 田明，我认为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别放弃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和行动，不然只能徒增无谓的牺牲。
0: 王主席，我觉得李明文的办法是行得通的。他说他以军法术的名义替身，用他的车把你带出城，只能出了什么就有办法。
2: 江西的红色根据地已经不复存在，没有我们的同志做接应，即便是逃得出去，也逃不远。
0: 方主席，只要逃出去，总会有办法的。
2: 如果我走了，你们怎么办？留下的同志怎么办？
0: 能逃出去一个算一个，总不能大家都在这等死吧？
2: 如果把你换做我，难道你愿意大家去慷慨赴死，而唯有自己独善其身吗？ 你能吗？如果具备越狱的条件，不用你来劝我，我早就行动了。可现在，我们根本就不具备任何越狱的条件。再说，个人越狱即便是成功了，对革命事业来说也是毫无裨益的。我们想要的结果，必须是大家集体成功的逃脱，只有那样，影响才是深远的，对革命才是有益的。
0: 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了。
2: 你不用再劝我了。我已经认真的想过，我个人即便是能够成功的逃脱，那么后果将是敌人会加倍的警惕。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所有的同志都将丧失通过越狱离开的机会。所以，这个机会必须要留给忍耐的历史和忍耐的我们。
0: 去等待那个时机成熟的出现。那什么时候才算是时机成熟呢？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只要我们的中央红军是安全的，我们革命的队伍就会不断的壮大。中国革命的总形势就将有一天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到了那一天，条件和时机就是成熟的。所以。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坚定的、坚强的，坚持不懈的同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以迎接那一天早日到来。
4: 站住！军法处狂了，我要进去检查。
3: 外面好像有人在吵。
4: 怎么回事？他要进去？
3: 黄书记官。
5: 要进去，得需要军法处开的特别通行证才行。你糊涂了吧你？我就是军法处的。
3: 知道，当然知道，但是我们一向都是按照军法处的规定办事，只认证，不认人。这样的证件，有什么地方不可以进去？
5: 像您这样的证件，只能够出入看守所的大门，或者是办公区。其他的地方，恰恰你还都不能进。那我偏偏要进去呢。
3: 那我是一定不会让你进的。我现在怀疑你私通要犯，
5: 我倒要看看，有谁敢不让我进？站住！
6: 所长，你来的刚好。
2: 我怀疑此刻方志敏的囚室里藏有猫腻，兴许是冲我来的。田明，你赶快走！
7: 我不走，我看他们该拿我怎么样。
2: 你不要忘了，是谁让你到这儿来的？我们也可以为此而无怨无悔，但是我们不能把那些同情和帮助我们的人都拖进来。所有的苦难，我们自己扛，但是不能给他们添麻烦，懂吗？听话，快走，否则我们就太自私了。快走，听话。
6: 说什么？我堂堂的看守所，还轮不到你这个军法处的书记官前来指手画脚的教训吗？
8: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既然没做亏心事，为什么不敢让我进去？不敢让我进去，就说明里面有鬼。
6: 赵天明，人赃俱获呀！这回我看你有什么话说。说吧，赵天明。 谁让你来的？
9: 方主席痔疮犯了。
1: 谭快病了，让我给他送一盆盐水怎么了？
3: 我问的是谁让你送的？
1: 你是不是耳朵聋了呀？照顾方先生的人病了，我自己要来的。
3: 放屁！

0: 你想来你就能来吗？没人同意你来得了吗？
1: 我批准的，怎么了？
2: 你忙完了没有？
3: 我白忙活了。方先生说不用，
2: 把他带去。
4: 单独在囚室里接触，你怎么想的？
2: 痔疮发作，衣冠怕脏，我派一个犯人去给另一个犯人送盆热盐水，这碍着谁什么了？
4: 我提醒你，方志敏是首犯，赵天明是要犯，你让他们两个单独在囚室里接触，这不符合规定。我可以怀疑你别有用心。
2: 再说一个
4: 笑话，衣冠怕脏，那你派谁不好，偏偏派的赵天明来啊？
2: 王老，你不是让我亲自去给犯人擦屁股吗？
4: 你就喜欢给他擦屁股，你愿意，我有什么办法呢？
2: 你侮辱我，

0: 这个李明文是越来越不像话，简直是胆大妄为。
1: 楚座，违规是小事，我怀疑他有叛逆行为。
0: 这种话没有证据不可以乱说，怎么处置李明文我自有主张。

0: 爹，娘，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从你回来到现在，这个家几乎见不到你的身影，一天到晚满世界疯跑。我想知道你到底在忙些什么。
0: 爹，我想谋一份职业，安身立命。
1: 我告诉过你，我养得起你。
0: 我想自食其力。
1: 你有那个脸面，当初就不会离家出走，弄得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左邻右舍背后戳我的脊梁骨。
2: 老爷，以前的事就不提了。你看这天也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1: 行了，都是你惯的。我告诉你，
3: 过几天
1: 跟我出去相亲。
0: 爹，我还没找到工作呢。
1: 如果你再像上次那样又躲又逃，就永远滚出这个家，不要再回来。
2: 兰儿，你爹他说得到就做得到的，他要真把你赶出家门，你上哪去安身去啊？就听你爹的话吧，去睡吧。

稍息，诸位，深更半夜让大家紧急集合，是因为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在看守所，有其他的犯人进入了方志敏的囚室。诸位知道，方志敏是本处在押犯人中的特一号囚犯，未经军法处的批准和特别的授权，任何人都不得接近方志敏。这既是上峰的命令，也是看守所的死规定，但是看守所的个别负责人却擅作主张批准其他的政治犯进入了方志敏的囚室，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严重的违抗命令。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李明文，出列。下面我宣布对李明文的

0: 我们处理决定，免去李明文看守所所长的职务。李明文必须深刻反省。 希望诸位引以为戒，恪尽职守，效忠党国。如果今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一律严惩不贷。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解散吧。

0: 我今天又多了2个。
1: 儿家，早早晚晚都是要嫁人的。这要是在乡下，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子啊，早就做了孩子的娘了。做父母的哪有不金贵自己儿女的？你爹给你找婆家，都是为了你好啊。他又不是往火坑里推你，你怎么就想不开呢？
2: 娘，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1: 他谁呀？ 他在哪儿啊？你总得跟娘说说清楚啊。兰儿，从古至今，这婚姻大事一向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我们梅家三代书香，得品传家，可不能到你这儿就坏了门风啊。女儿家私定终身，那可是大忌啊。那在外边会被别人嚼舌根子的。
2: 脚长在自己腿上。
1: 我走自己的路，不怕别人说。你是不是还想离家出走啊？是不是想让你爹爹把你赶出家门呢？是不是啊？兰儿，娘的好闺女，娘的好女儿，娘不能再失去你了，你不能再走了。就当你什么都没说啊，娘什么都没听见，你千万千万。
3: 不能跟你爹爹说，答应娘，你是不是想让娘给你跪下，你才答应？娘，
4: 您坐下。
5: 放风时间到了，赶紧开门。
4: 放风取消了？
3: 为什么取消？凭什么取消？
4: 你说凭什么取消？老实待着。
6: 叫你们锁上来，我要跟他顶嘴。
7: 瞧你那小样啊，也不撒泡尿照着看看自己是谁。走。
8: 老周，好像是出什么事儿了。
6: 一定是。
9: 这是看守所在押政治犯处置事宜的请示报告。
8: 请您过目。你的意思是把方志敏也杀了？
9: 主任，之下确实低估了方志敏的抵抗性了。方志敏现在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被赤化了，已经不可救药了。
8: 现在省党部连续接到几个申请，都想和方志敏谈谈。如果你把他给杀了，
9: 这等于挡住了别人立功的机会啊！如果他们谁觉得他们有本事说服方志敏，可以让他们去试试。哎，其实啊，我也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儿。可是委员长对着有要求，我们只能按照委员长的意见办。说服方志敏，其实就是为了给其他共产党看看，你只有归顺了党国。
8: 那才要出笼，是不是？方志敏这个人太善言辞，传染力太强。我是怕时间长了，看守所的看守们会被赤化。
6: 主任，这些共党分子实属可杀不可留啊，
8: 特别是方志敏。杀不杀方志敏，你没有这个权利，我也没有，只有委员长有。
10: 除了李明文被处置之外，你还有没有听说什么其他的情况？我看见对方县的守卫力量增加了，放风也取消了，我感觉……你感觉什么？
11: 还能是什么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他什么时候来的上海？
12: 不久前是宋先生秘书告诉我。
10: 他说，为了安全起见，他把他安排在路易埃里县城的家。他来的正是时候啊！
13: 起来，开饭了！
14: 开饭了，开饭了啊！
13: 老赵，开饭了！
14: 我们犯错误了。
13: 来来来，
14: 出什么事儿了？我们。
0: 们不该这么用李明文，我把他用得太狠了，逼到绝路上了。
1: 咱们没把他怎么样啊？
0: 你不知道，
1: 简直是太混头了。
0: 李明文一旦走了，我们之前所设计的计划可全泡汤了。
1: 管他谁谁当所长，老赵，咱们可以重新再来。
0: 来不及了，敌人的大屠杀可能就要开始了。

0: 见到你非常高兴，
1: 听说你回到上海，我也非常高兴，欢迎你回来。
0: 可是，方志敏同志他们，
1: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0: 李先生，这么巧啊！啊，梅小姐，坐吧。啊，您怎么了，李先生？啊，没事。
1: 服务生，给我来一杯咖啡。好的。八卡血战之后，方主席收拢部队，临时指令上了一个团。红二师师参谋长赵天明同志临危受命，担任了这个团的团长。按照方主席的命令，赵团长带领部队往分水关方向突围。 但此时，什么都晚了。在分水关，
2: 我们受到了数倍敌人的包围，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眼见分水关突围无望，
1: 为了日后能够东山再起，方主席让我和他的马夫老张同志去掩藏全军最后一笔经费。我们在战场附近的密林里找到了一处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

0: 我们一定要小心，方主席交代，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经费了，我们一定要把它藏好。
1: 对，
0: 咱们赶紧藏好以后啊，做个记号。
1: 坏了，这马一叫，肯定把敌人引过来了。
0: 刘政委，你赶紧埋好了以后藏起来，我去把敌人引开。
2: 老三，一定要小心呐！

0: 就这样，我被俘了。被俘后，敌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修理工。敌人信以为真，对我便不大留意了。后来几经辗转，有天夜晚，敌人把我们带到了九江码头，在码头等船的时候，我趁敌不备，瞅准了一个空当，炸着胆子逃了出来。
1: 你是不幸中的万幸啊！侥幸而已。可先遣队大多数被俘同志都没有这个消息，尤其是方正敏同志他们，他们目标太大。
2: 你有心事啊？没有啊。
1: 何以见得？都写在脸上了。您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
2: 我嘛，时日何丧，欲及汝偕亡。
1: 先生何出此言啊？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没有，您见笑了。那天以后。 我还真天真的想过，想请李先生帮忙呢。我才刚刚失业，朝不保夕，累累若丧家之犬，如何帮得上你？先生失业了？怎么会呢？冒昧的问一句，先生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青天白日底下，最黑的那份工作。
1: 那很好啊，许多人想进都进不去呢。有什么好的？那不是活人能待的地方。您是指？
2: 关押在里面的囚犯吗？囚犯们的人身是失去自由了，但是，他们却拥有着可以自由驰骋的思想。我们这些人，看上去是自由的，但思想却被牢牢禁锢着，如同行尸走肉。
1: 李先生，何苦这般作践自己呢？在看守所，您就没有看到一点亮色吗？有啊。
2: 就在那群人的思想里，他们的身体虽然被墙壁禁锢着，但是依然掩盖不住他们的光明啊。
1: 先生所说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群可以照亮你黑暗道路的人。真不简单，这些人能让您发自内心的笑。
3: 其实，我要谢谢你，和你聊天真的很愉快。这是这段日子里我最开心的时光了。谢谢。方主席在南昌看守所。是的。报纸上已经公开披露了，刘守基、王如师、曹远山这些同志还没有准确的消息。不过，根据我的判断。 不只是他们，甚至包括赵天明同志，应该都在那里。
0: 赵天明同志也被捕了。
3: 今日你在报纸上公布他的照片了。

刘总同志，在去闽浙赣苏区以前，你也在中央特科工作。我调到中央特科不久，你就调走了。对于特科。

0: 我办好了这套手续以后，就直接以挂号信的方式投递出去了。
1: 投递？
2: 娘，
3: 你这么晚才回来，去哪儿疯了？你就不能让我跟你爹生点心？一个女孩家这么晚回来，传出去不好听啊。
2: 嗯。

0: 真的是刘一雄，报告，师长、政委，还是没有打探到廖敏同志的下落。不过侦查连在崇安县城搞到这些报纸，副连长让我赶紧给首长送过来。
1: 我们这么久以来还没能找到廖敏同志，我真担心。不会，虽然我们没有得到什么可喜的消息，但是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不好的消息。这样看来的话，廖敏同志应该是安全的。
2: 我担心的是啊，敌人在我们之前找到了。
3: 师长，要不我们再去找找。
1: 小同志，任务完成不错，先下去休息吧。啊，
4: 是。
5: 老苏，你看，
3: 大哥齐红发、凤妹已安抵南昌老家，见此请速回，以免爹娘悬念。
1: 看来苏梅同志在南昌是落脚了。
6: 我们也应该采取下一步动作了。
7: 对，要快。他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6: 喂，主任，是，我是曹志斋。啊？上饶和杭州还要转新人过来？这么多呀？
1: 主任，
6: 现在看守所已经人满为患了，如果再来新人的话，那就得抓紧时间煎苗啊。
7: 好，我听您指示。 该枪毙的没枪毙，又来这么多人，往哪儿装啊？又要来新人啊？
6: 对呀，上饶杭州又要转过来43个人，而且都让我来审，我告诉你，审他们是最累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啊。
7: 能者多劳嘛，这是上峰看好你，这是好事儿。
6: 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干的。
7: 出的毛病必然多，没事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出事儿，谁干的多谁倒霉。这每个监舍都塞得那么满，怎么办呢？
2: 可以修建新监舍啊。
7: 哎，你这个想法好啊，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呢？好，你现在立刻通知看守所和狱政科，让他们拿出一个修建新监舍的可行性的方案。
6: 可是我，喂，曹志斋，哦，大姐呀，啊，他不听，我去劝他。我现在没有时间，我这现在事儿多得很，大姐，啊，我去劝。哎呀，焦头烂额，有一件家事儿我得去处理一下。
2: 初佐。
6: 修建新
7: 监舍的事儿，我怎么跟他们说呀？按我说的做，告诉他们这是命令，尽快拿出修建方案。两点要求：一要满打满算，二要快。
2: 是。
7: 大姐。
6: 哟，兄弟来了。
7: 哎，明文在哪儿啊？
2: 啊，他刚刚出去。
7: 大姐啊，我这一天到晚事儿忙死我了。
8: 你看我这好容易抽时间来了，他又不在，改天再说吧。
2: 兄弟，你别走，我知道他在哪儿。
7: 他在哪儿啊？
2: 在街口的那个咖啡馆里面。这几天他天天往那儿跑，我带你去。
8: 走。梅小姐，我有些纳闷啊，你好像对看守所的事情格外感兴趣。
2: 神秘吗？人们对神秘的事物当然感兴趣了。
8: 那你都想晓得些什么呢？

0: 出家人化缘，多多益善嘛。那好，你问吧，我尽量回答你。嗯，比方说，看守所的房子都是什么样子的？
1: 房子，就是普通的房子，很普通的。普通房子？对，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他们的待遇怎么样？比如。
0: 我们看守所就有这样一位犯人，他是原南京中央监狱的监狱长，党国的元老，人称胡法官。除了不得越过看守所所制定的监管区域外，可以活动自如。
2: 林文，
0: 娘，舅舅。啊，
3: 您有客人啊，
0: 那你们先聊。
4: 一个朋友，是你的女朋友吗？是又怎么样？明文，
5: 怎么跟你舅舅说？
4: 也就是我护着你，我要是不护着你，你现在能坐在这儿吗？早就把你关起来了。你知道你袒护的是谁吗？那是方志敏。方志敏怎么了？
5: 跟方志敏比起来，
4: 南昌城里那些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官僚，连一只虫都不如。
5: 胡说八道！
4: 人家方志敏都快被你们杀头的人了，可是人家呢，胸怀坦荡、刚直不阿，还处处替别人着想，不像有些人，平日里人五人六的，关键时刻只图自保，六亲不认。
3: 明文，你怎么跟你舅舅说话的？
5: 我看你完全被方志敏吃化了。
4: 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我什么都不怕。
5: 明文，我警告你啊，因为你是我的亲外甥，所以我对你网开一面。但是你要是自毁前程、自毁青春，那谁也救不了你。你要把从方志敏那儿听来的那些个流言到处散布，惹出事儿来，我不但救不了你，我还要抓你。
4: 是不是因为我惹得你母亲和舅舅不高兴了？和你没关系。您的舅舅好凶啊！
5: 他是做官做久了，都是官场里惯出来的毛病。
4: 您舅舅是做什么工作的？
5: 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怪不得。
6: 天明，给我上手段，给我用刑，还反了他了。报告，
5: 进来。
6: 处座。
5: 白梅，我想杀人，我要杀人，吊车去看守所。
6: 赵天明，赵参谋长，军衔不小啊。所以你敢带头闹事儿，我就敢重重的罚你。擒贼先擒王嘛。
7: 你不就是一个军法处长吗？有这点本事，我扛得住。
6: 嘴还挺。
8: 对，我就这点本事。我的本事可以打掉你的锐气，磨平你的棱角，让跟着你跑的那些党徒们希望破灭。上重刑。
9: 你说什么？赵天明被带走了，因为什么？新来的所长到我们大一监号巡查的时候，老赵因为放风的问题就跟他吵起来了。 看守们为了讨好他，就动手打了老赵。可是没想到老赵还手了，抽了看守一个嘴巴，这一下事儿就闹大了。刚才我看见军法处的曹处长都来了，我估计老赵是凶多吉少了。

0: 你去吧，我知道了。您先把药吃了吧，
1: 等一下我自己吃。
0: 那好，晚饭的时候我再过来，您一定记得按时把药吃了。

0: 方先生，抱歉，我做不了主啊。
1: 快叫郭副总来。
0: 方先生，这个我够不着边啊。
1: 快去。
2: 王所长，
3: 这下子，
4: 白秘书不是外人。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必须记清楚，
3: 直下聆听教诲。
4: 那个家伙一旦断了气，你立刻往处理打报告，就说是在正常的审讯过程中囚犯企图反抗，你手下的人失手，
2: 但是不能把我牵连进来，明白了吗？
3: 明白。
0: 报告所长，处长也在啊。
3: 什么事儿？
0: 方志敏发火了，他要见顾主任。
4: 他要见顾主任？
0: 对，顾长官，顾主任，
4: 你接着说。
0: 我们说我做了主，他打碎了南水瓶，火气大得很啊。
5: 情况怎么样？
6: 我找到刘鼎同志信件中投递地址，那里是一所教会开办的一个慈善幼稚园，但此地在128抗战中被日本人炮火轰毁，早已人去楼空。不过我碰见了香港工委的赵军同志。
5: 赵军？
6: 是的，赵军。
5: 来来来，坐一坐。
6: 民国16年组建红队时，我曾与他一起受训，后来他与邝辉安同志一起被派到香港，他辗转来到上海时呢，邝辉安等28名同志悉数落难，于是呢，他在苏州河一带隐蔽了起来，一边靠在码头打零工维持生活，一边寻找他党组织。
5: 你是说他跟那个投递的地址有关联？
6: 那倒没有，不过他透露一个消息，南昌我党一个掩护机关依然存在。他途经南昌到上海的时候曾在这个掩护机关小住，并得到接济。这个掩护机关负责人冯少贤是他同乡。
5: 这都几个月过去了，南昌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掩护机关有没有被敌人破坏？我们根本就摸不着底。
6: 有些风险，不过这是我们能利用的唯一一条线索，就算有些风险也是值得的。
5: 让我想想。
6: 决定吧，老 K 同志，为了营救方志敏同志，冒再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被俘的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度日如年，说不上有多艰难呢。
4: 方先生为什么要见顾主任？
7: 顾主同不是一直希望和我再度见面吗？
4: 方先生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也可以，我完全可以代表顾主任。
7: 我见顾祝同为的就是要好好说说你。

0: 从今天开始恢复放风制度。
1: 对政治犯无理关押施以酷刑的问题怎么解决？
2: 你说你这个堂堂的军法处长，这整天脑袋里就是一个沙子，难道靠着仅仅一个沙子能解决中国这么大的问题吗？
3: 军法处把腿伸到我们监狱来了。
1: 来呗，又不是一次两次，派谁来？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祭祝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不成，小白爷，
6: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物，顾存亡。
2: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怕蔗糖喝减醇，
11: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10: 怕蔗糖喝减醇。
12: 快点，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呢？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2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7: 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2: 怎么着？
23: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24: 知道吧？
2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我们会设置目标信息，肉眼观察不到，瞄准镜也看不清楚，需要通过无人机侦察。
27: 发现那几个字基本上都一样，我一下子人就懵了。
26: 我们的瞄准镜透过小孔只能看到自己靶子或者说目标区，
28: 这么大的区域8×8，你还都能看到在板上。
29: 两个腿倒快一点。
26: 我的呼吸，我通过左眼看到的是来回的这样晃动，
6: 这颜色和周围的林地的颜色很相近，很难观察。所有的行动都是通过实弹来检验它是否具备完成一个连贯任务的综合能力。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训练场上，一道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集两项硬核本领于一身的王茂林。
1: 是无人机前出侦察的时间，一遍看不清楚，我们可以左右再去分辨，再去

0: 观察。
1: 王茂林在去年集团军狙击骨干集训中，曾一举夺得7.62毫米高精狙科目第一名，获评十佳狙击手。今年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狙击手专业集训，王茂林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狙击教员。
2: 我们连长对训练是要求比较苛刻的，就是说，你这个训练你要搞就搞到搞好，就搞到最好，你要不搞，你直接打报告，你就不要搞，他就是这种的。
1: 而他这次给各个狙击精英出的考题，绝非平时的简单科目，而是全新的综合挑战。无人机侦察打击，两人或三人一组，无人机前出侦察，找到狙击目标之后，观察手向射手描述目标，射手进行射击。这极其考验观察手与射手之间的高效协同能力。
3: 我们会告诉他一个区域，我们会设置目标信息，他需要肉眼观察不到，瞄准镜也看不清楚，需要通过无人机前出侦察，然后对目标进行一个仔细的辨认。
1: 无人机侦察打击听起来难度很大，这一次王茂林还给难度升了级。
4: 第一组，射手领弹，观察手出列领取卡片。好，三秒钟数计，3、2、1，停。好，入列。观察加射击，3分钟，计时开始。

0: 当时我去抽签之后，我就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那几个字，然后我就觉得这三个字我都认识，然后我就没怎么仔细的看。
1: 徐陆峰是战友眼中公认的狙击能手，入伍第二年首次参加集训，初次实弹射击考核便一举命中600米内全部靶标。可谁也没想到，这次抽签环节他却犯了粗心的毛病。
2: 完全叛变。
3: 我设计的这三个字在对应的靶区都是有混淆的，我会设计很多行进字啊，看的时候感觉三个字我可能都认识，比如说雾啊、树边的树啊、徒劳的徒啊、一棵树苗的棵，这些都很简单的三个汉字。但是我过去过后，我靶区我会设，比如说雾同类型的我会设雾、虚、树、荣。
1: 观察手要在3秒内记住卡片上要射击的字，而靶标上还会出现字形相似的混淆字，观察手一旦记忆模糊，很容易搞混射击目标，导致小组作战失败。那么这次徐陆峰真的记错字了吗？
4: 我好，
3: 你好，
4: 目标在3号吧？3号吧，
3: 知道。3号是吧？
4: 是。
0: 当时无人机一起飞到那个目标区一观察，发现那几个字我感觉基本上都一样，我一下子人就懵了。
1: 时间只有3分钟，容不得徐陆峰犹豫，他快速确定了目标是3号靶。沟通后，射手迅速打出了子弹，他们命中了靶。
5: 靶号爸爸，靶号爸爸。
3: 果不其然，射手全部命中目标，但是观察手观察错了目标。我们原本设计了这几个汉字组合，它就很有迷惑性，你但凡哪一个汉字哪一个特征没记住，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打错靶，跟我预想的一样。
4: 哦，
3: 行，
4: 有两个字太相似了，我看混淆了。
3: 看混淆了，我们的时间是足够充足的，刚才我一吹啊你就慌了，立马就报告在几号吧，你观察仔细了没有，观察不仔细报错目标，所有成绩都为零。
1: 在抽卡环节中，徐陆峰没能记住一混淆的汉字，出现了失误。
3: 徐陆峰

0: 原本之前的训练当中就比较马虎，观察不细致，可能三秒钟他觉得说三张卡片很好记，就不太重视。
1: 出现了一个很致命的这个马虎问题，我感觉如果说这个问题继续存在的话，我的战友有可能会没有之前那么信任我，所以我就决定这个马虎的问题我必须要把它攻克掉。
2: 让每一位狙击手认识到自己性格上的缺点，也明白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就是王茂林这次射击考核的良苦用心，而接下来的考题更加贴近实战。定点狙击科目主要是配城镇攻防作战，在实战过程中，射手利用墙体孔洞构筑隐蔽射击位，精准实施狙杀，同时依托掩体隐藏身形，有效规避敌方反击，全方位保障自身安全。
0: 在像城镇作战，还有这种围墙或者说阳台，它被炮弹打出了一个小口子，这个位置是我们狙击手常选的一个位置，因为它既能相当于说隐蔽自己，不暴露自己，又能利用这种小孔去发现敌情，然后进行射击，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这样紧贴实战的科目，对任何一个狙击手来说都绝非易事。这一次狙击手们的表现如何呢？
0: 向射击点齐聚，放枪，30秒准备开射。

0: 它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我在射手前面支了一块限制板，它前面的景象看不见了，它只能通过我们的小孔，我们的瞄准镜透过小孔只能看到自己靶子或者说目标区域。
1: 射手隔着遮挡木板只能透过方形小孔瞄准远处靶子，这不仅考验射击技巧，更磨练心理素质。
0: 我们射手要注意观察我们的小孔与目标的关系是否在正确的位置，你不要瞄是瞄上了，一打打板上了。
1: 很快，队员们相继开始射击，而王宇的成绩却让教官王茂林很不满意。
2: 你吧，
0: 王宇，
3: 到，
0: 你看，是不是穿板了？
3: 是，
0: 这是不是你的弹孔？
3: 是，
0: 你当时怎么瞄的呢？透过区域这么大的区域，8×8，你还能干到在板上？
3: 哇，呼吸没调整过来。
1: 原来。王宇受前方木板遮挡干扰，心生紧张，呼吸节奏彻底乱了，击发时没能精准稳住姿态，把控射击角度，子弹偏离了靶位。
3: 当时打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科目非常的难，要通过这么小的一个孔然后去打后面的目标，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导致了我非常的紧张。
1: 王宇有着多次比武参赛的经历，但他只要一紧张就容易呼吸节奏紊乱，这一直是他迫切需要克服的弱点。
0: 调整好我们的背囊过后，选择好姿势，把目标放在合适区域，果断击发就行了。紧张啥？之前就看你老是憋气憋气，一到射击就紧张，你这个问题改不过来，你永远打不上。
3: 是。
1: 对于教官王茂林来说，队员们暴露出的各类问题，他必须想出办法帮助大家解决。机动后快速聚枪，要求射手拖动轮胎奔袭100米后，迅速通过激光瞄准设备对前方20米的缩小靶精确瞄准，锤炼射手从运动到射击的快速转换能力。
2: 快快快，两个腿倒快一点。
0: 我们可能就是负重拉轮胎，然后到达射击正位进行狙枪击发，通过就是说让他在呼吸困难的情况下肺活量，然后人们就到达极限了，然后

0: 在这种情况下去考验他的呼吸，通过加装激光灯检测同志们的呼吸问题。
1: 战场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射击时机，敌情随时突发，不会给射手充足的休整准备时间。能否从高速运动状态瞬间切换至稳定射击状态，精准制敌至关重要。此时王宇刚进行完高强度负重奔袭，即刻转入射击姿态。
0: 当时结合那个激光模拟训练，然后瞄在前面的白纸上面，我通过左眼看到的是左上右下来回的这样晃动。
1: 王宇由于呼吸急促，带动枪身持续晃动，一时难以稳定锁定目标，精准击发。看到这种情况，王茂林及时出现，提醒他该如何快速调整呼吸。
0: 在大口吸大口呼，先让自己最快的时间把心率降下来。王宇，我们现在的看到我们的这个激光点啊，从左下右上又左下右上的第一发弹，大口吸大口呼，大约三次呼吸，对，三次呼吸，然后屏息，然后到位，刚好到目标位置两到三秒左右，好，激发。
1: 在教官王茂林的悉心指导和耐心帮助下，王宇和队员们逐渐摸索出稳定心态、调整呼吸的要领。
2: 三次了，吸气。
1: 野外林地侦查，要求队员奔袭5公里，快速占领阵地，并隐蔽伪装，在高温强光环境下搜寻同色系伪装目标。
0: 因为我们狙击手啊，不光光是在城镇作战，也有可能在山林或者说山地进行训练，或者说执行任务，我们同样要具备在林间观察的能力。
1: 丛林作战，长距离奔袭，隐蔽伪装，是狙击手保存自己、击杀敌人的必备技能。而狙击手在强光和高温环境下搜寻同色系伪装目标，锤炼的就是细致观察与环境辨识能力。
3: 各自寻找有利阵地进行观察，
0: 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对目标进行侦查。
1: 队员们陆续抵达各自点位，迅速完成简易伪装，随即开始对前方区域展开目标搜寻。然而这一次目标为何如此难找呢？
0: 它的难度就在于我们是选了全新的一块林地，第二个是颜色和周围的林地的颜色很相近。
1: 原来为了考验队员们的细致观察能力，教官王茂林特意在目标区域内布设了水壶、工兵锹、绿色雨衣、绿色板凳等与周边环境色调高度相近的伪装目标，供队员搜寻辨识。
4: 考核员放的目标很小，再加上那些目标跟那些环境很相似，这科目我感觉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毕竟刚分析完5公里，你身体是很疲惫的，再加上让你耐心的去观察，我感觉确实比较难。
1: 此时烈日当空，刺眼的阳光直射队员头顶，气温也在不断攀升。
4: 那天确实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再加上比较大的一个体能消耗吧，就5公里奔袭，再加上背着武器，确实对人的一个意志力还是比较有考验的。
0: 按照由近至远，从左至右， 知至行，慢慢观察。
1: 目标身处茂密林间，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徐陆峰他们想要成功搜寻必须更加细致。
0: 现在我们对我们的目标区域内的目标进行侦查，按照我们这教的方法，对吧，我们现在划分了四个区域，我们可以进行分工。
2: 他从阳光正面然后向阴影去观察的话，一个是很难观察，还有一个是颜色很相近。
1: 原来在高温强光条件下，从亮区向阴影处观察，视野受限，辨识难度大幅增加。
0: 一定要细致，看看有没有不符合林子里面的地貌、地形，或者是一些很突出的物体。观察到位后，立即报告。
1: 在教官王茂林的提示下，徐陆峰他们对目标区域进行逐一搜索。
3: 报。
0: 讲。
3: 我在第四区域，从右至左第二棵树下面，一棵石头上面。发现一个水壶，完毕。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徐陆峰率先发现目标。
0: 比如说我们发现水壶过后，四区域内右至左第二棵大树左后侧一米石头上一个侧面面朝我们的水壶，这样是不是就很具体很清晰，对吧？好，继续观察。
3: 是。
1: 这一次徐陆峰改掉了粗心的毛病，细致搜寻，最终锁定目标。但王茂林对徐陆峰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
2: 我的要求非常精细，非常准确，不管是我自己统计数据还是说别人报告，我也要求别人讲清楚，你要讲清楚，同样也是以这样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5: A 区独立石。
1: 原来狙击手对目标的研判与爆点必须做到分毫不差，容不得半点含糊，这也是狙击手组队作战的立身之本。徐陆峰虽然改掉了观察上的粗心，但爆点上还是犯了不仔细的问题。随后参训队员在分工合作下陆续发现了其他的同色系目标，也明白了细心的重要性。几天的集训后，一场检验近期训练成果的终极考核悄然来临。夜间连贯考核要求队员就地伪装隐蔽，分组明确作战分工，依托夜色地形前行，避开警戒悄然抵近，夜间辨识行进靶标，限时完成精准射击。
3: 利用现有植被进行检验伪装。王宇，你对无影镜进行头部进行伪装。吴云婷，等下行动过程中你对右翼进行观察。
6: 行。
3: 王宇，等下行动过程中你对左翼进行观察，是否清楚？
6: 清楚。
3: 继续行动。
1: 本次夜间行动考验重重，各小组采取隐蔽渗透的方式悄然推进，全程必须避开巡逻人员的视线，在不被察觉的前提下潜入指定区域，精准搜寻射击目标。
2: 因为我们狙击手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就是我们前面所有的行动渗透潜伏伪装，包括在防区内进行搜索获取正确的目标信息，都是在最后通过实弹来检验他是否具备完成一个连贯任务的综合能力。
3: 前方利用掩体进行观察。同志们，在我们右前方敌住所的前侧有一个小花园，看见没有？等下我们三个人秘密潜伏至小花园前侧进行隐蔽，然后你们两个人进行警戒，我负责对楼内任务进行搜索。好，继续行动，迅速占领地形。停。
1: 就在小组前行的时候，小组长徐陆峰突然发现前方建筑门口设有警戒哨，当即果断下达隐蔽指令。
7: 动作要慢，脚步要轻，注意观察。
8: 当那个蓝军的探照灯扫过来的时候，我们借助那个
6: 黑暗期，然后进行隐蔽渗透。当到了黑暗期的时候，前出。
7: 注意观察哨兵，待会进入的时候，两个注意观察。
1: 小组长徐陆峰利用夜色做伪装，迅速在屋内找到本次射击任务卡片，并及时告知全体队员。接下来正是本次考核的终极环节——夜间实弹射击。
2: 夜间射击的时候，我们是要求射手通过瞄准镜对我们的靶标上面的汉字卡片进行辨认，通过我这边下达口令指引他们打哪一组汉字。比如说我跟他们下达了一个口令，打戊戌戍辰，它几个字很相近，他需要在自己的靶标上面找到对应的汉字，只有精准命中汉字卡片，他才算有效命中。
1: 那么在本次实弹射击中，他们能否各自克服短板，顺利完成考核任务？
2: 我这等等，好，射手注意观察前方目标区域，靶标为阴险靶，从右至左依次为一至五号靶。第一组射击目标为戊戌戍辰戍，命中卡片即为命中，每次靶只阴险十秒钟。靶号前靶，靶号前靶，十秒钟倒计时。
1: 夜间射击难度远高于白昼。低可视度环境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射击辨识与精准击发的难度。那么他们最终又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2: 哦，一号吧，王宇，哦，三发命中两发，然后对自己的成绩进行分析一下。
8: 刚才打的时候，打第二发的时候憋了气，然后就感觉不顺这一发，这应该就是第二发的弹道。
2: 这一发三发中两发还是不错。刚才我看我们在阴险靶对吧，我们十秒钟啊，每次击发都还是比较果断，比之前有进步。
1: 作为小队组长的徐陆峰这次会交出怎样的成绩呢？
2: 徐陆峰的话，通过射击成绩来看，较之前有较大的进步。之前他的问题就在于观察不细致，老是出错马虎。刚才我们看精准命中目标两发，一发误判观察点啊，又打错了，所以说有点小进步，还是有点小失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1: 锋刃所指，所向披靡，狙击手在一次次极限考验中沉淀蜕变，使命就定格在扣动扳机的那一秒。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首先我们用刀将塑料瓶一分为二，我们在瓶盖上方钻一个小孔，我们的水过滤过后通过这个小孔流到我们的容器内。首先将我们的敷料垫于下方，然后放置木炭、细沙、中沙，也就是我们的粗沙，最上面一层放些碎石子，野外获取的水倒入我们的容器内，并将我们下半截成这样，我们就可以过滤水。
10: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1: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3: 哦，来吃鸡蛋了。哇。
1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徒用疾走，载歌而行，刀书锋刃，家碎营仓，词韵青花映淡彩。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2026年4月24日，美国政府签署了首份澳英美联盟核潜艇合同，美国将把核动力潜艇相关能力转移给澳大利亚。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4月24日报道，美国政府已签署首份澳英美联盟核潜艇合同。美国五角大楼同日证实，美国将把核动力潜艇相关能力转移给澳大利亚。据悉，这份合同价值2.76亿澳元。然而，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奥库斯核潜艇项目交付持续延期。澳大利亚计划在2030年至2040年间接收至少3艘潜艇，但美国方面的最新研究显示，潜艇的建造时间表不断延误，潜艇交付的时间已经比原定日期晚了4年。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0日，美国总统在华盛顿发表讲话称，确认美国将向澳大利亚转让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这是奥库斯协议框架下合作的一部分。弗吉尼亚级是美国水下作战的核心，专为远洋和沿海作战而设计。每艘潜艇配备12个垂直发射单元，用于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水下防区外打击能力。该机潜艇还配备4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MK48 型鱼雷攻击水面舰艇和潜艇。弗吉尼亚级的声纳系统包括舰首主被动声纳、舷侧声纳和拖曳被动声纳，用于远程探测水下威胁。它采用光电桅杆，用数字成像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仪取代了传统的潜望镜。弗吉尼亚级潜艇还可以部署海底传感器、无人潜航器，增强其情报收集和监视行动的效率。
0: 核潜艇建造和技术转让是拜登政府时期达成的奥库斯协议的一部分。根据拜登政府时期的规划，在英国与澳大利亚共享下一代核潜艇技术之前呢，美国将为澳大利亚方面提供至少3艘弗吉尼亚级的

0: 潜艇，那么这型潜艇究竟性能如何呢？杜先生，
1: 如果从这条艇的基本参数来看呢，首先是噪声低，因核动力再加上浮筏设计和其他对声控部件的监测。

0: 按照初期它的垂直发射装置包括533鱼雷发射管能有38枚战斧导弹，到后期能够发射40枚，如果加了一个舱段能够发射高超声速武器装备，这样全艇的导弹型号导弹数量将会大幅提高，也说明了今后无论是对潜攻击、对陆攻击还有其他作战行动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另外这个艇呢还有一个所谓特战舱段，可以把海豹包括其他渗透人员纳入其中，这样今后它的作战行动就不仅是大洋猎手，有可能对岸攻击、对陆攻击、特战袭击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刚刚我们分析了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如果澳大利亚装备和部署了这型核潜艇，并且发展相关的核技术，将会对该地区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魏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2: 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从美国和英国引进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军力平衡和战略平衡会产生严重的冲击。可以说呢，澳大利亚在不断地进行这种军力的扩张。那么现在澳大利亚的海上作战体系可以说呢，进攻属性是越来越强，那么装备攻击型核潜艇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和战略选择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那么不仅会为地区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呢也可能会让自身陷入到冲突当中。
1: 好，不仅是转让核潜艇，事实上在2025年9月14号，澳大利亚政府呢宣布要用20年时间升级改造位于西澳大利亚的亨德森造船厂。这个船厂呢预计将会被打造为核潜艇的维护中心，总计投入预计约250亿澳元。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一庞大计划到底有何深层考虑呢？魏先生，
2: 从表面上来看，澳大利亚是要为它海军以后装备的攻击型核潜艇去进行维护、维修和保障体系的建设。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比如说战略层面，因为澳大利亚它是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成员，那么一旦把这个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构建起来之后，相当于花大价钱为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做了嫁衣，因为美英的攻击型核潜艇也可以利用澳大利亚的基地进行保障、进行补给、进行维修，进而呢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更多的联合的水下作战行动。
1: 不难发现，澳大利亚这项庞大的计划不仅面临周期长、耗资巨大的挑战，还有很多技术壁垒需要突破。那么为什么当前澳大利亚海军如此急切地想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海军的实力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澳大利亚海军现役潜艇主要为6艘科林斯级常规潜艇，该级潜艇的首艇于1993年8月28日下水，1996年7月27日服役，主要用于反舰、反潜、警戒、搜集情报、布雷以及输送潜水员等任务。科林斯级原计划从2025年起陆续退役，但是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2040年前无法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已批准6艘科林斯级延长服役年限的提案，因此科林斯级潜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澳大利亚海军的主要水下力量。目前澳大利亚国内一些媒体对科林斯级延寿项目提出了质疑，因为澳大利亚国内外多份报告显示科林斯级的设计存在缺陷，如外形和尾舵设计不合理导致噪声超标，发动机多次在试航中出现故障等，而且此前的多次升级效果一般，仅2012年该级潜艇就在演习中发生3次发动机故障。
1: 科林斯级潜艇服役之后暴露出严重的质量问题，特别是它的噪声严重超标，因此被称为是所谓水下洗衣机。结合常规潜艇的装备寿命规律，已服役近30年的该级潜艇如果继续延寿，会不会产生新的技术风险呢？杜先生，
0: 这条艇呢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而且实战表现并不佳。澳大利亚呢把它叫水下洗衣机。如果一艘潜艇的噪声过大，对于隐蔽自己杀伤对方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隐蔽安静是整个潜艇的生命线。如果按照这条艇的基本结构要进行升级改造，空间并不大。又按照新闻报道，它的这种火灾事故至少发生过一次，而且造成全艇的紧急疏散。另外呢，发动机事故也

0: 一帆出现，在水下钓深风险也有，所以要凭借这条艇维护澳大利亚所谓的海洋安全有很大的这个后患在其中，再加上整艇的技术状态不佳，维护保障相对较差，而且这条艇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零件严重缺失，所以修不好用不好，再加上前艇不好，所以这条艇呢在澳大利亚无论怎样升级也无法发挥澳大利亚想要的海防作用。
1: 柯林斯级潜艇延寿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澳大利亚海军在奥库斯协议下的核潜艇入列之前呢，保持一定的水下威慑能力。但是最新的延寿方案并未包括加装巡航导弹以及现代化光电桅杆。那么从装备技术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性升级能不能解决它长期存在的可靠性问题呢？费先生。
2: 澳大利亚海军针对柯林斯级常规潜艇的升级呢，只是小修小补，保证它能够继续使用。但是呢，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水下噪声分贝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服役的时间比较长，30年左右。那么很多的它的这种核心的系统出现了严重的老化情况，故障率一直是居高不下。而且呢，澳大利亚的柯林斯级的常规潜艇配备有斯特林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使用到现在可以说技术上已经比较落后。如果说不为柯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配备新的燃料电池，包括其他的更新的这种 AIP 系统，它水下连续的潜航的能力肯定是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常规潜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频繁的浮出水面，或者说呢在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发现，它隐蔽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很可能会因为可靠性差，包括噪音分贝水平比较高，导致它被对方的反潜系统所探测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没有办法进行水下的偷袭，自身暴露的目标也会成为对方反潜兵力啊这样的一个围攻的这种水下的靶子。所以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澳大利亚它在发展潜艇作战部队的过程当中啊，选择了一条非常复杂的技术道路，就是要引进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在引进攻击型核潜艇的这个过程当中，面临资金问题，面临配套体系缺失的问题，面临相关人员缺乏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项目周期一定会很长。那么在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引进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澳大利亚海军的水下作战体系从本质上来讲，战斗力是急剧下滑。
1: 澳大利亚前总理曾经表示，随着柯林斯级潜艇服役期限临近终点，澳大利亚在未来10年甚至20年内可能完全不具备任何的潜艇能力。那么这一说法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
0: 如果柯林斯可靠性和有延寿遇到重大阻碍，肯定水下能会出现空白。因为这条艇给澳大利亚带来的不光是军事危险，更可怕的是艇员的生命危险。像大幅度掉深，如果发动机包括其他部件无法重启，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事故。如果没有有效武器装备，在海洋深处，即使占领有利攻击位置，也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击。所以如果这条艇是一头没有牙的老虎，那么在水下无论是怎样航行都只是装点门面。这条艇目前如果进行维护和保障难度极大，现在已经严重心脏病，光戴顶帽子没什么大用。所以总的感觉呢，今后在这段时间澳大利亚有可能会增强反潜兵力，增强水面和空中反潜，来遏制对手的水下行动。另外呢，澳大利亚还搞了一个叫什么沙群战斗啊，智能沙群，通过无人艇来弥补水下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但目前看呢，要想凭着几条小鲨鱼在水下阻挡对方的钢铁鲨鱼难度非常大。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澳大利亚水下作战能力严重空缺，短板很严重。要想通过水面反潜、空中反潜，甚至在水下建立机器人部队，增强水下防御能力，都是权宜之计。所以打补丁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1: 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2: 发展潜艇部队啊，应该是满足自身的国防需求。澳大利亚呢，并没有面临迫切的这种海上的威胁，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必要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之所以要引进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完全是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因为加入了奥库斯这个防务合作体系之后，澳大利亚它本国的这种战略的发展模式，包括国防的策略，完全是按照奥库斯，也就是美、英、澳共同作战的一个需求。

0: 进行这种资源的配置，进行武器装备的研发。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并不是用于保护本土，而是要跟着美英的海上作战力量进行联合作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放弃了独立自主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道路，不仅花了很多钱，而且呢，也会导致它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面临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原本的节奏被彻底的打乱了。
1: 即便美英澳决定维持这一同盟，美国造船业产能短缺的现实仍然可能导致澳大利亚无法准时获得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那么澳大利亚是否有潜艇计划 B 呢？我们来看一下。

0: 短鳍梭鱼鳍是法国梭鱼鳍攻击型核潜艇的常规版本，除了改用常规动力并削减排水量，二者的很多设备是通用的。2016年，法国短鳍梭鱼鳍方案曾获得了澳大利亚500亿澳元的新潜艇合同，但随着澳大利亚政府转向美英澳奥库斯机制下提供核潜艇的方案，已经通过竞标的法国短鳍梭鱼鳍招标合同在2021年被取消。2025年3月，澳大利亚潜艇研究所前所长、退役海军少将彼得·布里格斯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澳大利亚目前的核潜艇计划正在浪费时间，需要采取 B 计划，因此澳大利亚很可能直接向法国求购梭鱼鳍核潜艇。与标准的大型攻击型核潜艇相比，梭鱼鳍的建造、维护和人员需求成本都相对低很多，而且该艇的尺寸相对较小，在澳大利亚的北部浅海和狭窄海域中可能有更好的机动作战能力。
1: 好，听起来法国制造的梭鱼鳍核潜艇不仅在设计和设备上符合北约标准，而且能够保证与美英盟友的互操作性。那么澳大利亚海军如果选购法国的核潜艇，是不是面临各方的障碍会小一些呢？
2: 如果单从解决澳大利亚海防需求去看，这艘排水量适中的潜艇适合需要，而且机动灵活，在水下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战略问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如果 B 计划按照一般例叫回头草计划，像之前呢，法国也参与了核潜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竞争，澳大利亚人把鲜花和掌声都给了法国人，把订单给了美国，给了英国。所以这次如果回头草采购法国的核潜艇，法国肯定会加价。如果价格高到澳大利亚无法理解的状态，无法承受的水平，澳大利亚自然也会放弃。另外即使澳大利亚能够得到法国潜艇，但法国认为自己的潜艇很多品质上有风格有气势，所以在很多方面也会采取某种限制措施。
1: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澳大利亚方面呢，他放下对核潜艇的执念，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一些的选择？魏先生，
3: 澳大利亚确实可以有 B 计划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法国的梭鱼鳍的攻击性核潜艇。这型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也就是5000多吨，那么大小和尺寸比较适合澳大利亚海军，那么甚至呢现有的一些维护和保障的体系也是足够用的。而且呢和美英的核潜艇相比，它使用的是 K15 压水反应堆。 K15 压水反应堆进行了缩小化的升级之后，所占的艇体空间会变得更少一些。此外呢，它所使用的油燃料也是民用级别的低浓度的油燃料，所以无论是在维护还是在保障方面，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此外呢，法国也可以配套的提供所有的艇载武器系统，包括鱼雷，包括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海军巡航导弹。如果澳大利亚后续呢等不了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不排除它会和法国合作。而且呢，法国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此前呢也是参与了澳大利亚海军新式潜艇的竞标，就是利用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所有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艇载武器，包括大多数的子系统，然后呢衍生出一种常规动力型号。这样的话呢，根本就没有配备核反应堆，价格和成本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那么再利用法国的 AIP 系统，可以让澳大利亚拥有一款大型的远洋的常规动力潜艇，是一个新平台，也采用了新设计。
1: 随着柯林斯级潜艇出勤率的逐年降低，澳大利亚在战备方面的问题呢也愈发的严重。那么澳大利亚军方该如何采取变通措施来补救潜艇缺失的问题呢？杜先生，
2: 你现在看呢比较难，如果自己水下能力不足，遏制其他国家水下能力发展，似乎成立，所以它必须要增大空中反潜能力、水面反潜能力，包括其他对水目标的侦察预警和拦截。澳大利亚目前预警机很老旧，像采购的 P8 以及其他反潜机数量包括规模相对有限，如果加入美国的战略，在周边进行各种所谓的 自由航飞、自由航行的行动，规模不够，能力也不够。如果在远海，在美国的鼓动下，在瑞典地区有更多反潜兵力，本身近岸的反潜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尽管有一款反潜机，但是能否在近海，在澳大利亚潜艇经常光顾的地方去巡逻，现在是大问题。第二是采购多种水面舰艇。那目前呢，澳大利亚军舰很老旧，特别是自身造舰能力很弱，所以在这个状态下，要想通过本国来建造大量水面舰艇从事反潜也很难，只能去购买，比如像日本购买护卫舰，向其他国家购买新水面舰艇，这样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总的感觉呢，水下能力严重不足，这个短板用其他辅助手段都没有办法去完成。就像一副中药，如果最核心最重要的那味药不在，那么其他药量再大规模再大也无法形成应该具备的疗效。总的感觉，澳大利亚如果在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做适当收缩，围绕本国安全利益发展武器装备，这才是正确选择。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志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紧
9: 张。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以美国确认向澳大利亚方面转让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为切入点，一起分析了澳大利亚在奥库斯三边机制下推进核潜艇建造的种种举措。那么对这一事态的进展，我们节目会持续的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

0: 何？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书写强军征程，
2: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3: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4: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2: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1: 国防军事频道，
3: 五星剧场，
1: 五星剧场，
2: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3: 每天与您相约。
5: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5: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5: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5: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5: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5: 我是樊雪，
6: 老兵你好。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8: 哦，来吃鸡蛋了。哇，
7: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我们会设置目标信息，肉眼观察不到，瞄准镜也看不清楚，需要通过无人机侦查。
1: 发现这几个字基本上都一样，我一下子人就懵了。
0: 我们的瞄准镜透过小孔只能看到自己靶子或者说目标器。
2: 这么大的区域，8×8，你还能看到在板上。
3: 两个腿倒开一点。
4: 我的呼吸，我通过左眼看到的是来回的这样晃动。
0: 这颜色和周围的林地的颜色很相近，很难观察。所有的行动都是通过实弹来检验它是否具备完成一个连贯任务。

0: 江南芒市家居匠心铸就品质家居，扬州千妮园鞋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植萃呵护，我选植巧。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训练场上，一道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集两项硬核本领于一身的王茂林。
1: 是无人机前出侦察的时间，一遍看不清楚，我们可以左右再去分辨，再去观察。
0: 王茂林在去年集团军狙击骨干集训中，曾一举夺得7.62毫米高精狙科目第一名，获评十佳狙击手。今年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的狙击手专业集训，王茂林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狙击教员。
2: 我们连长对训练是要求比较苛刻的，就是说，你这个训练你要搞就搞到搞好，就搞到最好，你要不搞，你直接打报告，你就不要搞，他就是这种的。
0: 而他这次给各个狙击精英出的考题，绝非平时的简单科目，而是全新的综合挑战。无人机侦察打击，两人或三人一组，无人机前出侦察，找到狙击目标之后，观察手向射手描述目标，射手进行射击，这极其考验观察手与射手之间的高效协同能力。
3: 我们会告诉他一个区域，我们会设置目标信息，他需要肉眼观察不到，瞄准镜也看不清楚，需要通过无人机前出侦察，然后对目标进行一个仔细的辨认。
0: 无人机侦察打击听起来难度很大，这一次王茂林还给难度升了级。
1: 第一组，射手领弹，观察手出列领取卡片。好，三秒钟输气，3、2、1，停。好，入列。观察加射击，3分钟，计时开始。

0: 当时我去抽签之后，我就大概的看了一下那个那几个字，然后我就觉得这三个字我都认识，然后我就没怎么仔细的看。
1: 徐陆峰是战友眼中公认的狙击能手，入伍第二年首次参加集训，初次实弹射击考核便一举命中600米内全部靶标。可谁也没想到，这次抽签环节他却犯了粗心的毛病。
2: 完全排便。
3: 我设计的这三个字在对应的靶区都是有混淆的，我会设计很多行进字啊，看的时候感觉三个字我可能都认识，比如说雾啊、树边的树啊、徒劳的徒啊、一棵树苗的棵，这些都很简单的三个汉字。但是我过去过后，我靶区我会设，比如说雾同类型的我会设雾。

0: 虚、竖、荣。
1: 观察手要在3秒内记住卡片上要射击的字，而靶标上还会出现字形相似的混淆字。观察手一旦记忆模糊，很容易搞混射击目标，导致小组作战失败。那么这次徐陆峰真的记错字了吗？
2: 五号，
0: 几号？
2: 目标在3号吧？3号吧？
0: 知道，3号是吧？
2: 是。
3: 当时无人机一起飞到那个目标区一观察，发现那几个字我感觉基本上都一样，我一下子人就懵了。
1: 时间只有3分钟，容不得徐陆峰犹豫，他快速确定了目标是3号靶。沟通后，射手迅速打出了子弹，他们命中了靶。
4: 靶号报靶，靶号报靶，
5: 靶号报靶，靶号报靶，打错靶了。
0: 果不其然，射手全部命中目标，但是观察错了目标。我们原本设计了这几个汉字组合，它就很有迷惑性。你但凡哪一个汉字、哪一个特征没记住，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打错靶。跟我预想的一样。
2: 哦，
0: 讲，
2: 有两个字太相似了，我看混淆了。
0: 看混淆了，我们的时间是足够充足的。刚才我一吹，啊，你就慌了，立马就报告在几号靶。你观察仔细了没有？观察不仔细，报错目标，所有成绩都为零。
1: 在抽卡环节中，徐陆峰没能记住一混淆的汉字，出现了失误。
0: 徐陆峰他原本之前的训练当中就比较马虎，观察不细致，可能3秒钟他觉得说3张卡片很好记，就不太重视。
3: 出现了一个很致命的这个马虎问题。我感觉如果说这个问题继续存在的话，我的战友有可能会没有之前那么信任我，所以我就决定这个马虎的问题我必须要把它攻克掉。
1: 让每一位狙击手认识到自己性格上的缺点，也明白下一步要努力的方向，就是王茂林这次射击考核的良苦用心，而接下来的考题更加贴近实战。定点狙击科目主要是配城镇攻防作战，在实战过程中，射手利用墙体孔洞构筑隐蔽射击位，精准实施狙杀，同时依托掩体隐藏身形，有效规避敌方反击，全方位保障自身安全。
0: 在像城镇作战，还有这种围墙或者说阳台，它被炮弹打出了一个小口子，这个位置是我们狙手常选的一个位置，因为它既能相当于说隐蔽自己，不暴露自己，又能利用这种小孔去发现敌情，然后进行射击，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这样紧贴实战的科目，对任何一个狙击手来说都绝非易事。这一次狙击手们的表现如何呢？
0: 向射击点齐，放枪，30秒准备开射。

0: 他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我在射手前面支了一块限制板，他前面的景象看不见了，他只能通过我们的小孔，我们的瞄准镜透过小孔只能看到自己靶子或者说目标区。
1: 射手隔着遮挡木板只能透过方形小孔瞄准远处靶子，这不仅考验射击技巧，更磨练心理素质。
0: 我们射手要注意观察我们的小孔与目标的关系是否在正确的位置，你不要瞄是瞄上了，一打打板上了。
1: 很快，队员们相继开始射击，而王宇的成绩却让教官王茂林很不满意。
2: 你们

0: 章鱼
1: 到。
2: 你看，这不穿板了？
1: 是。
2: 这是不是你的弹孔？
1: 是。
2: 你当时怎么瞄的呢？透过区域这么大的区域，8×8，你还能干到在板上？
1: 哇，呼吸没调整过来。
3: 原来，王宇受前方木板遮挡干扰，心生紧张，呼吸节奏彻。

0: 然后去打后面的目标，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导致了我非常的紧张。
1: 王宇有着多次比武参赛的经历，但他只要一紧张就容易呼吸节奏紊乱，这一直是他迫切需要克服的弱点。
2: 调整好我们的背囊过后，选择好姿势，把目标放在合适区域，果断击发就行了。紧张啥？之前就看你老是憋气憋气，一到射击就紧张，你这个问题改不过来，你永远打不上。
0: 是。
1: 对于教官王茂林来说，队员们暴露出的各类问题，他必须想出办法帮助大家解决。机动后快速聚枪，要求射手拖动轮胎奔袭100米后，迅速通过激光瞄准设备对前方20米的缩小靶精确瞄准，锤炼射手从运动到射击的快速转换能力。
3: 快快快，加个腿少快一点。
4: 我们可能就是负重拉轮胎，然后到达射击正位进行聚枪激发，通过就是说让他在呼吸困难的情况下肺活量，然后人们就到达极限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去考验他的呼吸，
2: 通过加装激光灯检测同志们的呼吸问题。
1: 战场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射击时机，敌情随时突发，不会给射手充足的休整准备时间。能否从高速运动状态瞬间切换至稳定射击状态，精准制敌至关重要。此时王宇刚进行完高强度负重奔袭，即刻转入射击姿态。
0: 当时结合那个激光模拟训练，然后瞄在前面的白纸上面，我通过左眼看到的是左上右下来回的这样晃动。
1: 王宇由于呼吸急促，带动枪身持续晃动，一时难以稳定锁定目标，精准击发。看到这种情况，王茂林及时出现，提醒他该如何快速调整呼吸。
2: 再大口吸，大口呼，先让自己最快的时间把心率降下来。王宇，我们现在的看到我们的这个激光点，啊，从左下右上，又左下右上的。第一发弹，大口吸，大口呼，大约三次呼吸，对，三次呼吸，然后屏息，然后到位，刚好到目标位置，量到3秒左右，好，激发。
1: 在教官王茂林的悉心指导和耐心帮助下，王宇和队员们逐渐摸索出稳定心态、调整呼吸的要领。
5: 三次了，吸气。
1: 野外林地侦查，要求队员奔袭5公里，快速占领阵地，并隐蔽伪装，在高温强光环境下搜寻同色系伪装目标。
4: 因为我们狙击手啊，不光光是在城镇作战，也有可能在山林或者说山地进行训练，或者说执行任务，我们同样要具备在林间观察的能力。
1: 丛林作战，长距离奔袭，隐蔽伪装，是狙击手保存自己、击杀敌人的必备技能。而狙击手在强光和高温环境下搜寻同色系伪装目标，锤炼的就是细致观察与环境辨识能力。
6: 各自寻找有利阵地进行观察，
2: 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对目标进行侦查。
1: 队员们陆续抵达各自点位，迅速完成简易伪装，随即开始对前方区域展开目标搜寻。然而这一次目标为何如此难找呢？
4: 它的难度就在于我们是选了全新的一块林地，

0: 第二个是颜色和周围的林地的颜色很相近。
1: 原来为了考验队员们的细致观察能力，教官王茂林特意在目标区域内布设了水壶、工兵锹、绿色雨衣、绿色板凳等与周边环境色调高度相近的伪装目标，供队员搜寻辨识。
2: 考核员放的目标很小，再加上那些目标跟那些环境很相似，这科目我感觉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毕竟刚分析完五公里，你身体是很疲惫的，再加上让你耐心的去观察，我感觉确实比较难。
1: 此时烈日当空，刺眼的阳光直射队员头顶，气温也在不断攀升。
2: 那天确实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再加上比较大的一个体能消耗吧，就五公里奔袭，再加上背着武器，确实对人的一个意志力还是比较有考验的。
3: 按照由近至远，从左至右，直至行，慢慢观察。
1: 目标身处茂密林间，与周遭环境融为一体，徐陆峰他们想要成功搜寻必须更加细致。
3: 现在我们对我们的目标区域内的目标进行侦查，按照我们这教的方法，对吧，我们现在划分了四个区域，我们可以进行分工。
0: 它从阳光正面然后向阴影去观察的话，一个是很难观察，还有一个是颜色很相近。
1: 原来在高温强光条件下，从亮区向阴影处观察，视野受限，辨识难度大幅增加。
3: 一定要细致，看看有没有不符合林子里面的地貌、地形，或者是一些很突出的物体。观察到位后，立即报告。
1: 在教官王茂林的提示下，徐陆峰
3: 立即报告。
1: 在教官王茂林的提示下，徐陆峰他们对目标区域进行逐一搜索。
4: 报。
5: 行，
4: 我在第四区域，从右至左第二棵树下面一棵石头上面发现一个水壶，完毕。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徐陆峰率先发现目标。
3: 比如说我们发现水壶过后，四区域内右至左第二棵大树左后侧一米石头上一个侧面面朝我们的水壶，这样是不是就很具体很清晰，对吧？好，继续观察。
4: 是。
1: 这一次徐陆峰改掉了粗心的毛病，细致搜寻，最终锁定目标。但王茂林对徐陆峰的回答似乎并不满意。
0: 我的要求非常精细，非常准确，不管是我自己统计数据还是说别人报告，我也要求别人讲清楚，你要讲清楚，同样也是以这样的要求来要求自己。
1: 原来狙击手对目标的研判与爆点必须做到分毫不差，容不得半点含糊，这也是狙击手组队作战的立身之本。徐陆峰虽然改掉了观察上的粗心，但爆点上还是犯了不仔细的问题。随后参训队员在分工合作下陆续发现了其他的同色系目标，也明白了细心的重要性。几天的集训后，一场检验近期训练成果的终极考核悄然来临。夜间连贯考核要求队员就地伪装隐蔽，分组明确作战分工，依托夜色地形前行，避开警戒悄然抵近，夜间辨识行进靶标，限时完成精准射击。
2: 利用现有植被进行简易伪装。王宇，你对吴云婷进行头部进行伪装。吴云婷，等下行动过程中你对右翼进行观察。
6: 行。
2: 王宇，等下行动过程中你对左翼进行观察，是否清楚？
6: 清楚。
2: 继续行动。
1: 本次夜间行动考验重重，各小组采取隐蔽渗透的方式悄然推进，全程

0: 须避开巡逻人员的视线，在不被察觉的前提下潜入指定区域，精准搜寻射击目标。
1: 因为我们狙击手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就是我们前面所有的行动渗透潜伏伪装，包括在防区内进行搜索获取正确的目标信息，都是在最后通过实弹来检验他是否具备完成一个连贯任务的综合能力。
2: 前方利用掩体定义观察，同志们，在我们右前方敌住所的前侧有一个小花园，看见没有？等一下我们三个人秘密潜伏至小花园前侧进行隐蔽，而后你们两个人进行警戒，我负责对楼内任务进行搜索。好，继续行动，迅速占领地形。停。
0: 就在小组前行的时候，小组长徐陆峰突然发现前方建筑门口设有警戒哨，当即果断下达隐蔽指令。
3: 动作要慢，脚步要轻，注意观察。
4: 当那个蓝军的探照灯扫过来的时候，我们借助那个黑暗期然后进行隐蔽渗透，当到了黑暗期的时候前出。
3: 注意观察哨兵，待会进入的时候你两个注意观察。
0: 小组长徐陆峰利用夜色做伪装，迅速在屋内找到本次射击任务卡片，并及时告知全体队员。接下来正是本次考核的终极环节——夜间实弹射击。
1: 夜间射击的时候，我们是要求射手通过瞄准镜对我们的靶标上面的汉字卡片进行辨认，通过我这边下达口令指引他们打哪一组汉字。比如说我跟他们下达了一个口令，打戊戌戍辰，它几个字很相近，它需要在自己的靶标上面找到对应的汉字，只有精准命中汉字卡片，它才算有效命中。
0: 那么在本次实弹射击中，他们能否各自克服短板，顺利完成考核任务？
1: 哇，这等等，好，射手注意观察前方目标区域，靶标为阴险靶，从右至左依次为一至五号靶。第一组射击目标为戊戌戍辰戍，命中卡片即为命中，每次靶只阴险十秒钟。靶号显码，靶号显码，十秒钟倒计时。
0: 夜间射击难度远高于白昼，低可视度环境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射击辨识与精准击发的难度。那么他们最终又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1: 好，一号靶王宇，好，三发命中两发，然后对自己的成绩进行分析一下。
5: 刚才打的时候，打第二发的时候憋了气，然后就感觉不顺这一发，这应该就是第二发的弹道。
1: 这一发三发中两发还是不错，刚才我看我们在阴险靶对吧，我们十秒钟啊，每次击发都还是比较果断，比之前有进步。
0: 作为小队组长的徐陆峰这次会交出怎样的成绩呢？
1: 徐陆峰的话通过射击成绩来看较之前有较大的进步，之前他的问题就在于观察不细致，老是出错马虎，刚才我们看精准命中目标两发，一发误判观察点啊，又打错了，所以说有点小进步，还是有点小失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0: 锋刃所指，所向披靡，狙击手在一次次极限考验中沉淀蜕变，使命就定格在扣动扳机的那一秒。
6: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首先，我们用刀将塑料皮儿一分为二，我们在瓶盖上方钻一个小孔，我们的水过滤过后，通过这个小孔流到我们的容器内。首先将我们的敷料垫于下方，然后放置木炭、细沙、中沙，也就是我们的粗沙，最上面一层放些碎石子儿，野外获取的水倒入我们的容器内，并将我们下半截成这样，我们就可以过滤水。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同志们，咱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1: 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2: 连长，没有子弹了，但打光就用铁锹砍。
0: 新四军。

0: 把守小高岭的任务交给我，
1: 人在阵地在，
2: 打！
1: 我就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我。

0: 1943年3月，为掩护淮海区党政军机关与百姓安全转移，新四军卯连在江苏淮阴刘老庄与日寇展开激战，全连82名勇士英勇无畏，浴血奋战。
1: 我们走了，鬼子就咬上乡亲们了。放心，有我们在，你们准能平安撤出去。
2: 连长，
3: 敌人正朝刘老庄赶来，把鬼子死死盯在这儿，掩护乡亲们撤退。

0: 连长，没有子弹了。
1: 子弹打光，就用枪托砸；枪托砸烂，就用铁锹砍。新四军，
2: 战斗从拂晓战至黄昏，将士们连续作战十多个小时，与1000多日寇展开白刃战，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3: 一位烈士就对应一颗黄豆，黄豆好清点，好统计。
4: 放心吧，村长，我一定一个一个数清楚。
5: 17 18 61 62 81 82
6: 颗黄豆，
4: 82个好孩子。轻一点，让烈士们朝着北方。孩子们，朝北走，回家了。
7: 胡团长，让我孙子参军吧，补进四连。82个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2: 战斗结束后，淮阴县的乡亲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进部队，重新组建了刘老庄连。朱德总司令称赞刘老庄连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称赞这支连队无一投降者，无一生还者，呜呼，壮矣。

23年过去，番号依旧，血脉永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棱角分明的机身，一体化座舱，加上全动垂尾与全动压抑，配上两侧 DSI 进气道，威龙歼20帅气难挡，科幻感十足。
1: 金属的那种感觉，你不知道的那种未知的那种金属，未知的色彩，给你那种冲击。
0: 歼20强大的机动性能源于它独特的气动布局。歼20开创性的将升立体、边条和压抑揉到了一起。这样的设计除了获得高颜值外，还使之具有很强的超音速性能和水平垂直机动能力。在空中格斗中，拥有强悍机动性能的歼击机将多一份胜算。歼20采用的升立体、边条翼压式气动布局独树一帜。水平尾翼在主机翼后，是战机气动外形的常规布局，而压式气动布局则把常规布局位于主机翼后方的水平尾翼移到了主机翼的前方。前翼和主机翼可以同时产生升力，压式气动布局可以快速控制飞机的俯仰角度，提高飞机在大迎角状态下的升阻比。歼20通过压式气动布局和隐身等多项技术综合运用，兼顾隐身性能的同时，保证了战机优秀的机动性能。虽然压式气动布局优点突出，但它的控制难度也相应增加，需要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提供支持。因此，歼20装备了先进的数字电传飞控系统。数字电传飞控技术是战机安全、稳定、可靠飞行的基础，也是战机迈入智能化的标志性技术。它的成熟应用极大地简化了战机的飞行操作，大幅提升了机动性能和飞行品质。
2: 数字式电传飞控系统会识别出飞行员真正的操作意图，而且会针对飞机不同的姿态以及各种环境因素给出最好的偏转指令，而且它还可以做到让飞行员实现无忧驾驶。比如说，它会有效地避免像尾旋呢、失速啊，以及飞行员诱发震荡这样的危险环境，让飞行员能够专心致志地执行自己的空中任务。
3: 从执行作战任务的方式方法上看，歼20会发挥信息强节点的作用，在空中作战中间去融合地面、空中和海上指挥节点所获取的信息，形成完整的空中作战态势，然后作为信息的强节点分发给空中作战的单元，带领其他的隐身飞机或者是非隐身飞机完成制空和对地海面目标突击的任务。因此，歼20飞机在隐身、机动、火力、态势感知和信息化方面强调它的能力的均衡发展，这就是人们经常所说到的五边形战士。

0: 起呢。此时呢，可以看到一架歼二零战机不断加速。那么刚才呢，它在表演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看出来，它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飞机速度、仰角、坡度的控制，难度相当大。
1: 随着人民空军的发展，

0: 我国隐身战机家族正不断壮大，现代空战的空中王牌歼20、歼35A 同场亮相，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同时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不过同样是隐身战机，两者却外观迥异。作为一款双发重型战机，歼20体型更大，机载设备更多，功能更全面，载弹量更大，拥有更长航程和更大作战半径。在空军体系中，作为精锐尖刀，对敌方体系进行踹门和制空，显著的压式布局可为飞机增大升力系数和机动性，让歼20适合执行远程拦截和制空任务。而歼35A 是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体型较小，灵活性更强，采用气动隐身一体化设计的单座一身融合常规布局方案，起降距离更短，更适合执行前线战术空战和多任务作战。歼35A 整体设计更加紧凑，机身线条更流畅，这有助于进一步降低雷达截面，提高隐身性能。在此次航展上，两款战机的涂装也有所不同，是否会影响他们的隐身能力呢？
1: 隐身性能跟它的气动外形和它那个蒙皮上的涂料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说的涂装是另外一个概念。涂装它可以根据它的观赏啊、作战啊、隐蔽性啊各方面，它采取的那么一种涂料。其实同样一种隐身涂料可以有不同的涂装。
0: 在此次中国航展中，歼20S 的模型也惊喜亮相。歼20S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和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同时在态势感知、电子干扰以及战术指挥控制方面表现突出。此外，还能与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
2: 歼20S 啊，不是简单的增加了一个座位，而是进行了综合的优化。后舱飞行员也不是简单的用来操作武器和航电系统，而是为歼20增加了一个大脑，还让它更好的综合处理来自机外和机上传感器的信息，做出判断和决策。它可以发挥足球队中的中场核心的作用啊，既可以自主得分，也可以指挥协调其他飞机得分。更重要的是呢，它能更好的指挥协同无人机作战啊，这些无人机呢可以作为有人机的机外武器站、机外传感器站，也能成为有人机的替身，是战斗力倍增器。未来空战呢，一定是有人机和无人机组队空战。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歼20走在了五代机的前列。
0: 敢为人先，王海大队飞行员们五次在空军作战部队率先改装苏-27、苏-30等战机，也是空军最早整建制改装歼20的作战部队。

0: 第一次飞上去的时候感觉哇，这个飞机真爽，因为太流畅了，这个飞机啊，那个手上你稍微一动，这个飞机哗哗哗它就跟着你的这个操控就来了。但到后边飞到那个战术科目的时候，哎呀就感觉好难啊，里边这么多东西啊。
1: 歼二零好飞，但是飞好难。
2: 高机动需要飞行员能够承受更大的过载，而高感知则需要飞行员能够在机动时处理雷达、航电和传感器收集的更多数据。这两项加上隐身能力和武器系统，使得歼二零的作战体系构成极为复杂，涉及众多学科领域。要想驾驭国之重器，飞行员既要有最强体魄，又要有最强大脑。
3: 歼二零各种的航电的系统，包括它的一个武器系统，以及它的整个任务系统，它的信息量然后是特别大，需要飞行员的一个高速的一个信息的处理一个能力，
4: 需要整体感觉感受这个威胁，然后整个计算我的态势，在大脑里边同时进行各种最优解，进行这种运算，怎样在这个

0: 绝处逢生，就需要我们这个精细的进行这种冷静判断，然后给出最优解。
1: 身体抗荷能力必须达到9G10秒以上，并不是所有的飞行人才适用于歼二零，是他选择了我们，我们也选择了他。
2: 9G的概念就相当于9个同等重量的人压在你身上，会导致你的脑部供血不足，你眼睛会出现黑视的现象，你的腰带会痛断的。在那种大过载飞行下，
3: 还要把这信息计算以后再生成我的行动指令。
2: 我们的行动极限值都是按秒去计算，如果你的判断错误，导致你的行动迟缓一秒，将有可能带来生与死的区别。
4: 这条皮带就是王海大队飞行员抗荷服外面的皮带。在空中进行大过载机动训练是王海大队的飞行课目之一。瞬时大过载，抗荷服瞬间充气，强度非常大，所以皮带都被拉断了。
5: 因为一些战术的这个需要啊，我们飞行员可能会从这个高空然后快速的下降到低空，瞬时的过载会非常大，然后这种瞬时的应力就直接把这个皮带给拉断了。这皮带其实非常结实，
4: 断了的皮带无疑是王海大队大强度训练的最好证明。为了做到人机合一，发挥武器的最佳性能，王海大队的飞行员一直在探索。利剑长空，战训结合，在训练中飞到战机性能的极限，已经成为每个飞行员的必修课。
6: 比如说我们在平时训练过程中飞不出飞机的最佳性能，达不到人的承受的最高极限状态，实战过程中错失战机，发挥不出飞机的最佳性能，可能就会造成失败牺牲。
4: 战机的飞行性能可以用飞行包线图来表示，纵轴代表高度，横轴代表速度，能够显示出不同高度所允许的平飞速度。左边界是战机在不同高度的最小速度，突破左边界会造成飞机失速。飞行员只有将战机飞到左边界的临界状态，才能够感受到战机飞行状态细微的变化，从而在实战中避免突破边界、陷入失速等难以控制战机的状态。将战机飞到边界还不够，人机合一更需要探索人的生理极限。长航时、大过载，这些都是飞行训练必须通过的关卡。
1: 就一次升空连续飞行了好几个小时，也达到了我自己身体跟生理的极限，这也在我们这个王海大队过程当中也是创造了一个极限。
5: 高空一个大速度，然后到一定距离之后，为了衔接下一个这个机动动作，我们然后这时候速度很大，到最后拉起的时候承受的载荷是非常大的。
6: 不挑战人的极限，就无法达到飞机的极限。就是说，人也达到最佳的承受能力，飞机也达到发射极限性能，达到人机合一的一种状态。这样的结果就导致我们飞行完了以后，身体大部分大面积是吧，腰背。腿、胳膊，都出现毛细血管破裂，然后浑身都出血点。
7: 大载荷飞行之后，他们来到航行室都会大汗淋漓，身上会有很多破裂的毛细血管出血点。长期的飞行，他们的颈腰部都有一定程度的劳损，有时候一个疗程都没有做完，就又出新的任务了。
4: 每一次飞到极限，飞行员所挑战的都是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极限。就是凭着这样的向死而生和英勇决绝，王海大队飞行员在改装转型历程中荣获多项荣誉，加速了战斗力的提升。在空中加油训练中，王海大队飞行员从摸索空中一次加油到实现空中多次加油，歼二零。

0: 续制空作战时间被不断刷新。
1: 它整个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去寻找一个稳定的点，因为整个你在去进行加压过程中，那个锥套的话，它是一个是随风摆动的，包括细微的油门差距，包括手上的一个一种操作的话，就是需要飞行员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要求。
0: 如今由王海大队总结的空中加油模式也已在兄弟部队推广。
2: 我们王海大队始终是捍卫祖国领空的尖刀利刃，祖国的利益所指就是我们的剑锋所向，我们要熟练掌握手中武器，练强技战术水平，为祖国的腾飞保驾护航。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品质相伴，护肤日常。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场，我们有更加接近战场的环境。
1: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

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1940年，在二战的法国战役中，纳粹德军将领隆美尔多次重创法军。1941年2月，他被派往北非指挥，德国非洲军转守为攻，扭转了局势。为了抵挡轴心国军队的攻势，盟军将领莫西德受命率部坚守战略要地托布鲁克。面对隆美尔的围攻，托布鲁克的盟军部队凭借顽强意志，在漫长艰苦的生死较量中守住了这座关键的海港城市。托布鲁克生死战正在播出。
1: 1939年，纳粹德国正在庆祝攻占波兰。埃尔温·隆美尔就站在希特勒的不远处，他深受希特勒信任。几个月后，1940年，隆美尔率领他的装甲师在闪电战中击溃法国军队。1941年2月，他有了新的任务，奔赴利比亚。隆美尔奉命抵达利比亚迪黎波里后，将率领一支20000余人组成的装甲部队增援意大利部队，以免纳粹德国的盟友被盟军逐出北非。4月初，他一路行军，只差不到160千米就能抵达埃及边境。他最大的目标苏伊士运河已近在咫尺。苏伊士运河这条人工运河是英国的重要命脉。向埃及挺进时，隆美尔遇到了一个问题，他的部队补给线拉得太长了，所有物资从燃料到食物都要在陆地上运输2400多千米，这非常危险。他发现在埃及边境附近就是利比亚港口城市托布鲁克。
2: 托布鲁克坐落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之间，是北非沿岸的天然港口。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地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如果隆美尔利用托布鲁克获取补给，将对他进一步入侵埃及十分有利。
1: 认识到托布鲁克重要性的不止隆美尔一人。在盟军位于埃及的指挥部里，英军上将阿奇博尔德·维维尔意识到，要遏制隆美尔，就不能让他染指托布鲁克。但谁能保卫托布鲁克呢？不久前，澳大利亚第九师抵达利比亚。维维尔选择让他们保卫托布鲁克。这支队伍的领导者是莱斯里·莫西德。1941年4月初，在利比亚班加西附近，莫西德的部队第一次遭遇了隆美尔所率领的精锐德军。他们被迫沿着利比亚海岸撤退。不久，维维尔将军下令，他们必须死守托布鲁克港至少8周，为盟军组织埃及防线争取时间。莫西德挥师向东，火速赶往托布鲁克，隆美尔的纳粹德军部队紧追在后。莫西德到达托布鲁克后，只有不到1天时间来加固当地的防御工事。幸运的是，在10几千米外的沙漠中，莫西德发现了意大利军队留下的工事，

0: 到工事呈弧形伸展开来，全长近45千米。一条反坦克堑壕将150个据点连接起来。这道防御工事成了莫希德的前沿防线，他派澳大利亚步兵在此驻守。并立即安排士兵布设雷区，深挖反坦克堑壕。莫希德打算在这条防线背后层层实施防御。其中一层防线是用他为数不多的坦克组成的机动部队。莫希德在前线后方布置了火炮作为另一层防线，许多大炮都缴获自义军，但莫希德需要更强劲的火力。英国南诺丁汉郡轻骑兵团已将16门25磅炮送到埃及，而问题是，这些大炮当时位于距离托布鲁克1000多千米外的苏伊士运河附近。雷伊·埃利斯中使回忆起接到运送大炮至托布鲁克的命令时的情景：
1: 我们知道此行将会非常凶险，大部分英军也在全速行进，但他们都在向我们前进的反方向开进。
0: 在雷伊·埃利斯运送大炮时，隆美尔和他的先遣队已经抵达托布鲁克周边，他命令部队立刻发起进攻。
2: 清晨，隆美尔走进帐篷，命令他手下一名军官带领几个精锐营立刻发起进攻。那位军官乘车率领部队冲向澳军防线。然后就被反坦克炮击中，当场阵亡。
0: 现在隆美尔意识到攻下托布鲁克绝非易事，他下令包围托布鲁克。就在德军准备进行围困的当晚，雷伊·埃利斯所在的分队及时将大炮送达，他们雪中送炭。现在莫希德部队的各个防线都已完备。1941年4月11日，托布鲁克的守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

0: 那是非常艰苦又令人疲惫的工作。我们发射了成千上万枚炮弹，炮口都烧红了。
1: 一天的战斗结束，澳军的防线仍然屹立。
0: 隆美尔没想到这支防守部队如此顽强，他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因为时间匆忙，隆美尔甚至没有从他的意大利盟友那里拿到托布鲁克防御工事的布局图。首次交锋，莫西德占了上风。
0: 对隆美尔来说，反坦克堑壕不是一个太大的障碍，但奥军埋下的地雷、设置的机枪阵地以及埋伏在突破口附近的火炮和坦克让他措手不及。
1: 而莫西德已经推测出隆美尔的下一步行动。莫西德担心隆美尔会组织坦克和步兵同时发动进攻。因此他指示前线士兵，如果纳粹德军的坦克攻

0: 破防线，我军部队暂时不要撤退，要守在原地让坦克通过，再对付后面的步兵。4月13日星期日清晨，雷伊·埃利斯正在观察军情。
1: 我当时正在观察哨，同澳大利亚步兵一起守卫前线。我眼看纳粹德军的坦克穿过沙漠朝我们驶来，我感到头皮发麻。
0: 纳粹德军坦克经过时，莫西德的澳大利亚部队严格遵守命令，坚守阵地，同随后而来的纳粹德军步兵展开激战。
1: 双方展开了白刃战，但我无法参与，因为我是炮兵，不知道如何用刺刀拼杀。我很紧张，喊杀声一片，我看到刺刀捅进了双方士兵的身体，场面很残酷。还好最终是澳军赢得了战斗，纳粹德国步兵撤退，他们中的许多人躲了起来。
0: 澳军虽然击退了纳粹德军的步兵，但纳粹德军的坦克部队仍攻破了防线，马上就能推进到托布鲁克地区的中央地带了。这时时间已晚，天色渐暗，这拯救了托布鲁克。由于无法看清前方道路，纳粹德军坦克部队被迫在黑暗中隐蔽，这便给了莫西德足够的时间召集待命的坦克部队。4月14日星期一，天蒙蒙亮，双方的战斗就又打响了。最终纳粹德军坦克被迫退回到防线外，但雷伊·埃利斯和他所属的炮兵部队一刻也不得休息。
1: 到了4月14日星期一，我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脸上的沙子和汗水都粘在了一起，每门大炮后面都堆着无数的弹壳。到了周一晚上，纳粹德军停止攻击，他们暂时撤退了。我们知道这次战斗胜利了。
0: 隆美尔的精锐机枪营几乎全军覆没。
1: 托布鲁克四周的防线坚如磐石，隆美尔无法攻破，他想轻易攻破防线的美梦化为泡影。
0: 莫西德在第一次交锋中击退了隆美尔和他的部队，随后莫西德马上计划好了下一步行动。他相信目前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每晚他都派澳军步兵外出巡逻突袭，通过这一方法，澳军逐渐将狭长的无人区控制在手里。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域不被莫西德将军控制，那就是托布鲁克的天空。莫西德的部队频繁遭遇空袭，隆美尔把他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当作空中大炮，不断空袭托布鲁克，企图逼迫守军投降。
1: 纳粹德军的飞机组成编队飞来，飞到我们上方时，编队变成一行，随后朝我们呼啸而来。敌机从你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投出炸弹，同时飞机上的机枪在向你扫射，炸弹落在你的周围，地动山摇。
0: 围城战才进行到第三周，托布鲁克就已经遭到了五十

二次空袭。为躲避如此频繁的轰炸，守军只能躲入地下掩体。莫希德及其部下在义军留下的工事中继续作战。地下工事里的条件并不好，士兵们只能因陋就简。他们把旧船的烟囱做成通风口，效果极佳。但守军士兵还是长期受到跳蚤和苍蝇的骚扰。隆美尔很快采

0: 布鲁克的城区和港口。
1: 德国的这位播音员以其夸张的笑声被士兵们戏称为哈哈勋爵。他嘲讽墨西哥的部队，笑他们是躲在地洞里的老鼠，但他的讽刺没有奏效。
0: 成为托布鲁克之属，我们很骄傲。纳粹德军的这种策略对我们起不了作用。
1: 四月底，德军和意大利部队在隆美尔的指挥下又一次发动了猛攻。轴心国装甲部队再次突破防线，但这次他们直接开进了墨西德设置的雷区。依靠多层防线，墨西德再次守住了托布鲁克。在英国，大多数人还未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沮丧中恢复过来。对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说，托布鲁克尚未被攻破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丘吉尔决定对处在生死关头的托布鲁克提供援助。为了守住苏伊士运河这个重要航运通道，丘吉尔决定冒一次险，将他的最后一批后备坦克送往埃及支援。丘吉尔给这些坦克起了名字，叫小老虎，并敦促维维尔使用这些坦克，尽快为托布鲁克解围。
0: 丘吉尔太草率了，他不清楚这些坦克还没有准备好，刚刚出场的坦克根本不能直接上战场，
1: 至少还要等待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坦克才能准备好上战场。而与此同时，墨西德和他的手下不得不在托布鲁克孤军奋战。夏季的高温让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劣。
0: 我们的水取自海岸附近的水井，有点咸，如果你一直喝盐水，就一直会觉得渴，所以我们总是感到口渴。
1: 食物也是限量的，士兵们每天只能吃牛肉罐头，加上一些面包或饼干。守军所有的食物都是从埃及通过海路运输送到托布鲁克的。这条海上航线至关重要，被士兵们戏称为土豆航线，但对盟军水手来说，这条航线却成了死亡航线。在航线上，他们会遭到空中和水下的双重夹击。到围城战结束，盟军共约30艘船只被击沉。纳粹德军想让托布鲁克的守军因饥饿而投降。进入6月，墨西德的部队已经遵照维维尔的命令，坚持了整整8周。与此同时，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这占用了纳粹德国大量的兵力和资源。

因为得不到他所需要的增援，也就无法完成对托布鲁克的致命一击。1941年8月，温斯顿·丘吉尔横渡大西洋与罗斯福会面。丘吉尔以托布鲁克围城战为地，证明纳粹德国是可以被打败的。到了8月，墨西哥的澳大利亚军队已经被困几个月。澳大利亚总理要求澳大利亚军队必须撤离托布鲁克，温斯顿·丘吉尔最终只能同意。那些来往于托布鲁克在物资运输生命线上的船只，现在不仅要把盟军的援军送进托布鲁克，还要把澳军接出去。1941年8月到10月间，在夜色的掩护下，数千名士兵秘密完成了换防。

0: 希德成功地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莱若斯护肤佳品，润品人造石，唤醒空间，全是美学，
1: 匠心铸就品质，优选有之和。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0月22日，莫希德受命离开托布鲁克，雷伊、爱丽丝等炮兵却无法离开，他们要在托布鲁克再坚守2个月。11月下旬，盟军的十字军行动拉开帷幕。该计划是让托布鲁克的驻军突破围困，攻破隆美尔的防线，与从埃及出发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会师。12月初，英国第八集团军与托布鲁克的守军成功会师。埃尔温·隆美尔这位受希特勒赏识的将军，在失败面前只能低下了头，他灰溜溜地撤退了。通过防守托布鲁克，莫希德和他的部下不仅守住了一个关键的港口，还保住了苏伊士运河这条重要的航运通道。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2: 极上手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3: 厨享家电器，尊享品味生活。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重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田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

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 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 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
0: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 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 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 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 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 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1: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 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

0: 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

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蒋斌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打着所谓和平的幌子，大肆兜售台独谬论，煽动以武谋独剧统，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族大义和台湾主流民意，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是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所在。其固守不可能实现的台独执念，变本加厉，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媚外输诚，强行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0: 正告民进党当局，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国土不可分，民族不可散，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专注植物级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做好质量为生存，做好售后为根本。常州丰益云裳精密钣金有限公司，丰盈好卧。
11: 荣益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这就是益安宁丸。